0: 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气要大了，就得伤身呐。但是人生在世，谁也躲不过这个字儿去。就拿金灯剑客夏随良来说，恼羞成怒，气贯顶梁，到了这阵儿，后果一切一切他都不想了。他恨不能把白老、白一子、白云瑞、徐良、方叔安等斩尽诛绝，他把三间匕首月的链子挂上，就想跟白老、白一子拼命。两个人拉架子，还没等动手的时候，突然三教堂外边来了五个人。小老道提灯在头前开道，这五个人就来到出事地点。一看这要动手打仗，为首的这个人喊了一声：且慢，金灯大剑，先别伸手，老身到了。大家一听啊，说话的是个苍老的声音，还是个女人。金灯剑客甩脸观瞧，一看为首的是个老太婆，哎，收拾得干净利落。这老太婆腰板倍儿直啊，走起路来咚咚咚，跟小伙子相似，宽宽的肩膀，一张饼子脸，两只笑眼儿。不管这个人是发愁还是什么原因，哎，你瞅着他老是笑，满脸都是皱纹，牙往里头瘪瘪着，在嘴的周围全是小坑了，两鬓皆白，看这意思至少也得有80岁挂零，梳着个小疙瘩揪在脑瓜顶上，金簪别柄，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一件布袍，腰里扎着带子，手里头拄着一条龙头拐杖，龙嘴里含着一颗子午问心钉。别看这老婆那么大年纪了，俩眼倍儿亮，说话声音洪亮。在他身后跟着二男二女，这俩男的长得不好看，离远瞅跟一对地缸差不多少，矬骨伦敦，压骨伦敦，上垂手这个是红脸，下垂手是个花脸，两个人都头顶虎头巾， 腰里围着虎皮的围裙，每人掌中一条独角铜人槊，看岁数也有30岁挂零了。这俩女的长得可不错，都是细条条的身材，一个穿红，一个挂绿，每人掌中一条链子飞抓，长得这个头、腰条、模样、五官，可以称非常俊俏，也在20岁挂零。在场的人有一半认识这五个人的，可也有一半不认识的。金灯剑客夏遂良跟他们熟悉，他一看呢，来的是熟人，心里非常高兴。闹了半天来的这老婆，就是巫山派的副派主，人送绰号笑面妖婆女阎罗，姓孙呢，叫孙月梅，孙派主。后边跟的二男二女都是他的子女，这是一家子五口，人称巫山五强，在江湖上也赫赫有名啊。巫山派要比起峨眉、少林、昆仑、莲花比不了，但是也是仅次于这几大派，实力比较雄厚。这个笑面妖婆孙月梅，她有个大师兄，他这个师兄就是三首真人刘道通，在咱们一开始说白眉大侠的时候曾经说过，刘道通号称江南五真人之一，是著了名的剑客。想当初白冲霄楼同往镇质子白玉堂，他也参加了，保襄阳王造反，刘道通也参加了，扶夺悬空岛，他也是元凶。后来跟开封府三侠五义闹摩擦，直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刘道通一口气跑到阎王寨，参与石镇赌输赢，结果死在山西雁徐良的金丝大环宝刀之下，得了个可悲的下场。消息传到巫山，传到老妖婆孙月梅耳朵里，她是痛断肝肠。提起三侠五义，尤其是白眉徐良，她是恨入骨髓呀。她恨不能离开巫山，赶奔开封府，把山西雁徐良撕碎了、碾烂了，她才解恨。但是作为巫山派一派的副派主，事儿比较多，始终啊他也没有如愿。前些时飞云道长郭长达死在东京，消息传到巫山，他得着信儿之后是更恨徐良了，心说这回啊无论如何我也得抽个时间去找徐良算账。恰在这时，他接着一份请帖，这请帖就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和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给他来的，约请他出头帮忙赶奔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参加三教81门英雄盛会，实则就是叫他帮忙对付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上三门的高人。这个老妖婆见信之后是非常高兴，正中下怀，因此把巫山派的事情料理料理，带着俩儿子、两个女儿以及随身应用之物赶奔三教堂。在路上紧紧的赶路，哎，半夜前到了三教堂了。

0: 可巧一进门正遇上这个事儿。这个老妖婆已经跟小老道、小和尚打听清楚了，一听说徐良他们都在，他心中暗自思想，这可太巧了。他一听有徐良啊，就忘记一路之上的辛苦，也不渴也不饿了，急于报仇。这就是他来的经过。闲言少叙，他领着二男二女来到里边，见着金灯，见个夏翠良，一问这怎么回事，那白脸小老道是谁。夏翠良向他一介绍，孙月梅一阵的冷笑啊，金灯大剑呐，您的身份太高了，您怎么能轻易动手呢？杀鸡焉用牛刀，我们正赶上这个事儿，干脆就把这个小老道交于老山吧。夏遂良有夏遂良的想法，你别看他吹胡子瞪眼，真要跟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比的一处，他也不敢说有十成把握能取胜，他也触着白老一头。如果有人替他阻挡一阵，消耗消耗白老的体力，那么对他来说有利而无弊，所以他就同意了。
1: 好，
0: 不过你来了连口水都没喝，也没歇一会儿，我怎忍心让你动手？哎呀，我练就的元功，我还在乎这些吗？金灯大剑不必客气，您在旁边瞧好吧。说着话，他的二男二女一字排开在身后一站，这老妖婆手晃龙头拐，是直奔白衣子。他光听说过白衣神童小剑魔，没见过，这是头一回呀。借着灯光他一看，这个白老也太年轻了，能有20岁，小白脸小白胖子，好像念书的一个白面书生，他怎么那么大的名望呢？因此他这个心里头就产生了轻视对方。他用龙头拐一指，对面是小剑魔白衣子吗？无量天尊。白衣子本来打定主意准备跟金灯大剑决战，没想到半夜上来了几个人，把这个计划整个给打乱了，心中是十分不悦。他一看对面这个老婆子说话的意思是非常轻薄，没拿自己当回事儿。小剑魔是十分的生气，把宝剑一晃，厉声断喝：“呆！对面妖婆，你是何人？”老山是从巫山来的。我是巫山派的副派主，江湖人称笑面妖婆，我叫孙月梅呀。哦，听说过。小剑魔耳朵里还真有这么一号，但是印象不深。想吧，一瞪眼，孙月梅，莫非你要代替金灯与某决战不成？对了，一点都不假呀，就凭金灯大剑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一个小娃娃伸手吗？对付你这道号的非老身不可。小剑魔有心跟他伸手，觉着太失身份，太掉价，不愿意打。你说不伸手吧，这老妖婆还真气人。就在这时，山西宴徐良拎着金丝大环刀过来了。 老前辈，杀鸡样用牛刀，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对付这个零碎有我们就可以了，请老人家到后边休息。
1: 哎呀，小建模一听这高兴劲儿甭提了，心说还是徐良会来事儿，正说到我心里头去。小建模点了点头，徐良要多加小心。
0: 嗯，你放心吧，不劳老剑客叮咛。
1: 小建模提着佛光剑推到后边去了。房叔安一看呢，赶紧打刘旭，柔一声跳过来了，你，孙月梅一听什么味儿？哪块来绿豆蝇了？怎么嗡嗡直响？他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丑鬼，上垂手这个面赛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两道刷白刷白的眉毛往下耷拉着，头上戴软檀六棱超口软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骨叶，是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双套的镖囊，勒着狮子盼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背后的刀鞘手中擎着明晃晃一把宝刀。别看此人长得其貌不扬，但是身前身后也有百步的威风。他一瞅这白眼眉就猜到了，徐良不用介绍，他带着记号。但是一看旁边这位更难看，挺大个子，水蛇腰，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个倭瓜，一阵风吹过来好悬把脑袋得吹掉，和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还没鼻子，就一个小黑窟窿，蛤蟆嘴，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嘴芝麻粒牙，没鼻子说话能好听得了吗？叫人听着都憋得慌，替他上不来气儿。特别他掌中使这把小刀，比那修脚刀长不多少，这老妖婆真是又气又笑。
2: 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是谁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白眼眉的丑鬼是徐良吧？
0: 真是山西人。
1: 孙月梅闻听，嘣嘣嘣，
0: 像球似的就蹦了三蹦，气的
1: 把龙头拐杖一晃，嗷嗷怪叫。丑鬼徐良，老身早就惦记着你呢，我要给死去的三首真人我师兄报仇雪恨，今天你出面是太好了，这就叫恶贯满盈，小走接家伙。照着徐良一口气儿就削了七龙头杖，可徐良没还手，左躲右闪，巧妙的把兵刃躲过去。房叔安在旁边插话，你等等，那老东西你是真不识好歹呀、啊！你听我把话说完了，你再伸手。
0: 你说什么？
2: 我说什么呢？这是我爹，我是他儿，当儿子的能不像爹吗？我得把事情交代清楚。我说老婆子，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呢？你在家里头一待，吃点现成的，喝点现成的多好。你真是有福不会享啊，千里迢迢跑这儿来送死来了啊！你知我爹身份多高吗？名义上是白眉大侠，实质上他比剑客都高着三成啊！也慢说是你这模样的，就是成了名的侠剑客，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也不是我们爷儿俩的对手啊！ 再说

0: 徐良冲着房叔安一瞪眼，哎，我把绿球球的滚到一边去！是二金尊爹爹之话，你说这多没意思！只要徐良一动，他是紧跟在后。小剑魔、白云瑞和陈仓也不敢乐。房叔安拎着小片刀在后头保护着徐良，暂且不提。单说山西呀。
1: 瞅着这老妖婆一阵冷笑，我说姓孙的，你是挺恨我呀，要给那个刘道童报仇雪恨，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方素庵刚才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心有力不足，我看就算了。在这个场合，你伸不上手。 也没有你立足之余地。你还是该扔哪儿来你就回到哪里去，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真要是伤了手，后果可不堪设想。丧心人的刀快，可不杀无能之人。我看你好好想一想，是大呢还是不大？呸！徐良啊！
0: 少要用大言欺人，老身我还没拿你当回事儿。他轮拐刚要伸手，他俩儿子不干了，就是那一对地罡。那红脸的叫无敌太岁孙奎，那个花脸的叫恶面太岁孙朗，每人掌中一条独角娃娃兽。 哇哇暴叫，吭吭，从两翼就窜上来了。娘，您跟他们废什么话呀？一下把他砸死不就得了吗？娘在旁边观战，交给我们哥俩。这俩家伙就叫唤开了。徐良瞅着他们一乐，我这也没有骨头。 你们俩争什么食啊？叫唤什么？呸！你才是狗呢！老心儿，你竟敢伤人！这家伙，这俩家可够横的。要不怎么叫巫山的五强呢？一个年轻，第二兵刃沉，第三武功高。徐良跟他们俩一伸手啊，心中暗想：不要轻敌呀。 如果不加注意，今儿个非栽跟头不可，好一好，不死即伤。别看徐良说话嬉皮笑脸，无足轻重，真伸上手了，120个留神，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俩家伙把徐良困在当中，一个打上三路，一个打下三路，让徐良。
1: 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但是徐良久经大敌呀，那经验多丰富，嬉皮笑脸，叽叽嘎嘎，巧妙地迂回在二人中间。一边打着，徐良一边气他们俩。哎，我说二位，你们吃饭了没有？喝了睡了没有？我就件事情不明白，我打听打听。
0: 我你们两个人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呵，把这俩人气的，唠得着这话吗？徐良接茬说：“其实你们两个人的个子都不小，就好像那面似的，没有撑开。要把你们俩撑开，这个个子啊，比我还高这一块。”啊，那人有抻面的，好小子，你损透了你！这俩人可玩了命了。 打到60多个回合，徐良使了劲儿了，大魂都上下翻飞，用刀光把两个人给扰住。这两个人是眼花缭乱呐，一看前边是徐良，后头也是徐良，左边也是徐良，右边也是白眉，也不知哪是真哪是假了。这俩人就豁出去了，有多大劲儿使了多大劲儿。打着打着，金灯剑和夏随良在旁边喊上了：“二位！” 二位老贤侄啊，你们有劲儿没地方使去了，那徐良都没了，你们还打什么劲儿？啊，妈，俩人一拨了脑。

0: 的不打了，揉揉眼睛一看，嘿，不知道什么时候徐良躲开了，啊，我们俩闭眼瞎折腾呢。那这老心哪儿去了？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徐良在身后呢。哎，挺好。哎，我看你们两个人练的还真不错。哎呀，丑鬼呀，你竟敢拿我们哥俩开心！这家伙，第三番又上来了。徐良本不想要他们的命，但这俩小子得寸进尺了，属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白眼眉一琢磨，今天晚上这个阵势可也不小，别看不是什么英雄会，也不是擂台，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啊。现在金灯剑客夏遂良占着绝对的优势，如果跟这无名的小卒纠缠的时间长了，消耗一定的体力，在拼命的时候那就非吃亏不可呀。老心一想，算了，不赌不狠非战死，对这样的人你感化不过来，非杀不可，这叫杀一儆百。等徐良想到这儿，大环刀的招数唰一晃，八卦万圣绝命刀，那刀招够多阔呀！他使了个声东击西之法，唰唰唰，晃动宝刀奔孙奎猛攻。这孙郎在后头跟着，打算帮他哥哥的忙。哪知道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来了个鹞子大翻身，唰一扭头奔孙郎来了。孙郎是措手不及，大环刀正劈脑门子上头。徐良那刀够多快呀，耳轮中就听见给来个二一天作五，就说徐良啊那手艺真不错，给孙郎劈开了，不信上秤腰，这两个瓣上下差不了二两。孙奎一看兄弟死了，拼命往前一纵，老心徐良刀走下盘，正砍在他腰上的叫拦腰锁玉带，失手两分，死于非命。这下可惹了祸了，巫山老妖婆在后头一看，两个儿子双双毙命，好悬没把他疼死。他的两个女儿各晃链子飞抓，从左右两翼是直击徐良。这老妖婆就喊上来，丫头不能让他跑了，要给你哥哥报仇。娘啊你放心，这丑鬼跑不了。这两个女子说完了，各晃飞抓就玩了命了。房叔安在后底看也喊上来，爹呀注意呀，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既有外科手段，这老娘们不搞对付你可多加小心呢。徐良一看今天干脆就豁出去了，杀一个也是杀了，杀俩也是杀了，今天晚上我就要大开杀戒。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 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眉大侠徐良，刀劈二怪。孙奎和孙朗双双毙命，可疼坏了他们两个的妹子梨花仙子孙凤如、桃花仙子孙凤娇。这俩女贼各晃链子飞抓，从两翼包围了徐良。那徐良久经大敌，能在乎这个吗？徐良心里说话，我老师跟我说过，说我现在变得有点发狠，杀的人太多。可是老师，你光看的一面，没看的另一面。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叫我怎么办？不杀行吗？你不整死他，他就要想法整死你。你敌众我寡，形势极其不利，在这个时候就得当机立断呢。徐良呢，还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别看他好呼一泄，风跟什么人？上了年纪的还可以，这样年轻的女子，长得花容月貌，有什么好离析的？知道的行，不知道的说自己品质不正。因此徐良绷着脸儿跟这姐俩站到一块儿了。可这俩人呢，虽然是报仇的心切，那能耐照徐良差的多的多呀，一伸手就白给。咱们书说简短，也就是十六七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噗噗，两个女人是双双毙命。山西县徐良抬鞋底儿，把金丝大环刀上的血迹擦净。老师，休怪弟子，我可大开杀戒了。在这时，笑面老妖婆孙月梅疼的是死去活来。儿哎，女儿哎，肉哎，孩子，你说你怨谁呀？其实哭也没用，你这事儿怪谁？就怪他本人。谁让他从巫山跑到三教堂这玩命呢？这不自己找倒霉吗？孙月梅晃动龙头拐找徐良玩命，徐良本不想要他的命，先做事儿别做太绝了，留一个活口来吧，再三容情。但是这个老妖婆得寸进尺，非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不但舞动龙头拐，而且拔出子午问心钉，啪啪啪啪啪啪，奔徐良的致命之处。老心徐良一看，算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我可没使暗器，这你首先使的，可就别怪我白眼没无情了。徐良打到二十个回合，飞身向往外一纵，抖手就是一镖。你别看他打徐良没打着，徐良打他跑不了。这一镖正中梗嗓咽喉，扑通一声，老妖婆翻身摔倒。没等徐良伸手，方栓先蹦过去了，手起刀落，噗，脑袋给砍下来了。方栓把大脑袋晃，还在这吹呢。你瞧瞧，你这一刀多有功夫，哎，削瓜切菜一般，爹。我替你费了劲儿了，把脑袋拨了下来了。这五个人这一死，鲜血染红了院落呀！金灯剑客一瞅，哎呦，白眼眉呀，你可够狠毒的，儿拿命来！他刚想过去，在他身后， 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皮雷子詹峰飞身形就跳过来了。老剑客，用不着您，这徐良算个什么东西，把他交给我。詹峰是仆奔徐良。徐良一看二堂主过来了，心里说话，对不起，这仗我不打，不到玩命的时候我犯不上冒这个险。他心里清楚，真要跟二堂主站在一块儿，白给。徐良够多滑呀，冲着二堂主一乐，嗯，你挺好啊，撒气人有点累了，我打算回去喘喘气儿，我换个旁人吧，啊，再见再见。提着刀他回来了，可把二堂主气坏了。徐良贪生怕死之辈，莫非你怕了本堂主不成？哎呦，一点儿。你过来，我就是不过去。房叔安把大腿一拍，你瞧瞧，你我爹，你瞧多聪明，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见好就收。嗯，我又学了一手。这位在旁边紧吹，紧给溜。二堂主一看徐良不伸手，怎么办呢？他点手唤白云瑞。还没等云瑞过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跳上去了。二哥来吧，咱们老哥俩比比。詹峰心中暗想，陈仓啊，坏事就坏在你身上啊，你本来是我们三教堂的三当家的，跟我们离心离德，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至于这么惨呐。到了现在，詹峰也顾不了一切了，晃动双掌跟陈仓是站在一处。这陈仓和尚能力是不小，但是比二堂主还差了一块。40个回合过去之后，陈仓一个没留神，被詹峰手起一掌正打的后背上。这詹峰叫铁掌霹雷子啊，那是铁砂掌，真要拍上这人不死就伤。但是陈仓呢，练就的昆仑闭气功会金钟罩，一看掌躲不开了，老和尚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攻的后背，就看他这后背崩鼓起了2寸多高，比铁板还坚硬，就这样把铁掌给他闭住了。虽然说闭住没受伤，但是他可没站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20几步，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没等陈仓起来，大堂主方天化跳过去了，把腿抬起来，别动！老三，哥哥对不起你，你先委屈2天。绑！陈仓被人家生擒活拿，软禁到三教堂。那么究竟陈仓是死是活，在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白老白一子一看陈仓可是叫人抓住，小剑魔可沉不住气了，晃佛光剑点手唤詹峰，打算跟他决战。詹峰一看是小剑魔过来了，他把脑瓜一扑了，磨身就走。为什么不敢打？就凭他跟小剑魔身手，6个也白给。詹峰也没吃眼前亏，他这一回去，金灯剑客一看，那还是我的事儿了，干脆别叫别人耽误时间了，我呀非报前几天之仇不可。就这样，金灯剑客下随良点手换小剑魔，舞动3间匕首钺，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前文书咱说过，金灯剑客下随良要论武功 名次上啊排的第四。白老白一子呢，要论武功，从名次上排的第六，俩人还隔着一级。但是金灯剑客的伤没太好，软肋也受了伤了，耳朵也受了伤了，虽然说不太重，这玩意给他带来不便啊，他要使足了力量，这伤口隐隐作痛。可小剑魔则不然，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啊，因此两个人这一伸手打了个四军力敌，不差上下。咱们书说简短，120个回合过去了，没分输赢，人们都在两旁静悄悄地看着。徐良不白给呀，徐良一边歇着一边仔细留神，他看小剑魔的剑术究竟有多高。他一瞅这把佛光剑使的是峨眉绝剑的招数，果然身手不凡，不愧叫小剑魔。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挺清，到后来越打越快，分不出个数来了，一团白光把小剑魔给护在里边了。他再看看金灯剑客，那更了不起了，怪不得夏遂良这么横，掌中的三尖匕首越是神出鬼没，再挂上1丈3尺多长的五金链子，抡起来呼呼刮风，好像霹雳狂风一般，风雨不透。那也就是小剑魔，换旁人呢，早就栽到那儿了。白云瑞往前一凑合，三哥，你看怎么办？看这意思，白老未必能讨出便宜。我也是这么看的。乐兄的，要实在不行，我们赶紧派个人回去送信，到山家庄把各位老剑客赶紧请来，光靠我们几个人是白给。我也是这么想的。那谁去呢？徐良有心去，一想不行，虽然我的能耐远远比不上小剑魔，但这阵人手太少啊，我这一走等于撤个梯子，再回到沈家庄再把人请来得多长时间。一旦小剑魔和我老兄弟房树安他们有个闪失怎么办？白云瑞要请去也不行，云瑞是硬台柱子，在这种场合他离开也是不利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得交给西部大头鬼房树安，他走与不走，在与不在，无足轻重。徐良把房树安叫过来了，房树安，你想个办法，使个脱生之计，赶紧回到邵家庄前去请人。
4: 干老，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光靠咱们爷儿几个是不行啊，我说走就走。
0: 房树安就打算抽空走，但是他们这一咬耳朵被昆仑僧看见了，他虽然没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察言观色也猜着了八九。弥陀佛，哦，这几个小子要商议什么事儿呢？甭问，大概他们感觉到形势不妙，打算请人去吧。嘿嘿，要真是这样，你们是痴心妄想，我非盯着不可。这老家伙就住了意了，房叔不知道。领命之后，老房这俩手啊往裤腰带上伸，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啊，到时候就犯病。我说那肚子怎么这么疼呢？
4: 我各位，你们先在这儿，我找茅房方便方便。冷个冷，冷个冷，哎呀，这肚子拧肠疼啊！其实他说这话是给别人听，他往后一撤，滋溜钻到胡同里了。老方到了胡同，回头一看没人跟着，也是一股激劲儿，把大脑瓜一晃，脚尖点地，噌，窜上矮墙，双腿一飘，跳到墙外。再往前走是高墙，方叔安蹦不上去，利用飞抓百链锁抓住墙头。他上去之后，骗过墙头，跳到三教堂的外边。方叔安把飞抓百链锁卷了卷，揣到怀里，手提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就撒开鸭子了。方叔安一边跑一边骂，骂谁呀？骂陶禄等人。这帮老家伙太奸了，你们就没想想，我们爷儿几个敢奔三教堂，到了虎狼窝能好得了吗？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你们怎么就不来给打接应呢？俺非得回去找你们，你们才来吗？人老奸，马老滑，这话是一点儿都不假呀。等我回到沈家庄见着你们，我呀就得说你一句难听的话，好解解我胸中的闷气。他正低着脑袋往前跑呢，就觉这脖子叫人给掐住了。哎呀，慢点，上不来气儿。回过头，老方一瞅，可吓坏了，正是三尸必求卧佛昆仑僧。昆仑僧脸上一阵的狞笑，大头鬼，干什么去？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当是谁的？闹了半天是大和尚。你看咱爷俩感情还真不错，刚见面您就对我这么好，你看我这走这么一会儿还用你送干什么？撒手撒手，甭送了，回头见，回头见。啊呸，谁送你？你死不要脸，说你想干什么去？是不是打算搬兵求救？方叔安一听坏了，让这老家伙给猜着了。但是房叔安哪能轻易说实话呢？不是那么回事，我这两天吃东西吃的不对付，肚子脚肠疼，刚才我在三教堂找茅房没找着，我出来找茅房来了。胡说，姓房的，现在你要想逃走势比登天，你再滑你也滑不掉了。说实话，你要不说我就掐死你。哎哎哎呀，慢点慢点，我你掐的我上不来气儿，我怎么说呀？昆仑僧把这手松了松，方叔安跟他对付。哎哎，我说昆仑僧，你要是好样，你把手松开，你讲话了，我好比一个小兔子，你好比一只雄鹰，我还能跑得了吗？他我这两下子在您老人家面前，我狗屁不是，你何必草木皆兵抓住不放呢？你等我说完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昆仑僧一想也是这个理儿，心说要不松开他呀，让他临死也小瞧我。他往周围看看，森林大山别的情况一点没有，他放了心，他大手一张，把方叔安放下了。我告诉你，方叔安，我知道你想做坏，你想跑你可跑不了，你只要一动，我手起掌落，击碎你的狗头。说，到底干什么去？哎，我大和尚，您刚才说对了，我们实在没招了，觉着人手不足。 我干老让我回去请人去。
0: 嗯，这倒是实话。请谁去？
4: 就那些老糟头子呗。因为那个野外老剑仙陶路，这您都熟悉了，打百步神拳吴营长那呗，不还打过你呢？
0: 不是，废话，往下说。
4: 哎，还有呢，那个梅良祖老梅头，还有那个倒骑驴的古云飞，还有那俩大和尚，风僧醉不提凌空，大理佛欧阳普中，还有那个老道，叫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鸳鸯，还有那个镇北海恶面昆仑锁上官方，就这些人呗。
0: 他们现在何处？
4: 都在沈家庄呢，离这儿大概能有个15-16里地儿吧。住的小诸葛沈仲元家了，我回去去请他们。
0: 还有呢？
4: 没了，就这点事儿全给你抖了出来了。
0: 哎，
4: 我说大和尚，人呐，活到世上都得求人，哪儿不交朋友呢？我看咱爷儿俩挺投缘，别看水火不同炉，那是门户之见。其实我这人可好的，你要跟我处长了你就知道了，我这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只要你高过手能把我饶了，此恩此德我是铭刻肺腑。咱交个朋友怎么样，老哥哥能不能把我饶了？呸，谁是你老哥哥？方叔安呐，你小子这叫恶贯满盈啊，你做的坏事儿比徐良和白云瑞还要多得多。你知道武林人恨你恨到什么程度吗？恨不能把你抓住扔到油锅里把你炸了。可惜他们都没在当场，大伙出不了这口气呀。但是要把你留下还是个祸害，今天也就是今天，你闭眼。方叔安这回一点咒念都没了。老方一想，完完完完完完呢，我这条小命这才交代。要换旁人呢，闭眼睛在这等死，临死得有骨气。这方叔安则不然呢，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呢，在没死的前一秒钟他也得挣扎呀。这方叔安就喊上了，来来来，救命啊，谁在这里救命，我叫你喊。可把昆仑僧气坏了，刚要伸手，这两嗓子还真有效，就听树后边有人弹奏了一声，无量天尊，昆仑僧修得法门81门总门长普渡赞扬此，就这一嗓子不要紧，昆仑僧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头，大和尚吓得一蹦多高啊！据说坏了，莫非81门总门长普渡来了？真要来了，焉有我的命在？他是没身就跑。人的名树的影，你看人家这一报名，吓得昆仑僧都望风而逃。哎呀，把方叔安给乐的，我觉得命大福大造化大，总门长来救我了。再看树后闪身出了一人，方叔安怎么看怎么不像81门总门长，等离近了把方叔安没气死。一看出来的是谁呀？正是开封府倒数第一的大饭桶圣手秀士臭豆腐冯渊。这个冯渊呢专门冒充别人，你看这人不是没能耐吗，有个特长，学谁像谁，没事儿他就研究这些人说话的声音。他为什么这么干呢？冯渊想好了，这个动物当中这兔子最没能耐，它不是吃肉的动物，我打仗也打不过别人，但是兔子有特长，第一后腿长跑得快，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另外一个兔子还会登鹰， 在势不可解还拿出一手绝艺来。那么我这能耐太次了，比谁也比不了。三十多岁的人了，再想长能耐是没那么容易了。干脆我就模仿这些高人的声音，在势不可解的时候，我这一学也能起到保护作用，能把别人吓跑。所以这冯渊呢，没少下功夫学谁像谁。想当初他跟着北侠曾经到了一趟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见过两次总门长，他就把这声音模仿会了，要听过这个声儿的一点不差。这昆仑僧也听过呀，因此才把他吓走的。单说冯渊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迈着方步来到房叔安近前，仍然学着八十一门总门长的腔调，叔安，见着本总门长言何不失礼呢？你去你妈的！我臭豆腐，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这是从哪儿来？乌鸦混战无比该子岑陀罗贝英子车叫老培养的。哦，你这个人真是没良心，我方才要不学总门长的声音，焉有你的命在。幸亏我这一嗓子才把他吓跑。
0: 那也是，哎，我谢谢臭豆腐。哎，你从哪儿来？
4: 我从沈家庄来。哦，那帮高人来了，
0: 你全来了，
4: 都在后边让我前面开道。你们这帮混战无比该子一来就没有引子了，大家非常着急，让我前面开道，老少英雄随后就到。太好了，我说臭豆腐，事情是万分紧急呀，必须派人增援。这二坏说到这儿，转身刚想走，
0: 站住！
4: 昆仑僧又回来了。原来这昆仑僧跑了一咕噜，觉着这事儿奇怪，心说这总门长还吃人呢，我连影都没见着我就跑了，这要叫别人知道好说不好听了，哪怕我看一眼呢。蹑足潜踪他又回来了，姐透过树林里一看，可把他气坏了，要不是八十一门总门长，闹了半天是臭豆腐，心说你可把我唬坏了，今天老僧焉能饶你们二人，哪怕砸死一个也算给武林除害。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丁字路口突发惨烈交通事故，现场情况不明，事故责任如何划分？
8: 只剩下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有这个许多电动自行车的散落物，啊，也有一滩血迹。
9: 如果没有这个车，不会给我家庭造成这么多的那个烦心事。头到底肯定是脑部肯定有淤血了，
7: 肇事司机遭遇尴尬，私家车变性营运车，保险公司拒绝赔付。
10: 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找谁？
11: 三等险那块就是只要符合他规定的，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
7: 肇事司机是否全责？保险公司拒赔理由能否成立？处于风口浪尖的网约平台能否脱掉干系？
11: 事故的发生与他代客的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12: 谋取了利益，那么他就应当承担因此产生的风险。
7: 法治天下之变性私家车。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网约平台出现以后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通过这个网约平台呢注册成为了营运司机，这使得自己又多了一个经济收入的来源。但是呢，从这个私家车主转变成营运司机之后，人的角色转变了，那随之而来车的这个性质也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私家车变成了网约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呢？保险公司又应该如何理赔呢？网约平台要不要负责任呢？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5年7月28日下午5点多，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交警大队接到报警，钱庄路与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现场。
8: 现场撞击还是比较惨烈的，现场那个电动只剩下一辆电动自行车，还有这个许多电动自行车的散落物，啊，也有一滩血迹。
7: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一辆小轿车和一辆电动车之间，第一时间报警并把伤者陈春丽送往医院的就是小轿车司机张涛。
10: 120打过了，说很远要等。那我不能就是看着他在那边地上那么烫，对吧？而且肯定是碰到头着地，肯定是脑部肯定有淤血了。我等下去我觉得肯定会有生命危险，对吧？我就自己把他送过去了。
13: 通过小片呢，我们看到这个司机张涛驾驶的小轿车呢和一辆电动车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其实在城市当中的车来车往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案件有哪些特别之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云峰，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7: 王云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淳化法庭审判员，南京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曾荣立南京市江宁区个人三等功，多次获得政府法院嘉奖。
13: 王法官你好。
14: 你好。
13: 这起案件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14: 这起案件在之后的责任认定和赔偿方面都是一波三折。
13: 我们知道啊，一般呢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呢，可能第一时间就是保护现场进行了拍照留证据，但是呢张涛呢却第一时间呢把这个伤者送到了医院之后离开了，这是不是不利于责任的认定呢？
14: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呢这起交通事故的伤者受伤非常严重，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那么我们认为呢张涛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7: 陈春丽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得知陈春丽被诊断为急性闭合性重型颅脑损伤，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所有人的心都在伤者的生死安危上。
15: 那有个特警就和我们说了，就当时那个就是肇事者呢在那边蹲着，他说这个肇事者呢还不错，是吧？意思就不要对他动粗啊。我说你放心好了，是吧？我说是已经这样了，是吧？我们现在以抢救病人说话了，是不是？
10: 可能挺重的，我就没办法，我借钱，我出去借了大概，我借了4万多块钱，然后我自己信用卡我掏了10000多块钱。
7: 事故发生第二天，陈春丽接受了开颅手术，张涛也被通知到江宁区交警大队做笔录。
8: 这起事故成因虽然说就是它是发生在一个这个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但是我们首先要查清楚双方车辆通过路口当时他们是绿灯还是红灯还是黄灯通过。
7: 事发当天17:05，张涛驾驶轿车沿钱庄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往南右转弯过程中，恰好陈春丽驾驶电动自行车沿清水亭东路由北向南通过该路口，两车碰撞。因为事发路口没有监控录像，无法还原事发当天的情况，那么交警该如何认定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呢？
13: 交警是按什么程序来处理的这场交通事故呢？
14: 交警大队的民警也到现场进行了勘验，但是由于这个伤者呢昏迷不醒，他们就约谈了司机，也试图寻找现场的目击证人，但是呢没有找到。那么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在无法认定事实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7: 此时在南京同仁医院接受治疗的陈春丽也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醒来后的陈春丽只记得自己事发当天下班回家，对于如何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完全没有了记忆。
10: 别的不说，他现在刮风下雨什么的，他头就很不舒服，会头疼。
7: 随后医疗鉴定机构为陈春丽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陈春丽颅脑损伤所致轻度精神障碍，日常活动能力部分受限，构成九级伤残。此次交通事故共产生医疗费99000多元。陈春丽的家人认为张涛应该支付全部的医疗费用。
10: 我说实话，真的要怪他，如果没有这个事，不会给我家庭造成这么多的那个烦心事。
16: 那我不可能再垫钱了，我也没这个钱垫，对吧？我还要还贷，我信用卡又掏了1万多，外面又借了4万多，你再要钱再让我借，我也没钱了，我已经尽力了。
7: 伤者从命悬一线到九级伤残，保险公司理赔却无法兑现。
10: 我说实话，真的要怪他。
16: 那我不可能再垫钱了，我也没这个钱垫。
7: 伤者状告司机和保险公司网约车载客成矛盾焦点。
11: 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
16: 那为什么不能就是相应的得到一个保险公司的理赔？
7: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性私家车。张涛认为陈春丽的医疗费不应该全部由自己出，而且他认为即便赔偿也应该由保险公司来赔，但是保险公司却提出在交警没有出具责任认定的情况下，赔偿数额无法确定。2016年5月，陈春丽将张涛和为其投保的人保南京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损失合计25万多元。
16: 我心里面肯定不管怎么样，这个钱肯定是保险公司肯定是认的，对吧？当时心里挺踏实的，就是依赖着保险公司一定会赔了。
7: 2016年5月12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基于各方有调解的意愿，法官对本案进行调解。然而在调解现场，保险公司一方却拒绝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于是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13: 那为什么保险公司没有在这个调解协议上签字呢？原因是什么呢？
14: 因为这起事故交警只是出了事故证明，没有进行责任认定。那么保险公司根据他们的内部规定，要求调阅交警卷宗之后再行处理。
13: 我们看到呀，这个张涛呢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金上，他的这种想法对吗？
14: 他的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所有的机动车都必须投保交强险。这个交强险有个特点，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无论这个机动车责任大小，交强险都是全额赔偿。除了交强险，这个车辆还投保了保额为100万的商业散责险和不计免赔特约保险。
7: 随后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在查阅公安提供的事故笔录时，竟然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11: 驾驶员本人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当中，前后几次陈述他是在代客的过程当中发生的。
14: 询问笔录就是事故发生后，交警对这个网约车驾驶员问了一些具体问题，其中问到你车上当时坐了几个人，这些是什么人。这个张涛就如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牵扯出他这个两个乘客呢是他通过网约车平台 接到的订单的乘客。
7: 张涛也承认，事发当天下午，他通过打车软件接到网约车一份订单，并接到两名乘客。之后，他就在送乘客去约定地点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一方认为，这种情况不符合商业保险的赔付原则。
11: 三者险那块儿，就是只要符合他规定的，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都是要理赔的。但是如果他是用家庭自用车辆去从事营运活动，我们在三者险这一块是免赔的，出了事故的话。
16: 就像我们跑这个出了事，那为什么不能就是相应的得到一个保险公司的理赔？而且我们注册你滴滴上面也没有什么说需要营运车辆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呀。
13: 这个张涛呢，现在还等着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赔金来填补自己生活上的这个窟窿呢。可是呢，现在保险公司对这个理赔提出了异议，那他们的这个异议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
14: 这个异议主要集中在商业三者险的理赔上面。交强险我们之前说过，它呢是全额赔偿，它是有很强烈的社会保险性质。那么商业三者险就不一样，商业三者险是完全基于当事人自愿而订立的合同关系，是商业保险。
13: 既然呢双方是合同关系，但是现在呢这个合同履行不下去了，那必然呢他们双方有一方是违反了合同当中的约定。
14: 是这样的，这个在保险公司看来，这个张涛以私家车从事营运是一种违约行为。
7: 张涛和南京人保公司为了理赔的事相持不下，直接导致陈春丽的赔偿款无法落实到位。
17: 我们起诉的时候并不知道是那个网约车行为，所以就是一般的就是交通事故的主体，一个是司机，他也是车主，所以就是他一个人，另外一个保险公司，
10: 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嘛，该多少钱该给你们多少钱，我也不希望出这个事情，毕竟你花太多钱，对吧，你买不来健康。
7: 作为被告一方的张涛和南京人保公司都认为原告存在过错，应当承担同等以上责任。鉴于江宁交警大队对事故责任没有作出认定，法院在受理本案后进行了相关的调查。
12: 我们从他的病历、他的出院记录中可以显示，他主要是头部损伤。当时如果他当时是佩戴头盔的话，应该不至于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
17: 电动自行车要戴头盔这个规定，反正我是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过，这个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也不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13: 关于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问题，那法院在调查后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意见呢？
14: 据我们调查，这个驾驶员张涛驾驶机动车向右转弯，受害者驾驶非机动车直行，那么根据交通规则，拐弯应当避让直行，而张涛没有避让，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这个张涛不能证明受害者存在闯红灯等过错行为。另外，驾驶非机动车佩戴头盔并非法定义务，所以我们最终认定张涛负本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13: 那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所对应的保险理赔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4: 根据法律规定，那么伤者的损失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赔偿，如果商业三者险无法赔偿，那么就由张涛本人赔偿。
7: 私家车到营运车，一次无言的转身，是否使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11: 如果他没有从事这个活动，就他的车辆就不可能在事故时间出现在事故地点，都没有超出我们家庭用车的可容忍程度。
7: 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能否支持？当保险遇见网约车，该不该兑现承诺？
14: 我们认为，目前来说，对于这一类案件，没法统一给他一个认定。
18: 我觉得法院这么判决，是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的。
7: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性私家车。2016年9月2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法庭上，各方最主要的争议就是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
19: 那么我们在商业三者险的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进行规定， 包括你在保险法中都是有明确的进行规定，你保险标的这个风险系数明显升高，而你在承保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保险公司的时候，那么这样发生这样的情况发生保险事故，我们保险公司是不予赔付的。
7: 保险公司认为张涛用家庭自用车从事网约车活动增加了保险标的，因此显著增加了风险。
12: 就是如果他没有从事这个活动，就他的车辆就不可能在事故时间出现在事故地点，事故的发生与他代客的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7: 张涛的代理人认为，张涛只是偶然接受网约车平台的指派，利用上下班的时间接送了一次乘客，这种行为并没有造成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
20: 而且他这种偶然性的顺带行为，无论在次数上还是在公里数上，都没有超出我们家庭用车的可容忍程度。它是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出租汽车，然后事故的发生也跟这个我们顺带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必然联系。
7: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涛的营运行为使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张涛应当及时通知人保南京分公司，人保南京分公司可以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并返还剩余保费。张涛未履行通知义务，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本案是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交通事故案，但是类似的案例在全国范围已经出现多起。2016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对我国首例网约车交通案进行一审宣判。该案系一辆登记注册为滴滴平台网约车的私家车，在运营过程中因乘客开门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在交强险承担先行赔付责任之后，乘客与滴滴出行公司对超出交强险部分的路人损失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14: 我们认为目前来说，对于这一类案件没法统一给他一个认定。
13: 我们看到呢，现在法院认定了张涛的这种行为呢是营运行为，那么这种营运行为和家庭自用有什么区别呢？
14: 营运行为和家庭自用的区别在于，首先营运它是以收取费用为目的的，而家庭自用一般不收取费用。第二，营运它的服务对象是不特定的人，而家庭自用它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家人、亲戚、朋友等与车主有特定关系的人。同样的车辆，只是用途不一样，家庭自用的保费要低，营运的保费要高。营运的保费往往要接近家庭自用的两倍。
13: 刚刚呢，小片里也说了，这个人保的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这句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14: 也就是说，人保南京分公司只需要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7: 2016年12月15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陈春丽因本次事故所产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各项损失合计279000多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万元，扣除已垫付的10000元，则保险公司还需赔偿给陈春丽11万元，由被告张涛赔偿159000多元，扣除已垫付的59000多元，则张涛还需赔偿给陈春丽99000多元。
16: 那部分钱我当时我在想，这部分钱保险公司拒赔了，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找谁？
20: 驾驶员跟这个平台公司之间应该属于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事故发生之前，是驾驶员是接受滴滴公那个平台公司的指派，然后将乘客送往指定的位置，然后滴滴公司从中赚取，就平台公司从中赚取一定的报酬。既然他因为这个行为谋取了利益，那么他就应当承担因此产生的风险。
7: 张涛的代理人认为，张涛注册时提交的驾驶证或者行驶证、交强险、商业险保单均显示这个车辆是非营运车辆， 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禁止从事营运行为。平台公司未尽到谨慎的审核义务，在明知驾驶员不具备这种资质的时候依然指派，是平台公司存在过错。
20: 判决的第二天，滴滴公司就是网约车平台滴滴公司

0: 的需要。我认为这个对这个社会发展和这个行业的发展都有好处。
1: 通过小片呢，我们也看到，与全国首例网约车的交通案不同的是呢，我们这次的判决是没有涉及到网约平台的。
0: 是这样的，我们民事诉讼有个原则，就是我们的裁判范围原则上仅限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讼请求未提及的事项，我们原则上不做裁判。
1: 那保险公司本身有没有这种告知义务呢？或者说是提醒义务呢？
0: 保险法除了第52条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条款，其中就有一部分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其免责条款进行告知。那么在这个案件判决之后呢，我们针对这个案件中的具体问题，向江苏省保险行业协会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他们针对网约车设立专门的新型险种。我们还建议他们加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这个提示和告知要明确一些。
1: 对于这起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我觉得法院这么判决是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的。简单的讲，对吧，你如果是家庭用车的过程里面出现了风险，那保险公司一定要赔。那么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营用的过程里面出现了风险，那么如果要按照那个严格的除外条款那样，他就可以不赔。既然我们现在政府，既然我们社会有了网约车，那么就要预见到作为高度危险行业，它就是可能要发生事故的。那么现在既然本案中间已经暴露了，说我们的保险制度中间现在还没有这种网约车运营中间的事故保险，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法律问题，就要求我们建立相应的制度，补上这个漏洞。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呢，江苏省首例涉及网约车的案件算是尘埃落定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湿温一般保持在

0: 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外籍教师母语英文培训机构的宣传是否属实？
9: 他跟我们说 McCann， 我说这个单词为什么读 McCann 呢？不应该读 Machine 吗？
8: 收费授课不在同一机构，培训机构到底是谁在经营？
9: 那个收款单位并不是新动态培训中心，而是一家叫南京汇文的一个培训学校。
8: 维权路上一波三折，他能否索回赔偿？
10: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8: 法官又将如何判决这起案件？法治天下即将播出蹩脚的英语外教，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些年来呢，国内的教育培训中心是越来越多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大街小巷，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中心都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了。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个工作需要，我们呢不得不去参加一些这种教育培训的班儿。可是呢，有时候这个教育中心呢和消费者呢就会产生一些矛盾。那在本案当中呢，就是有一对夫妻因为这个报了这个外语培训中心的班儿。

0: 于是呢，他们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培训中心的秘密，因而引发了一场官司。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秘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家住江苏省南京市的马家和沈慧夫妇都是设计师，在工作之余，夫妻俩都喜欢到国外游玩，但是磕磕巴巴的口语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不便。2012年初，他们便产生了到培训中心学习来提高自己英语口语水平的念头。
2: 当时觉得英语口语这一块对于我们出国旅行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于是马家就在网络上寻找当地的英语培训中心。有一天，马家看到了一家名为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广告。该广告中称，该培训中心的教师队伍全部由母语为英语的外教组成，并且每位外教都具有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条广告中的内容让马家很是心动。
2: 当时有综合考虑吧，因为当时选择新动态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
1: 马家和妻子反复阅读了这家培训中心的广告，觉得这家培训机构可以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综合考虑之后，2012年2月14日，马家和妻子来到了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进行英语的试听课。试听课授课的教师为加拿大籍的外教教师，英语水平很不错，发音都很标准，这让马家夫妇喜出望外。
2: 我们觉得这个外教的这个教学水平非常的好，而且口语非常的清楚清晰，我觉得就是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报名了。
1: 试听课结束之后，马家和妻子当即决定在这个机构里进行学习。在老师的帮助下，夫妻俩共同选择了一个为期2年、共144个课时的课程。这个课程每人收费2万元，马家当时就交付了夫妻二人共计4万元的学费。
2: 他当时在全国应该是10几到20几个主要城市都有他的网点，一些大的城市可能不止一个网点，可能3个、4个甚至5个、6个网点，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连锁型的机构，他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强大的。
1: 在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马家和妻子与外籍教师克里斯托夫熟络起来。
2: 下课了以后呢，我们有时候会邀请我们的这个外教老师和我们一起吃个饭，聊一聊，增进一下自己的口语能力。
1: 然而在一次聊天中，克里斯托夫无意透露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夫妻二人再也没有了学习的劲头。就因为这个秘密，马家将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告上了法庭。
0: 外教究竟透露了怎样的一个秘密呢？今天我们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红强，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安法官。
1: 安红强，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曾荣获2014年度玄武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称号，曾荣立3等功2次。
0: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
3: 这是一起因为虚假宣传而引起的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民事纠纷，原告最后选择到人民法院起诉来解决这些纠纷。
0: 那本案的当事人的马家呢，他反映说自己报的这个培训中心的这个外教的口语是差强人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外教不是外国人吗？为什么口语还不好呢？
3: 其实马家报名参加的这所培训机构还隐藏着其他的秘密。
0: 这个培训中心拥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原来在正式参与培训中心的授课后，马家和妻子却发现外教的口语水平与之前培训中心的宣传有所差别。
2: 在报名交完学费以后，发现实际上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并不像他之前承诺的这么好，他可能只是说英语水平比我们稍微高一些，但是并不是他的母语，这样在给我们做一个教学。
1: 马家对此很是疑惑，为什么一个自称母语是英语的外教竟然连一个简单的单词都读不准呢？马家开始对外教老师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2: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单词，就是我们应该是初中都学过的，就是机械。机械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我们都是读 machine。但是当时那个外教他看到这个单词以后，他跟我们说 mechan。 我说这个单词为什么读 mechan 呢？不应该读 machine 吗？他说哦，读 machine 啊。我说那就是 machine 吧。
1: 原来在马加夫妇和这位外教克里斯托夫课下聊天的时候，克里斯托夫无意间透露的一个信息，正是这个信息让马加证实了自己之前对外籍教师身份的怀疑。
2: 当时他们在培训机构的时候，他们对学员宣称都是来自于英国的或者美国的或者加拿大的，当他在吃饭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其实他是来自于这个匈牙利的。
1: 原来在聊天中，克里斯托夫透露出其实他来自于匈牙利，匈牙利的母语为匈牙利语，并非广告宣传中所说的英语。发现秘密之后，马加立刻找到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询问此事。
2: 当时校方的态度一开始是拖延，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向上级反映，会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马加多次到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询问此事，然而每次都得不到明确的答复，而且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的态度是越来越差。
2: 拖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就开始就有一些那种耍无赖的感觉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给你解决，说你要么你就起诉我。
1: 马加的怀疑在培训中心传开后，引起了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其他学员的重视。
2: 可能很多人也就是觉得没有办法，虽然心里面很不爽，但是也没有办法。
1: 马加觉得自己花了高昂的学习费用，并且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自己的权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不应该再忍受培训机构的欺骗。无奈之下，马加便找到了自己的一位律师朋友做了咨询。
4: 他们当时跟我聊一个事情，说是他们在新动态交了比较高额的这个培训费用，英语培训费用，他们觉得他们上当了。
1: 听了律师朋友的建议，为了维护自己的消费者权益，马加最终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一直到对方的态度变得非常恶劣以后，我们才开始想到起诉这条路。
1: 马加认为，在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参与教学的外教，并非全是广告中所宣称的该机构的教师全部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他们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2014年7月，马加向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要求新动态培训中心双倍赔偿夫妻二人学费共计8万元。
0: 安法官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才算是虚假宣传呢？
3: 这里所谓的虚假宣传是指故意告诉对方虚假情况，或者说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明确规定，商家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具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要求商家赔偿损失，可以要求增加赔偿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1: 外教老师英语水平差强人意，为何他们可以坐上教师岗位？
5: 被告的宣传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合同当中关于师资力量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明确的约定。
1: 师资力量名不副实，外教究竟有没有任职资格？
4: 外国专家证他基本上都拿不出来，他能拿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位。
2: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容忍的。
1: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蹩脚的英语外教。安洪强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调查。对于有着丰富审判经验的安法官来说，首要问题是要理清案件审判思路，公正审判。因此，安洪强法官工作的重点就是调查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是否真的涉嫌虚假宣传。
5: 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的话，被告的宣传主要是通过网络宣传，宣称这个老师的资质是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具有相应的资质，还提供了一些这个现场教学的一些照片。他们合同当中关于师资力量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明确的约定。
1: 2014年11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之上，原告认为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一系列做法存在恶意隐瞒、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5: 原告提供了这个外教克里斯多夫·马托，他这个当时的这个护照复印件，这个复印件上面载明的信息，这个是老师是来自这个匈牙利，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在中国呢，外教是比比皆是。那像这样的外籍老师在中国从事这种培训的行业，都需要哪些资质呢？
3: 这个涉及到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相关的管理规定。从行政审批的角度来讲，外国人到中国就业，需要首先由聘用外国人的用人单位去向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以及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去办理审核，取得这样一种聘用外国人的就业的一种许可证书，然后根据许可证书去办理相应的签证，外国人根据这样的签证，然后才能到中国来，到过中国之后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再去办理相应的证件。
0: 他们主要都需要哪几个证呢？
3: 主要包括两个证件，第一个证件的话就是外国人就业证，第二个证件就是到公安机关去办理居留证，只有在获得这两个证件之后，以及满足其他的条件之后，才能够在中国境内就业。
1: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需要提供他们的就业证和居留证来证明他们是合法就业，但是在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中并没有相关的证明文件。从这一方面来说，马家的代理律师认为，这恰恰说明他们的经营确实存在问题。
4: 在我们诉讼过程中间呢，新龙泰他提供了一部分的老师的资料，说啊，我们的老师都是来自英语母语国家，我们是有这个外国专家证啊，有一些证件的。那么我们后来呢，我们把我们的上课的记录翻出来一看呢，我们的记录上面一共有27位老师，他基本上都拿不出来，能拿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位。
1: 对于这个问题，被告的代理律师却认为自己在广告宣传中并没有明确地向消费者传达本中心的外教均来自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这样的信息，这其中的偏差是由于消费者自身对于广告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因此并不需要所有的老师都具备专家证。
5: 通常情况下，作为一个一般的社会的主体，作为一个正常的通常情况下一般的公民，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宣传的话，一般都会认为这种宣传那就表示你的教师都是来自，或者说都应该是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
1: 然而被告的辩护人却认为，马家夫妇已经上完了108节的培训课程，学习已经接近尾声，克里斯托夫为马家上的课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所以仅以此来判定被告双倍赔偿只是吹毛求疵，并无事实根据。对此原告却并不这么认为。
4: 虽然我们已经听了这个大概一百多一点的这个课时，但是这个课时完全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实际上也影响了我们的这个时间，对我们实际上产生比较大的负面的一个影响，也远远不是40000块钱所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
1: 不仅如此，在法庭上，被告的代理律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这个观点让马家一头雾水。
6: 被告现在没有这样一位外教，没有，我们查一下，我们有限的资料没有查。
1: 克里斯托夫明明是给马家上课的外教老师，为什么被告的辩护人却说该机构中没有这个人呢？这让马家很疑惑。
4: 他们认为这个老师呢不是他们的老师，但实际上呢，我们当时提供了马先生和他爱人两个人的这种学习的这个签到本，都有那位老师的签字啊，那也就是说能够确定的证明这个老师他就是在行动台上课的老师。而且他这个匈牙利的这位老师本人，他也承认他在这个新龙台提供这种服务。
1: 在马家和妻子提供的签到表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克里斯托夫的签名。为了彻底摸清克里斯托夫的真实身份，马家不断回忆与他交往的细节。
4: 他跟这个马先生之间还有一些邮件的往来啊，有一些视频的聊天都有。那么在聊天中间呢，他们发现就是说他是到中国来旅游的啊，到中国来旅游，那在旅游过程中间呢，他就做了这个短期的一个培训工作。
1: 马家回想起曾经在聊天中，克里斯托夫透露他只是到中国旅游的游客， 曾经接触过一段时间的英语教学，为了赚取足够的旅行费用，才想到在外教机构代课。而这些情况，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却隐瞒了这样的事实。
2: 因为他来自于英语非母语国家嘛，他讲的口音可能非常重，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容忍的。
4: 大部分他都会有一个体验课，对这个体验课呢，他们会非常重视。但是在学员交了费以后，一些外国人啊来提供短暂的这种培训，那么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欺诈行为。
1: 真相水落石出，他能否获得补偿？
3: 也没有规定说汇文学校应当对新动态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隐瞒、欺诈，消费者应当如何维权？
2: 希望就是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家机构并不是那么靠谱的机构吧。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蹩脚的英语外教。经过开庭审理，马家证实了自己之前的判断。马家为自己和妻子在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浪费的时间和精力感到可惜，对培训机构的欺诈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后来在该机构的缴费单上，马家发现了这家机构的另一个秘密。
2: 我们当合同是和这个新动态培训机构签的，但是我们的收款单位呢，我们并没有仔细去多想这个问题。后来发现这个收款单位并不是新动态培训中心。
1: 为什么合同上的签字会和实际的收款单位不一致呢？马家对此很疑惑，他认为双方之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可能在联合起来坑害消费者，因此请求汇文学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6: 汇文在2012年初的时候，把部分业务转让给了新动态，同时那个把汇文的这个 POS机也转让给了新动态。原告提供的信用卡账单所显示的内容，实际上是由于营业员工作失误，没有对相关单位的变更、名称的变更如实记录，因此原告与新动态之间的教育培训合作中与汇文之间没有事实和法律关系，因此提出法律驳回原告。
1: 原来汇文培训中心和新动态语言培训中心在2002年之前，这两个培训中心的法人都为同一个人，但是在2002年公司内部进行了重组，变更了企业法人，汇文培训中心将部分业务转让给了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两个培训中心开始独立经营。之所以给消费者带来误解，是由于没有及时到银行变更企业名称造成的。
0: 汇文培训中心他要不要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3: 马家在缴纳培训费的时候，POS机刷卡单上面的商户名称已经明确显示为新动态中心而非汇文学校，所以对原告主张的本案当中存在汇文学校向新动态中心出借银行账户这个事实难以认定。即便是存在借用银行账户的关系，从现在的法律规定来看，也没有规定说汇文学校应当对新动态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的行为已构成虚假宣传。2015年5月21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双倍赔偿原告马家夫妇的损失，共计8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判决后，南京新动态语言文化培训中心赔偿了马家夫妇8万元的损失，这起案件最终得以完结。
2: 希望就是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家机构并不是那么靠谱的机构吧。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参加培训课程的需求也逐渐增多，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培训机构屡见不鲜，像马家这样被培训机构欺骗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前不久在江苏，一位孔先生参加了名为新西方的语言培训机构，被该机构骗走了7800元的学习费用， 在北京，一家名为远翔教育的培训机构卷走了学员的学费后人去楼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消费者在选择培训机构进行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
0: 那面对这么多的培训中心，作为消费者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3: 消费者在报名参加培训机构的时候，注意审核一下培训机构是否具有相应的许可，是否办理了相应的登记。报名参加培训机构的时候，应当注意留存相应的证据，包括培训机构的宣传资料、与培训机构订立的合同、相应的付款凭证等相应的证据。这样的话，即便是之后产生纠纷，也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虚假广告的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这一起纠纷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一个纠纷。相比较专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经营者而言，消费者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在专业技能，还是在自己的精力方面啊，相对而言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个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一个实力的不对等，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啊，对于经营者扣加了比较重的一个责任。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就是经营者啊应当承担较重的一个诚实信用义务。如果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虚假的陈述，或者之前的陈述啊没有得到切实的履行的话，那么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呢不只是买一些物品，或者呢是买一些服务，我们其实都是根据这个广告宣传来判断要不要买的。那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广告是虚假宣传的，导致我们花了冤枉钱，还有可能惹上官司。一旦遇到了虚假广告宣传，买到了假的伪劣的产品，我们呢可以动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安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10: 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9: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10: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9: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儿，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 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10: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9: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10: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十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现在是上午十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11: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1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3: 纣王看见姜皇后的眼睛，心里很不是滋味，埋怨妲己，出了个馊主意，使原配夫人受此酷刑，于心有点不忍呐。他这一数落妲己，这妲己有点挂不住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紫，一阵青。陛下，这事儿怎么能全怪我呢？ 大主意是您拿呀，我再出主意，民不降旨不也是枉然吗？
14: 哎，不要啰嗦了，事到如今，口供没有口供，人还糟蹋了，这下一步如何是好？
13: 陛下圣明，现在您呢是势如骑虎，只能进不能退，进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死路一条啊。
14: 哦，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3: 陛下请想，姜皇后没有口供，那文武必定上本问，到时候陛下怎么回答？尤其东鲁的姜桓楚听说他女儿遭此酷刑，能不能答应？倘若兴兵问罪，如何是好？
14: 是啊，朕就为这事焦心呢。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3: 陛下呀，不毒不狠非丈夫啊，您可千万不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为什么姜皇后不招呢？还是没触动她的痛处？她要真受不了她就招了。挖眼不成，我还有个主意，把铁烙的烧红，烙他的双手。你想，十指连心，痛入骨髓，不怕他不招认呐、啊？事到如今，只有想尽一切办法撬开他的嘴巴，叫他招认，这才能封住文武百官的嘴，这才能降旨处置姜桓楚。只有这样，天下人才没的可说了。
14: 嗯，哎呀，前者就铸成大错，你给我出这主意不是一错再错吗？朕怎忍降旨？
13: 那陛下你看着办吧，妾我也就没有办法了。
14: 拿酒来，宫女把酒给捧过来。这纣王一口气喝了有三斤，哒哒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然后他把瓶子摔碎了，吩咐一声：“来，传下我的旨意，着西宫皇娘娘继续审问。如果姜后再不招供，就刨落他的双手。”皇娘娘一听，吓得魂不附体，一溜小跑回到西宫，一瞅姜皇后满身是血，你想把眼珠子抠出去得淌多少血？刚然明白过来，有几名宫女正抱着姜娘娘哭呢。皇娘娘回来，
13: 我的好姐姐哟，大祸又临头了，这妲己就是你前生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在天子面前百般进谗，方才他们商议，如果你要再不招供，用铁烙铁烙你的双手啊，这个滋味可怎么能受得了呢？我的好姐姐，依我说你就招认了吧。
14: 姜娘娘听完了苦笑了一阵，
13: 妹子，我谢谢你一片好心，就是烙我的全身我也不会招的。妹子请想，
14: 如果我要招认了，一则我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二则对不起我儿啊，让我儿 东宫的位置就得丧失。我更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爹爹本无此心，我怎么能招认？我爹爹派来刺客谋害天子，篡夺皇位呢？为了我一个人，使我九族受累，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妹妹，我就想好了，活着光明正大，死后清清白白，我宁愿一个人受苦，绝不牵连旁人。正说着话，川之官到了，传完了旨意，催逼姜皇后招供。姜皇后就是不招，开始用刑。您说这招有多缺德呀？烧红了烙得烙双手，得什么滋味？刹那间烙得皮开肉绽，满宫廷里全都是臭味儿了。以皇娘娘为首，把头转过去，把眼睛闭上的，谁也不忍得看，有的把耳朵堵上，不忍得听。结果姜皇后大叫一声，又气绝昏迷，还是没供。皇娘娘再次作辇，赶奔寿仙宫启奏纣王。纣王一听傻了，我就怎么他还不招？皇后说得明白，他活着要光明正大，死后要清清白白，没有的事情他绝不招认。他一个劲儿的口喊冤枉，已经昏迷不醒。 这怎么办呢？
13: 他回过头问妲己，那妲己这坏道还真多。陛下，臣妾还有一法。
14: 还有什么主意？
13: 这么办吧，你可命外臣龙凤大将军曹田和曹雷押着那个刺客姜桓赶奔西宫，与姜氏当面对质，不怕他不承认。
14: 这主意还不错。来呀，选召曹田、曹雷。
13: 这两个人是龙凤大将军呐、
14: 奉旨来到寿仙宫跪倒施礼。
13: 纣王告诉他们，
14: 马上带着刺客赶奔西宫，当面对质。臣遵旨。
13: 两个人满身盔甲，挎着宝剑，命人押解着罪犯姜桓赶奔西宫。这姜桓心里有鬼呀、你说这小子更是缺德带冒烟儿。
14: 费仲给他出的主意，给他画的道，哎，他就走。成功之后有他的好处啊，为了一己之私，他就丧尽了天良。到了西宫，他往这一跪，扭头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哎呦我的妈呀，姜娘娘在地上躺着呢，面似黄前纸，唇似电叶青，左边这个眼睛没了一个大血窟窿，前心地上全是血了，再看那两只手都烙没了，都骨头茬都支出来了，把他吓得一闭眼睛。哎呀，
13: 姜桓心说，娘哎，可要了我的亲命了。
14: 我要早知道这样，这事儿我不干。
13: 要事到如今，可怎么办？我要反悔了，焉有我的命在。
14: 罢罢罢，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到了现在我就得一口咬定不能反悔了。
13: 单说皇娘娘让曹田、曹雷站在两旁，把凤胆一拍，下跪何人？
15: 罪民罪该万死，我叫姜桓呢。
13: 我且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14: 谁买通你刺王杀驾？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
15: 回娘娘，小人怎么敢呢？
14: 他不是因为这，他是江娘娘让我干的吗？他说你呢，把天子给赐死，你就算立下不世之功，迟早迎接我爹东伯侯姜桓楚进朝歌继位。我爹要当了天子呢，那你就算开国元勋，小人利欲熏心，因此才干出这种事儿来。他算一口咬住姜皇后。这时的姜皇后已经稍微明白点事儿了，耳边的声音听得很清，他一听姜桓在这儿了，这精神当时就长起来了，勉强支撑着身子坐在地上，用手点指姜桓呐，好你个畜生，我们老姜家哪点亏待过你，你竟能丧尽天良血口喷人，不用问，一定是主师弟的人许给你好处了，即使你得到好处，你于心何忍？我活着不能报此仇，死后变成厉鬼要索儿的狗命。
15: 娘娘啊，娘娘，您别骂我了，事到如今您就招认了吧，那你拍的我，你现在又不承认了，你叫我怎么解释？
14: 皇娘娘听可气坏了，转过身来，乒乓，给姜桓俩嘴巴。按理说这可不对头啊，她身为娘娘，仅次于天子，这么做有些失礼。但是把她气的都糊涂了，她指着姜桓的鼻子，说：“究竟谁派你这么干的？今天你要不说实情，我就炮烙你的双手，也挖你的眼睛，割你的舌头，用钳子摘你的牙。”
15: 哎呀，别别！
14: 其实呢，皇娘娘真这么做，姜桓这小子是软骨头，肯定说实话，把这妲己、把费仲都得抖了出来。偏偏在这时候出岔头了。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殿下殷郊、郡王殷洪、纣王的俩儿子姜皇后所生。这小哥俩没事在东宫啊，正下棋呢。你看殷郊今年才14，他兄弟才12，一天就知道读书和玩耍，旁边有人服侍着，外边发生的事儿他们哥俩不知道。可这时有个报事的跑进来了：“
15: 二位殿下呀，别下了，大事不好了。”
14: 殷郊抬起头来就问：“怎么了？你慌慌张张的，好好说。”“
15: 哎呦，我的殿下呀，也不知道姜皇后得罪了什么人了。
14: 有一刺客口口声声说姜皇后把他买通的，让他刺杀天子，结果你爹大怒啊，命西宫的皇娘娘掌刑，抠去你娘一只眼睛，又用铁烙的烙他的双手，大概这个人够呛了。如今曹天曹雷压着刺客姜桓正在西宫对峙呢，二位殿下快去看看去了，不然的话就见不着你娘了。”
15: 哎呀，
14: 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小哥俩一听哗啦把棋盘就皱了，撒酒如飞赶奔西宫。等穿斋过院到了西宫，燕娇一抬头：“娘啊，娘啊！”他 扎着这双手就扑到姜氏的怀里呀、啊。殷红也赶到了，娘娘，你这是怎么了？娘儿三个抱在一块儿，放声痛哭，在场的人无不下泪。单说姜娘娘，睁着一只眼睛，搂着殷娇和殷红，儿啊，你们来的是正好，娘我都屈死了。你那狠心的爹爹听了妲己之言，对为娘百般折磨呀。你们来看，我左眼没了，双手不存在了，人不人鬼不鬼呀、啊、他们非得逼着我买通刺客刺王杀驾，迎接你外公进朝歌当天子，哪有的事情啊！我不承认不行，承认对不起我的良心。儿啊，念为娘生养你们一场，你们千万牢记在心，想方设法给娘报仇吧。姜皇后说到这，哇一口血喷出来，顿时是气绝身亡，连折磨再生气，人死了。殷娇殷红服尸大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你说这还怎么问这事儿？在场的人全傻眼了，曹天曹雷在旁边站着，这，糟糕糟糕糟糕，两个人也不知如何是好了。单说殷娇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噌站起来了。他问皇娘娘：姨娘，谁是姜桓，哪个是刺客啊？就是此人。殷娇回头一看，那跪着个黑面大汉。殷娇忍无可忍，抬头一瞅，墙壁上挂着口宝剑，他过去把宝剑就拽出来，来来来来来，我宰了你！皇娘娘一见不好，殷娇，别动手，我宰你！一宝剑把姜桓脑袋给剥了下来了，还不出气，又在这身上咔哧咔哧咔哧连砍了十几剑，砍一剑哭一声。娘啊，我给你报仇了，娘，我给你报了仇了。回过头来，他奔曹天曹雷来了。这俩人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快跑！这是东宫殿下呀，杀我们白杀呀。两个人摸头往烧仙宫跑。其实他们错理解了，殷娇杀他们干什么？殷娇打算上寿仙宫杀妲己，方才娘说的清清楚楚，这狐狸不把他杀了，我娘的仇报不了啊。单说皇娘娘一看发生了意外，可把他吓坏了，告诉殷红：快把你哥哥叫回来，快叫他回来。殷红也知道闯祸了，站到宫门口就喊：大哥大哥回来，娘娘叫你回来。殷娇不知道什么事儿，提着宝剑又回来了。姨娘，您叫我干什么？我那好孩子，你可闯了大祸了。你要干什么去？我杀妲己，谈何容易呀！孩子，你不应该这么办呢。你要不来，我正要审问刺客，他不说我照样给他用酷刑，不怕撬不开他的嘴巴，到了那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你这个冤家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时候来了，而且把姜桓给杀了。别忘了，死人口中无招对，是真是假难分辨，你说这要多糟糕啊！你看曹天曹雷已经奔寿仙宫去了，一定启奏天子 你爹爹现在丧失了人性，听罢之后一定大发雷霆，降旨要你们两个人的命啊。

0: 怎么了？哎呀，是怎么回事？两位殿下赶到，杀死刺客姜桓，这还不说，还要杀微臣，已经提宝剑追来了，求陛下庇护。啊！啊！有其母，必有其子啊！姜氏，你给我生的好儿子，竟敢赤剑行凶，刺王杀将，还要杀我的宠臣，这还了得？曹天曹雷，在拿我的天子剑，赶紧回去把这俩逆子的人头给我砍下来，砍！一定不容情！遵旨，遵旨。两个人接过天子剑，转身回西宫。皇娘娘啊，挺有主意，知道事情不妙，她把两个孩子藏起来了，搬了把椅子坐到宫门口。曹天曹雷赤宝剑刚到这儿，一瞅娘娘在这坐着呢，赶紧躬身施礼，臣参见娘娘。皇娘娘把脸往下一沉，大胆，
1: 是，
0: 俩人跪下了。你们俩手持凶器，贼眉鼠眼，要干什么？
1: 回娘娘的话，奉天子所差，拿天子剑来取二位殿下的人头。
0: 既然如此，你们怎么到西宫来了呢？刚才他们哥俩追你们两个人跑了，莫非藏到东宫不成吗？你们怎么不到东宫去找，非得上我这找毛病呢？
1: 我明白了，我这宫比较大，宫女比较多，你们俩是不是没安好心？
2: 哎呀，臣不敢，臣不敢。是我们到东宫，我们到东宫。
0: 把这俩小子吓得屁滚尿流啊，一转身奔东宫下去了。皇娘娘一看他们走远了，赶紧抽身回来，见着燕娇殷红。孩子，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了，一会儿他们找不着还得回来，倘若把你们哥俩找着，焉有你们的命在呀。这样吧，你们从左便门出去，到新庆宫杨娘娘处暂时躲避一日两日，咱们再想主意。
1: 多谢姨娘，多谢姨娘。不过我娘死在西宫，无人处理后事，还望姨娘看在我们哥俩的份上，给我娘换套新衣服，买口好棺木，入土为安，届时我们哥俩也不忘大恩呢。
0: 孩子别说了，这件事全有我呢，你们快走。
1: 小哥俩跑了，
0: 到了新庆宫见杨娘娘。其实这么折腾，宫院里的人都听着信儿了。杨娘娘不放心，正在宫门这儿站着四外张望，离老远就看着俩殿下撒脚如飞跑来了，跪在杨娘娘脚下：“
1: 姨娘，姨娘救命，姨娘救命！”
0: 把经过讲述一遍。杨娘娘一听，哎呀，姜皇后死了，这皇上都昏到这种程度了，诛妻杀子，灭绝人性啊！既然俩孩子投奔我来了，我宁可这条性命不要，我也要保护二位殿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

0: 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
1: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
1: 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0: 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1: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0: 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 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5: 杨娘娘听了两位殿下的诉说，心如刀绞啊，心说无道的昏君灭子诛妻，好没有人性了，说什么我也得救这俩孩子，
6: 这可是冒险的事儿。这赵王现在眼珠子都红了，六亲不认，要叫他知道了，杨娘娘好得了吗？
5: 明知是险，但是杨娘娘也要这么做，可见这个人心地良善。他赶紧把俩孩子领到宫里，把他们藏起来。刚藏起来，曹天曹雷领着人就到了，把天子剑往上一举，让杨娘娘接旨，见宝剑如同见天子。杨娘娘见礼之毕，就问你们两个人到我的宫里有什么事儿吗？回娘娘千岁，臣等奉旨捉拿二位殿下，食材到西宫东宫全都搜遍了，没有。听宫人讲，两个殿下奔这个方向来了，因此臣斗胆要进宫搜查。呸！呸！你们两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们怎么就敢断定他在我的宫里呢？搜吧！如果要搜不着的话，我绝不能轻饶你们，搜吧！呀，这杨娘娘一甩硬刚，让宫女把宫门开开了，随便搜。
7: 这位，
5: 哎呀，娘娘息怒，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二位殿下没来，我们就不便再搜了。臣该死，该死！
6: 俩小子一琢磨，这事儿真难呐。
5: 在宫里头，人家都是君主，我们是臣奴，在哪儿说话都不硬气呀、啊。
6: 这样搜不着，捅了马蜂窝，到时候这昏君一改变主意，我们俩还受得了吗？
5: 干脆回去交旨吧，就说没搜着。两个人带着天子剑走了。
6: 他们走了以后，杨娘娘这才把宫门关闭，把两位殿下叫到面前。
5: 孩儿啊，我这儿待着也不保险呐、啊、看形势不把你们抓住，天子绝不能罢休，即使天子答应了，这妲己也不会放过你们。你们二人赶紧往外跑吧，去找托孤的老臣，让文武百官给你们俩出个主意，远远地走，将来好给你娘报仇，多谢姨娘。
6: 这小哥俩从便门跑出来，穿宫过院，奔九间殿，转过九龙桥，来在五朝门。可巧400名文官武将都在。
5: 那位说怎么都在这儿待着啊？
6: 前文书咱说了，刺客江环招了供，说江娘娘派他刺王杀将，百官都不相信。赵王降旨叫西宫娘娘审问真情，大伙为了听个结果都没回府，渴了让人取水，饿了在这吃口干粮，都静候宫里的消息，所以人头才这么齐。其中有雅相比干、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有纣王的俩哥哥微子启、微子衍，还有他两个叔叔微子、启子、上大夫杨任等等等，全都在呀。 这俩殿下等跑出来，抓住武成王黄飞虎，王爷救命，王爷救命啊！啊，百官过来就给围住了。二位殿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别提了，一言难尽。我娘被挖去一墓，刨落二手，已经气绝身亡。这妲己和我爹还不依不饶，非要抓我们哥俩。我们哥俩也不对，一时着急生气，把刺客姜环给杀了。因此我爹动怒，非说我们哥俩要刺王杀驾，犯下不赦的罪名，命曹天曹雷四外搜拿我二人。我二人无处投奔，只有恳求各位救我们一命啊！哗，这下可乱了套了。百官一听，不到两个时辰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啊！看来大商朝的江山完喽，非得丧在纣王之手啊！可怎么办呢？要把俩殿下藏起来，这就犯下了不赦之罪呀！可瞪眼儿不管，天理难容。谁一时也拿不出好主意来，俩殿下呜呜直哭。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听见殿脚下像打了两声闷雷相似，嗡嗡带回音的。各位，你们没有主意罢了，我们哥俩反了，反了！这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二位殿下，跟着我们哥俩逃奔外乡，前去借兵回来报仇吧。这哥俩闪目一看，哎呀，从殿脚下晃晃悠悠上俩大个儿，多高啊！两个人都身高一丈四尺挂零，比别人都高着半截，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那拳头都像现在那排球那么大个，头顶金盔，身披金甲，每人背后都背着刀。这俩人是谁呀？纣王家封镇殿大将军方弼、方相，他们是双胞胎。要单个拉出来，你分不出谁是谁来，也不知道他娘吃了什么东西了，生的这哥俩高人一头，煞人一臂呀，跟显得神相似。虽然他们没什么能耐，就冲这个头这坨儿被纣王相中了，让他们俩顶盔贯甲往殿脚下一站，威风凛凛呐、所以加封他们为镇殿大将军。谁也没想到这哥俩侠肝义胆呐、可文武百官谁还没拿出主意来，他们俩公然敢喊出来要造反。这哥俩是气冲斗牛，分开众人，来在二位殿下近前。殿下，京里头不能待了，快随我们走。不容二位殿下分说，方弼、方向一人背一个，是转身就走。谁敢拦着他们？跟两头雄狮相似，冲冲冲冲冲冲！出了五朝门，一拐弯转过十字街，就出了朝歌的东门，顺着大道他们就下去了。他们背着殿下刚走，曹雷、曹田捧着天子剑就来到午门。
7: 各位列位老大人，列位亲王都在，你们看见殿下没有？两个殿下上这儿来没有？
6: 那你不说我不说还得有说的，众目睽睽，想说瞎话也不行。其中有人就说， 刚才两位殿下果然来了，被方向方毕一人背一个出东门跑了。
7: 跑了。
6: 俩人一想不行，赶紧回去请旨，回到寿仙宫见纣王讲述一遍。纣王气得直拍桌子，混账东西，追追，无论如何也把这俩孽种给我追回来，非杀不可。这曹天曹雷也不傻呀，心说这事儿我们才不干呢，你这是在气头上要杀你儿子，我们俩真把你儿杀了，过三过五你头脑一清醒又该后悔了，那时就得怪到我们俩头上啊，这买卖做不得。两个人有主意了，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臣武艺平常，经验也不多，恐怕追赶二位追赶不上啊，像这种事情最好交给武成王黄飞虎
7: 饭桶，你们俩就知道吃饭，好吧，传我的旨意，命武成王黄飞虎把方毕方向还有两个逆子给我抓住，一并枭首示众。遵旨。
6: 他们俩把这重担呢推给黄飞虎了，武成王接旨不敢耽搁，赶紧吩咐大将黄明周济准备坐骑五色神牛。你看人家黄飞虎不骑马骑牛，他这牛叫神牛，到时候一拍五色神牛的脑门，日走一千夜走八百，比那宝马还快得多得多。黄飞虎上了神牛出东门就追下来了。安下他不说，单说方毕和方向背着两位殿下这一口气就一百里，换别人能行吗？但是他俩个再大也是人呢，他人嘛他就懂得累得慌，可把俩人累坏了，通身是汗。找了个山坡没人的地方，俩人这才站住，把阴蛟阴红放在地上。二位殿下，咱们歇一会儿吧。
8: 哎呀，谢谢二位将军的救命之恩。
6: 殿下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我们先恕个罪。
7: 你们怎么摊上这么个爹呀，真是倒了八辈五帝血霉了。
6: 我们呢是出于不平这才反出朝歌，但是大祸就在眼前呢，天子能完吗？肯定得派人追呀，咱们稍微喘口气儿还得接茬跑。
8: 二位将军，咱往哪儿跑呢？
6: 方才我们想过了，这么瞎跑可不行，咱这头一站赶奔东鲁去找你们的外公和舅舅吧，把你娘的事儿跟他们说一说。那东伯侯姜桓楚大兵百万，上将千员呢，你老爷能完吗？必定兴师问罪，到那时候咱们有了军队，咱可就不怕了，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抓住妲己万剐千刀，然后给你娘不就报了仇了吗？
8: 说的是那东鲁在哪儿？
6: 远着河呢，照这样跑一个月咱也到不了啊，还得别遇上麻烦，要有麻烦那就不定什么时候。
7: 他们正谈话呢，黄飞虎就追到了，没说神牛吗，骑快如风啊，如同闪电一般顺着山路就来到四人近前。
6: 方向和方壁一看，这脸唰就变色了，坏了，走不了了。武成王黄飞虎亲自追来了，二位变一下一看也傻眼了，但是燕郊这孩子挺有主心骨，站起来来到黄飞虎近前，这不是武成王吗？黄飞虎赶紧甩凳离鞍，跳下神牛，躬身施礼：“臣参见二位千千岁，免了。”燕郊冷笑了一声：“王爷，你是不是奉旨抓我们哥俩来了？”“
8: 哎，臣不敢。”“
6: 的确奉旨请二位千岁回京。”“嘿嘿，武成王啊，听说你是国家的忠良，为人极其正直，没想到你能帮着我爹当帮凶。好吧，既然你来了，我们哥俩又打不过你，跑又跑不了，那只有跟着你回去。我们谢谢你了，你算办了件好事。”你看小孩不大，话中带刀子，武成王的脸刷就红了，额角之上要冒出冷汗。“这二位殿下恕臣直言呐，你们可犯了大罪，惹了大祸了。我一百个同情你们，但是上命难违，你爹降旨我敢不听吗？我不得已只有在后边追赶你们，万望你们可原谅。”“
8: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就是怕死，
6: 为了你的功名利禄，把良心搁在嘎吱窝了，不用说好听的话了，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这燕郊正说着，燕红过来了：“哥哥，哥哥，我说几句。黄王爷，在我们没跟你回京之前，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答应不？”“
8: 啊，殿下有话请讲。”
6: 燕红说：“我们现在是哥俩，你能不能拿回一个去，给留一个？你刚才不说同情我们吗？既然这样，你就拿出点人心来，放走一个，他去借兵回来给我娘报仇，你也算积了一份阴德呀。如果你能答应的话，我们哥俩就感恩不尽。”燕红说到这儿拉着他哥哥：“哥哥，你已经被立为东宫殿下，身份比我高得多，你还比我长两岁，比我明白事情，你跑吧，我跟武成王回去请罪，我宁愿去掉脑袋，只要哥哥搬来救兵给我娘报了仇，我死也瞑目。”燕郊一听啊，搂着兄弟哭开了：“贤弟呀，怎么能呢？哥哥我跟着回去，你跑吧，你比哥哥我聪明，见着咱外祖父千万诉说实情，要求他老人家赶紧派兵，哥哥我也就闭上眼睛了。”小哥俩你推我让抱在一块儿，不住的痛哭，方向方壁眼泪也掉下来了，武成王眼圈也发红了。哭罢多时，武成王说了：“二位殿下呀，方才我想过了，你们不必难过，我追你们只不过是走走形势，要叫我把你拿回去，我的确于心不忍，我干不出这种事儿。方才听你们俩所言，我深受感动，我一个也不拿，你们随着方向方壁逃命去吧。”“啊，您真放我们？”“
8: 当然，
6: 这还有虚假吗？那您怎么办？”“哎，我自然有办法了。 事不宜迟，快走。方向方毕也千恩万谢。一人背起一个来，黄飞虎说，我把两位殿下就交给二位将军了，一路之上你们可多加小心，万水千山不是容易好过的。王爷您放心吧，想什么办法我们哥俩也得把二位殿下送到东鲁。就这样他们四个人接茬往前跑，黄飞虎上了五色神牛，一抹头回朝歌城见驾。纣王跟妲己还在寿仙宫听信儿呢，不抓住两个殿下他们是不甘心的。这时黄飞虎来了，黄王爷编了套瞎话，说臣奉旨捉拿二位殿下，东西南北全划了道了，追出七十多里地去，没有任何踪迹，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我怕陛下着急，因此这才回来复旨。乖，上天了，入地了，藏到哪儿了？没找着就算了吧，下殿去吧，谢恩。黄飞虎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回府。要依着纣王啊，跑了跑了，抓回来把他杀了，没抓着就算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妲己在旁边呢，他不干呢。陛下，臣妾有本上奏。有话你说吧。陛下，我感觉到奇怪，是不是武成王黄飞虎欺骗君主啊？你有何证据？
9: 证据我倒是没有，但是怎么就抓不着呢？
6: 哎，这有什么奇怪，他一人一计，想找这几个人上哪儿找去？他们在什么地方都能藏身，找不着并不奇怪呀。
9: 哎，就大是真的，陛下也不能善罢甘休啊。你想要把这两个人给饶了，他们肯定得到东鲁去借兵。那时东伯侯姜桓楚发了大队的人马，整个天下就乱了。陛下，这个事情可不是马虎大意的。黄飞虎没找着，行，他一个人人手不够，您还可以降旨多派军队去，拉下大网四面搜索，难道还抓不回来吗？
6: 纣王点了点头，说的有理。他又降了一道旨意，命引破败雷开点兵3000，无论如何要把两位殿下和方毕方向的抓回来。引破败和雷开也是两员上将，奉旨之后不敢耽搁，赶紧到武成王黄飞虎处领虎符调兵。因为黄飞虎执掌着兵权，你动用军队你得领虎符来，不在这挂号武成王不批准，你一个兵也调不去。所以两个人来见武成王。黄飞虎一听，什么，这个昏君，看这意思不把两位殿下抓住他绝不甘心，又派来人调兵，这可够呛啊。不行，我得想方设法保护二位殿下。今天有点晚了，兵恐怕调不出来了，你们暂且归府休息，明日五更再来调兵吧。
9: 他们这俩人一听武成王按兵不动，干着急没有办法，
6: 又一想，管他呢，
9: 乐得好好休息一宿，
6: 只要我们不说天子也不知道。所以两个人点头回府歇着去了。他 他们俩走了之后，武成王把手下的大将黄明、周济叫到眼前，你们二位听着，燕破败雷开前来调兵，明日五更是非来不可，怎么办呢？你们两个赶奔教军场，点3000军兵，老弱病残，那不中用的都拨给他们，如果用马的话，全都是那笨马也拨给他们，只有这样两位殿下才能跑得快。听见没听见？遵令，遵令。到了第二天早晨，雷开、尹破败吃完了饭，跟着黄明、周济到教军场，一看军兵已列队整齐在此等候，两人一瞅就咧了嘴了。我说你多大了？我小呢，64。啊，64的老兵。你呢？我13。呵，这要太小点了。这明明是武成王黄飞虎找我们俩别扭啊。哎呀，可不能得罪这镇国武成王啊，他大权在握，我们得罪不起，管他呢，人数够就行了。两人领命，马上点队点炮出朝歌，要捉拿二殿下。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天降桃花运，网上遇见白富美，
12: 发一些暧昧信息给我，比如说想我啦，希望我过来之类的话。
2: 蛰伏数月的民警揭开了怎样的骗局？
13: 六战长沙，历时前后经过5个月，
2: 充满诱惑的网络彩票又为何屡禁不止？
14: 我自己本身的行为是根据公司的培训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的，
15: 合法的外衣的掩盖下来进行非法的勾当。
2: 馅儿饼变陷阱，究竟谁该为这场彩票陷阱买单？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说到买彩票，大家并不陌生。据统计呢，我们国家的彩民已经是超过了2亿人次。有人买彩票啊，是作为一种消遣的方式，有的人呢是想去碰碰运气。但是如果有人跟您说网上有一种彩票中奖率更高，奖金更为丰厚，只要投注就能稳赚不赔，就可以等着数钱了，面对这样的造富神话，您会相信吗？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子就和这种彩票有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7: 这是由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及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组成的专案组的抓捕现场。抓捕地点是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的一栋高档写字楼内，抓捕的人则是这家名叫瓦罗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员工。抓捕过程中，专案组的民警和特警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群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此次行动，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5人，当场缴获作案电脑100余台、现金80余万元、账本以及银行卡若干。
13: 专案小组赶赴长沙，前后呢6站长沙，历时前后经过5个月。
17: 但是在专案组民警实施抓捕过程中，公司的2位创办人唐正、唐文杰未在公司，两人并未归案，民警已将两人进行了网上追逃。
13: 他们不需要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完全可以远程操纵，拿一个手机随便在哪个地方他都可以操纵。所以对收网的时候，打击这个高层上面有一定的难度。
17: 因为此次案件的报案人是江苏省常州市金坛人，金坛也是该起诈骗案件的犯罪结果所在地，所以此次案件由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立案侦查。随后这35名犯罪嫌疑人由民警押解回金坛受审。
13: 后来市局是派2部这种长途大巴车直接的开到长沙，然后将所有35人带回押解回坛。当时也有人这个哭啊闹啊，在押解的过程当中也好，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全部安全的押解到坛，进行搜查。
17: 经过逐一审讯后，民警将搜集到的证据移交至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随后检察机关根据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程度，对其中25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18: 这栋高档的写字楼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非法事情？一屋子的年轻人又在进行着怎样的违法行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张兆鹏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张法官。
17: 张兆鹏，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法学硕士，中共党员。2014年、2015年荣获办案能手称号，2016年荣立个人3等功1次。
18: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9: 这是一起呢，利用网络销售虚假彩票的诈骗案件。这个案件呢时间比较长，从这个整个案件查办的过程来看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本案的被害人人数比较多，涉及呢国内数个省份，所以在取证上面呢存在一定的难度。第二个呢，就是本案的涉案金额比较大，所以在犯罪金额的认定上呢也有一定的困难。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本案呢因为涉及的这个网络专业性比较强，本案的隐蔽性比较强，这些被告人都是合法的外衣的掩盖下来进行非法的勾当。
18: 这起案件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从事建筑行业的王宇，平时喜欢买一些彩票当作娱乐消遣。一次在网上购买彩票过程中，一位女网友突然加了他的 QQ 号。
12: 他呢在 QQ 当中说他是长沙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的一个职员，然后发了一些美女的照片给我，他说这些照片是他自己的。
17: 因为这位网友面容姣好，王宇对他好感倍增，两人也慢慢熟络起来。
12: 在聊天的过程中，时不时的还会发一些暧昧信息给我，比如说想我啦，希望我过来之类的话。
17: 两人迅速升温的关系让王宇感觉像是掉进了蜜罐里。两人不仅聊天内容越来越暧昧，这位美女网友还时不时聊起王宇感兴趣的彩票来。
12: 他在 QQ 号中说他能够中奖中彩票来，而且发了一些那个彩票中奖的一些图片给我，我后来就相信这个女的真的能有能力能够中大奖。
17: 王宇认定这位美女网友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是一位彩票高手，于是决定跟着她一起买彩票。
12: 他就告诉我在一个购彩网的一个网站上，然后我一直跟着他。
17: 王宇看到购彩网的网页与别的彩票网页无异， 页面下显示着彩票中心的认定标识，并且付款方式也是通过第三方平台，他就大胆地充了钱购买江西重庆实时彩。
12: 我认为第三方平台的存在就是本身就有一个监管的作用。
17: 实时彩是备受彩民喜爱的一种彩票，它由彩票投注者从00000到99999中选择一个五位数为投注号码进行投注，每注2元可多次投注，它每10分钟开奖一次，根据中奖情况分有10元至100000元不等的奖金。在美女网友的指导下，王宇每次3-500元投注。
12: 他说他经常能够赢钱，每天能赢100到几千不等。
17: 几次下来，王宇尝到了甜头，相继中了几千元钱，他更加认定了这位美女网友的能力。随后在美女网友的劝说下，他加大了投注金额，每次投注金额由几百元变成几千元。
12: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投的这个彩票赢了，然后他会让我继续充钱继续买，输的话让我继续投。他说他也是有输赢的，不是说一直以来都是赚。
17: 但是似乎不走运，王宇逐渐输多赢少，眼看着自己账户上金额越来越少，王宇发现了不对劲。当他想把账户上剩余的几万元钱提出来时，这位美女网友竟然不见了，而这个网站也显示错误。
12: 前前后后一共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一共购买了49万多的彩票。
17: 此时的王宇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可能上了当，在家人的帮助下他报了警。
20: 为什么这个美女网友突然就消失了，这样一个网站也突然显示不了了呢？
19: 其实呢，这个网站呢就是一个网络诈骗的网站。美女呢实际上是由这个公司的男性工作人员假扮的，因为我们广大彩民大多数都是男性，这个被告人也知道这个一心相惜的这个道理，好让呢假扮成美女以后好让被害人上当受骗。另外这个网站上面显示的经过体彩中心认证的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被告人通过做一些图片进行处理放在网站上面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造成假象，让被害人大胆的在网站上购买彩票。
20: 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付款方式还有第三方支付平台，这是怎么回事？
19: 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让被害人相信他们就是通过网站投注购买彩票的这个财务是安全的。我们知道第三方支付平台它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第三方支付平台具有保管的这样一个功能或作用，就像我们淘宝购物上一样。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它不具有保管的功能，买方在确定就是买卖行为完成以后，货款是直接就转至了这个卖方的账户里面。本案呢就是这种第二种方式，看似有第三方支付平台，但是呢买彩票的投注款是直接转到了这个公司控制的账户里面。
20: 被害人的钱能否被追回，事情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高档的写字楼内究竟有何玄机？
21: 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就跟这个正规公司一模一样。
17: 网络彩票究竟有着哪些另一背景？
22: 国家就是不允许在网上这个售卖彩票。
17: 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正在播出。王宇的遭遇并非个案，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的民警陆陆续续接到了多起报案。
23: 最早呢是某一个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到我们单位来报案，因为说他在这个某个网站花了很多钱买了彩票，怀疑是这个一个赌博网站，800多万，血本无归，引起我们的注意。
17: 民警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网址、转账信息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注意到一个叫瓦罗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售卖彩票公司。
23: 我们直接到工商部门去调，又调去了，哎，没想到确实在工商部门有注册登记，有备案登记。
17: 经查，该公司的注册地点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随后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成立专案小组赶赴长沙，经过多次摸排层层部署，一举将该公司主要成员抓获。
0: 此时，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手段隐蔽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21: 他的那个行政部、财务部、客服部、业务部、技术部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一间一间的，很明确的，就跟正规公司一模一样。
0: 令人吃惊的是，该公司内大部分都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是通过虎爸同城等正规招聘网站应聘进来，经过公司统一培训上岗，看起来就跟正规的公司一样。
20: 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也都是通过这个正规的招聘网站招聘过来的。看到这儿，我们有些不理解哈，这家公司到底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呢？
19: 这公司手续是完备的，因为我们从工商这个行政管理部门也能够查询到这个公司的登记信息。但是这个公司呢，它是2014年2月份成立以后呢，它主要就是通过在网上架设007探财网、购财网、高财网等这些虚假的彩票网站，冒充重庆、江西等地方的彩票中心，销售实时彩，进行网络诈骗活动。
20: 那也就是说，他们售卖的是假的彩票。为什么他们的公司在长沙，他们要去销售这个重庆和江西的实时彩等彩票来进行诈骗呢？
19: 其实彩票呢，这是有地方限制的，当地呢只能买当地的彩票。被告人这样做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还是想骗取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任。后来呢，经过这个公安机关查证以后，发现重庆和江西的这个彩票销售中心均没有对这个网站进行授权。
20: 但是现在我们上网哈，还是能看到很多这个售卖彩票的网站。那么这些网站都是违法的吗？
19: 是的，应该说是违法的。那么希望我们那个广大彩民呢，在如果说要购买彩票的话呢，还是要到正规的彩票销售网点去进行购买。
20: 面对诸多问题，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难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9月21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大多数被告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表示认罪，但均表示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
1: 当时我们不知道公司是从事违法销售这一项的，我们也是被自投票带到这里来了之后才知道这回事的。
5: 他就告诉我说，这公司就是做这个网络销售的嘛，那时候我也具体不知道做什么了，就来这个公司了。
0: 对于几位被告人的辩解，法官给出了不同意见。
22: 这些被告人就一开始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是违法的，但是经过公司培训以后，很多的被告人他心里可能主观上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个公司可能并不是一种正规的这个公司，可能存在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
0: 并且有被告人提出，被害人的钱财并不流入他们自己的腰包，而是全部进入公司的账户，他们是按照公司规定赚取工资和一定的提成，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
7: 我们底薪是1400，50万业绩以下就是1.4%的提成，然后50万到100万是1.7%的提成，然后100万以上是2%的提成。
14: 我自己是本身的行为是根据公司的培训、明细规司、公司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的，所以我本身的行为，主观上不应该是骗取他人的钱财为目的。
0: 由于很多被告人法律意识不强，对此法官也耐心地对他们行为所引起的危害及他们所触犯的法律给予了解释。
22: 那么这个案件呢，我们不能单单看这个被告人个人的行为，应该作为一个把所有的被告人包括他的股东也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整体一个案件来进行处理。因为这个案件我们在定性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集团犯罪，那么其中一些业务员或者业务组长他是这个集团犯罪的成员之一，所以说他应该整体上他的这个行为他是符合这个诈骗罪这样一个构成要件的。
0: 前面所讲述的被害人王宇遇到的提现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被告人张月兰作为公司主管及资金审核人交代了其中的玄机。
7: 后面直接收到那个网银在线充值嘛，直接一充就到了网站上账户上面了嘛，我以为你充值就看他打了80%去回了。
0: 而王宇所看到的中奖截图等信息 假扮美女网友的被告人孟俊也说明了他的来源，
3: 就说自己赚了钱呢，发些中奖截图啊，就自己中奖的那些就截图或者别人的截图啊。
0: 庭审最后，被告人深刻认识到自己已酿成大错，认罪态度良好，也希望法官能够考虑他们的情况，从轻判决。
6: 我们家里生了一个小孩，小孩子还有疾病的，然后还要动大型手术的。现在因为我是这个事情也耽搁下来。
8: 家里生活条件不怎么好，我老爸残疾人，我妈现在也没上班帮我带小孩，我老婆现在怀孕了，就是我家里的我爸的残疾证这个低保人就是也请法官重新处理。
20: 我们看到大部分这个被告人啊，认罪态度还是比较好，而且呢也指出了自身或者是家庭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哈、啊。那么这会作为您审理过程当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吗？
19: 因为这个案件呢，被告人人数比较多，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呢，也会考虑到方方面面，除了法定的可以从轻和减轻的情节以外，一些酌定的情节，我们合议庭也会进行考虑的。每个被告人的量刑，我们都会放到整个案件里面，结合每一个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进行综合考虑，进行平衡。
20: 那么这起案件能否顺利审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抽丝剥茧，法官又遇到哪些挑战？
22: 根据每一个被害人充值提现的这个亏损额来进行认定。
0: 金额巨大，被害人的钱财能否顺利追回？
19: 那么也有相应的被告人退赃和退赔。
0: 被告人当庭认罪，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彩票陷阱正在为您讲述。庭审后，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召开合议庭讨论该案件。由于被害人多达数百人，遍布全国各地，在诈骗金额的认定上，法官们犯了难。
22: 整个犯罪金额的计算呢，是根据每一个被害人充值提现的这个亏损额来进行认定的，所以说最大的困难呢，就是这一块。
0: 经过合议庭多次讨论，一致同意由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中心根据该公司所有的银行流水，最终确定这起案件的诈骗金额为1,090,3,492元。2017年11月17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这起案件依法进行宣判，判处25名被告人12年6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60万元至4000元不等的罚金。
20: 我们看到这些被告人的量刑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哈。那么您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
19: 我们合议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首先呢，就是因为是轻财类的案件，我们会根据每一个被告人犯罪金额的大小来选择相应的这个不同的基准刑。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作用大的我们认定为主犯，作用小的我们认定为从犯，来进行相应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会考虑法定情节以外的酌定的可以从轻的处罚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被告人他的认罪认罚的态度，以及在案发以后被告人是否愿意积极的退赔退赃等等这些情况。
0: 宣判过后，被告人表现出了深深的悔意，有的甚至相拥而泣。
5: 我现在知道自己做错了，家里面也被我搞得穷困潦倒了。
6: 以后去上班呀、去找工作啊，一定要去那种正规的一个公司，不要说什么投机取巧。
3: 反正是走错一步嘛，自己现在是真的很后悔。
20: 这些被害人他们被骗的钱财追回来了吗？
19: 这个案件当中呢，被害人被骗的数额呢有大有小，有几百万元的，有几十万元的，也有几百和几千元的。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呢，从公安立案侦查到我们案件审理，那么也有相应的被告人退赃和退赔。那么目前在案的这些赃款有将近200万元，那么其余没有退出来的部分呢，我们判决继续予追缴和退赔。
20: 对于这样一个案件，您有什么样的思考？
19: 那么现在呢，可以说也是一种网络时代，很多的传统类型的犯罪呢，现在也借助于网络来实施。那么较传统犯罪这些手段来讲，借助网络这种 手段实施的诈骗呢，它的影响呢可能更为深远，危害性呢也更大。所以对此类案件，我们要秉持一种严肃查处的态度，坚决呢从源头上进行打击，从而呢保护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一方的稳定。
20: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

0: 咱们彩民投的这个彩票金，结果呢，他把这个彩票金据为己有，自己坐庄，因而就会整个的削减咱们整个中国的彩票福利事业。咱们中国的彩票福利的收入如果减少的话，这个收入咱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有体彩、福彩，这个彩票的钱是要干什么去呢？我们还是要回馈公益事业的。而如果中小型的网站自己坐庄，自己收取彩票金，它会削减整个我们的福利彩票体彩的这个总收入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进行公益事业，说得严重一点，有可能会影响到国计民生。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所以咱们现在禁止在网上购买彩票。
1: 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网络售卖彩票诈骗案件，因颜值而迷惑，因利益而迷失，因诈骗而告终。在巨大的网络世界当中，诱惑有很多，贪心呢，就是被害人最大的弱点。所以通过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想提醒广大的彩民朋友们，如果您在网络上还能购买到彩票的话，那一定是非法的。所以您想买彩票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彩票售卖点去购买彩票。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4: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3: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4: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3: 一
4: 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3: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4: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三级智障的他是被好心照顾还是被无情虐待？
12: 他就跪着还是他求我，他说的那个我妈也没有了，说的那个什么名儿你就我就管你叫妈，你还伺候着我。
13: 把我妈捆起打铁，把我妈责我，把我责我，谁说打。
11: 自称为讨借款入住新房，他为何会被指霸占房屋？
14: 谁也不相信呢，你给人做保姆呢，你肯定有别的目的了。
15: 双方的矛盾焦点在于王思敏是否是赵斌聘请的保姆。
11: 同一屋檐下的他们对簿公堂，他究竟是租户还是保姆？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个有趣的俗语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呢，是同村两家人进了一家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北京市的通州区呢，有两户人家因为呢一种特殊的关系而搬到了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就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最终呢两家人是对簿公堂。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特殊关系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现在开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是用二审程序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王书敏与被上诉人赵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11: 2016年12月1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坐在上诉人席位的名叫王书敏，
17: 他对面的两人分别是赵斌和他的二舅乔英慧。此次庭审已经是双方第二次对簿公堂了。
18: 这事儿咋事儿呢？
19: 胡编乱造，
18: 骗
19: 自己
18: 人，真的，我定谁胡编了。
17: 庭审中，上诉人王淑敏要求被上诉人赵斌支付2012年12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期间的劳务报酬114000元，可是被上诉人赵斌却表示，他与王淑敏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务关系，劳务费一事纯属无稽之谈。
15: 双方为什么会对是否存在的劳务关系发生争执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法官王天水，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17: 王天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审理审结民商事案件近千件，办案经验丰富，并多次荣获三等功和个人嘉奖等荣誉。
15: 王法官您好，主持人好。对于这起案件呢，双方所争论的矛盾焦点是什么呢？
20: 本案是我们通过二审程序审理的一起劳务合同纠纷的案件。就本案而言，双方的矛盾焦点在于王淑敏是否是赵斌聘请的保姆。实际上到诉讼期间，王淑敏和赵斌已经认识近10年，所以说他们双方之间的事情还要从10年前开始说起。
15: 那么王淑敏究竟是不是赵斌所请的保姆呢？在10年前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7: 54岁的王淑敏家住北京市通州区，常年从事家政小时工工作。2007年，王淑敏因偶然的机会与同住通州的赵斌以及赵斌的母亲乔淑英相识。
21: 上诉人本人陈述一下你与赵斌母子相识的过程，怎么认识的？
22: 他和他妈在那个公园小学那边摆地摊，我弟弟他们家孩子在公园小学上学，我弟弟接孩子送孩子，我上我弟弟他们家串门，这么认识他的。
17: 当时的赵斌虽然已经26岁了，但是由于患有3级智力残疾，所以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有限。
23: 不知道
24: 这个孩子呀，从小啊，可以说就上不了学，也就是1年级也都没上了。比如说做个数学题啊，写个难笔画多点的字儿啊就不行，更甭说拐弯了或者怎么着的就不行了。
17: 赵斌一直由母亲乔淑英照顾，而乔淑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两人平时只能靠做点小生意维持日常生活。在王淑敏与乔淑英、赵斌母子相识之后，两家人慢慢熟络了起来。
12: 有时他上我们那儿去呢，我就做饭，多做点儿让他吃，吃完了让他给他妈带回去，还给他被子，给他衣服，给他让他给他妈带回去。
17: 王淑敏说，两家人走动多了以后，乔淑英便让他照顾母子俩的生活起居，并且约定每个月给他2000元的保姆费。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乔淑英共给了王淑敏6000元。从互相帮衬的角度考虑，王淑敏也没跟母子俩要过剩余的保姆费。转眼间到了2010年，因为乔淑英家的平房需要拆迁，所以他和赵斌不得不找个临时的住处。
24: 这么着，他原先住在公院那个5号，在那儿住，这一拆迁呢，他们就那个搬走了。
25: 这个市场里租的房子，跟我妈租的。
21: 嗯，在一个市场里，你和你妈俩人租的房子是吗？
25: 嗯。
21: 是否和这个上诉人，也就是王淑敏一起住啊？
25: 没有。
17: 赵斌表示，虽然他与母亲租的房子跟王淑敏家离得很近，但是他们两家人根本不是住在一起的，而且王淑敏的老公和儿子还曾经与他发生过争执。
25: 我以前手机中也说了，
24: 搬到胡各庄以后呢，王淑敏的儿子，反正是叫郭阳啊，还是叫那个什么，是王阳，老打他。后来那个赵斌说那个什么呢，赵斌想报警，他就把手机抢过来给摔了。也就是说，在从那个时候，我呢跟他们就失去联系了。
17: 据王淑敏回忆，到了2012年，赵斌家的新房落定，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赵斌的母亲乔淑英跟他借了一笔钱，为此乔淑英、赵斌还给他写了一张欠条。
12: 他这儿这个房子不下来了吗？ 下来呢，他那个说的那个还得装修，还得给补交一个那个房产那个差价。他说没有钱，说的挺可怜的。这么着我才那个，哎呦，跟我俩那个小姑子借的钱，一共是他借了他10万块钱。
17: 不久后，赵斌母子搬进了新房。但是与他们一起入住新房的还有王淑敏和他的儿子。王淑敏表示，乔淑英母子不仅邀请他以及他的儿子一同搬进新房，还从2013年开始口头约定把每个月的保姆费给他涨到3000元。
0: 那王法官，对于王淑敏所说的这个保姆费，曾经呢他们是有口头约定的，对于口头约定在法律上是有法律效力的吗？
20: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为口头形式的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如果在诉讼当中一方主张口头形式的合同，一方否认合同关系的存在，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主张存在合同关系的一方对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口头的约定建立了合同关系举证予以证明，法院将根据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情况来对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是否存在来进行一个认定。
0: 那么两家人住在一起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2013年12月31日，在入住新房一年多以后，赵斌的母亲乔淑英因病去世。考虑到赵斌患有3级智障，身边又没有亲人，小区的居委会在2016年2月经过多方查找，终于联系上了赵斌的二舅乔英慧。
12: 他就没说他有舅舅，他妈就没承认说他有兄弟，他要说有亲人有舅有兄弟，我这不就帮他找了吗？他就说没有。
24: 我们那个看到那个赵斌呢，我就后悔，说实话，也就是说我一瞅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一看他家里的也不是那么回事。
17: 乔英慧发现赵斌的房间被堆满杂物，可供赵斌容身的只有一张破旧的床板，为此乔英慧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随即把赵斌接到了自己的家里进行照顾。与此同时，乔英慧还要求王淑敏等人搬离赵斌的房屋，没想到却遭到了王淑敏的拒绝。
12: 我补那钱不还你，你就在这儿住着，你还继续照顾我们，那是他妈和他应的。我
17: 王淑敏说，当初乔淑英母子说过，10万元钱如果不还他，他就可以继续在这个房子里居住。对此说法，赵斌和他的舅舅并不认同。
24: 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个还是一直就听这个王淑敏说的，也就是说真有还是假有我还真不知道，所以说现在我是没见着这么回事。
17: 在王淑敏看来，他照顾了赵斌多年，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他心有不甘。2016年3月30日，王淑敏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赵斌向他支付2012年12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期间的劳务报酬14000元。母亲去世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13: 厨房你别用，茅房你别用，就说这样。
12: 我就这么把他当亲人当孩子看待，有什么事儿我都管他。
17: 口头约定的保姆费究竟是真是假？
24: 乔淑英去世了，死无对证，可不是他怎么说就怎么着。
12: 不是这么刺味的，我倒没刺味什么，我好心我当成了驴肝肺。
17: 录音证据，证人证言，法庭是否采信？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王淑敏表示，自己在赵斌家当保姆多年，却始终没拿到保姆费。对于王淑敏的说法，赵斌称，他与王淑敏并不是保姆关系，而且自己家的新房装修好后，是王淑敏及其家人强行搬到他家里的。
13: 那年是几月份？就下来了，就刚装修，装修差不多了，把我妈捆进去打铁。把我妈嘴捂，把我嘴捂，推边打。
17: 关于王淑敏入住赵斌家里的缘由以及在此之后的关系，双方各执一词。在案件一审过程中，王淑敏说，在赵斌的母亲去世后，因为可怜赵斌无亲无故，所以他一直在照顾赵斌的生活起居。
12: 撒尿床都是我给他洗，洗床板，洗被子，洗衣服。
17: 对于王淑敏的说法，赵斌并不认同。他表示，在自己的母亲去世后，他很少得到过王淑敏的照顾。
25: 因为，他母亲在那一边站着，我老天王抽我两手。
17: 赵斌说，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自己不仅靠捡垃圾为生，还经常受到王淑敏母子的虐待。
25: 厨房你别用，茅房你别用，就说这米饭什么的菜，那盒装的菜，这捡起就吃。
24: 拿菜刀把打脑袋，本来他就傻，您还老打他脑袋，大嘴巴，牙都给打掉了。你说他有这样的人吗？
17: 听说了赵斌指责自己曾经虐待过他，王淑敏坚决不予承认，情绪也非常的激动。
12: 我就这么把他当亲人当孩子看待，有什么事儿我都管他，不是这么刺猬的，我倒没刺猬什么，我好心我当成了驴肝肺，我好心不得好报。
17: 但是在赵斌的二舅乔英慧看来，王淑敏从一开始住到赵斌的家里就已经是别有用心了。
24: 乔淑英不可能让他们住在家里，说您这个做保姆，一家三口都进来带着全套家具，我也不信呢，您说是不是？这谁也不信这种情况啊。
17: 乔英慧表示，赵斌每月只有910元补助金，可王淑敏却说双方当初约定的保姆费是每月3000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24: 这个事儿啊，我老说这个王淑敏啊太聪明了，咱实话实说，可是他这聪明没用上正道。为什么说给过了呢？这不是都在他一句话吗？乔淑英去世了，对不对？死无对证，可不是他怎么说就是怎么是。
0: 那王法官，我们看到啊，这个赵斌的每个月的收入和王淑敏所说的这个保姆费，他们之间的差异其实还是很大的，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20: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一方面赵斌本人没有固定的工作，他是缺乏收入来源的，所以说他并没有聘请保姆的经济实力。王淑敏与赵斌长期生活在一起，他对于赵斌的这一情况是明确知晓的，多年期间他没有采取适当的途径主张权利，也没有采取其他的方式及时止损，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常理是不符的。另一方面，王淑敏还对外从事长期的家政服务的工作，所以说王淑敏所谓的向赵斌提供的做饭打扫卫生等服务，不排除为其本人的生活所需以及家人的生活所需所做的。
17: 在案件的一审过程中，王淑敏向法院提供了一张打印的欠条，上面写着原欠据丢失，赵斌曾向王淑敏借款10万元，且乔淑英和赵斌雇佣王淑敏当保姆对其进行照顾，在这张欠条上还有赵斌的亲笔签名。那么对于这张既写有欠款内容又涉及到雇佣关系的欠条，赵斌和他的舅舅是何态度呢？
25: 就他打我，就他儿子抽过我，他要我补，后来回去一不补，腿俩腿都给他卸折了。后来他儿子跟他妈和我一块去的，我怕他儿子又抽我。
24: 一是赵斌呢是个智障残疾人，他不知道这里的字的含义，可以说是逼着他写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赵斌肯定不是自愿的。这么回事，我说这应该是无效的。
17: 赵斌表示，补写的欠条是自己被逼所写。王淑敏向法院提供的证据，除了这张欠条外，还有一份补写欠条时的录音。那王淑敏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明赵斌与他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呢？
0: 对于王淑敏所提交的打印的这份欠据，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0: 从内容上来看，王淑敏提交的欠据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借款的事宜，其中虽然附带有赵斌的母亲在生前曾经聘用王淑敏作为赵斌的保姆的部分表述，但是并没有关于王淑敏和赵斌就劳务合同关系达成合意的内容，也缺乏关于劳务报酬的标准、支付情况、欠款的数额等具体内容的表述。从形式上来看，欠据是整体打印形成的， 并非赵斌本人书写，所以说这个证据也是存在一定的瑕疵的。
0: 那对于王淑敏所提供的录音证据，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0: 从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录音证据的内容主要是律师向赵斌宣读欠据的内容，赵斌仅是做出简单回应，没有做出实质的意思表示。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这份证据是不能证明王淑敏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这个证明目的的。
17: 为了证明自己照顾赵斌的事实，王淑敏还请来了自己的亲友进行作证。
1: 本案的证人证言呢，首先证人与亲属之间存在朋友的关系，其次呢，证言的内容都是自原告处听说而来，他并没有亲身经历或者是亲眼所见，所以他证据的证明力是非常低的。
17: 2016年8月31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王淑敏的诉讼请求。王淑敏表示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法庭判决以后，他的行为能力为何遭到质疑？
12: 没有他不懂的，他不懂的太少。
17: 真假欠条、住房纠纷、十年恩怨门府化解。
12: 就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就走。
24: 我的原则是，你从我这个赵斌的房内搬出去，什么问题都可以。
17: 有家不能回，他又该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不请自来的保姆》。在案件二审过程当中，王淑敏提出了要对赵斌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因为在他看来，赵斌虽然有三级残疾症，但是赵斌平时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认知能力与常人无异。
24: 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所谓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赵斌今年35岁了，正是成家立业的时候，现在呢，事实是什么呢？他无所作为，整天就知道吃喝，能说是正常人吗？
17: 据乔英慧描述，赵斌平时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有限，与正常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那么王法官，对于赵斌的行为能力，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0: 赵斌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对于法院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对于王淑敏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的认定都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在本案中没有必要对赵斌的行为能力做出判断。
0: 那对于这样的一起劳务纠纷案件，您最后又是如何判定的呢？
20: 我们认为不能支持王淑敏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主张。一方面，从王淑敏提交的证据来看，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双方之间已经达成了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合意。同时，从王淑敏和赵斌的陈述内容来看，他的行为模式也不符合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合同目的。所以说，两审法院经过认定，都认为不能支持王淑敏要求支付劳务费的诉讼请求。
17: 2016年12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王淑敏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虽然劳务合同纠纷的官司已经结束了，但是王淑敏一家却仍旧住在赵斌的房子里。
24: 我的原则是，你从我这个赵斌的房内搬出去，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是这么理说想的。
12: 我就说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们就走。什么保姆费什么乱七八糟，10万块钱那个什么利息了，我都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就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我就走。
17: 王淑敏与乔英慧对于房子的事情暂时还未达成一致，目前赵斌由舅舅乔英慧负责照顾。为了以后赵斌能独立生活，乔英慧也会时不时地教给他一些做饭的生活常识。
24: 我说你赵这个斌子，你也别怕麻烦，你也别怕那个什么，怎么洗怎么做，切可别切手，怎么都告诉他。这么好几回，哎，现在呢反正凑合吧，反正能给人算熟了。
17: 对于赵斌以后的生活，乔英慧也表示出了一些无奈。
24: 赵斌的往后的事儿啊，我也头疼。终归呢，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咱说实的，现在就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一直就照顾赵斌，把赵斌呢，当做这个亲人看待的照顾好了。第二种说法呢，是说什么呢？找一找社会的福利院或者什么的，以这个房屋作为抵押， 说这房子归你那个福利院，比方说照顾好他一辈子，这是两种说法。
0: 那关于这起劳务纠纷的案件呢，现在已经是审理终结了。可是呢，赵斌呢还住在舅舅家的房子里。现在呢，如果赵斌想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呢？
20: 赵斌现在想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可以通过另案诉讼的途径来进行解决，通过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实际上，在庭审中，王淑敏也一直在强调，他是出于同情心来照顾赵斌。所以从人性的角度考虑，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找到有力的和解办法，从诉讼中解脱出来。
0: 对于这样的一起

0: 劳务纠纷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 现在的社会呢，它就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一个契约社会，那么这种订立合同就越来越普遍了。不管是为了谁的利益，订立合同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案子呢，也提示大家，如果要有这种确实的存在的这种民事上的法律关系，一定要订立书面合同。而这种书面合同呢，要尽量完整，比如说合同的主体、合同的这种履行的条件、时间、地点、报酬的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等，尽量完整。如果完整的话，双方的利益都有保证。所以说这应该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成为大家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尽管是亲戚或者是朋友之间，也尽量订立书面合同。所以这个案子呢，可能对大家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这一点。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王淑敏呢和赵斌呢是认识于10年前，他们现在呢却因为保姆费的事情对簿公堂。那经过他们双方的陈述呢，真的是真假难辨。因为呢赵斌的母亲去世了，所以谁对谁错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了。那面对如今的局面呢，我们只希望赵斌呢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也希望呢两家人呢尽早的化干戈为玉帛。好的，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4: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5: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5: 婴儿用 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5: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各地启动夏日送清凉关爱帮扶活动，守护户外劳动者清凉度夏。连日的高温闷热天气带动制冷家电换新需求激增，夏日清凉经济活力迸发。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印发行动方案，对15/50期推进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作出系统部署。连日来，我省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启动夏日送清凉关爱帮扶活动，守护户外劳动者和特殊困难群体清凉度夏。
3: 上午8:30，室外的气温达到34度，即墨林工市场工会驿站却凉意十足，空调、休息座椅、防暑用品等一应俱全。为解决户外劳动者避暑实际需求，即墨区建设了近20家工会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
5: 来到这个大厅以后，有这个空调，给熬这个绿豆汤水，我们也可以喝。南边有一个那个淋浴间，我们可以冲一个澡。然后还有洗衣机，我们可以把衣服给洗一下，非常方便温暖。
3: 除了开放爱心驿站，即墨区总工会还组织开展上门送粮行动，为交警、货车司机、建筑工人等送去降温物资。
6: 这30多度，浑身出汗，然后工会给我们送了水、茶叶，我们感觉很暖心。
3: 在高密市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不少刚结束工作的外卖骑手和环卫工人来到这里休息歇脚。现场工作人员贴心地为大家送上冰镇酸梅汤与清凉雪糕。高密市总工会还联合相关单位开展送清凉物资、送健康服务活动，着力破解户外劳动者夏日避暑难、临时休息难、健康就医体检难等问题。
7: 不光有驿站工作人员给我们饮料喝，现场还有医生免费量血压、送体检卡，感谢工会一直惦记着我们。
3: 在菏泽定陶区，城市驿站不仅配备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用品，还免费提供西瓜和绿豆汤，缓解劳动者高温作业疲惫。
8: 你来这个来啥都还方便，发的帽子、发的肥被、毛巾啥都有，特别适用不恼。
3: 针对驿站覆盖不到的区域，当地还组建流动服务队，将饮用水、防暑用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大街小巷的户外劳动者身边。在东营市东营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清凉物资打包装箱，分组深入辖区街道社区，上门走访慰问孤寡老人、困难群众和特殊儿童家庭，帮助他们做好居家避暑和个人健康防护。
9: 你看这么周全，给我们把需要的东西都给送来了，你看太感谢了，特别感动。
3: 本次活动共计发放510份清凉大礼包，礼包按需配备了电风扇、洗发露、风油精等10类实用洗护防暑物资，精准匹配高温天气特殊困难群体生活需求。
10: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走访探视，及时掌握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精准落实各项救助政策，全力守护辖区困难群众安稳清凉度夏。
4: 盛夏酷暑催热清凉经济，在烟台、滨州等地亲水纳凉成市民游客消暑的热门首选，带动夏日文旅消费。
3: 这两天，龙口市黄山管镇格润富德牛嘟嘟水上闯关挑战赛正在火热进行。凭借趣味十足的水上竞技、丰厚的参赛福利、优美的田园湖景，这里成为龙口市今年新增的亲水消暑网红打卡地。
11: 我感觉哥哥姐姐们都很厉害，挑战赛很有趣。
3: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斗志昂扬，在浮台关卡间跳跃冲刺，引得岸边观众阵阵欢呼喝彩。顺利通关的选手还可领取现金奖励与园区自产乳制品。
12: 这里赛道非常好，然后风景也非常美，今天很荣幸能在赛道上能拿到这个奖品，其实非常高兴。
3: 在滨州市惠民县新城田园旅游区，20000平米的室内水上项目人气爆棚，不少家庭特意组团前来，在潜水造浪、梦幻水寨、童趣王国等各个主题区域游玩嬉戏，尽情享受亲水带来的清凉。
11: 里面非常的舒适，也特别好玩。
3: 这几天，当地接连出现35度以上高温，单日客流量突破1000人次，较往常增加1/3。
13: 配备了20多名安全员，全方位值守，定点巡查，保障每一名游客的游玩安全。
3: 这几天持续高温，位于广饶县李雀镇黄东村的糖果水乐园迎来客流高峰。色彩缤纷的水上滑梯、趣味十足的戏水区、仿真的造浪池，为周边市民打造了一个就近避暑的好去处。
11: 这里有深水区，还有浅水区，在这里也晒不着，我玩得很开心。
3: 玩水消暑之外，当地还依托周边盐雪小镇、特色农场等，打造多元化夏日游玩场景，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
14: 但是孩子们来这不光来玩水，还能有一些这个长知识的地方。再来糖果水来玩啊，一定叫孩子玩的开心，家长舒心。
4: 连日的高温闷热天气带动制冷家电换新需求激增，夏日清凉经济活力迸发。
3: 在德州市武城县某商场家电数码专区，前来咨询选购换新换代的市民络绎不绝，多重叠加的补贴优惠让不少市民趁势入手心仪的家电数码产品。
15: 我以前家里用的一个海尔的空调，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来了之后吧，看着有锅补，还有电补，还有它的工会的一个补贴，优惠了1000多元，还觉得很划算了。
3: 近日，2026山东家电数码换新消费季暨齐鲁工会千万补贴惠企惠工活动全面启动。武城县依托工会平台优势，整合市场资源，联动商家让利，推出国家补贴、门店补贴、工会专属补贴3重惠民举措，极大调动了市民消费换新热情。
16: 政策下来以后呢，从原来的大家电6类加上我们3C类的4类，现在又增加了8类的地方自主品类的这个政策补贴，然后让消费者在选择这个家电产品的同时呢，能够享受更多的品类的补贴，我们销售环比增长了50%以上。
3: 在滨州市彰化区家电卖场，随着气温升高，家庭食材保鲜、冷饮存储需求大幅增加，不少市民选择更换老旧冰箱，添置大容量制冷家电。商家也抢抓消费旺季，推出以旧换新、限时优惠、赠品福利等活动，叠加消费补贴政策，进一步激活家电消费潜力。
17: 尤其是大容量、节能静音、智能全空间保鲜的新款冰箱最受欢迎，很多顾客都是为了夏天储存果蔬、冷饮食材换新购置，加上近期的以旧换新补贴，每天的咨询量和成交量都很高。
3: 在彰化区各大商超、家居门店集中上架的新款冰丝凉席、透气夏凉被、凉感枕套、降温坐垫等消暑家纺产品，近期也备受青睐。
18: 买了冰丝凉席和夏凉被，面料摸着冰凉舒服，睡起来特别凉快，夏天居家必备。
4: 肥城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精准管护玉米，保障秋粮稳产丰收。
19: 在种粮大户田玉波的农田里，农技人员针对近期高温天气情况，指导他科学使用水肥一体化设备。今年田玉波新安装了两套水肥一体化设备，实现180亩玉米田全覆盖。
20: 现在呢，我只需打开这个滴灌阀门，水肥就能精准送到作物根部，肥料利用率提升了30%，灌溉用水量节省50%以上。
21: 避开高温闷热时段，优先选择通风凉爽的清晨和傍晚，少量多次的浇水。同时呢，咱得根据玉米长势动态微调咱的水肥配比。目前这个时段呢，咱可以充实一些尿素，来保障植株长势均匀健壮。
19: 目前肥城市老城街道共布设水肥一体化设备24处，覆盖辖区3500亩玉米田，为抗旱保苗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在肥城市王庄镇，当地依托搭载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对玉米开展病虫害防治。
22: 我现在种着有600多亩玉米，现在有无人机非常的方便。像我这600亩地，大约有2天就可以完成作业。
23: 针对都是亩米值超过5000株的那种网状地块，要实时的喷施控网剂、防倒伏，每亩一般追施12公斤左右的尿素，搭配0.3%的硼钾元素、壮根、醋素仁，同时要做好这个田间的沟渠的清理，防止发生涝子。
19: 目前肥城市14个镇街区的农业部门常态化组织农技队伍下沉田间一线，全程护航玉米生长，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4: 炎炎夏日，鱼台县王鲁镇上演水中狂欢，连续举办8届的墨鱼比赛今年全新升级，为乡村旅游注入新活力。
24: 下午5点，鱼台县王鲁镇孟楼村惠盟露营地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2000平方米的墨鱼池内人声鼎沸，市民和游客卷起裤脚争相下水，展开快乐角逐，沉浸式体验浑水摸鱼的乐趣。这次摸鱼比赛共投放4000斤鲜活鲤鱼，所获鲜鱼全部归个人所有。
25: 周末带孩子一起来摸鱼啊，特别放松。等会儿在露营地里用大锅炖鱼，尝尝第一道鱼鲜，别有滋味。
26: 我今天非常幸运，下水10几分钟就摸到头鱼了，希望家里的日子也是年年有余。
24: 摸鱼池外儿童游乐区笑声不断，家长们带着孩子尽情享受夏日的休闲与惬意。
27: 看看摸鱼比赛，吹吹无人湖的风，比闷在空调房里舒服多了。
24: 王鲁镇摸鱼比赛已连续举办8届，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成为鱼台一张闪亮的文旅名片。
28: 我们镇将推动全域联动、全时狂欢、常态运营3大升级，将摸鱼赛事与露营、非遗工坊、稻米博览馆、采摘园等业态深度去绑定，让单次观光升级为深度微度假。赛事结束后，每周末将举行常态化的摸鱼、钓虾、游乐等项目，推动节庆变常态，持续去做强富民文旅品牌。
4: 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印发行动方案，对15时期推进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作出系统部署。
24: 行动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系统部署了3个方面共12项重点任务，将治理重点进一步向县城乡村延伸，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开展水污

0: 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全面开展工业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维等问题排查整治，规范废水收集处理，防范污染群众身边水体，组织开展县乡黑臭水体调查，因地制宜采取关键举措，防止反黑反臭，大力推进生猪等主要畜种畜禽粪污处理设施与粪肥还田等方面问题排查整治，保障粪污科学利用或达标排放，加强水污染源头治理，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持续推动重点涉水行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开展污水治理与排放水平绩效分级，推进涉重金属矿山、尾矿库等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提升污水收集处理综合效能，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将入河污染口排查整治范围向群众身边水体延伸，推动形成突出问题早发现、污染源头早识别、环境风险早预警、违法排污早处置的监管闭环。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4: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单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3: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4: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3: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4: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3: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
3: 真诚为农服务。

0: 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盛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近日，果蔬种质资源创新利用与育种实践交流研讨会在临沂市蒙阴县举行。会上，农业农村部果蔬育种技术重点实验室“十四五”建设成果正式发布。同时，来自全国的院士专家科研团队在会议期间深入田间地头和产业一线，为蒙阴蜜桃产业发展精准把脉。
2: 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指出，在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的大背景下，育种的核心任务正从追求量转向追求质。作为大宗水果的代表，桃已率先实现种源自主可控，但自主可控只是起点。
3: 我们今年在吃的好多水果品种，在都是在当年要耐储运的背景下选的，实事求是讲，吃起来呀，不是蛮好吃。所以我是想着这个爱园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呀，对我们育种，在过去追求啊就是量大便宜，追求耐储、耐储再耐储的这种品种，我估计不太会受欢迎。
2: 过去为了把桃子运到千里之外，育种首先看重的是耐储运。如今冷链物流一日千里，树上熟成为可能，储运不再是第一道门槛，风味成为育种家们新的主攻方向。
4: 我觉得提高风味品质，从我们育种者说，不仅仅要甜，甜是一个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些香型的呀，还有一些口感比较爽的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去找回原来的大家对这种土桃味儿啊，还是比较留恋的。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去找回这种土桃味儿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
2: 提质增效既是消费升级的驱动，更是社会结构深层变革的必然要求。
5: 但老龄化是很厉害的，老人的需求，那是个大问题。
3: 家庭变小，八零后的人会做饭会做菜的人越来越少，买了就吃啊，不够就订。我们那个果是不是也应该要适应这个变化？
2: 老龄化不仅改变着消费需求，也在深刻影响着生产端。随着农村劳动力日益紧缺，用工成本持续攀升，品种不但要好吃，更要好种。
6: 一家一户小面积的，不管你精细，但你三六杠三啊，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要是个企业种几百亩，是不是还需要育一些省力化的这些品种？
2: 社会在变革，自然环境也在变化，极端天气频发，让好桃子的标准悄然升级。不仅要好吃，更要抗旱耐涝，稳产稳质。而在我国，近八成果园靠天吃饭，品种的硬实力直接关乎农民的收成。
4: 针对蒙阴的话，我们下一步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把它的这个成熟期来均衡供应，我觉得这个呢非常的重要。现在呢七月份你看又是雨又是包的，就是说这样的自然灾害还是偏多，这样来说呢应该往六月份甚至五月下旬，我觉得呢去调整。还有一个呢，避开七月份的雨季，往稍微适当的比如说八月份的一些去调整。
2: 蒙阴作为中国蜜桃之都，常年种植蜜桃品种超过200个，蒙阴蜜桃品牌价值领跑全国，已成为中国蜜桃品种创新的前沿阵地。会议期间，专家先后来到蒙阴当地果品交易市场、种植基地以及种苗砧木繁育基地，实地了解品种推广和产业应用情况。
3: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脖子啊，太浅了，
7: 太浅了，
3: 太浅的根类，你看到吧，下去以后正好是最少的一点点，它根本就吸不到营养。也就是说这个要改进一下，要深一点。
2: 同时，针对蒙阴蜜桃成熟期恰逢雨季，品质易受影响等实际问题，专家提出可结合避雨栽培设施建设，降低极端天气对果品品质的影响，并从桃科技、桃文化、桃产业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黄豆、绿豆、芝麻、草籽，这些再寻常不过的农作物种子，经过防腐防虫处理之后呢，被精心粘贴成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吉祥画卷。冬眠粮化有着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美好。

0: 香料、调料、花种，甚至是一些水果的果壳，颜色各异，形状不同。斑马豆上面的花纹呢非常漂亮，我们常用它来做蝴蝶的翅膀或者是做花朵。像这个比较小的葵花籽的果壳呢，它的形状特别像小鸟的翅膀的羽毛。另外呢还要进行一个储藏，注意防虫的一些处理，暴晒啊、热炒的，我们还用这种冷冻的方式，从粮食的储藏、收集、整理，再到这些画面的构图、拼粘、修补，到最后的晾干、装裱等等，要经过大大小小27道工序。我们先粘瓜皮。
1: 我要是这个放不准呢？
0: 没关系，你大胆放。
1: 选绿豆的话，还是选自己喜欢的。
0: 大小均匀。
1: 哦。
0: 颜色饱满。
1: 哦。哎，
0: 是吧？不能太淡，也不能太深。更不要选那种颗粒破损的，是讲究三短两长，哈，可不是三长两短。
1: 三短两长指的是？
0: 三短两长是我们作画的遵循的一个规律，哎，就是快结束的时候，你是选择用三个短的，还是用两个长的？要提前做好设想，这样在用这个粮食的时候，就达到正好一个完美收官的一个准备。
1: 您做这个粮画有多少年了？
0: 从小就跟着我姥爷和姥娘学习粮画，通过做粮画这种方式，在节庆或者祭祀活动里面进行一个很好的展现。他想表达一个非常淳朴的愿望，就是希望年年都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们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县，我们从小都是喝着黄河水，在黄河边上长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对黄河、对鲤鱼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鳞片呢，我们是巧妙地运用了当地生产的几种玉米，像白玉米、黄玉米，还有红玉米，从设计到最后的装裱完成，我们用了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做的这个庄周梦蝶的粮画呢，也是对我们当地庄子文化的一个展现，确实是做了好多功课的。第一个呢，就是庄子是如何睡的，睡姿怎么样展现出来更加的优美，有两只蝴蝶在翩翩起舞，正好能呈现出这种梦境的一个状态。
2: 东明粮画是我们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200余年传承历史，是根植于本土农耕文化的特色艺术瑰宝。近年来，我们持续深耕粮画非遗传承与创新发展，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工艺传习培训等活动，广泛普及粮画技艺，培育本土传承人才。同时，我们推动传统粮画与文创产业、文旅活动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创作形式，拓宽推广渠道，让古老非遗走出乡土，擦亮东明文化名片。此外，依托粮画特色产业发展，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非遗活态传承、文旅体质增效、群众增收受益多元发展成效。
3: 在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乡亲们靠养鸽子，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眼下正是鸽子繁育的节骨眼上，家家户户都绷着一根弦。小鸽子长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年底的收成。正犯愁的时候，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的专家来了，直接把课堂搬进了养殖棚里。
4: 走进武城县贾马营镇的一个鸽子养殖大棚，咕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的田野博士手把手地教养殖户如何让鸽子在夏天吃得好，住得舒坦。
5: 一方面是这个鸽子在2月到6月之间的这个月龄，它的生长需要一个放飞，能促进它更好的良好发育，促进它对钙磷的吸收，促进它身体免疫力的增强，各方面的一个全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样到6月从飞棚就可以直接进入笼，到就是走我们的所谓的种鸽。另外一个方面也符合咱现在动物福利的要求，这就像人吃饱了还有运动，他们这也是在运动，运动过程中就更好的吸收了他们的营养。
4: 田野介绍说，目前市场主推的鸽子品种是欧洲肉鸽，这种鸽子体型大、肉多，产蛋量也高。说起鸽子下蛋，还有个稀罕事儿。田野指着笼子里的鸽子说，这些可都是双母搭档，专门用来产蛋的。
5: 那双母，我们就说把两只母鸽子配对在一起，它就是这样，两只同时可以下蛋，就在原来一公一母的基础，这样产蛋量就翻倍了。一般现在美国王鸽啊，他们经过高效选育之后，鸽子一般16天才产2枚蛋。
4: 养鸽子最怕啥？怕分。

0: 父亲公母，以前啊得等三四个月才能分清鸽子的公母，可那时候公鸽子再当乳鸽卖就老了，不值钱了。现在田野带来了新技术，一个月就能鉴别公母。
1: 那公鸽子对我们来说就没用了，所以它在一个月就对它进行公母鉴别，这时候公鸽子就作为乳鸽就出售了。淘汰了公鸽，保留了母鸽，公鸽子不用我们养到三四个月以后，这也降低了养殖成本。
0: 鸽子养得好，关键在管理，在投喂环节过稻粮最容易造成浪费。田野提出了一个节约粮食的方法，
1: 这就是好的管理永远大于用药。那个料槽嘛，现在有一种最新的设备，它会在下面加一个那种托盘，鸽子在使用这些饲料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玉米，就所谓它原粮的一个浪费，就我们俗称的过稻粮，这样就能减少一部分的损耗。
0: 说起市场行情，田野更是给鸽子养殖户们吃了定心丸。
2: 就是近三年一个数据，从种鸽的存栏量到肉鸽的出栏量都处于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增加了有30%以上的数据。
1: 不仅仅是南方，现在北方这个食用鸽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现在饭店里很经常都能看到了。
3: 是，
0: 听了专家对于市场行情的判断，鸽子养殖户们更有信心了，围着专家问个不停，连冬天养鸽子遇到的问题啊都拿出来了。
1: 冬季说白了就是一个是天冷了，这个冷风多了，这个屋舍鸽舍的一个保温设施小点煤炭，冬天虽然冷但是也要做好通风，早晚定时各通风一段时间，这良好的通风能保证它室内的环境一个流通啊，一个空气清新，粪便也要及时清理。并不能觉得它冷哎放在那儿多堆积点再清，而且通风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让那个冷风啊直吹鸽子，我们最好拐个弯儿，或者是有个风帘这样的。
0: 有养殖户问到鸽子孵化十几天就生病是怎么回事，田野从源头上找到了病因。
1: 一个是就是有可能说就是它有这个病毒啊或者是某种细菌的这个侵袭啊，它有些垂直传播病造成它胚体本身比较弱，它啄不开壳在里面闷死了。老鸽子钙磷吸收的太多了，导致它这个壳比较硬，它啄不开壳闷死。更大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有一些垂直传播病导致它弱胚。鸽子最常见的这个疾病也是最难去根治的一个就是圆环，另外一个就是轮种。那我们就是不能从青年鸽这一步来进行防控，我们要从种源对于他们产这代鸽子之前的种鸽，也就是说我们对它进行用一些这种圆环类抗体啊，这种药物，就是说让它本身我们就让它保持一个无毒的状态，这样它产的蛋再孵化，这样我们就能做到这种留种的青年鸽健康发展。
0: 专家讲的投入，养殖户们听得解渴。甲马营镇的养殖大户说，以前啊都是凭经验瞎摸索，这回终于把心里的疙瘩都解开了。
4: 就是有些细致的问题啊，通过这个田博士的讲解啊，这个使我们受益匪浅，打通了我们的一些顾虑。那你包括这种这个技术上的，这个病毒上的啊，还有这个疫苗上的啊，防疫上的啊，通过抗体进行这个疾病的防治，哎，都是我们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
0: 甲马营镇历来就有养殖鸽子的传统，目前全镇正借助科技力量的支撑，在带领村民致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振翅高飞。
5: 截至目前啊，甲马营镇啊现有23家大规模的养殖户，种鸽存栏量达到了11万对，占50%总量的50%以上，解决了我们当地农村妇女就近就业，给农村妇女带来了稳定就业、持续增收的好门路。
0: 武城县妇联不仅助力鸽子养殖，还把全县的巾帼带头人拧成一股绳，让农村姐妹的腰包鼓了起来。
6: 全县呢有118家巾帼企业，300多个巾帼致富带头人，在妇联组织的聚合下形成了产销的合力，不仅让更多的咱们武城的姐妹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致富，同时呢推动巾帼好品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让妇女姐妹在乡村振兴中真正的撑起了巾帼助农兴农的半边天。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黄庄镇毛泽黄石滩。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畜禽热应激的防与治。
6: 随着气温升高，圈养的猪、牛、羊、鸡、鸭、鹅也热得难受，这是畜禽的热应激。
3: 应对热应激，首先就是防暑降温，气温超过25度，畜禽的采食量就开始下降，超过30度，产蛋率和增重速度就会明显掉下来。
6: 教大家一个土办法，在圈舍屋顶洒水，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每隔1小时用喷雾器或水管往屋顶冲一遍水，能有效降低圈舍内3到5度。
3: 其次，闷热天，没有大风的天气还会带来一个隐患，氨气味重，会诱发畜禽的呼吸道疾病。如果人进圈闻到恶心、辣眼睛，说明氨气超标了。这时候可以把南北通风口错开打开，让空气对流起来。
6: 气温突变会导致畜禽消化功能紊乱，可以在饮水里加点小苏打或者电解多维，浓度控制在0.3%左右，同时把喂料时间调整到凌晨5点和晚上7点以后，白天少喂甚至不喂，这叫抓两头歇中间。
3: 最后提醒一下，遇到极端天气，如出现突降雷阵雨，千万不要让淋过雨的畜禽直接进圈，一定要先在通风处晾干，否则感冒会引起肺炎，损失就更加严重。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9: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40%的耕地饱受盐碱化困扰，作物出苗难，产量低。近日啊，在新疆阿克苏举办的一场农资行业活动上，3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精彩亮相。它的到来能为新疆盐碱地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11: 3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亮相新疆，聚焦盐碱地综合利用。
12: 只要一放水，顺到那个槽沟啊，交接下就是一条白线，白的就是碱，
13: 这么严重？
12: 哎，这是个最大的痛点。
14: 土壤盐碱化是新疆农业的头号障碍。新疆耕地40%以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盐碱化，
12: 盐碱稍微重啊，不出苗，就是能够出苗，后续浆苗不长，你苗不长，它也没产量啊。
14: 除去盐碱化之外，新疆土壤基础基地薄弱，有机质含量低，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含量低，更重要的是不平衡。因为盐碱化严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这土壤的生物肥力也很差，表现为土壤中有益菌的数量低，菌群结构不平衡，土壤酶活偏低。
12: 前三年是没收入的，水压减吗？
13: 不断往下压，
12: 不断的压嘛，不断的三年压得下去。
14: 这种方法呢有效，但是呢成本非常高。更重要的是，新疆淡水资源极度匮乏，这种方法不适合大面积的推广。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新疆的盐碱土壤，它的主要作用包括三方面：养地、抗腻和增产。对控盐碱、改良土壤、增产增收这方面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近两年来，我们在哈密瓜等多种作物上做了大量的实验，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应用效果。
11: 三只虎复合菌肥对盐碱地为何效果这么显著呢？
14: 一方面，从有机养肥上来讲，我们采用的是豆磷脂有机质，它的有机质含量高，功能性成分多，养肥利用率比较高。再一方面，我们采用的是双轮腐熟技术，一方面实现了产品的无害化，更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生物腐殖酸和抗病组成物质。第二方面是我们的5G 养分，我们采用的是腐殖酸氮磷加，可以提高氮磷加的利用效率。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功能菌，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战胜菌群，这里面由12种菌株组成，包括抗病菌、促生菌以及呢对土壤具有显著改良作用的菌株。这个产品在新疆的推广应用，对新疆盐碱土壤的改良，对农民的增产增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0: 持续降雨过后，田间湿度大幅升高，无论是陆地蔬菜还是大棚蔬菜，都容易出现积水沤根、病害高发、虫害增多等问题，严重影响蔬菜的长势和产量。那为了帮助种植户科学管理，降低减产风险，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蔬菜专家给大伙带来了有针对性的雨后蔬菜管理指导建议。
15: 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的试验基地，身后有大棚也有露天蔬菜啊。我们的露天蔬菜和大棚蔬菜该如何科学管理呢？今天我就带着这些问题来问问专家。
12: 这是我们自己的试验田刚进行定植的一些作物呢，要注意一下这个田里面的排涝。其实说起排涝来的话，我们往往地表上有水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明显，因为现在是连续的这种降雨，就是说地表下边然后实际上土壤水分一直保持着一个高的饱和度，这种情况下呢，要及时的就是趁着晴天的时候进行这种中耕，中耕就是划一下锄，一些特别小的一些苗子，像这个似的，刚种上，芹菜比较喜欢这种阴凉性的这种作物，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黑色的遮阳网来进行遮盖一下，避免强光加上这个雨水的这种浸泡。还有一些作物呢，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产品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因为这时候的这个一下雨的话，各个地方的这个虫害呢就比较频繁，你要防止它那个用药多啊，病害重啊，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对于作物来说的话，这时候就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就行了，第一就是涝，特别是从外边反推进来的这种水对它根系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涝完了以后的太阳的这种直射，因为这时候强光特别厉害，这时候的大棚里面的作物呢尽可能在棚外面悬挂上那个外遮阳，能降低这里面的湿度，也能降低它的光照。另外一个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季节特别是雨后涝完了以后的这个病虫害，包括一些真菌性病害和这个细菌性病害都特别容易爆发，特别是土壤类的，你像这个根腐病啊、荆棘腐啊，包括一些枯萎病等等，这些都很容易爆发，稍微注意一下。
10: 七月雨水多，对于甘薯种植来说，要想有好的产量和品质，在选地栽培管理上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试验站辛国胜站长的分析。
16: 实际上甘薯最适于种植的区域就是它不积水的地块，如果一积水了以后，甘薯这个接触部分如果处在这个积水的状态，它很容易造成一个缺氧，就是厌氧呼吸，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坏。所以说你看甘薯种植的话，第一步是选择合理的土地，就排水条件比较好的地块，第二呢一定要起个高垄，高垄的作用就是说水源首先在进到沟里面去了，而我那个接触部位在这个位置吧，在这个部位的话它就不容易就是掩盖在这个水里面，呼吸作用比较畅通，再就是你碰上再大的雨，那就要及时进行一个排水，你不排水的话它长时间处于这个 个淹水的状态，容易造成这个薯块腐烂，或者是变硬，产生一些别的物理性的变化，啊，生理性的变化。
10: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树形啊，关乎果树的光合作用、营养分配、病虫害防控、果实的产量、质量等众多环节，可谓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一个好的树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投入成本，提高果农的收益。苹果姐啊，在烟台市蓬莱区的一家果园就发现了一种4+1树形，省工省力又高效。
13: 我现在呢是在一片乔桦树的苹果园当中，在这片果园当中啊，每年可以节省1/3的用工量，商苹果的一致性特别强，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这什么树形呢？就是4+1。陈老师，什么是4+1树形呢？
17: 就是大家想，就是我们这个果园是5年生的果园，它这个从一起步都采

0: 四个长势好、方向好的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四大方向。那么四大组织，这个中心主干是一啊，成为四加一。我们四大组织呢，这个角度不是像过去那样拉到80度、90度甚至100度，我们这个角度呢，因为我们只是一型组织，这个角度是65度左右。因为这样呢，它长势更旺，拉力更强，将来呢树下基本上不用顶棍，可以说都结在下面四大组织上。四加一这个一呢，它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结果的，起到一个牵制和调节的作用，避免下面这个四大组织过多的冒出背上枝来，这样呢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一呢，它要起到一个遮挡夏日强光的作用，就像今天这34度的高温，你看这个一呢，在下面要起到一个遮挡强光的作用，
1: 就是防止果实日灼。
0: 啊，对，日灼，每一棵树这个一都嫁接了一个授粉枝，这对于全树的坐果和这个生态优质苹果都将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2: 那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型是怎么做到省工省力的呢？
0: 它因为我们这个传统方法呢，都需要刻牙。因为我们这个四加一呢，终生不用刻牙。现在你看这个角度，它不是平的，因为平的话，它需要下面顶棍儿。因为它这个角度65度呢，大量结果以后，下面基本上不用顶棍儿，
1: 自然下垂
0: 啊，自然下垂。并且呢，不用刻牙，不用荒播，不用拉枝。你看这个的也是都不超过2米半。你看这个，
1: 伸手就能够得到。
0: 阿弟，你看这是应该伸手都够到了。
1: 采摘、套袋都很方便。
0: 很方便的。
1: 就不用带，不用那个梯子了
0: 啊，不用梯子了。
1: 不用梯子就安全了吧？
0: 对，至少要省去1/3以上的用功。
2: 咱们这个四加一这个树型啊，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这个四加一呢，它这个产量，大部分都在这个树冠内部，它下面这个苹果呢，枝叶盖的，它是又白又嫩的，摘袋以后一摘叶铺上防光以后，要达到全红，基本上没有枝叶膜，没有病虫害。表光好，叶色好，叶基果率非常非常高，光照从内膛到外围，这个光照基本是一致的，果个均匀，口感一致。
2: 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型的话，是不是矮化树和乔化树都可以使用这个树型？
0: 对，一般乔化呢不能低于6米乘以5米的株行距，这个矮化的呢一般，4乘2米，或者是3.5米乘以2米都可以，所有的品种都可以采用。就是全年呢不割草，不打除草剂，对于这个恶性杂草可以给它拔除，其他的草都让它自然枯萎，可以保湿保温，夏天降温，调节小气候，它腐烂以后可以给土壤补充很好的有机质。
3: 高产优质的技术很多，其中四加一的技术就是近几年来已经传遍全国各个主要产区，各个主要产区都上这来拜师求教，少则10人8人，多则100人组团来学习。它这种技术是一种革新，是一种创新，省工了，省工就省钱嘛。所以啊，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不多花钱，仍然能使产业获得巨大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鼓励创新，鼓励新的生产力，让我们这个苹果产业不断地在革新创新的浪潮当中不断走向辉煌。
4: 那提起西红柿，咱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或者黄色的，但是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看上去真的是赏心悦目。
5: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6: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7-8颜色的品种。
5: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6: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搁来看到的那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 其他棚地种起来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下的主要有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的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
7: 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5: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6: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又要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厂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那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5: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五颜六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6: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件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的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5: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6: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0: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1: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0: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1: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9: 我的家。
14: 快，
2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2440，人家40一锅，合着呢是2440。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入的时候保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儿，最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 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家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胡家老膏，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胡家老膏。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 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胡家老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嘛，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8: 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胡家老膏，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胡家老膏。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吃胡家老膏，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 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两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两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用了两三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两三天就说胡椒老膏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是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胡家老膏也好，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胡家老膏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胡家老膏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

0: 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胡家老高，咱们用的这五味药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到现在还能原滋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啊，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我们胡家老高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心血全在这一瓶膏里呢。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效果，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胡家老高，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人只要活着，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尤其是得了病的人。您看一个人啊，平时没事儿，看上去什么都懂，轮到自己身上，自己得病了，认知就乱了，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几天有位病人找我，说他有冠心病，心口疼，啥也干不了，累一点儿，心脏就突突跳，难受的要命，想吃胡家老高，问我一天吃一瓶能不能好的快点儿。像他这个样子的患者其实不少，都想着

0: 每天多吃点，病也能好得快一点。我和这位患者讲，您家种过地没有啊？他愣了一下，说种过。我又问，那您见过谁家玉米今天下种，明天就催着要收成的？他这才明白过来了，庄稼要长，病要去，都得给够时间。您想让玉米快点长，您就按部就班，该干啥就去干啥，该上肥上肥，该浇水浇水，其余的不要您管，庄稼自然就长得快。若是您想让它长得更快，一个劲儿浇水，那庄稼用不了这么多的水啊，全浪费了不说，根儿还容易被水泡烂，前功尽弃了。本源疗法是让您的身体慢慢恢复，急不得，您每天按时按量吃就行了。这都是我们家里几代人总结出来的最科学的方法，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吃多长时间就吃多长时间。您想一天吃一瓶胡椒老膏，多余的您也吸收不了，白花这钱。当初我老父亲在老药铺出诊的时候，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些老年病该吃多少胡椒老膏，我老父亲心里都有数。患者来看病，最多让患者来药铺两回，取两回胡椒老膏。第一回呢，看看患者什么病，病情轻重，给出一个时间来，患者吃完再过来。第二次，患者再来的时候，看看患者恢复到什么程度，基本就能断定再吃多长时间胡椒老膏就差不多了，不用吃了。我老父亲当时和我说，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当一个大夫，吃胡椒老膏得让患者看着效果，看着量，还要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不能乱开药。患者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生活已经不容易了，能少开点胡椒老膏就少开点，用最少的钱把病治了，这样咱们做大夫的也心安。但是有的患者必须吃的时间长一点，我老父亲也一点不含糊，事先和患者说清楚，这个病需要吃多长时间胡椒老膏，吃不到时间那就不能给您开药，半途而废不如不吃。我老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一直是这个原则，患者来去自由。但是我得提前和大家伙说明白，想吃胡椒老膏，您就按疗程去吃，要不您就别吃。 不要想今天吃完胡家老糕，明天人就好了，不切实际。但是您吃一个月、两个月，慢慢会有一些变化，您自己能品出来，您吃到日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的人呐、啊，都活得太着急了，吃饭要快餐，出门要快车，连治病都想着一两天就能好。我见过不少病人吃三天药不见效，就换来换去，病反倒重了。这就跟种地老换种子一样，今儿个种玉米，明儿个种高粱，到后来啥也收不着。治病得认准一个方子，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这个事儿急不得。这就跟我们过去腌咸菜一个道理，时间不够，火候不到，就是不入味。治病养生说到底儿就是个等字，等得起才能好得了。大夫治病跟过日子一样，得研究个实在，药要实在，人要实在，办法也要实在。那些花里胡哨吹得天花乱坠的，听着神乎其神的疗法，您自己要多留个心眼儿。胡家老糕讲究的就是个实实在在，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吃多少药就吃多少药。患者都很不容易，我见过最困难的患者为治病把房子都给卖了，租房子住。有的脑梗患者才40多岁，天天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心里边不得劲儿。所以说不管这病是不是能治，我们作为大夫得给患者讲得明明白白的，药的机理是什么，怎么治病，什么是本源疗法，对什么病有效，这些问题只要患者问我，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伙讲，就是让大家伙心里踏实下来。最后您吃不吃这都不重要，我是想让大家伙明明白白治病。您记住一条，所有的病都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谁说他的治疗方法最好，那这个人肯定不是真大夫。但是我从来也没说过他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肯定还有比胡家老糕更好的药，这个咱们得承认。但是话说回来，治病啊，不管什么方法，不管这个药名贵不名贵，对劲儿，能把病治好才是硬道理。你看心梗患者胸口3天2天疼，闷乎乎的，喘气儿费劲儿， 拎点重东西都不敢，走几步就得歇一歇的。还有那些脑血栓病的，脑血栓半拉身子没知觉，口眼歪斜的，您用上药了，用胡家老膏也好，用其他的什么好方子也好，把病给解决了，人痛快了，舒服了，能走能跳，最后就是这个目的。您药再好再有名气，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也没用。贵的东西，有名气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这个大家伙要明白。人活着得活得明白，活得通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过去大家伙都认为肺痨治不好，现在说叫肺结核。您看现在有几个人得肺结核要命的？没有。按时吃药很容易就治愈了。破伤风，过去战场上冷兵器打仗，动刀动枪的，感染上破伤风必死无疑。现在你看，发现哪被铁器划破了，打一针，啥事儿也没有了。过去孕妇难产，孕妇和孩子都保不住的，很多。现在难产这个词儿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发现一点问题马上就剖腹产。过去我们认为有些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到现在都能解决了。什么事儿别着急下定论，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这个事儿目前解决不了，早晚会有方法。您越想啊，心情越忐忑，芝麻大点事儿，想成西瓜那么大，压力比山还大。别人随口一说，您这心里就得翻江倒海好几天。其实啊，明天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人活着呀，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有那么一点压力，咱们做事儿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如果过油了，压力太大了，那人就爱得病。过去我们家里都有那种老钟表，有一个牌子叫三五牌，上海钟表厂生产的，那是流行货。这个做钟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每15天拧一次阀条，上一次劲儿就行了，上一次劲儿拧5圈就可以。您要是拧过头了，发条就坏了，这座钟就不能用了。我们人呐，和这座钟是一样的，适当给点劲儿，给点压力，不能压力太大。您压力大，您就得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遇上什么事儿，我们就解决什么事儿。有些事情解决起来不像您想象那么难。就像疾病这个东西，有些时候不用吃那么多药。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生意做得很大，很有名气。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好家伙，当时就慌了，北京上海各地医院跑了个遍，国产药进口药买了一堆，结果呢越治越心慌，血压反而更高了，迷糊难受，眼眶都跟着疼。后来他上海有一个医生朋友介绍他找到我，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我没让他吃，送他三句话：少操心，多走路，按时睡，坚持半年，血压就降下来了，人也没事了。现在的人啊，一有病就想着打针、吃药、动手术，把身子骨当机器修，机器坏了，换个零件就行。人哪能这么折腾？我一个患者，前些年得了糖尿病，刚开始也是天天盯着血糖值，高一点儿就着急，早上一把药，中午一把药，晚上一把药，还得在肚子上扎一针。找我的时候跟我说：“胡老，我胃不舒服。”我说：“你这是胃，不是锅炉，这么吃药能好得了吗？血糖是降下来了，人不行了。”后来按我的方法做，该吃吃，该喝喝，就是注意点量，别吃太多，每天溜溜弯，按时按顿吃胡家老高。现在70多了，精气神比同龄人都好。人的命啊，得靠自己养，别一不舒服就往医院跑，开一堆药回来吃。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不是保命的地方。我一个邻居有一个小孙子，孙子感冒发烧，小脸烧得红扑扑的，家长着急呀，上医院全检查个遍，一顿都给喂4-5种药。我说：“您这不是治病，这是天病。孩子发烧了，煮碗姜汤，里面放个葱白，发发汗就好了。动不动就吃药，身体都吃坏了。”所有的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病也是一样， 有些病您不用求人，您自己能解决，能不吃药就别吃。但话说回来，有些病您得求人，病已经严重了，冠心病走不了路，疼得要命，那您就得吃药了，您得靠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方子了。这个您别犟，越不治病越重。想治好病啊，就得找着根儿。人为啥得病啊？人身体内平衡没了，这就和盖房子一样。过去农村建房子，框架全用柱子，有一个柱子立不住，出问题了，整个房子的结构就全出问题了，这房子肯定盖不起来。人也是一样，一个地方出问题，影响的是全身，您得全身调。您看，咱们人身上毛孔多，毛孔管啥的？排汗、散热。没有毛孔，人得憋死。感冒呢，风寒来了，往我们身体里钻。毛孔发现这个敌人进来了，赶紧关城门，收缩了。这一收缩好是好，但是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了。这都往呼吸道走了，肺这工作量就大了，多余这点水进肺子里就停住不走了，变成痰了，到鼻孔里就成鼻涕了，肺里的痰一多，气就上不来，这肺子就不干了，赶紧都给我出去，就开始咳嗽。这要是岁数大了，肺功能不行了，咳不出去，肺子感染就成肺炎了。您看，年轻人感冒发烧的很少有肺炎的，因为他们肺功能好。这毛孔一关呐，也影响别的地方，皮肤散热功能也不行了，憋着难受，这热就在身体内四处窜，到嗓子里就成咽喉炎了。所以我说，感冒发烧的别总去挂那个点滴，这一打点滴，把五脏六腑的功能就打乱了，以后再得病就一次比一次重了。中医上呢，治病咱们得找根儿，让它汗出去，热也跟着出去，再把肺功能调好了，这病症自然而然就消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啊，都不研究这个了。咱们身体里的病啊，都是和五脏六腑有关联的。别看咱们身体上有症状，您是疼啊、虚呀、没精神头、走不了路了、肢体麻木、睡不着觉啊，都是因为咱们身体里失衡了。怎么办呢？就得找到病根儿，从根儿上去治。这病啊，就像过去家家户户 乱窜的那些老鼠，您看着满屋子跑，您四处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费了半天劲儿，就能抓住一两只，怎么办？把那个老鼠窝找着，下上老鼠药，几天时间连窝端了。病看上是复杂，其实病根儿都在五脏六腑上，有些人就把病症当成病根儿了，糖尿病、心脏病，吃上药，血糖就降下来了，心脏就舒服了，第二天不吃，马上全又找上来了。这和我刚才说的抓耗子有什么区别呀？吃那些药只是把病症解决了，根儿还在那儿呢。想要不得病，治好病，咱们平时就得注意修理咱们的身体里的这些零件，机器时间长了还得上点油呢。五脏六腑都是24小时工作啊，一刻也停不了，那负担得多大呀？您得保养它，把它们都滋养好了，这身体也就没问题了。胡家老高一天吃点儿，专门管您的五脏六腑，说百病不犯，那不敢夸下这个海口。有的话大家就不得病了，但是咱们把身体养好，少得病，得了病尽量让他快点好起来。这个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现在的老年病非常多，有的人还没退休呢，这些老年病全出来了，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脑血栓、脑出血、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谁身上都会沾上几样。别着急，也不用害怕，老话说疑心生暗鬼，有时候啊，不是病要人命，是害怕要人命。所有天南海北吃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记住，病来了接着，病走了送走，该吃吃，该喝喝，该治治，该乐乐，别想得太多，别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剩下的事儿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好，今天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现在是下午两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5: 纣王看见姜皇后的眼睛，心里很不是滋味，埋怨妲己，出了个馊主意，使原配夫人受此酷刑，于心有点不忍呐。他这一数落妲己，这妲己有点挂不住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紫，一阵青。陛下，这事儿怎么能全怪我呢？大主意是您拿呀，我再出主意，民不降旨不也是枉然吗？
0: 哎，不要啰嗦了，事到如今，口供没有口供，人还糟蹋了，这下一步如何是好？
5: 陛下圣明，现在您呐是势如骑虎，只能进不能退，进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死路一条啊。
0: 哦，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5: 陛下请想，姜皇后没有口供，那文武必定上本问，到时候陛下怎么回答？尤其东鲁的姜桓楚听说他女儿遭此酷刑，能不能答应？倘若兴兵问罪，如何是好？
0: 是啊，朕就为这事焦心呐。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5: 陛下呀，不毒不狠非丈夫啊，您可千万不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为什么姜皇后不招呢？还是没触动她的痛处？她要真受不了，她就招了。挖眼不成，我还有个主意，把铁烙的烧红，烙她的双手。您想，十指连心，痛入骨髓，不怕他不招认呐、啊。事到如今，只有想尽一切办法撬开他的嘴巴，叫他招认，这才能 封住文武百官的嘴，这才能降旨处置江桓楚。只有这样，天下人才没的可说了。哎呀，前者就铸成大错，你给我出这主意不是一错再错吗？朕怎忍降旨？那陛下你看着办吧，妾我也就没有办法了。拿酒来。宫女把酒给捧过来，这纣王一口气喝了有三斤呢。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他把瓶子摔碎了，吩咐一声：“来，传下我的旨意，着西宫皇娘娘继续审问。如果江后再不招供，就刨落他的双手。”皇娘娘一听，吓得魂不附体。一溜小跑回到西宫，一瞅江皇后满身是血，你想把眼珠子抠出去得淌多少血。刚然明白过来，有几名宫女正抱着江娘娘哭呢。皇娘娘回来：“我的好姐姐哟，大祸又临头了，这妲己就是你前生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在天子面前百般进谗。方才他们商议，如果你要再不招供，用铁烙铁烙你的双手啊，这个滋味可怎么能受得了呢？我的好姐姐，依我说你就招认了吧。”江娘娘听完了苦笑了一阵：“妹子，我谢谢你一片好心，就是烙我的全身我也不会招的。妹子请想，如果我要招认了，一则我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二则对不起我儿啊，让我儿东宫的位置就得丧失，我更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爹爹本无此心，我怎么能招认？我爹爹派来刺客谋害天子，篡夺皇位呢。为了我一个人，使我九族受累，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妹妹，我就想好了，活着光明正大，死后清清白白，我宁愿一个人受苦，绝不牵连旁人。”正说着话，传旨官到了，传完了旨意，催逼江皇后招供。江皇后就是不招，开始用刑。你说这招有多缺德呀？烧红了烙铁烙双手，得什么滋味？刹那间烙得皮开肉绽啊，满宫廷里全都是臭味了。以皇娘娘为首，把头转过去，把眼睛闭上了，谁也不忍得看，有的把耳朵堵上，不忍得听。结果江皇后大叫一声，又气绝昏迷，还是没供。皇娘娘再次作辇，赶奔寿仙宫启奏纣王。纣王一听傻了，我就怎么他还不招？皇后说得明白，他活着要光明正大，死后要清清白白，没有的事情他绝不招认。他一个劲儿的口喊冤枉，已经昏迷不醒。
0: 哎呀，这怎么办呢？
5: 他回过头问妲己，这妲己这坏道还真多。陛下，臣妾还有一法。
0: 还有什么主意？
5: 这么办吧， 你可命外臣龙凤大将军曹田和曹雷押着那个刺客江环赶奔西宫，与江氏当面对质，不怕他不承认。
0: 嗯，这主意还不错。来呀、啊，选召曹田、曹雷。
5: 这两个人是龙凤大将军呐、啊，奉旨来到寿仙宫跪倒施礼。纣王告诉他们，马上带着刺客赶奔西宫，当面对质。
0: 臣遵旨。
5: 两个人满身盔甲，挎着宝剑，命人押解着罪犯江环赶奔西宫。这江环心里有鬼呀、啊！你说这小子更是缺德带冒烟儿。费仲给他出的主意，给他画的道，哎，他就走。成功之后，有他的好处啊，为了一己之私，他就丧尽了天良。到了西宫，他往这一跪，扭头一看，把他吓了一跳。
0: 哎呦我的妈呀！
5: 江娘娘在地上躺着呢，面似黄前纸，唇似电叶青，左边这个眼睛没了一个大血窟窿，前心地上全是血了，再看那两只手都烙没了都。骨头茬都支出来了，把他吓得一闭眼睛，哎，哎呀，江环心说：“娘哎，可要了我的亲命了！我要早知道这样，这事儿我不干。要事到如今，可怎么办？我要反悔了，焉有我的命在？罢罢罢！”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到了现在我就得一口咬定不能反悔了。单说皇娘娘让曹田、曹雷站在两旁，把凤胆一拍，下跪何人罪民罪该万死，我叫江环呢、啊、我且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买通你刺王杀驾？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回娘娘，小人怎么敢呢？他不是因为这，他是江娘娘让我干的吗？他说你呢，把天子给刺死，你就算立下不世之功，迟早迎接我爹东伯侯江环楚进朝歌继位，我爹要当了天子呢，那你就算开国元勋，小人利欲熏心，因此才干出这种事儿来。他算一口咬住江皇后。这时的江皇后已经稍微明白点事儿，耳边的声音听得很清，他一听江环在这儿了，这精神当时就长起来了，勉强支撑着身子坐在地上，用手点指江环呐、啊，好你个畜生，我们老江家哪点亏待过你，你竟能丧尽天良，血口喷人，不用问，一定是主使你的人许给你好处了。即使你得到好处，你于心何忍？我活着不能报此仇，死后变成厉鬼，要索儿的狗命。
6: 娘娘啊，娘娘，您别骂我了，事到如今，您就招认了吧。那你派的我，你现在又不承认了，你叫我怎么解释？
5: 皇娘娘听可气坏了，转过身来，啪啪给江环俩嘴巴。按理说这可不对头啊，她身为娘娘，仅次于天子，这么做有些失礼。 但是把他气的都糊涂了。他指着江环的鼻子唰，究竟谁派你这么干的？今天你要不说实情，我就泡落你的双手，也挖你的眼睛，割你的舌头，用钳子摘你的牙。
6: 哎呀，别！
5: 其实呢，皇娘娘真这么做，江环这小子是软骨头，肯定说实话。把这妲己，把费仲都得抖了出来。偏偏在这时候出岔头了。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殿下殷郊，郡王殷洪，纣王的俩儿子，姜皇后所生。这小哥俩没事在东宫啊，正下棋呢。你看殷郊今年才14，他兄弟才12，一天就知道读书和玩耍，旁边有人服侍着，外边发生的事儿他们哥俩不知道。可这时有个报事的跑进来了：“
6: 二位殿下呀，别下了，大事不好了。”
5: 殷郊抬起头来就问：“怎么了？你慌慌张张的，好好说。”“
6: 哎呦，我的殿下呀，也不知道姜皇后得罪了什么人了。有一刺客口口声声说姜皇后把他买通的，让他刺杀天子，结果你爹大怒啊，命西宫的皇娘娘掌刑，抠去你娘一只眼睛，又用铁烙的烙他的双手，大概这个人够呛了。如今曹天曹雷压着刺客姜环正在西宫对峙呢，二位殿下快去看看去了，不然的话就见不着你娘了。”
5: 哎呀，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小哥俩一天哗啦把棋盘就皱了，撒酒如飞赶奔西宫。等穿斋过院到了西宫，燕娇一抬头：“娘啊，娘啊！”他扎着这双手就扑到姜氏的怀里呀。殷洪也赶到了：“
6: 娘，娘，你这是怎么了？”
5: 娘儿三个抱在一块儿，放声痛哭，在场的人无不下泪。单说姜娘娘，睁着一只眼睛，搂着殷娇和殷洪。儿，你们来的是正好，娘我都屈死了。你那狠心的爹爹听了妲己之言，对为娘百般折磨呀。你们来看，我左眼没了，双手不存在了，人不人鬼不鬼呀。他们非得逼着我买通刺客刺王杀驾，迎接你外公进朝歌当天子，哪有的事情啊！我不承认不行，承认对不起我的良心。儿啊，念为娘生养你们一场，你们千万牢记在心，想方设法给娘报仇吧。姜皇后说到这儿，哇一口血喷出来，顿时是气绝身亡，连折磨再生气，人死了。殷郊殷洪服尸大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你说这还怎么问这事儿？在场的人全傻眼了。曹天曹雷在旁边站着，这，哎。糟糕糟糕糟糕，两个人也不知如何是好了。单说殷郊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噌站起来了。他问皇娘娘：“姨娘，谁是姜环？哪个是刺客啊？”“就是此人。”殷郊回头一看，那儿跪着个黑面大汉， 燕郊忍无可忍，抬头一瞅，墙壁上挂着口宝剑，他过去把宝剑就拽出来，来来来来来，我宰了你！皇娘娘一见不好，燕郊，别动手，我宰你！一宝剑把姜桓脑袋给剥了下来了，还不出气，又在这身上咔哧咔哧咔哧连砍了十几剑，砍一剑哭一声：“娘啊，我给你报仇了！娘，我给你报着仇了！”回过头来，他奔曹田、曹雷来了。这俩人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快跑！这是东宫殿下呀，杀我们白杀呀！两个人磨头往烧仙宫跑。其实他们错理解了，燕郊杀他们干什么？燕郊打算上烧仙宫杀妲己。方才娘说的清清楚楚，这狐狸不把他杀了，我娘的仇报不了啊。单说皇娘娘一看发生了意外，可把他吓坏了，告诉殷红：“快把你哥哥叫回来，快叫他回来。”殷红也知道闯祸了，站到宫门口就喊：“大哥，大哥回来，娘娘叫你回来。”殷郊不知道什么事儿，提着宝剑又回来了。姨娘，您叫我干什么？我那好孩子，你可闯了大祸了。你要干什么去？我杀妲己，谈何容易呀！孩子，你不应该这么办呢。你要不来，我正要审问刺客，他不说，我照样给他用酷刑。不怕撬不开他的嘴巴，到了那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你这个冤家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时候来了，而且把姜桓给杀了。别忘了，死人口中无招对呀，是真是假难分辨。你说这要多糟糕啊！你看曹田、曹雷已经奔寿仙宫去了，一定启奏天子。你爹爹现在丧失了人性，听罢之后一定大发雷霆，降旨要你们两个人的命啊！孩子，你们已经铸成大祸了。
6: 是啊，哎呦呦呦呦呦！
5: 到了现在，燕郊、燕红是追悔不及了。单说龙凤大将军曹田、曹雷一溜烟儿跑到寿仙宫，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喘了半天气，这才说：“陛下，大事不好了。”“怎么了？”“哎呀，是怎么回事？”“两位殿下赶到，杀死刺客姜桓，这还不说，还要杀微臣，已经提宝剑追来了，求陛下庇护。”有其母必有其子啊，姜氏，你给我生的好儿子，竟敢赤剑行凶，刺王杀将，还要杀我的宠臣，这还了得？曹田、曹雷，在拿我的天子剑，赶紧回去，把这俩逆子的人头给我砍下来，砍！一定不容情！遵旨，遵旨。两个人接过天子剑，转身回西宫。皇娘娘啊，挺有主意，知道事情不妙，她把两个孩子藏起来了，搬了把椅子坐到宫门口。曹田、曹雷赤宝剑刚到这儿，一瞅娘娘在这坐着呢，赶紧躬身施礼：“臣参见娘娘。”皇娘娘把脸往下一沉：“大胆！”“
6: 是。”
5: 俩人跪下了：“你们俩手持凶器，贼眉鼠眼，要干什么？”“ 回娘娘的话，奉天子所差，拿天子剑来取二位殿下的人头。既然如此，你们怎么到西宫来了呢？刚才他们哥俩

0: 叫殷红，孩子，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了，一会儿他们找不着还得回来，倘若把你们哥俩找着，焉有你们的命在呀。这样吧，你们从左便门出去，到新庆宫杨娘娘处暂时躲避一日两日，咱们再想主意。多谢姨娘，多谢姨娘。不过我娘死在西宫，无人处理后事，还望姨娘看在我们哥俩的份上，给我娘换套新衣服，买口好棺木，入土为安，届时我们哥俩也不忘大恩呢。孩子别说了，这件事全有我呢，你们快走。小哥俩跑了，到了新庆宫见杨娘娘。其实这么折腾，宫院里的人都听着信儿了。杨娘娘不放心，正在宫门这儿站着四外张望，离老远就看着俩殿下撒脚如飞跑来了，跪在杨娘娘脚下：“姨娘，姨娘救命，姨娘救命！”把经过讲述一遍。杨娘娘一听：“哎呀，江皇后死了，这皇上都昏到这种程度了，诛妻杀子，灭绝人性啊！既然俩孩子投奔我来了，我宁可这条性命不要，我也要保护二位殿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0: 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摁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1: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0: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5: 杨娘娘听了两位殿下的诉说，心如刀绞啊，心说无道的昏君灭子诛妻，好没有人性了，说什么我也得救这俩孩子，这可是冒险的事儿啊！这纣王现在眼珠子都红了，六亲不认，要叫他知道了，杨娘娘好得了吗？明知是险，但是杨娘娘也要这么做，可见这个人心地良善。她赶紧把俩孩子领到宫里，把他们藏起来。刚藏起来，曹天、曹雷领着人就到了，把天子剑往上一举，让杨娘娘接旨，见宝剑如同见天子。杨娘娘见礼之毕，就问：“你们两个人到我的宫里有什么事儿吗？”回娘娘千岁：“臣等奉旨捉拿二位殿下，食材到西宫、东宫全都搜遍了，没有。听宫人讲，两个殿下奔这个方向来了，因此臣斗胆要进宫搜查。”你们两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们怎么就敢断定他在我的宫里呢？搜吧，如果要搜不着的话，我绝不能轻饶你们，搜吧。呀，这杨娘娘一甩硬刚，让宫女把宫门开开了，随便搜。这位，哎呀，娘娘息怒， 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二位殿下没来，我们就不便再搜了。臣该死，该死。俩小子一琢磨，这事儿真难呐。在宫里头，人家都是君主，我们是臣奴，在哪儿说话都不硬气呀。这样搜不着，捅了马蜂窝，到时候这昏君一改变主意，我们俩还受得了吗？干脆回去交旨吧，就说没搜着。两个人带着天子剑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杨娘娘这才把宫门关闭，把两位殿下叫到面前。孩儿啊，我这儿待着也不保险呐、看形势，不把你们抓住，天子绝不能罢休。即使天子答应了，这妲己也不会放过你们。你们二人赶紧往外跑吧，去找托孤的老臣，让文武百官给你们俩出个主意，远远地走，将来好给你娘报仇，多谢姨娘。这小哥俩从便门跑出来，穿宫过院，奔九间殿，转过九龙桥，来在五朝门。可巧400名文官武将都在。那位说，怎么都在这儿待着啊？前文书咱说了，刺客江环招了供，说江娘娘派他刺王杀将，百官都不相信。纣王降旨叫西宫娘娘审问真情，大伙为了听个结果都没回府。渴了让人取水，饿了在这吃口干粮，都静候宫里的消息，所以人头才这么齐。其中有雅相比干、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有纣王的俩哥哥微子启、微子衍，还有他两个叔叔微子、启子、上大夫杨任等等等，全都在。这俩殿下等跑出来，抓住武成王黄飞虎，王爷救命，王爷救命啊！百官过来就给围住了。二位殿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别提了，一言难尽。我娘被挖去一墓，刨落二手，已经气绝身亡。这妲己和我爹还不依不饶，非要抓我们哥俩。我们哥俩也不对，一时着急生气，把刺客江环给杀了，因此我爹动怒，非说我们哥俩要刺王杀驾，犯下不赦的罪名，命曹天、曹雷四外搜拿我二人，我二人无处投奔，只有恳求各位救我们一命啊！哗，这下可乱了套。百官一听，不到两个时辰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啊！看来大商朝的江山完喽，非得丧在纣王之手啊！可怎么办呢？要把俩殿下藏起来，这就犯下了不赦之罪呀！可瞪眼不管，天理难容。谁一时也拿不出好主意来，俩殿下呜呜直哭。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听见殿脚下像打了两声闷雷相似，嗡嗡带回音的。各位，你们没有主意罢了，我们哥俩反了，反了！这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二位殿下，跟着我们哥俩逃奔外乡，前去借兵回来报仇吧。这哥俩闪目一看，哎呀，从殿脚下晃晃悠悠上俩大个儿，多高啊！两个人都身高1丈40挂零， 比别人都高着半截，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那拳头都像现在那排球那么大个，头顶金盔，身披金甲，每人背后都背着刀。这俩人是谁呀？纣王家封镇殿大将军方弼、方相，他们是双胞胎。要单个拉出来，你分不出谁是谁了，也不知道他娘吃的什么东西了，生的这哥俩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跟显得神相似。虽然他们没什么能耐，就冲这个头这坨儿被纣王相中了，让他们俩顶盔贯甲往殿脚下一站，威风凛凛呐、啊、所以加封他们为镇殿大将军。谁也没想到这哥俩侠肝义胆呐、啊、可文武百官谁还没拿出主意来，他们俩公然敢喊出来要造反。这哥俩是气冲斗牛，分开众人来在二位殿下近前。殿下，京里头不能待了，快随我们走。不容二位殿下分说，方弼、方向一人背一个，是转身就走。谁敢拦着他们，跟两头雄狮相似，冲冲冲冲冲冲，出了五朝门，一拐弯转过十字街，就出了朝歌的东门，顺着大道他们就下去了。他们背着殿下刚走，曹雷、曹田捧着天子剑就来到午门。
6: 各位，列位老大人，列位亲王都在，你们看见殿下没有？两个殿下上这儿来没有？
5: 那你不说我不说还得有说呢，众目睽睽，想说瞎话也不行。其中有人就说，
6: 刚才两位殿下果然来了，被方向、方弼一人背一个出东门跑了。
5: 跑了！
6: 俩人一想不行，赶紧回去请旨，回到寿仙宫见纣王讲述一遍。纣王气得直拍桌子，混账东西，追追，
5: 无论如何也把这俩孽种给我追回来，非杀不可。
6: 这
5: 曹田、曹雷也不傻呀，心说这事儿我们才不干呢，你这是在气头上，要杀你儿子，我们俩真把你儿杀了，过三过五你头脑一清醒又该后悔了，那时就得怪到我们俩头上啊，这买卖做不得。两个人有主意了，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臣武艺平常，经验也不多，恐怕追赶二位追赶不上啊，像这种事情最好交给武成王黄飞虎、 饭桶，你们俩就知道吃饭，好吧，传我的旨意，命武成王黄飞虎把方弼、方向还有两个逆子给我抓住，一并枭首示众。遵旨。
6: 他们俩把这重担呢推给黄飞虎了。武成王接旨不敢耽搁，赶紧吩咐大将黄明、周济准备坐骑五色神牛。你看人家黄飞虎不骑马骑牛，他这牛叫神牛，到时候一拍五色神牛的脑门，日走一千，夜走八百，比那宝马还快得多得多。
5: 黄飞虎上了神牛，出东门就追下来了。
6: 安下他不说，单说方弼和方向
5: 背着两位殿下这一口气儿，就100里。换别人能行吗？但是他俩个再大也是人呢，他人嘛他就懂得累得慌，可把俩人累坏了，同身是汗。找了个山坡没人的地方，俩人这才站住，把阴蕉阴红放在地上。二位殿下，咱们歇一会儿吧。哎呀，谢谢二位将军的救命之恩。殿下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我们先恕个罪。你们怎么摊上这么个爹呀？真是倒了8倍5的血霉了。我们呢是出于不平这才反出朝歌，但是大祸就在眼前呢，天子能完吗？肯定得派人追呀。咱们稍微喘口气儿，还得接茬跑。二位将军，咱往哪儿跑呢？
6: 方才我们想过了，这么瞎跑可不行，咱这头一站赶奔东鲁，去找你们的外公和舅舅吧。把你娘的事儿跟他们说一说。那东伯侯姜桓楚大兵100万，上将1000员呢，你老爷能完吗？必定兴师问罪。到那时候咱们有了军队，咱可就不怕了，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抓住妲己，万剐千刀，然后给你娘不就报了仇了吗？说的是那东鲁在哪儿？
5: 远着河呢，照这样跑1个月咱也到不了啊，还得别遇上麻烦。要有麻烦那就不定什么时候。他们正谈话呢，黄飞虎就追到了。没说神牛吗？骑快如风啊，如同闪电一般，顺着山路就来到四人近前。方向和方壁一看，这脸唰就变色了，坏了，走不了了。武成王黄飞虎亲自追来了。二位殿下一看也傻眼了，但是燕娇这孩子挺有主心骨，站起来来到黄飞虎近前。这不是武成王吗？黄飞虎赶紧甩凳离鞍，跳下神牛，躬身施礼：“臣参见二位千千岁，免了。”燕娇冷笑了一声：“王爷，你是不是奉旨抓我们哥俩来了？”“
6: 哎，臣不敢。
5: 的确奉旨请二位千岁回京。”“嘿嘿，武成王啊，听说你是国家的忠良，为人极其正直，没想到你能帮着我爹当帮凶。好吧，既然你来了，我们哥俩又打不过你，跑又跑不了，那只有跟着你回去。我们谢谢你了，你算办了件好事。”你看小孩不大，话中带刀子，武成王的脸刷就红了，额角之上要冒出冷汗。“这二位殿下恕臣直言呐，你们可犯了大罪，惹了大祸了。我100个同情你们，但是上命难违，你爹降旨我敢不听吗？我不得已只有在后边追赶你们，万望你们可原谅。”“
6: 哎，行，你就是怕死，为了你的功名利禄， 把良心搁在嘎吱窝了，不用说好听的话了，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这殷郊正说着，殷红过来了，哥哥哥哥，我说几句。黄王爷，在我们没跟你回京之前，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答应不？
7: 啊，殿下有话请讲。
6: 殷红说，我们现在是哥俩，你能不能拿回一个去，给留一个？你刚才不说同情我们吗？既然这样，你就拿出点人心来，放走一个，他去借兵回来给我娘报仇，你也算积了一份阴德呀。如果你能答应的话，我们哥俩就感恩不尽。殷红说到这儿，拉着他哥哥，哥哥，你已经被立为东宫殿下，身份比我高得多，你还比我长两岁，比我明白事情，你跑吧，我跟武成王回去请罪，我宁愿去掉脑袋，只要哥哥搬来救兵，给我娘报了仇，我死也瞑目。殷郊一听啊，搂着兄弟哭开了，贤弟呀，怎么能呢？哥哥我跟着回去，你跑吧，你比哥哥我聪明，见着咱外祖父千万诉说实情，要求他老人家赶紧派兵，哥哥我也就闭上眼睛了。小哥俩你推我让抱在一块儿，不住的痛哭，方向方臂眼泪也掉下来了，武成王眼圈也发红了。哭罢多时，武成王说了，二位殿下呀，方才我想过了，你们不必难过，我追你们只不过是走走形势，要叫我把你拿回去，我的确于心不忍，我干不出这种事儿。方才听你们俩所言，我深受感动，我一个也不拿，你们随着方向方臂逃命去吧。啊，您真放我们？
5: 当然，
6: 这还有虚假吗？那您怎么办？哎，我自然有办法，事不宜迟，快走。方向方毕也千恩万谢，一人背起一个来。黄飞虎说，我把两位殿下就交给二位将军了，一路之上你们可多加小心，万水千山不是容易好过的。王爷您放心吧，想什么办法，我们哥俩也得把二位殿下送到东鲁。就这样，他们四个人接茬往前跑，黄飞虎上了五色神牛，一抹头回朝歌城见驾。纣王跟妲己还在寿仙宫听信儿呢，不抓住两个殿下他们是不甘心的。这时黄飞虎来了，黄王爷编了套瞎话，说臣奉旨捉拿二位殿下，东西南北全划了道了，追出70多里地去，没有任何踪迹，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我怕陛下着急，因此这才回来复旨。嗯，乖，上天了，入地了，藏在哪儿了？没找着就算了吧，下殿去吧，谢恩。黄飞虎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回府。要依着纣王啊，跑了跑了吧，抓回来把他杀了，没抓着就算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妲己在旁边呢，他不干呢。陛下，臣妾有本上奏。有话你说吧。陛下，我感觉到奇怪，是不是武成王黄飞虎欺骗君主啊？
5: 你有何证据？
6: 证据我倒是没有，但是怎么就抓不着呢？
5: 哎，这有什么奇怪？
6: 他一人一计，想找这几个人上哪儿找去？他们在什么地方都能藏身，找不着并不奇怪呀。哎，就大是真的，陛下也不能善罢甘休啊。你想，要把这两个人给饶了，他们肯定得到东鲁去借兵。那时东伯侯姜桓楚发了大队的人马，整个天下就乱了。陛下，这个事情可不是马虎大意的。黄飞虎没找着，行，他一个人人手不够，您还可以降旨多派军队去，拉下大网四面搜索，难道还抓不回来吗？周王点了点头，
5: 嗯，说的有理。
6: 他又降了一道旨意，命尹破败、雷开点兵3000，无论如何要把两位殿下和方弼、方向给抓回来。尹破败和雷开也是两员上将啊，奉旨之后不敢耽搁，赶紧到武成王黄飞虎处领虎符调兵。因为黄飞虎执掌着兵权，你动用军队你得领虎符来，不在这挂号武成王不批准，你一个兵也调不去。所以两个人来见武成王。黄飞虎一听，什么，这个昏君，看这意思不把两位殿下抓住他绝不甘心，又派来人调兵，这可够呛啊。不行，我得想方设法保护二位殿下。今天有点晚了，兵恐怕调不出来了，你们暂且归

0: 武成王按兵不动，干着急没有办法。又一想，管他呢，乐得好好休息一宿，只要我们不说，天子也不知道。所以两个人点头回府歇着去了。他们俩走了之后，武成王把手下的大将黄明、周济叫到眼前，你们二位听着，燕破败勒开前来调兵，明日五更是非来不可。怎么办呢？你们两个赶奔教军场，点3000军兵，老弱病残，那不中用的都拨给他们。如果用马的话，全都是那笨马也拨给他们。只有这样，两位殿下才能跑得快。听见没？听见？遵令，遵令。到了第二天早晨，雷开、尹破败吃完了饭，跟着黄明、周济到教军场，一看，军兵已列队整齐，在此等候。两人一瞅就咧了嘴了，我说你多大了？我小呢，64。啊，64的老兵，你呢？我13。呵，这也太小点了。这明明是武成王黄飞虎，找我们俩别扭啊！哎呀，可不能得罪这镇国武成王啊，他大权在握，我们得罪不起，管他呢。人数够就行了。两个人领命，马上点对点炮出朝歌，要捉拿二殿下。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

0: 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 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 就崩溃了。

0: 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椒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胡椒老膏，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胡椒老膏。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胡椒老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吧，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胡家老膏，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胡家老膏。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吃胡家老膏，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2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2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2-3天就说胡家老膏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是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 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胡家老膏也好，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胡家老高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胡家老高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胡家老高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例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胡家老高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胡家老高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胡家老高咱们用的这五味药本源疗法，把

0: 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我们胡家老膏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心血全在这一瓶膏里呢。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效果，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胡家老膏，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人只要活着，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尤其是得了病的人。您看一个人啊，平时没事儿，看上去什么都懂，轮到自己身上，自己得病了，认知就乱了，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几天有位病人找我说，他有冠心病，心口疼，啥也干不了，累一点儿，心脏就突突跳，难受的要命，想吃胡家老膏，问我一天吃一瓶能不能好的快点儿。像他这个样子的患者其实不少，都想着每天多吃点病也能好的快一点儿。我和这位患者讲，您家种过地没有啊？他愣了一下，说种过。我又问，那您见过谁家玉米今天下种，明天就催着要收成的？他这才明白过来了，庄稼要长，病要去，都得给够时间。您想让玉米快点长，您就按部就班，该干啥就去干啥，该上肥上肥，该浇水浇水，其余的不要您管，庄稼自然就长得快。若是您想让它长得更快，一个劲儿浇水，那庄稼用不了这么多。

0: 我的水呀、全浪费了不说，根儿还容易被水泡烂，前功尽弃了。本源疗法是让您的身体慢慢恢复，急不得，您每天按时按量吃就行了。这都是我们家里几代人总结出来的最科学的方法，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吃多长时间就吃多长时间。您想一天吃一瓶胡椒老膏，多余的您也吸收不了，白花这钱。当初我老父亲在老药铺出诊的时候，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些老年病该吃多少胡椒老膏，我老父亲心里都有数。患者来看病，最多让患者来药铺两回，取两回胡椒老膏。第一回呢，看看患者什么病，病情轻重，给出一个时间来，患者吃完再过来。第二次，患者再来的时候，看看患者恢复到什么程度，基本就能断定，再吃多长时间胡椒老膏就差不多了，不用吃了。我老父亲当时和我说，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当一个大夫。吃胡椒老膏，得让患者看着效果，看着量，还要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不能乱开药。患者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生活已经不容易了，能少开点胡椒老膏就少开点，用最少的钱把病治了，这样咱们做大夫的也心安。但是有的患者必须吃的时间长一点，我老父亲也一点不含糊，事先和患者说清楚，这个病需要吃多长时间胡椒老膏，吃不到时间，那就不能给您开药，半途而废，不如不吃。我老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一直是这个原则，患者来去自由。但是我得提前和大家伙说明白，想吃胡椒老膏，您就按疗程去吃，要不您就别吃。不要想今天吃完胡椒老膏，明天人就好了，不切实际。但是您吃一个月、两个月，慢慢会有一些变化，您自己能品出来，您吃到日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的人啊，都活得太着急了，吃饭要快餐，出门要快车，连治病都想着一两天就能好。我见过不少病人吃三天药不见效，就换来换去，病反倒重了。这就跟种地老换种子一样，今儿个种玉米，明儿个种高粱，到后来啥也收不着。治病 得认准一个方子，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这个事儿急不得。这就跟我们过去腌咸菜一个道理，时间不够，火候不到，就是不入味。治病养生说到底儿就是个等字，等得起才能好得了。大夫治病跟过日子一样，得研究个实在，药要实在，人要实在，办法也要实在。那些花里胡哨吹得天花乱坠的，听着神乎其神的疗法，您自己要多留个心眼儿。胡家老高讲究的就是个实实在在，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吃多少药就吃多少药。患者都很不容易，我见过最困难的患者，为治病把房子都给卖了，租房子住。有的脑梗患者才40多岁，天天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心里边不得劲儿。所以说，不管这病是不是能治，我们作为大夫得给患者讲得明明白白的，药的机理是什么，怎么治病，什么是本源疗法，对什么病有效，这些问题只要患者问我，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伙讲，就是让大家伙心里踏实下来。最后您吃不吃这都不重要，我是想让大家伙明明白白治病。您记住一条，所有的病都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谁说他的治疗方法最好，那这个人肯定不是真大夫。但是我从来也没说过他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肯定还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咱们得承认。但是话说回来，治病啊，不管什么方法，不管这个药名贵不名贵，对劲儿，能把病治好才是硬道理。你看心梗患者，胸口3天2天疼，闷乎乎的，喘气儿费劲儿，拎点重东西都不敢，走几步就得歇一歇的。还有那些脑血栓病的，脑血栓半拉身子没知觉，口眼歪斜的，您用上药了，用胡家老高也好，用其他的什么好方子也好，把病给解决了，人痛快了，舒服了，能走能跳，最后就是这个目的。您药再好再有名气，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也没用。贵的东西，有名气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这个大家伙要明白。人活着得活得明白，活得通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过去大家伙都认为肺痨治不好，现在说叫肺结核。您看，现在有几个人得肺结核要命的？没有，按时吃药，很容易就治愈了。破伤风，过去战场上冷兵器打仗，动刀动枪的，感染上破伤风，必死无疑。现在你看，发现哪被铁器划破了，打一针，啥事儿也没有了。过去孕妇难产，孕妇和孩子都保不住的，很多现在难产这个词儿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发现一点问题，马上就剖腹产。过去我们认为有些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到现在都能解决了。什么事儿别着急下定论，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这个事儿目前解决不了，早晚会有方法。您越想啊，心情越忐忑，芝麻大点事儿，想成西瓜那么大，压力比山还大。别人随口一说，您这心里就得翻江倒海好几天。其实啊，明天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人活着呀，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有那么一点压力，咱们做事儿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如果过油了，压力太大了，那人就爱得病。过去我们家里都有那种老钟表，有一个牌子叫三五牌，上海钟表厂生产的，那是流行货。这个座钟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每15天拧一次阀条，上一次劲儿就行了。上一次劲儿，拧5圈就可以。您要是拧过头了，阀条就坏了，这座钟就不能用了。我们人呐，和这座钟是一样的，适当给点劲儿，给点压力，不能压力太大。您压力大，您就得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遇上什么事儿，我们就解决什么事儿。有些事情解决起来不像您想象那么难，就像疾病这个东西，有些时候不用吃那么多药。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生意做得很大，很有名气。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好家伙，当时就慌了，北京、上海各地医院 跑了个遍，国产药、进口药买了一堆，结果呢，越治越心慌，血压反而更高了，迷糊难受，眼眶都跟着疼。后来他上海有一个医生朋友介绍他找到我，想吃胡家老糕试试，我没让他吃，送他三句话：少操心，多走路，按时睡，坚持半年，血压就降下来了，人也没事了。现在的人啊，一有病就想着打针、吃药、动手术，把身子骨当机器修，机器坏了，换个零件就行。人咋能这么折腾？我一个患者，前些年得了糖尿病，刚开始也是天天盯着血糖值，高一点儿就着急，早上一把药，中午一把药，晚上一把药，还得在肚子上扎一针。找我的时候跟我说：“胡老，我胃不舒服。”我说：“你这是胃，不是锅炉，这么吃药能好得了吗？”血糖是降下来了，人不行了。后来按我的方法做，该吃吃，该喝喝，就是注意点量，别吃太多，每天溜溜弯，按时按顿吃胡家老糕。现在70多了，精气神儿比同龄人都好。人的命啊，得靠自己养，别一不舒服就往医院跑，开一堆药回来吃。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不是保命的地方。我一个邻居有一个小孙子，孙子感冒发烧，小脸烧得红扑扑的，家长着急呀，上医院全检查个遍，一顿都给喂4-5种药。我说：“您这不是治病，这是天病。孩子发烧了，煮碗姜汤，里面放个葱白，发发汗就好了，动不动就吃药，身体都吃坏了。所有的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病也是一样，有些病您不用求人，您自己能解决，能不吃药就别吃。但话说回来，有些病您得求人，病已经严重了，冠心病走不了路，疼得要命，那您就得吃药了，您得靠胡家老糕或者其他的方子了。这个您别犟，越不治病越重。想治好病啊，就得找着根儿。人为啥得病啊？人身体内平衡没了，这就和盖房子一样。过去农村建房子，框架全用柱子，有一个柱子立不住，出问题了，整个房子的结构就全出问题了，这房子肯定盖不起来。人也是一样，一个地方出问题，影响的是全身， 您得全身挑。您看，咱们人身上毛孔多，毛孔管啥呢？排汗、散热。没有毛孔，人得憋死。感冒呢，风寒来了，往我们身体里钻。毛孔发现这个敌人进来了，赶紧关城门，收缩了。这一收缩好是好，但是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了，这都往呼吸道走了，肺这工作量就大了，多余这点水进肺子里就停住不走了，变成痰了，到鼻孔里就成鼻涕了，肺里的痰一多，气就上不来，这肺子就不干了，赶紧都给我出去，就开始咳嗽。这要是岁数大了，肺功能不行了，咳不出去，肺子感染就成肺炎了。您看，年轻人感冒发烧的很少有肺炎的，因为他们肺功能好。这毛孔一关呐，也影响别的地方，皮肤散热功能也不行了，憋着难受，这热就在身体内四处窜，到嗓子里就成咽喉炎了。所以我说，感冒发烧的别总去挂那个点滴，这一打点滴，把五脏六腑的功能就打乱了，以后再得病就一次比一次重了。中医上呢，治病咱们得找根儿，让它汗出去，热也跟着出去，再把肺功能调好了，这病症自然而然就消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啊，都不研究这个了。咱们身体里的病啊，都是和五脏六腑有关联的。别看咱们身体上有症状，您是疼啊、虚呀、没精神头、走不了路的、肢体麻木、睡不着觉啊，都是因为咱们身体里失衡了。怎么办呢？就得找到病根儿，从根儿上去治。这病啊，就像过去家家户户乱窜的那些老鼠，您看它满屋子跑，您四处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费了半天劲儿，就能抓住一两只。怎么办？把那个老鼠窝找着，下上老鼠药，几天时间连窝端了。病看上是复杂，其实病根儿都在五脏六腑上，有些人就把病症当成病根儿了，糖尿病、心脏病，吃上药血糖就降下来了，心脏就舒服了，第二天不吃，马上全又找上来了。这和我刚才说的抓耗子有什么区别呀？吃那些药只是把病症解决了，根儿还在那儿呢。想要不得病，治好病 咱们平时就得注意修理咱们的身体里的这些零件，机器时间长了还得上点油呢。五脏六腑都是24小时工作啊，一刻也停不了，那负担得多大呀、啊、您得保养它，把它们都滋养好了，这身体也就没问题了。胡家老高一天吃点儿，专门管您的五脏六腑，说百病不犯，那不敢夸下这个海口，有的话大家就不得病了。但是咱们把身体养好，少得病，得了病尽量让它快点好起来，这个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现在的老年病非常多，有的人还没退休的，这些老年病全出来了，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脑血栓、脑出血、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谁身上都会沾上几样。别着急，也不用害怕，老话说疑心生暗鬼，有时候啊，不是病要人命，是害怕要人命。所有天南海北吃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记住，病来了接着，病走了送走，该吃吃，该喝喝，该治治，该乐乐，别想的太多，别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剩下的事儿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好，今天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下午4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6: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9: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0: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4: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济南大学派驻莘县古城镇赵楼村第一书记田涛，莘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莘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1: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6: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2: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啊，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6: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3: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4: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3: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6: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5: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忱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6: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4: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啊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济南大学派驻莘县古城镇赵楼村的第一书记田涛。田书记，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莘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魏书记，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莘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先倩，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同样呢，我们今天呢不只是在视频直播链接的下方啊发布了我们第一书记在驻村期间开展工作的点点滴滴以及相关的产业，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台前摆放了两个非常吉祥喜庆的手工艺品啊，过一会儿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为大家进行这个一一的介绍，欢迎朋友们留言互动。好的，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两年来的驻村感想。田书记，
16: 大家好，我是济南大学派驻莘县古城镇赵楼村省派第一书记田涛。 2024年1月份，作为第六轮省派第一书记，我踏上了深县。

0: 古城镇赵罗村的土地。驻村两年来，在与村两位班子和村民的朝夕相处中，我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村里人，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我逐渐认识到，帮扶不是高高在上，帮扶不是高高在上给的给，而是蹲下身子来一起想，一起干。干部脚上有泥，群众心里才有底。你真心把这里当家，这里人就会把你当亲人。深陷赵罗村这片热土，教会了我什么是脚踏实地，什么是为民情怀。这两年的历练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1: 其实田书记说的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啊，刚才他一提到，我又再次浮现出了短视频的画面哈，就是什么叫做脚踏实地，什么叫做为民情怀。其实在每次和第一书记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的这个宝贵的经历啊，也都是我还有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所能学习汲取到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啊。当然呢，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在视频号里面发布了咱们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在驻村期间的一个短视频啊，里面有一些这个照片的资料啊，方便大家呢一块儿来了解第一书记的派出啊这个工作经历。刚才呢提到了咱们田涛书记是到了赵楼村是吧？
0: 对
1: 啊，这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所派驻的赵楼村的情况好吗？
0: 赵楼村位于深县古城镇驻地东北约4.5公里处，共有村民380户，1178人。耕地面积1226亩，村两委干部5人，党员40人。赵楼村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主要以农业种植为主，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水平较低。
1: 嗯，这是赵楼村的概况哈。那么在派驻期间，咱们肯定也是在这个产业发展方面哈，应该是给当地像经济啊、增长啊、增收致富啊，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积极的作用，是吗？
0: 是。
1: 嗯，
0: 自2024年1月驻村以来，我们按照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济南大学人才和智力优势，依托济南大学深县古城镇乡村振兴研究院开展组团式帮扶。我们根据帮扶片区前三里营村产业发展需求，以小柳条撬动大产业，切实让片区的农民实现增收致富。通过济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进邦和谢应泉大师举办2届古城镇齐柳编织技艺培训班，为村民传授齐柳技艺。经过1年多的培训，齐柳柳编已实现产业化发展，村民们足不出户将齐柳编织成日用品和工艺品，真正实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我们积极争取万村共富资金260万元，在帮扶片区建设烘干室2个，购买编织设备26台，进行齐柳深加工。以上2项带动就业300余人，每年增加群众无工收入400多万元，增加村集体收入110万元。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田涛书记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在派驻期间，特别在产业发展、增收致富方面啊，咱们所起到的积极的推动性的作用。那么，其实提到这个产业呢，很多朋友也包括刚才田书记说的哈，就是咱们这个齐柳的编织啊，其实齐柳的编织呢。朋友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所接触，但是估计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个齐柳编织它究竟是一个什么造型、什么样子哈。其实，在我的直播台前现在摆放的就是咱们的齐柳编织的深加工产品，两个非常漂亮的葫芦啊，在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里面叫做葫芦文化哈。那么，这个咱们的这个项目呢，是落到了古城镇前三里营村。啊，前三里营村呢，今天也派出了我们村里的村党支部书记的助理魏先倩啊来做客节目。这样，先倩，像齐柳编织加工这个项目落户到了咱们村里哈，你作为咱们村党支部书记助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让大家伙儿了解了解，好吗？
2: 嗯，好的。
1: 嗯、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深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今天特别荣幸能和大家分享我们村的致富宝贝齐柳编织加工项目。前三里营村紧邻金堤河，曾经闲置的1100余亩滩涂地 如今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全部种上了郁郁葱葱的杞柳。昔日的滩涂地彻底变身成了滋养增收的绿色银行，生动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过项目初期，我们只能靠售卖原材料柳条盈利，产品附加值较低。在2024年，济南大学省派第一书记给项目注入了强劲动能。第一书记不仅帮我们多方联络，邀请到国家级柳编非遗传承人杨进邦老师来到村里，手把手给村民们传授精湛的编织技艺，更通过资金扶持为我们建成了17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和2间智能烘干室。如今我们的杞柳产业已经形成了种植、加工、编织、仓储、销售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链，村里也建成了板桥古城柳编非遗共富工坊，先后培养出53名技艺精湛的杞柳编织能手，其中3人还获评县级非遗传承人，让老手艺后继有人。产品也从单一品类拓展为柳篱笆、伸缩拉帘、柳编工艺品3大系列40余种产品，也凭借精巧的工艺远销到海外。2025年更是创下500余万元的佳绩，直接带动本村及周边村庄3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更让我们振奋的是，我们申报的杞柳编织加工非遗生金项目在2025年4月成功中选为山东省首批万企兴万村优秀案例。这门承载着乡村记忆的老手艺，如今真正成了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让大家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广。
1: 这个就是杞柳制作出来的加工的这个产品哈、啊，这个产品啊，我之前的时候见过，但是还真是不知道这是杞柳做的哈、啊。仙仙会做吧？
2: 这个大的我还做不太好，但是小的会。
1: 小的会那就很了不起了哈、啊。这个一般加工一个，你要是做的话，得做多长时间？
2: 这个小的我做的话，得1.5个小时左右。
1: 啊、半个小时这么快啊？那证明这个手艺应该是很多朋友都能学会，是吧？
2: 对。
1: 能解决当地的一些就业问题。
2: 对对。
1: 嗯，非常不错哈。那自从这个项目落户到咱们村之后，给咱们村的老百姓或当地的群众在工作生活上带来了哪些比较可喜的变化，你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行。说起杞柳编织项目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呀，可真是有说不完的话。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让村民们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钱袋子鼓起来了。以前村里的留守妇女老人没事可做，自从柳编工坊建起来后，大家农闲时就能来上班，按件计酬，熟练的编织工人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就连年龄稍大些的老人一个月也能有1-2千块钱的收入。村里的张大姐跟我唠起这事儿时，脸上笑开了花。她说道，以前在家只能带孩子做家务，现在既能照顾老人孩子，还能挣钱补贴家用，心里别提多踏实了。生活上的变化更是看得见摸得着。这2年村里用杞柳产业带动的集体收入，修了柏油路，安了太阳能路灯，还建起了村民广场，水电路设施齐全，乡亲们也都住上了楼房，并进行集中统一供暖。如今走在村里，平整干净的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错落有致的农家院收拾得窗明几净，有的村民还在院子里种上了花草绿植，配上田间的杞柳林，让人打心底里感觉舒畅。小小的杞柳条不仅编出了村民的致富路、幸福路，更编出了乡村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新希望。
1: 好的，非常感谢仙仙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魏书记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古城镇以及古城镇的特色产业。魏书记。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非常荣幸啊，今天走进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栏目。首先呢，我向大家介绍我们古城镇的一个基本情况。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谢晓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古城镇啊，是范县老县城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人物。郑板桥啊，曾于1742年到1746年在此任县令，位于聊城市深县南部，两省四县交汇处。古城镇作为范县治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素有钢铁普范官、华北小延安之称。县辖60个行政村，5.8万人，耕地7.4万亩，面积75平方公里，有基层党组织109个，党员2165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近年来，古城镇围绕乡村全面振兴这一主题，通过实施组织联建、产业联兴、人才联育、治理联动，切实推动联建村由单打独斗向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转变，形成了跨村联建、四联四促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实现了由脱贫攻坚贫困镇到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镇的华丽转身，走上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在这个特色产业方面呢，古城镇现在已经形成了9+60的一个特色产业格局。九呢，就是在全镇形成了9大特色产业。60呢，就是每一个村，我们60个行政村，每个村都形成了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这个一个是柳边产业，我们已经建成3000多亩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开发了3大类40余种产品，生产的柳篱笆已经出口创汇500多万元。二是中草药的养生产业，目前全镇种植牛膝、黄芩、金银花、麦冬等中草药面积达到8000余亩，培育养生茶等产品，年营业收入达到10亿多元。三是特色美食产业，古城美食远近闻名，有鸳鸯饼、糟鱼、烧鸡下水、豆腐干、空心挂面、湖州瓜蛋，以及30余家的调理品企业，年产值达28亿元。第四方面的就是服装加工产业，我镇现在已经有服装加工企业40余家，已形成针织、童装、校服11种产品体系，年产值达22亿元。五是木材加工产业，古城镇素有木材加工的传统，各式家居菜板畅销省内外，中式马扎深受群众欢迎，年产值也实现了15亿元。六呢，就是种养循环产业，我们在五里后村建设了种养循环共富产业园，建成了存栏120万余的蛋鸡生产基地和2000多亩的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形成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产业链。目前年产鸡蛋4亿多枚，有机芹菜2000多万斤，带动群众就业500多人，实现了农民增收3000多万元。其实现代农业产业，我们创新了4位一体土地集约化经营托管模式，打造了专需耕野品牌，完成大田托管3.2万亩，每亩增产500多斤。八是瓜菜种植产业，种植陆地蔬菜1万余亩，特色林果5000余亩。九呢，是白酒酿造产业，打造了鲁西酒巷品牌，小北美酒远近闻名。九大产业目前已经吸纳180余家企业扎根发展，为我们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嗯，非常感谢魏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魏书记来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古城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自从济南大学选派第一书记入驻古城以来，他们也是对着带着乡亲乡村的深情，对群众的关爱，扎根基层，真抓实干，成为了我们古城镇振兴发展的生力军和贴心人。一呢，是在党建引领、强根基、筑牢发展红色堡垒方面，第一书记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薄弱环节，从规范组织生活入手，严格落实3会1课制度，创新了党课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党的政策，通过组织联建、工作联促、活动联办、信息联通的方式，实现了双方党建工作互促互学、合作提升的目标。我们第一书记李洪新书记、陆平书记、蔡高伟书记、田涛书记分别为各自村庄 这个党员们上党课，进一步凝聚了村两委和广大党员的向心力，激发了村两委干部的工作热情，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呢也是显著提升。第二方面呢，就是产业赋能促增收，激活造血内生动力。我们第一书记们充分发挥济南大学的资源优势，构建了菜单式的帮扶机制，组织教授专家实地指导产业发展，邀请非遗大师开展技艺培训2000多人次，争取啊资金260万元建设了烘干室，购置了编织设备，投资200多万元又建设了冷库，带动了300余人就业，每年增加群众务工收入400多万元，村集体收入啊200多万元。同时推动了中草药产业规模化发展，规划建设了占地2000亩的秦皇堤上中草药养生产业园，邀请啊农业专家开展土壤检测和品种筛选，完善合作社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助力农民增收1.6亿元。同时搭建了产销对接平台，在济南大学建设了乡村振兴古城特色展厅，拓展了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民生改善暖民心，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第一书记们啊，通过走访调研，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投入扶持资金600多万元，实施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了柏油路6公里多，安装了路灯400多盏，修建了下水道1200多米，新建了机井19眼，改建了休闲广场3个，极大改善了群众出行灌溉休闲的条件。同时开展彩绘乡村梦振兴共繁荣的墙绘活动，邀请戏曲团杂技团下乡演出，捐赠了广场舞服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修订了村规民约，抵制高价彩礼恶俗婚闹，每年评选好婆婆好媳妇，营造了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另一方面呢，又联合社会的资源，捐赠价值20多万元的校园饮水设备，落实了公益厨房项目，同时举办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大讲堂，切实解决教育的民生一系列的问题。第四方面呢，在人才搭建具活力、汇聚发展智力支撑，我们第一书记们发挥桥梁的纽带作用，在济南大学啊开展了人才交流会，设立了济南驻村第一书记帮扶招聘专区，组织31名专家现场这个指导招聘。同时啊建立了返乡人才信息库，实施了归雁计划，为柳边传承人、中草药种植户提供了电商培训、科研机构啊对接等服务，邀请高校教授深入调研指导，帮助我们啊规划设计了秦皇堤遗址公园、朱里曹营、郑板桥县衙等项目，为我们农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推动了人才资源向发展优势转化。
1: 好的，非常感谢魏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在助力古城镇发展方面付出的点点滴滴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帮扶工作呢？
0: 好，驻村以后呢，我通过走访调研，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进行了一一记录和整理，与村两委班的成员及党员、群众代表一起讨论，制定帮扶计划，利用帮扶资金启动了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经过1年多的施工，目前建成了1400余平米的活动健身广场，为村庄主干道铺设了3760平方米的沥青道路，2250平米的花砖步道串联起了家家户户。6眼新建灌溉机井解决了农田灌溉难的问题。此外呢，还有部分基础设施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
1: 嗯，那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0: 我们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员活动室等阵地，定期组织党员、村民代表及广大群众，通过宣讲会、座谈会、广播、宣传栏等多种形式，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宣讲党的最新理论、国家大政方针及惠农政策。二是结合重要节庆日和传统节日，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等活动，增强村民的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 三是联系派出单位、济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开展彩绘乡村梦、振兴共繁荣强会活动，将乡村振兴、孝老爱亲、民俗文化等元素融入强会作品中。四是积极联系山东省话剧院

0: 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1: 可以说咱们第一书记啊，在驻村期间所开展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呀，还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啊，都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哈。那么朋友们，如果说想这个更加立体直观的来了解一下呢，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乡村广播啊，这六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啊，然后呢点击进来，这样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因为在直播页面下方我们发布了田涛书记提供的相关的资料照片，更加的直观全面立体的了解。当然呢，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呢，进来之后可以点击视频号啊，视频号田涛书记是咱们这个短视频的封面哈、啊，封面人物啊，点击进来呢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视频里面也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图片。当然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比如说我们可以来购买一下，选购一下我们第一书记的这个齐柳的编织品啊，来助力咱们村集体产业的发展。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0: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1: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2: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2: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3: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4: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0: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

0: 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多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再来和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济南大学派驻莘县古城镇赵楼村第一书记田涛，田书记，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莘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魏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莘县古城镇前三里营村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魏先倩，先倩，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田涛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田书记，
1: 好的。那么党建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刚驻村时，我发现村两委班子凝聚力不足，党员先锋作用发挥不明显。为破解这一难题，我从规范组织生活入手，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每月定期组织党员大会、支委会，把党课从念文件成唠家常，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党的政策。此外，我们积极与派出单位、党支部开展联建共建，扩宽党建工作思路，推动院村党支部在主题党日活动、志愿服务、党建创新研究等方面深入合作。在创新方面，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村两委代表外出学习参观，结合考察见闻和村里实际，和大家一起规划村庄发展蓝图，党员们的党性观念更强了，参与村庄建设的热情也被充分点燃。同时，我注重从优秀青年、致富能手中培养后备力量，成功培养一名后备干部，为村党组织建设筑牢了人才根基。两年来，村党支部共发展了5名入党积极分子，1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党组织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
0: 那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1: 在这方面主要有以下做法。一是筑牢思想根基，组织党员和群众及时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三农工作的相关政策，确保农村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谋划发展思路，结合村情实际，协助村两委找准发展定位，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三是推动产业兴旺，引导党员在产业发展中当先锋，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四是化解矛盾隐患，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听民意、解民忧，通过每周二矛盾调解日制度，排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0: 好了，感谢我们第一书记田涛书记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先倩来聊一聊哈。先倩呢，作为咱们村党支部书记的助理，同时呢，还有一个身份啊，是我们当地优秀的选调生。平时想请你聊一聊是如何开展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呢？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作为一名选调生，能扎根前三里营村助力乡村振兴，对我而言既是责任，更是成长路上的珍贵机遇。我的工作信条就是把群众当亲人，把村里的事当自家事，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刚驻村时，我深知基层不是理论考场，唯有摸清家底才能找准发力点。于是我把调研走访当作入门必修课，详细摸清村情民意与产业短板，撰写的选调生筑梦乡村工作方案也获评了山东省选调生筑梦乡村优秀方案，为后续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民生服务上，我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针对村里老人多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问题，我在村委会设立一站式服务台，集中办理养老金认证、医保交费等业务，还通过村喇叭、微信群等推送教程，打通群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业余时间也组织广场舞活动，走访慰问孤寡老人，用暖心举措传递关怀，协助成立柳边妇联，带领妇女学习柳边技能，更以妇女代表身份参加深县妇女第十次代表大会，把村民心声带上县域舞台。我深知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齐柳产业发展。面对销路窄、品牌弱的难题，我运用专业知识分析瓶颈，撰写工作方案，申报非遗项目，还为村集体企业整理投标资料，拟定合同条款，规范财务管理，线上搭建宣传矩阵，开通微信小店，运营公众号和视频号等，定期更新乡村发展的驻村手记和短视频，也积极向选调新生等平台投稿宣传产业和村庄发展，以及拍摄主题党课和党员教育电视片等，在省市县等媒体宣传发布，全网浏览量超500万次。线下带着产品参加各类展会和宣讲比赛，推动柳边葫芦获评聊城市伴手礼大赛铜奖，并入选礼遇聊城万事礼品名录。此外，我坚持党建引领，协助村党支部规范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让柳边妇联成为党建联系妇女群众的强梁纽带。作为选调生，我既要用新媒体、新思维为乡村注入活力，更要脚踏实地把每件小事办实，在基层淬炼中褪去青涩，让青春在为民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0: 感觉先倩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做做这个文案上的工作哈，没想到咱们做了那么多的这个事情啊，很多这个工作我也做过，所以说深有感触。那么当然重点呢是咱们齐柳的编织加工这块哈，下一步这块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3: 齐柳编织产业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下一步我们也计划从提质、扩面、增效这三个方面发力。首先是推动产品提质升级，结合现代家居潮流和年轻人的审美，开发更多创新产品，让柳边既保留传统韵味又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我也积极整理一些柳边记忆的文字和影像资料，计划申报更高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门老手艺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其次是拓宽销售渠道，打响品牌名气。线上方面，我们会继续升级微信小店，开通抖音、快手等直播账号，邀请村民当主播，现场演示编织过程，让更多人了解柳边文化。线下将主动对接全国性的文创展会、农产品交易会，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认可度。最后是扩大产业辐射范围，深化农文旅融合，带动周边村庄发展齐柳种植和编织产业，形成一村带多村、多村共发展的产业集群，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让齐柳编织项目真正成为惠及一方的共富产业。
0: 也希望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咱们第一书记的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哈，齐柳的深加工，在我们直播台前就有摆放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哈。朋友们想购买啊，想这个合作都可以在我们下方留言，咱们共同助力啊，第一书记共同助力我们的乡村产业振兴。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深县古城镇党委书记魏永利书记再来介绍一下古城镇下一步又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2: 好的，主持人，在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啊，打造齐鲁样板方面，古城镇也取得了一些的经验做法。我想呢，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在四个方面趟路子做示范，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古城模式。 第一方面呢，是持续在跨村联建人才培育上趟路的做示范，深化跨村联建工作机制，推行党建加网络加产业的融合模式，将联建范围从地域相邻拓展到产业互补，推动村庄从对标先进向创树标杆转变，依托乡贤会、古商总会建立返乡人才创业孵化基地，为返乡青年提供政策对接、技术指导、市场拓展全链条服务，深化济南大学古城镇乡村振兴研究院作用，推动23个学院55条的对接清单落地见效。第二方面呢，持续在推动产业发展、促进农民致富上趟路的做示范，一是做强柳边特色产业，持续扩大柳边种植规模，以致达到5000多亩，建设杞柳良种培育基地，提升原料品质与产量，延伸产业链条，从单一编织品啊，向家居装饰、园林景观、文旅纪念品等多元产品拓展，建立非遗大师工作室、共富工坊、电商平台、产销体系。这开展这个柳边文化旅游节活动，将杞柳观光带与朱里曹营生态旅游项目串联，实现种植加工旅游的深度融合。二呢，是壮大中草药的产业集群，扩大中草药面积达到10000多亩，新增艾草、蒲公英等药食同源品种，建设2000亩的高标准示范基地，升级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引入中草药的深加工企业，开发中药饮品、养生膏、草本洗护等产品，提升附加值。三呢，是推动特色产业多元升级，提速汉盛堂食品、森宏家居、种子酒业等重点项目的产能释放，升级谷里后重氧循环共富产业园，引入智慧农业技术，构建全链条的生态闭环，深化一村一品建设，打造红苗大蒜、绒抓菠菜、陈抓辣椒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建立标准化生产、溯源化的管理体系，通过农超对接、直播带货，拓宽销售渠道，推广以竹代塑的理念，开发竹制餐具、包装材料等环保产品，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第三方面呢，是持续在推动鲁豫毗邻地区合作发展上趟路的做示范，健全跨省的协作机制，升级金堤河联防联控体系，实现上下游左右岸的治理无缝衔接，拓展火警联动机制，指安全生产、环境治理等领域，联合范县各乡镇建立跨省的联合执法队伍，打造边界治理共同体。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魏书记来介绍一下咱们古城镇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2: 这个今年呢，这个我们古城镇也是确立了12369的一个发展思路，聚焦十大工作板块，全面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第一方面呢，就是树立一面党的旗帜，将党的领导贯彻乡村振兴各领域全过程，健全党建责任体系，制定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责任清单，明确镇村两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职责，推进12个村的跨村联建片区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行党员量身份、服务量承诺、业绩量比拼行动，在文化项目、产业发展、民生实质中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以实干作风凝聚发展合力。二呢，即发挥两会人才作用，利用我们古城镇的乡贤会和古商总会的两大平台的人才优势，构建引才、育才、用才的全链条机制，坚持每年大年初四常态化举办返乡优秀人才座谈会，建立一对一的结对帮扶机制，为返乡人才提供场地、政策、资金等全方位的支持，建立返乡人才信息库，重点吸引文化创意、产业运营、科技研发等领域人才，推动人才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为古城镇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活力。三呢，就是打造3个和美乡村，围绕生态宜居、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建设和美乡村。我们在三里营村突出柳边产业，建设杞柳观光带，打造柳边小镇。在舍里寺突出我们的生命文化，利用星罗棋布的坑塘建设万亩莲花园，打造莲花小镇。 在五里后村突出金堤河优美的自然风光，依托我们的郑板桥文化馆，打造宜居宜游的文旅小镇，形成一日游、周末游的板桥古城的精品线路。六呢，就是弘扬我们古城镇六方面的特色文化，我们将深入挖掘六大特色文化内涵，推动文化与产业、旅游、治理深度融合，一是做强红色文化，修缮刘邓大军渡黄河指挥部遗址，建设红色教育基地；二呢是深耕板桥廉政文化，推进板桥文化园建设，打造板桥诸情廉政文化品牌，开发廉政文创主题研发等产品；三是厚植孝德文化，常态化举办好婆婆好媳妇十大孝子评选活动，推行孝德积分制，让孝善之风啊滋润我们的乡村。四呢是传承黄河文化，保护好秦皇帝遗址，讲述黄河治理古城变迁的故事，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局。五呢是激活生命文化，我们要修缮我们的舍利寺遗址，建设生命文化园，打造文化旅游亮点。六呢就是还是打响我们古城的美食文化，整合鸳鸯饼啊、糟鱼等特色的美食资源，建设古城美食街，开发板桥美食礼盒，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啊，让美食文化成为富民增收的新渠道。九呢还是围绕着我们的九大特色产业进一步发展，一是预制菜的加工产业，整合更多的调理品企业，引入冷链物流、精深加工技术，开发高端的预制菜产品。二呢是服装加工的产业，壮大产业联合体，拓展电商及商超渠道，提升贸易规模。三呢是木材加工产业，建设木材加工集中园区，吸引周边小型加工户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联合济南大学设计开发环保型家居定制、文创木艺品、户外景观木质构件等高端产品，满足中高端市场的需求。四呢是在重要循环产业方面，延伸种植养殖有机肥饲料的产业链，扩大有机芹菜种植面积，加大产业产品的深加工，开发芹菜汁、芹菜粉、冻干芹菜等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抗风险能力。在与盒马生鲜、京东合作基础上，拓展大型餐饮、食品企业等多元客户。五呢是在现代农业方面，持续建设我们的专需耕业品牌，扩大土地托管规模，推进育种产业发展。六呢是在瓜菜种植产业方面，建设标准化的瓜菜菌的交易市场，配套分拣包装冷链设施。七呢是柳边产业，我们在扩大5000亩的基础上，还要在尝试的在柳边这方面与布艺、藤条、珠条、陶瓷等材质啊相结合，提升设计感和附加值，开发高端的家居、文旅、纪念品等产品，挖掘并宣传柳边非遗技艺做事，提升啊品牌文化内涵。八呢是中草药的养生产业，我们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带动等方式啊，扩大种植面积，延伸产业链条，是吧？继续开发我们的中药饮品、养生茶一系列的产品，建设我们中草药观光体验区，开发研学亲子游的产品，与周边文旅资源串联，融入板桥故地和美古城的整体的品牌建设。九呢还是白酒酿造产业，深化我们的鲁西酒巷品牌建设，融入我们的板桥廉政文化、黄河文化等元素啊，开发文化主题酒，积极参与行业展会，进一步啊提升我们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
1: 嗯，咱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的下一步的一个发展规划，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古城镇的相关内容哈，也是我们济南大学派驻的我们深县的古城镇啊，我们的这个派驻地、帮包地。那么节目最后吧，咱们快接近尾声了，我们有请田涛书记为大家来全面回顾一下这两年的工作开展情况好吗？
4: 好的，主持人。
1: 嗯，
4: 两年来，我们驻古城镇四位第一书记始终秉持群众期盼为首位、乡村发展为核心的理念，践行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的工作思路，全面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及乡村治理水平，成功探索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古城模式。一是立足济南大学深县古城镇乡村振兴研究院平台，聚焦古城镇发展需求，构建菜单式帮扶机制， 依托学校23个学院的社会服务能力，梳理形成196条帮扶资源清单，为地方提供精准点单式服务，建立涵盖58名专家的智库团队，累计组织17批150余人次专家赴古城镇开展实地帮扶。二是紧扣古城镇12369发展思路及板桥故地和美古城建设目标，邀请研究院专家深度参与农文旅项目规划，针对西曹营村自然赋予文化特色，科学制定宜居村庄方案，种植观赏竹20000余株，继续扩大土地流转，打造1000亩中草药种植园，配套建设旅游服务中心、农家乐、民宿等设施，建成集种植、加工、研学、旅游于一体的康养名村主理曹营，预计呢带动110人就业，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2万元。三是搭建人才对接桥梁，助力深县人才队伍建设，以2024年3月入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济南大学站为契机，联动深县党委、政府及人社部门，设立深县驻村第一书记帮扶招聘专区，组织31家企业及相关部门组成招聘团队现场招聘，精准吸引优秀高校毕业生赴深县就业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人才活力。四是打造振兴示范窗口，探索产销联动新路径。2025年4月，在上级专班指导及派出单位支持下，成功举办济南大学省派第一书记乡村振兴示范点启动仪式，吸引32家企业及单位参展，展示特色产品200余种，接待参观3000余人次，实现交易额1.5万余元，现场达成技术帮扶、产销对接等合作意向12项。五是践行群众利益无小事理念，连续3年举办古城镇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大讲堂活动，助力高考学子科学规划升学之路，联动济南大学优秀校友资源，协调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古城镇2所小学、1所幼儿园捐赠价值20余万元的饮水设备，改善乡村校园饮水条件，对接九阳公益基金会为古城镇舍利寺中学落实公益厨房项目，解决400余名师生就餐难题。六是扎实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2年来，我们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600万元，为帮扶村铺设混凝土路面5000余平方米，沥青路面18000余平方米，安装路灯400余盏，修建排水渠1000余米，铺设下水道井盖500余块，新建灌溉机井19眼，改建休闲广场3个，铺设花砖10000平米，硬化村内地面10000余平米。另外，自筹资金建设生产路300余米，整修200余米，新建填埋垃圾场1处，极大改善了村庄的人居环境。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土木建筑学院教师开展宜居村庄规划设计，为帮扶村的生态宜居、乡风文明铺就坚实路径，统筹乡村振兴衔接资金450万元，建设保鲜冷库，发展杞柳加工产业，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0: 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4: 好的，那么当前杞柳产业正稳步扩大，但发展中仍有几大需求，希望大家助力。一是资金支持，需扩大加工车间规模，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需求。二是电商渠道扩展，目前主要依赖线下销售，希望对接优质电商平台、直播团队，让古城镇杞柳柳边啊触达更多的消费者。三是产品创新设计，我们希望有文创设计师将杞柳自然之美与现代生活需求相结合，打造潮流新款。四是人才传承，我们急需非遗技艺大师传帮带，吸引年轻人学习技艺，破解传承难题，期待社会各界鼎力相助，让我们携手让非遗产业焕发新生，共绘乡村振兴蓝图。
0: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今天第一书记和我们这个古城镇的党委书记，还有我们这个优秀选调生代表三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了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了第一书记派驻期间的这个工作内容。当然呢，节目最后呢也是发布了产业对接需求哈，朋友们如果说在咱们这个视频或者是广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想进行合作的或者购买的，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啊，咱们第一时间会联系到咱们相关的负责的同志啊。那这样呢，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谢谢你们，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6: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5: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6: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5: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6: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下午5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7: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3: 一比一是一，
14: 多少钱？
13: 2440了，今年40了一股，发展的是2440了。
14: 今年比去年还多。
13: 那是，如果收购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专业的恰恰合作啊。
7: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同地在这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

0: 有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 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家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胡家老膏，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胡家老膏。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 但是人无完人，

0: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胡家老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吧，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胡家老膏，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胡家老膏。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吃胡家老膏，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2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2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2、3天就说胡家老膏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事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 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胡家老膏也好，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胡家老高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胡家老高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胡家老高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历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胡家老高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胡家老高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胡家老高咱们用的这五味药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他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 您听说过

0: 血，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胡家老膏，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人只要活着，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尤其是得了病的人。您看一个人啊，平时没事儿，看上去什么都懂，轮到自己身上，自己得病了，认知就乱了，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几天有位病人找我，说他有冠心病，心口疼，啥也干不了，累一点儿，心脏就突突跳，难受的要命，想吃胡家老膏，问我一天吃一瓶能不能好得快点。像他这个样子的患者其实不少，都想着每天多吃点病也能好得快一点。我和这位患者讲，您家种过地没有啊？他愣了一下，说种过。我又问，那您见过谁家玉米今天下种，明天就催着要收成的？他这才明白过来了，庄稼要长，病要去，都得给够时间。您想让玉米快点长，您就按部就班，该干啥就去干啥，该上肥上肥，该浇水浇水，其余的不要您管，庄稼自然就长得快。若是您想让它长得更快，一个劲儿浇水，那庄稼用不了这么多的水啊，全浪费了不说，根儿还容易被水泡烂，前功尽弃了。本源疗法是让您的身体慢慢恢复，急不得，您每天按时按量吃就行了。这都是我们家里几代人总结出来的最科学的方法，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吃多长时间就吃多长时间。您想一天吃一瓶胡家老膏，多余的您也吸收不了，白花这钱。当初我老父亲在老药铺出诊的时候，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些老年病该吃多少

0: 估价老高，我老父亲心里都有数，患者来看病最多让患者来药铺两回，取两回胡家老高。第一回呢，看看患者什么病，病情轻重，给出一个时间来，患者吃完再过来。第二次，患者再来的时候，看看患者恢复到什么程度，基本就能断定再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不用吃了。我老父亲当时和我说，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当一个大夫，吃胡家老高得让患者看着效果，看着量，还要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不能乱开药。患者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生活已经不容易了，能少开点胡家老高就少开点，用最少的钱把病治了，这样咱们做大夫的也心安。但是有的患者必须吃的时间长一点，我老父亲也一点不含糊，事先和患者说清楚，这个病需要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吃不到时间，那就不能给您开药，半途而废，不如不吃。我老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一直是这个原则。患者来去自由，但是我得提前和大家伙说明白，想吃胡家老高，您就按疗程去吃，要不您就别吃。不要想今天吃完胡家老高，明天人就好了，不切实际。但是您吃一个月、两个月，慢慢会有一些变化，您自己能品出来，您吃到日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的人呐，都活得太着急了，吃饭要快餐，出门要快车，连治病都想着一两天就能好。我见过不少病人吃三天药不见效，就换来换去，病反倒重了。这就跟种地老换种子一样，今儿个种玉米，明儿个种高粱，到后来啥也收不着。治病得认准一个方子，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这个事儿急不得。这就跟我们过去腌咸菜一个道理，时间不够，火候不到，就是不入味。治病养生说到底儿就是个等字，等得起才能好得了。大夫治病跟过日子一样，得研究个实在，药要实在，人要实在，办法也要实在。那些花里胡哨吹得天花乱坠的，听着神乎其神的疗法，您自己要多留个心眼儿。胡家老高讲究的就是个实实在在，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吃多少药 就吃多少药，患者都很不容易。我见过最困难的患者，为治病把房子都给卖了，租房子住。有的脑梗患者才40多岁，天天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心里边不得劲儿。所以说，不管这病是不是能治，我们作为大夫得给患者讲得明明白白的，药的机理是什么，怎么治病，什么是本源疗法，对什么病有效，这些问题只要患者问我，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伙讲，就是让大家伙心里踏实下来。最后您吃不吃这都不重要，我是想让大家伙明明白白治病。您记住一条，所有的病都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谁说他的治疗方法最好，那这个人肯定不是真大夫。但是我从来也没说过他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肯定还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咱们得承认。但是话说回来，治病啊，不管什么方法，不管这个药名贵不名贵，对劲儿能把病治好才是硬道理。你看心梗患者胸口3天2天疼，闷乎乎的，喘气儿费劲儿，拎点重东西都不敢，走几步就得歇一歇的。还有那些脑血栓病的，脑血栓半拉身子没知觉，口眼歪斜的，您用上药了，用胡家老膏也好，用其他的什么好方子也好，把病给解决了，人痛快了，舒服了，能走能跳，最后就是这个目的。您药再好再有名气，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也没用。贵的东西，有名气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这个大家伙要明白。人活着得活得明白，活得通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过去大家伙都认为肺痨治不好，现在说叫肺结核。您看现在有几个人得肺结核要命的？没有，按时吃药很容易就治愈了。破伤风，过去战场上冷兵器打仗，动刀动枪的，感染上破伤风必死无疑。现在你看，发现哪被铁器划破了，打一针啥事儿也没有了。过去孕妇难产，孕妇和孩子都保不住的，很多现在难产这个词儿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发现一点问题马上就剖腹产。过去我们认为有些事儿 是解决不了的，到现在都能解决了。什么事儿别着急下定论，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这个事儿目前解决不了，早晚会有方法。您越想啊，心情越忐忑，芝麻大点事儿想成西瓜那么大，压力比山还大。别人随口一说，您这心里就得翻江倒海好几天。其实啊，明天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人活着呀，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有那么一点压力，咱们做事儿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如果过油了，压力太大了，那人就爱得病。过去我们家里都有那种老钟表，有一个牌子叫三五牌，上海钟表厂生产的，那是流行货。这个做钟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每15天拧一次阀条，上一次劲儿就行了。上一次劲儿拧5圈就可以，您要是拧过头了，阀条就坏了，这座钟就不能用了。我们人呐，和这座钟是一样的，适当给点劲儿，给点压力，不能压力太大。您压力大，您就得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遇上什么事儿，我们就解决什么事儿。有些事情解决起来，不像您想象那么难。就像疾病这个东西，有些时候不用吃那么多药。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生意做得很大，很有名气。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好家伙，当时就慌了，北京上海各地医院跑了个遍，国产药进口药买了一堆，结果呢，越治越心慌，血压反而更高了，迷糊难受，眼眶都跟着疼。后来他上海有一个医生朋友介绍他找到我，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我没让他吃，送他3句话：少操心，多走路，按时睡，坚持半年，血压就降下来了，人也没事了。现在的人啊，一有病就想着打针、吃药、动手术，把身子骨当机器修，机器坏了换个零件就行，人咋能这么折腾？我一个患者 前些年得了糖尿病，刚开始也是天天盯着血糖值，高一点儿就着急，早上一把药，中午一把药，晚上一把药，还得在肚子上扎一针。找我的时候跟我说，胡老，我胃不舒服。我说你这是胃，不是锅炉，这么吃药能好得了吗？血糖是降下来了，人不行了。后来按我的方法做，该吃吃，该喝喝，就是注意点量，别吃太多，每天溜溜弯，按时按顿吃胡家老糕。现在70多了，精气神比同龄人都好。人的命啊，得靠自己养，别一不舒服就往医院跑，开一堆药回来吃。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不是保命的地方。我一个邻居有一个小孙子，孙子感冒发烧，小脸烧得红扑扑的，家长着急呀，上医院全检查个遍，一顿都给喂4-5种药。我说您这不是治病，这是天病，孩子发烧了，煮碗姜汤，里面放个葱白，发发汗就好了，动不动就吃药，身体都吃坏了。所有的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病也是一样，有些病您不用求人，您自己能解决，能不吃药就别吃。但话说回来，有些病您得求人，病已经严重了，冠心病走不了路，疼得要命，那您就得吃药了，您得靠胡家老糕或者其他的方子了。这个您别犟，越不治病越重。想治好病啊，就得找着根儿。人为啥得病啊？人身体内平衡没了，这就和盖房子一样。过去农村建房子，框架全用柱子，有一个柱子立不住，出问题了，整个房子的结构就全出问题了，这房子肯定盖不起来。人也是一样，一个地方出问题，影响的是全身，您得全身调。您看，咱们人身上毛孔多，毛孔管啥的？排汗、散热。没有毛孔，人得憋死。感冒呢，风寒来了，往我们身体里钻。毛孔发现这个敌人进来了，赶紧关城门，收缩了。这一收缩好是好，但是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了，这都往呼吸道走了，肺这工作量就大了，多余这点水进肺子里就停住不走了，变成痰了，到鼻孔里就成鼻涕了，肺里的痰一多，气就上不来，这肺子就不干了，赶紧 都给我出去，就开始咳嗽。这要是岁数大了，肺功能不行了，咳不出去，肺子感染就成肺炎了。您看，年轻人感冒发烧的很少有肺炎的，因为他们肺功能好。这毛孔一关呐，也影响别的地方，皮肤散热功能也不行了，憋着难受，这热就在身体内四处窜，到嗓子里就成咽喉炎了。所以我说，感冒发烧的别总去挂那个点滴，这一打点滴把五脏六腑的功能就打乱了，以后再得病就一次比一次重了。中医上呢，治病咱们得找根儿，让它汗出去，热也跟着出去，再把肺功能调好了，这病症自然而然就消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啊，都不研究这个了。咱们身体里的病啊，都是和五脏六腑有关联的。别看咱们身体上有症状，您是疼啊、虚呀、没精神头、走不了路的，肢体麻木、睡不着觉啊，都是因为咱们身体里失衡了。怎么办呢？就得找到病根儿，从根儿上去治。这病啊，就像过去家家户户乱窜的那些老鼠，您看它满屋子跑，您四处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费了半天劲儿，就能抓住一两只。怎么办？把那个老鼠窝找着，下上老鼠药，几天时间连窝端了。病看上是复杂，其实病根儿都在五脏六腑上，有些人就把病症当成病根了，糖尿病、心脏病，吃上药，血糖就降下来了，心脏就舒服了，第二天不吃，马上全又找上来了。这和我刚才说的抓耗子有什么区别啊？吃那些药只是把病症解决了，根儿还在那儿呢。想要不得病，治好病，咱们平时就得注意修理咱们的身体里的这些零件，机器时间长了还得上点油呢。五脏六腑都是24小时工作啊，一刻也停不了，那负担得多大呀？您得保养它，把它们都滋养好了，这身体也就没问题了。胡家老高一天吃点儿，专门管您的五脏六腑，说百病不犯，那不敢夸下这个海口。有的话，大家就不得病了。但是咱们把身体养好，少得病，得了病尽量让它快点好起来。这个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 现在的老年病非常多，有的人还没退休呢，这些老年病全出来了，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脑血栓、脑出血、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谁身上都会沾上几样。别着急，也不用害怕，老话说疑心生暗鬼，有时候啊，不是病要人命，是害怕要人命。所有天南海北吃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记住，病来了接着，病走了送走，该吃吃，该喝喝，该治治，该乐乐，别想得太多，别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剩下的事儿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好，今天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下午6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您同时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这无论是深夜入眠还是午间小憩，那看着孩子沉睡在梦乡啊，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听到孩子打呼噜，家长总是会笑着想，这孩子睡得多香啊。可这打呼噜真的是睡得香的表现吗？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儿童打呼噜被认为是睡眠障碍的一种，可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情。那儿童打鼾和睡眠时气道的狭窄和塌陷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有的孩子是因为鼻腔、口咽、喉部等都存在着结构或者是功能异常而造成的打鼾，会对孩子造成睡眠呼吸紊乱，那这就需要家长们格外注意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耳鼻喉科专家来做客直播，聊一聊关于孩子们睡觉打鼾的那些事儿。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许峰雷，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从事临床研究，曾先后工作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及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精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各种常见多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主攻方向为头颈外科肿瘤的外科治疗，擅长各种良恶性肿瘤的手术切除、整复及咽喉疾病显微激光治疗，并在国内率先应用达芬奇机器人开展头颈肿瘤的治疗工作。学术兼职包括山东省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秘书、山东省医师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无喉者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耳鼻喉眼学报编委等。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许主任做客直播间。您好许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大家晚上好。
0: 欢迎许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睡觉那些事儿。其实前面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小朋友睡觉啊，特别是无论是在深夜呀也好，在午间休息也好，看到小朋友睡觉打鼾，就觉得好多家长觉得很幸福，哎呀这小朋友多乖呀，睡得多好啊。其实好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是吗？
1: 对，是的，小孩按说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存在其他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打鼾的。如果有打鼾的话，就是这里头也是，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生理的过程，实际上孩子在发生发育，就是发育的过程中，尤其从4岁5岁之后，他的扁桃体腺样体就会因为免疫功能的增强和防御功能的一些要求，他就会明显的增大。这种增大造成了一种气道上的阻塞，然而进而表现为一个打鼾。所以呢，这种打鼾实际上背后是腺样体和扁桃体的一个增生。这种增生虽然是一个生理的状态，但如果增生超过了限度，甚至引发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其他的一些炎症，鼻窦炎呐、中耳炎呐等等，这一些也就会，我们就称为它一个疾病。这时候就应该就说得考虑或者判断严重程度，或者是需要不需要积极的治疗了。
0: 是，您说这点我明白了，就是小朋友睡觉打鼾不是代表睡得香，而是有可能隐藏着某种疾病。
1: 对，是的。
0: 但这种疾病就说是，应该说是背后打鼾的疾病有很多种。
1: 对对，
0: 并不单纯的是一种，是吗？
1: 这是必然的
0: 啊。
1: 这但是呢，腺样体几乎是腺样体相关的这种打鼾，即在这里头是占绝对的大多数。如果在儿童的睡眠各种相关疾病中，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比例吧，但是呢，从咱临床上来看，应该得占到90%以上。
0: 是，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打鼾，就是这个儿童睡眠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紊乱，是吗？
1: 对对，它一种节律上的，另外一种呢是在气流上，也是气道阻塞，造成他的整个的呼吸不畅，最后进而引起，如果从病理的角度来讲，呼吸不畅，然后气道有阻塞，最终导致的是一个缺氧。缺氧的话，也就是说进而言之，因为氧气对咱身体的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话尤其孩子处于一种发育的过程中，那么一旦处于一种长期的缺氧或者慢性的缺氧，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有害的或者一些负面的作用。
0: 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打鼾的危害是特别的大，并不是说是哎，这个孩子有打鼾但看起来没什么毛病，而且孩子状态挺好的，其实并不一定去看这方面，主要是看这个打鼾对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是有一些直接影响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好多家长可能就是在这方面不太在意，或者说容易轻视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打鼾所造成的缺氧，然后缺氧造成的一种病理的不良后果，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不像咱的其他的，我感冒了第二天就发烧，或者当天晚上拉肚子
0: 就出现症状，
1: 立竿见影。这个呢是一个缓慢长期造成的一种，它表现为，如果咱从比较常见的，比如孩子老是张口呼吸，就是他打鼾的时候就张着嘴喘气，这时候呢孩子的牙的发育就可能变得不整齐。为什么有好多孩子长大之后必须得用那种矫治，
0: 牙不整齐，
1: 这很有可能是他小时候就是张口呼吸造成的牙裂不整齐。那样的话还有一些，因为他老是在张口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牙，也影响到整个面骨的一种发育，上颌骨啊，硬额呀，这样的话使得他的面容会发生一些改变。这还是表面上的东西，深面的话就是孩子缺氧的话，这样的话就使得孩子可能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比较瘦小，体质比较差，或者说发育的总感觉精力不太集中等等各种问题，或者再说学习可能不太好，记忆力不是很强，反正总而言之和没有这个的比，他这种现象就会逐渐逐渐显现出来。但是呢 是因为很慢很慢的， 而且呢家长整天看可能也司空见惯，可能就未必觉察到这里头微弱的一些变化。
0: 是，其实都有可能是跟打鼾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儿童打鼾，成年人打鼾已经是就是司空见惯了，这个和儿童打鼾有没有关系吗？
1: 这是完全不同的原因，也是完全不同的治疗方式。在判断上都不一样。儿童打鼾还是刚才讲，它本身是一个生理过程，也就是说腺样体和扁桃体的增生，它在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在三四岁之后或者四五岁左右，它就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发育的过程。只是说它一个程度的问题，一旦超过了它正常容许的一个限度，它就变成一种有害的一种因素了。
0: 是。那关于儿童打鼾一般会集中在高发在什么年龄的孩子比较多呢？
1: 最常见的年龄应该现在比较公认的还是6岁到7岁这个年龄。
0: 6岁到7岁。
1: 对，但现在从我们临床看，感觉有这种小龄化比较明显。就是5岁到7岁，5岁的孩子也很多，现在有时候甚至2岁多的孩子也开始出现了。
0: 这么小的孩子就会出，有可能会出现打鼾，
1: 也有可能出现打鼾。
0: 是，那说到打鼾，也想请教一下徐主任，就关于打鼾的症状，是一定会发出那种打呼噜的声音呢，还是像您说的，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打鼾的时候，一般都是会用口来代替鼻子来呼吸嘛，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替代呢，就有可能所谓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打呼噜呢？
1: 不完全是，打鼾的话是最容易察觉的一个体征。因为孩子打呼噜嘛，你也能听到，你也能什么。实际上真正在这种咱背后刚才讲，它造成的是一个气道的阻塞。这个时候呢，鼻腔尤其影响鼻腔的通气，就咱正常的呼吸应该是经过鼻腔的，实际上首先表现有一个张口呼吸。就是说孩子如果张口呼吸，就说明里头已经发生了阻塞。然后呢，第二一个呢，这是张口，这是一种形，就是相当于解剖上的一种改变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呼吸节律上，孩子的呼吸开始变得可能就是我们叫暂停出现了，就是孩子可能呼吸几下之后，然后突然间
0: 没有动静了，
1: 一段时间就和不喘气儿一样，持续上个10秒20秒，然后突然深吸一口气又开始呼吸。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也是相当于是腺样体增生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真正表现为打鼾反而是比较明显容易察觉到的。前两种有可能不一定察觉到，或者说观察不细致的话也有可能就发现不了。所以呢，不是打鼾不是它唯一的一个症状。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出现打鼾有很多种原因，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关于这个腺样体增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
1: 对，
0: 是这样吗？
1: 对。
0: 那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听说过腺样体肥大，对这种疾病不是特别了解，也想请教您一下，到底所谓的腺样体是什么呀？这个肥大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能给我们先解释一下吗？
1: 扁桃体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一张嘴就能看到。腺样体实际上是在两个扁桃体的后上方，正好我们看不到的，就相当于悬雍垂，老百姓说小舌头的后上方，正好挡住。它如果是咱鼻腔呢，正在鼻腔的后端。它们三个构成一个品字形。我们呢，因为它们本身都是免疫器官。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们相当于我们比喻为，它就相当于咱口鼻这个门户的三个哨兵，或者三个岗哨一样，
0: 他
1: 们组成了一个品字形。那么腺样体主要是面对整个鼻腔，而扁桃体面对的是整个口腔。所以呢，这个腺样体是在鼻腔的后方。所以呢，在经鼻呼吸的时候呢，就是气体进入之后，首先到达的是腺样体，然后从那地方进行转折，然后往下，它那地方相当于拐了一个近似90度的一个弯儿，气体水平进去之后，然后垂直往下进入咱肺里，那么转折点那个地方就是咱的腺样体。
0: 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腺样体和这个扁桃体是一个近邻的关系。
1: 对，
0: 但是这个腺样体在我们身体里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他刚才这不说嘛，它是个免疫器官，它和扁桃体是一样的。它主要的就是处理的，或者它的功能，就是因为我们日常在呼吸、吃饭、饮食，总而言之，各种咱外来的空气、水、饮料、食物各种刺激中，首先扁桃体和腺样体 起到的相当是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呢，也就是说他们发挥的一个作用，相当于我们身体有什么东西进入咱身体之后，这是第一个门户。
0: 嗯，
1: 所以呢他们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地方不仅是监视身体状态，关键是拦截各种有害的细菌病毒，各种有害的因素因子，在这地方
0: 一道屏障的作用。
1: 对对，所以这使得他老是很容易处于一种炎症的状态，因为他总是
0: 一
1: 个活跃的
0: 状态，
1: 对，他老是面对这种各种不良的刺激，不良的因素。
0: 是，那您说到其实这个腺样体总是会出现一种发炎的状态，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发觉呀？它会有什么症状或感觉吗？
1: 一般孩子真正的扁桃体发这个腺样体的炎症，症状还真是不明显，往往都是以周围相关的炎症，比如说有的孩子有鼻炎比较重，有的鼻窦炎比较重，有的中耳炎比较重，这个时候呢才到耳鼻喉来看，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是腺样体，实际上真正的核心的是在腺样体上，或者说腺样体也起着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就是帮凶作用。是这点。
0: 也就是说其实腺样体出现问题了，或者是出现其他像鼻炎啊或者咽炎之类的一个，可能就是把这个腺样体这个炎症一块就顺带着牵连出来了。
1: 对对
0: 对，可以这么说，
1: 它互相的蔓延，互相的加重，互相的影响。
0: 是，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要正常的腺样体的话，应该说是还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的话，不出现肥大的话，应该是对小朋友没有影响的。
1: 对对，
0: 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肥大这样的情况？
1: 这不还是刚才说它本身是一个，就是说对咱身体来讲它是个生理性过程，它就应该肥大。这里头牵扯到两件事儿，第一就是孩子的免疫系统有一个大的发育，一般在4岁左右之后呢，孩子有一个免疫系统一个全身的一个发育过程。有的孩子你在颈部你能看到明显的淋巴结，实际上这里头并不是异常，它就是相当于全身免疫系统一个巨大的，或者说一个从量上或者质上一个大的飞跃。所以呢这时候免疫系统都在增生，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因素呢，就是刚才说咱日常无时无刻不接触空气、食物或者饮料这些东西，那么腺样体和包括扁桃体总是在一线处于各种因素的刺激下，所以它也相对其他的这种全身可能其他的淋巴结或者免疫器官，它所承担的作用或者说它所处的状态就比较容易就是受到这种影响，所以呢它的就表现为在这方面增生或者肥大比较显著，所以这是个生理性过程，就是说它就是应该这样，就是一是发育的需要，第二一个是各种因素防御的需要，但是一旦它过大意味着两件事，一阻塞了气道，第二它的炎症就相当严重。因为它的增大伴随着炎症的加重，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增大就相当于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
1: 对，
0: 也会给可能给孩子一个造成一个不适感。
1: 对，
0: 就表现在孩子睡觉的时候呼吸的时候。
1: 对对，呼吸就进而影响到他的呼吸了。
0: 那除了睡觉是表现这些症状，其他的时候还有没有症状表现呢？
1: 其他的实际上就是有好多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关系不大或者说什么之类，实际上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回到我们为什么耳鼻喉科这几个科连在一块儿呢，为什么耳鼻喉三个都连到就是在一个科里头，实际上恰恰腺样体可以说明，就是说我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比如腺样体那个位置正好两侧通中耳，向前通鼻腔，向下通口腔。腺样体一旦有问题或者是什么之类，它就导致向前鼻腔里头鼻炎、鼻窦炎，两侧导致中耳炎，往下咽炎、扁桃体炎，甚至往下再走气管炎都可以出现。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经常给咱就说也不叫普及或者给大家科普的时候，就说大家老说耳鼻喉耳鼻喉，实际上我们更重要的应该叫耳鼻咽喉，咽是把耳鼻喉连接在一起的一个解剖结构，或者它的功能才把耳鼻喉组成了一个科。是这样。
0: 所以说您刚才前面也解释到，如果说是腺样体肥大的话，那有可能会从上到下都会串联出一些炎症来。
1: 对对对，
0: 是。那除此之外，其实应该说出现腺样体肥大还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是有一定危害的。
1: 对，是的。
0: 嗯，是，所以说是如果说是引起儿童打呼噜啊、吞咽不畅或者是这些症状的话，那作为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当心，看看孩子是不是有这个腺样体肥大这样的情况。
1: 对对，是的。
0: 是，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这小朋友啊睡觉打呼噜并不一定是睡得香。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已经刷屏了，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把问题都撒过来了啊，朋友们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这样在视频直播里面点击就可以发送过来问题。嗯，看到一位朋友说，那帮家里的亲戚咨询一个问题，他请问一下专家，想知道犯了鼻炎睡觉打呼噜是咋回事。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恰恰是刚刚您解释到的，其实就是这个小朋友可能有腺样体肥大表现的一个有鼻炎的这个症状，可以这么说吗？
1: 他这个问题实际上对应的也有这就是腺样体是其中一部分。
0: 嗯，
1: 因为你鼻炎的话也是背后的一个，就是说或者一个原理或者机理，就是鼻腔的阻塞。
0: 嗯，
1: 鼻腔一旦阻塞和腺样体阻塞，鼻腔通气是一样，你就要张口，张口呼吸的话就会引起舌根悬雍垂的一些震动，这样的话也就会引起打鼾。所以呢鼻炎的打鼾，就是鼻炎引发的打鼾，和腺样体本身打鼾，它的机理都是各种原因阻塞引起鼻腔不通。
0: 嗯，
1: 啊，都是一个鼻腔阻塞的一个结果。
0: 鼻腔阻塞。
1: 对，
0: 嗯，像这样的小朋友是不是也要注意呢？虽然可能，
1: 要是单纯的鼻炎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咱可以，可以不管它，过几天也就恢复了，这是一种。另外可以积极的鼻腔用点药啊，或者做些雾化呀，加速它的恢复。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可以用药物来治疗，就是鼻炎的话。但是腺样体的话一旦到大了之后呢，因为它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可以说它就是像一个大石头一样堵在路上了，这时候你必须得考虑搬走它，
0: 要搬走它。
1: 对，
0: 嗯，
1: 对，它就是药物这方面不是说不起作用，但是药物可以让它控制它一下它的进展，然后呢可以缩减一下它的或者降低一下它的炎症，但是从根本上把它搬走是做不到的。
0: 嗯，是，所以说那对于这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应该说是可能这个鼻炎引起的这种打鼾是对他的这个自身可能会有一些在睡觉时有些影响，有些难受，但是危害可能还不是特别
1: 大。危害不大，它是个短时间的一个影响。
0: 短时间的一个影响。
1: 对对，
0: 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那我们再来看有位微友说，请问小男孩打鼾正常吗？孩子今年5岁，那老大是姑娘，小时候就从来不打。这个好像儿童打鼾前面没说是这个
1: 没有
0: 性
1: 别
0: 区分，
1: 没有性别上的差异，5岁就进入这个年龄段了。
0: 啊，5岁就进。您刚才其实说到，其实从2岁开始到6、7岁是高发，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一般到几岁可以说这个症状就可以？
1: 一般8、9岁之后，他就明显的萎缩了。就是说就开始扁桃体啊，包括腺样体都开始出现萎缩，所以这一个时间段还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啊，就是说要持续几年。刚才回过之后，刚才咱说的鼻炎，鼻炎正常的恢复1星期到10天，它自然就恢复了。
0: 嗯，
1: 啊，咱一般的鼻炎就是感冒或者什么之类，这种很快。但是像这种它持续几年处于一种慢性缺氧状态或者慢性炎症状态，咱可以想象它肯定对身体是不利的。
0: 嗯，是，其实您前面刚才说的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对于这个腺样体肥大，好像它不是随着，应该说您虽然可以说前面说随着年龄增长，可能这个腺样体慢慢就萎缩了。
1: 对，是的。
0: 但对于这个症状，是不是慢慢的也就自己就自行消退了呀？
1: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除非发生其他的病变，就是说你因为这个疾病或者说腺样体的增生，最终都会萎缩。
0: 嗯，
1: 最终是萎缩，但是呢咱只是在这里头就说是来判断一下目前对孩子的利弊关系。
0: 嗯，
1: 啊，利弊关系，如果说从他和其他的疾病恶性的东西或其他的不一样，就是说他腺体增生本身来讲，就是说他一定会萎缩，而且呢他也不会或者说很难导致其他的那种不良的或者恶性的变化，但是老是处于一种缺氧状态，这是 对身体的一个不利的问题。第二一个呢，腺样体老是有炎症，甚至有时候会导致一些终生的中耳炎呐，或者鼻窦炎呐，这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虽然腺样体自身可能萎缩掉了，但是你的中耳炎或者说鼻窦炎可是留下，
0: 其他的危害可能就留在身体下
1: 了，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咱在到底做还是不做，就是说医生帮你从专业的角度帮你做一个判断，然后提一些建议，然后呢家长再根据孩子的情况进行一些衡量，最终采取一种比较适宜的一种治疗措施。
0: 好的。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关于小朋友睡觉打鼾这些事儿。那收音机前呢你有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4: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3: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4: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夏秋

0: 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6: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睡觉打鼾那些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这样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非常便捷的方式，就是可以是在我们节目中啊，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徐主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小朋友现在就是睡觉打鼾挺常见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也是存在着一些疾病的一些潜在因素和危害。那前面说到其中有一项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占到这个比例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了。
7: 对，
6: 前面说其实腺样体肥大也是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症状的。我听说过这么一句叫腺样体肥大面容，这腺样体肥大它也会影响小朋友的面容吗？
7: 对，是的，就是一开始刚才咱就说过，因为孩子老是张口呼吸，这样的话张口呼吸咱正常的状态或者生理状态应该是闭口呼吸清鼻，如果你张口呼吸的话，刚才说牙的问题，就是老是张口，气流的冲击就使得牙裂不整齐，另外一个呢使得整个的这个上唇开始往上翻，因为也是张口的一种，然后呢硬额的一种高拱，就是说整个硬额就开始老是张口，气流冲击之后它就开始拱起来，然后呢下上颌骨往外凸，等等，这就是一个我们笼统的说就是腺样体面容，就是孩子长得有时候一看啊，像个腺样体面容，或者说你的孩子可能腺样体大，就是你长期张口呼吸的一个结果，实际上背后。

0: 不是这么回事。
1: 嗯，是在临床上，就是您发现这些小朋友，应该说是哪些小朋友特别容易发生这种腺样体肥大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调查呢？
0: 现在我们实际上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因为现在我们的数据或者说整个医学里头比较共识的，就是说6到7岁，
1: 嗯，
0: 这是一个。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现在发现，最小应该在2岁左右就有增大的很厉害的，然后呢，更多的孩子是4、5岁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流调，包括一些影像学研究，包括一些辅助检查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想进一步明确一下，就是说相当于腺样体整个发生发育的一个过程，自然过程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包括这个危害的程度，什么时间介入比较好，就是能不能确立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就是说一些标准。因为现在对腺样体，就是刚才咱说都是一些大概念上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它导致呼吸，它导致它有炎症，它导致其他问题，但是呢总是在医学上，包括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标准，哪些算是有害了，或者达到什么标准，我们就应该积极的介入了。
1: 嗯，
0: 所以呢这方面实际上在腺样体方面，就是相关的治疗方面的话，现在这个线还比较模糊。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估计好多家长也会有这种体会，拿着孩子的片子或者领着孩子在这家医院问，这边说你该做，跑到那家医院，那边说可以不做。
1: 嗯，
0: 实际上这背后是折射的，就是说这里头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标准。
1: 哦，
0: 所以呢，每个大夫对这个疾病或者对他的状态，都有各自的一个看法。
1: 嗯，
0: 所以呢，这时候呢，尤其对于家长来讲，一方面不希望孩子动个刀，觉得总是心疼；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这么小孩子能不能承受饭，总之这方一个忧虑。另外医学方面又不懂，一听这边分析觉得也有理，那边分析觉得也有理，自己往往就面临着一种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现在确实从医生角度来讲，这是我们现在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
1: 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么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0: 对，不是很清晰。
1: 不是很清晰。
0: 对，
1: 是。其实您前面说到了关于这个腺样体，其实它不论是这个发育和发展的过程，其实只是局限于在这个小朋友出生一直到8、9岁这么一个年龄段，是吗？
0: 对，就是只发生在这一个年龄段。第二一个呢，它只是一个从正常的生理的增生超越了限度。
1: 嗯，
0: 现在最难确定的就是什么叫限度，限度是多大。所以呢这一个又回到那个，就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但是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呢，刚才还是回头说孩子长时间的有缺氧的问题，然后呢有这个炎症的问题，通常的话也就意味着腺样体对孩子危害比较大。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些指征，比如说就是说如果考虑孩子这里头，就是说哪些需要积极的医学干预，一般把握这几个。一，你比如说呼吸暂停，孩子有明确的呼吸暂停，我们观察到了或者测试到了孩子有呼吸暂停。第二，孩子有非常明确的鼻窦炎、中耳炎的症状。这样的话也就说明这个。像第三，孩子甚至出现一些类似就是支气管反复的发生支气管炎、哮喘的一些潜在的发生的，就是有点往下呼吸道出现问题
1: 啊。这个有可能和腺样体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因为它作为一个我们叫上下气道，就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呼吸或者炎症的扩散，它在一个气道里头，它是互相波及的。所以呢如果出现这几个因素的话，一般我是比较积极的劝家长考虑把这个手术或者说是积极的进行治疗或者干预。
1: 是，也就是说出现这个腺样体肥大需不需要进行治疗，也是取决于您刚才说到这几点的一个标准，就是看看孩子第一有没有其他症状，
0: 对，
1: 第二又会不会波及到其他的一些，出现一些炎症啊。
0: 对，
1: 这都是需要关注的。
0: 对，相当于一些并发症吧，就是不是它本身了，它引起周围的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这时候呢腺样体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要不积极的干预它，有可能以后这些就是剩下的这些问题可能都变得比较严重，甚至 到那个时机或者到某个时刻之后，你即使把腺样体去掉，剩下的这些症状
1: 也
0: 会长期的甚至一直存在的
1: 存留着
0: 啊，这样对孩子的整个的以后的就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一种情况。
1: 嗯，是。那除此之外，那如果说是应该说症状不是特明显，危害不是特别重的，像这种腺样体肥大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就会慢慢缓解了，
0: 对，它会慢慢的萎缩，然后整个的情况都会好转起来。
1: 哦，嗯嗯，是。那在临床上我们怎么去检查判断这腺样体是出现肥大了呢？
0: 现在有几种检测方法，主要的一方面，第一是病史，我们会详细的询问家长观察的，包括孩子的一些，就是观察的一些这方面，就是说他的整个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
1: 嗯，
0: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查体，就是看孩子扁桃体的问题，有没有腺样体的面容啊，鼻中隔有什么问题，这是就是查体。第三个呢，就是各种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0: 影像学检查这里头呢，第一我们是内镜检查，就是说给孩子做一个软质的或者硬质的一种内镜，从鼻腔或者从口腔进去，可以直观的就看到腺样体。
1: 嗯，
0: 这样的话判断腺样体的整个的大小。
1: 嗯，
0: 第二一个呢，我们就是做各种X 光片或者说甚至磁共振，
1: 嗯，
0: 就是来进行评判，就是说整个腺样体占的大小啊，对阻塞的程度。这里头要提醒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给孩子做 X 光一定要慎重。
1: 是啊，
0: 因为
1: 会不会影响啊，
0: X 光尤其是咱 CT，哦，这因为它的辐射量比较大。
1: 嗯，
0: 这样的话会容易导致以后或者成年后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对于儿童的做这方面的话，大家要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慎重的一种考虑，必要的时候再进行检查。啊，除此之外，就影像学这些检查之外，就是相关的。
1: 嗯，
0: 这种相关的检查就是刚才咱说了，哎，如果有中耳炎，我们可能给他要测听力啊，测各种听力学的检查。如果怀疑有下气道的问题，可能要做相应的呼吸道方面的检查，
1: 嗯，
0: 这是另外的。所以现在检查手段还是蛮多的。
1: 嗯，是。现在就像这种腺样体肥大的一个检查，也可不可以做这种直诊，然后自己去摸一摸的，摸得到吗？
0: 扁桃体可以直观的就看到，腺样体没办法做太深。
1: 嗯，
0: 再加上这个也可以说，咱知道嗓子眼伸个手指头就恶心了。
1: 嗯，
0: 孩子更不可能配合你这个，所以呢这个是没有的。
1: 嗯，
0: 所以咱现在的话，一般的对于腺样体本身来讲，就是要么在内镜下，我们直观的去看。
1: 嗯，内镜会不会也很痛苦呢？
0: 还可以。现在内镜有那种小儿的专用内镜，
1: 嗯，
0: 就是说很细，实际上通常连麻醉都可以不做，不是很难，就是有一点点不适吧，
1: 嗯，
0: 但基本上问题不大。关键是小孩好多都不配合你，
1: 孩子太小
0: 了，对，见了之后他
1: 就
0: 开始哭闹，就紧张。
1: 啊，
0: 所以呢实际上真正的从我们临床看，这种儿童专用的喉镜啊或者鼻窦镜啊这种软件检查，实际上对孩子还是刺激是很小的。
1: 嗯
0: 啊，当然要是这是属于有点侵袭性的，因为需要伸到孩子的鼻腔或口腔里头，需要他配合。
1: 嗯，
0: 另外就是刚才说拍片子，
1: 嗯，
0: 我们是做 X 光呢，还是拍 CT 啊，还是做磁共振呢，这里头各种方式各有优劣。
1: 嗯，
0: 各有优劣。
1: 是不是这每一种都会对孩子会有影响呢？这每一种检查，
0: 这里头主要最大的还是那个 CT， 就是 CT 这方面的话，
1: 啊，
0: 对它的影响，因为它的辐射剂量比较大，所以这方面影响大一些。
1: 嗯，
0: 就是 CT 慎重。现在的话，临床上还有一种叫锥形束 CT， 就是 CBCT， 这一种的话是基于口腔科的一种曲面成像，
1: 嗯，
0: 然后出来的。这个呢，它的辐射量比咱普通的 X 光片略高一点。
1: 嗯，
0: 但是呢这一种方式就是说辐射量相对来讲和 CT 比还是要显著的低于 CT。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般在我们医院，我们一般还是主张孩子做 CBCT。
1: 嗯，
0: 很快，几秒钟，不到十几秒钟就完成，我们能完成一个三维的重建。这样的话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腺样体的大小结构和对周围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讲是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一个无创的检查的方式。
1: 是，所以说现在应该说对于这种检查是有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是那哪一种手段适合自己的小朋友呢？这个也需要家长来进行考量
0: 的。对，是
1: 的，
0: 是的。
1: 嗯，是。那说到如果说检查出来，哎，就出现这种腺样体的肥大，就是增生了，那就要选择进行治疗了。那一般是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
0: 可以说笼统的来讲的话，也就是 两种的，一种咱就说是我们叫生活的干预。
1: 嗯，
0: 生活的干预呢，往往让孩子侧卧呀，或者说是有的孩子比较胖啊，是不是适当的考虑一下减肥呀？
1: 嗯，
0: 哎，这一类的，就是说生活的一些干预，啊，那么如果这个方法不见，这比较轻度的，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始可以用一些内科用一些药，鼻腔啊，用一些药或者口服一些药物。你像一些鼻喷的激素啊，包括什么之类，可以降低局部的炎症，缩小一下腺样体的体积，这是可以用的。但是呢，这里头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就是我们用多长时间，因为尤其在孩子刚才在讲腺样体整个的，发变大缩小，它的过程是持续好几年。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头咱用药可能有一个，对咱来讲，咱不可能这么一直用下去。这样的话还一个手段再大那就是手术了。我们可以经鼻腔或者经口腔，用各种方式把腺样体和扁桃体去掉，这样的话就等于把挡路的石头搬走，这个路就畅通了。
1: 是，那您说到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在想，我宁愿选择用药也不要选择这个手术啊，毕竟是这个手术感觉
0: 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刚才这讲了嘛，腺样体本身来讲它的增大萎缩它是以年来为单位的，所以它是个很漫长的过程。那么你服药的话，你也只能是说把它控制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它也不可能完全消失掉它，而且呢一旦遇到感冒什么之类的它也会再次加剧，所以呢这只是一个相对来讲只能是进行短期的一个缓解。所以你这样的话成千累月的甚至几个月的这个用药对孩子也不现实，
1: 也是一个对孩子身体健康有一个影响。
0: 对对对，尤其咱现在对用药各种药嘛，咱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不叫是药三分毒吧，有些药虽然也可以长期用，但是呢这种用药就是某种程度上使得孩子的身体严重的依赖于其他的外界的一个因素，让对他整个身体的状态发育都是不利的。
1: 是，所以说选择用药物治疗的话，那可能就代表你选择就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疗，一个
0: 对对比较长期的
1: 治疗的一个
0: 用药，包括这方面得全面的权衡，它能起多大的效用，药物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副作用，或者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从手术的角度来讲，手术实际上对孩子的创伤比想象的要小。我们见到绝大多数的孩子可以说做完手术之后2到3天你就几乎就看不到了，看不到他有什么痛苦啊，或者他有什么就是说明显的反应了。而且现在的手术的监护啊，麻醉手段呢，各方面应该说都比以前有很大的一个提高。所以无论从安全性方面，从对孩子的各种刺激方面，或者是这方面几乎都非常轻。所以呢，实际上虽然听起来手术是一个，咱说是一个挺大的一件事儿吧，好像大家都觉得一说手术就觉得是一个挺让人害怕的一个，
1: 特别是对小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过程和结果都是很令人满意的。
1: 是，您说的这种手术一般就是一种微创手术是吗？
0: 也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微创，但是呢，本身来讲这种方法或者方式就是这种，就是咱经口和经鼻腔做，实际上也没有别的方法。咱只是现在一些手段改善了，使得对孩子的创伤更小，治疗效果更好。我们有时候打比方还是坐这个火车，原来是绿皮车跑得很慢，现在是高铁跑得很快又很舒服，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点上实际上对孩子这种微创是和以前的手段相比，现有的方式方法对孩子的创伤显著的是降低了。
1: 是，其实这种手术方式就是把这个我们的个腺样体给摘除掉，是这样子吗？
0: 对，
1: 它摘除以后会不会就是说是对我们的身体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它主要是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的话也是好多人一直顾虑的，就是说刚才咱讲了扁桃体腺样体是鼻腔口腔，就好像是3个岗楼3个哨兵，你把这3个哨兵拿掉了，你这一下不就门户大开了吗？但实际上我们全身是一个免疫系统，是一个整体的。我们有时候在打比方，是它是三个哨兵，但你哨兵太多了把我们大门都堵死了，这时候你的就 就不是保护这个大门了，你成挡这个大门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在这里头，他就从一个保护者变成了一个阻碍者了。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头的话，因为我们有全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做后盾，所以呢，从临床或者从研究角度，并没有发现去掉腺样体、扁样体真正。

0: 增加了孩子什么患病的机会啊，或增加了其他，实际上现在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或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事情是存在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一方面大家不必担心。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讲腺样体它和扁桃体有一个巨大的不同，扁桃体就像我们的一只手一样，就是说这是这个器官，我们把它去掉它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嗯，
0: 因为手你砍掉它再也不会长回来的。但是腺样体呢是一团淋巴组织，你把它去掉之后，身体还会往这边掉掉这种各种免疫细胞或者免疫力量到这个地方，
1: 潜降过来。
0: 对对，所以呢腺样体这地方慢慢的，你比如说你过上手术后，你过上2个月3个月，如果你再做个内镜发现那地方又开始有所增生了。
1: 嗯，
0: 但是呢刚才咱讲了，这个增生对咱的危害是它的取决于它的度，咱并不是说这个地方不设岗了，我们依然要设，但是呢你不能打造阻塞我们的，就是挡住这个大门的这个效果或者后果。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是有所增生，但是呢现在在内镜下，然后呢现在也有好多的其他的手段，有内镜辅助来进行腺样体的切除，可以说复发或者真正再达到那种又回到危害阻塞气道炎症影响起来，这种几乎是很少很少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1: 嗯，
0: 啊，以前的手段是不行的。
1: 哦，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手术切除这个腺样体，但是有可能还会有这再出现的这个可能性。
0: 对，腺样体原位上又有一些增生。
1: 嗯，
0: 但这种增生达不到有害的程度，所以呢也就不用再处理，
1: 也不用太再处理了，再紧张它。是，其实刚刚前面说到关于这种治疗的方法很多种，但是一般都会，如果说是一般保守治疗起不到很好的效果的时候，应当尽早进行一个手术治疗。这个手术也是需要进行麻醉的吗？
0: 对对，实际上在这里头我们有时候也和家属或者家长沟通的时候，麻醉这里头应该说风险最大事情，实际上可能不是在扁桃体或者腺样体的切除这方面，实际上更大的一种风险是相对来讲是麻醉。
1: 嗯，
0: 哎，就是麻醉，我们有时候也是打一个比喻，麻醉就像这个坐飞机。
1: 嗯，
0: 实际上飞机是现在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1: 嗯，
0: 但是呢一旦出问题，全世界的新闻报道都会报道，搞得大家好像觉着飞机特不安全。
1: 嗯，
0: 实际上和别的相比的话，飞机还是很安全的。实际上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和全麻醉是一样的，孩子这种手术都需要全麻，实际上全麻现有的监测手段、各种药物控制，包括这个整个的术前术后处理，对孩子都是很安全的。
1: 嗯，
0: 不能说这个没有风险，但实际上风险是很低的。在这方面实际上不必有太大的顾虑。
1: 是，那一般要做完手术之后要有需不需要进行一个特殊的护理呢？
0: 孩子通常不需要，除了少数孩子可能术后容易出现一段时间的低热。
1: 嗯，
0: 或者说因为疼痛。
1: 饮食要注意什么呢？
0: 饮食，因为他做完这之后呢，口腔鼻腔都有一些溃疡存在。
1: 嗯，
0: 所以呢孩子可能会有疼痛感，有时候进食啊，包括什么方法就不愿吃饭啊。
1: 嗯，
0: 或者他觉得疼啊，这方面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第一在饮食上吃一些软质的比较凉的，这样局部刺激比较轻。嗯，另外一个呢可以应用一些雾化的药物，应用抗生素帮他减轻一些炎症。
1: 嗯，
0: 所以呢大部分的孩子2-3天之后都恢复得很好。
1: 嗯，
0: 只有少部分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可能会有个10天左右到15天左右的一个恢复期。
1: 嗯，是。那出现腺样体肥大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预防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去保护腺样体？
0: 这方面还真没有任何因素，或者说目前没有确定任何怎么提前的预防。
1: 嗯，
0: 就是说这也是刚才讲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项工作，
1: 正在研究的一个阶段。
0: 对，就想在这方面看看存在不存在这方面的因素。
1: 嗯，
0: 什么导致它，什么能够加重它，或者说我们哪个因素反能够有效的能够让它发展不到这种阶段，这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的一个目标。
1: 嗯，是。那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到保护好我们的腺样体呢？
0: 这方面实际上一个最最或者说最直接或者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尽量的避免感冒，少感冒。 因为老百姓经常说感冒感冒，实际上在医学上是没有感冒这个病的。
1: 嗯，
0: 哎，这只是咱老百姓对急性咽炎和急性鼻炎的一个统称。
1: 嗯，哎，就是说发生炎症的，
0: 对，急性的咽炎和急性的鼻炎发展之后，我们就称为感冒，而这两种都不可避免的造成腺样体的炎症的加剧。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头，咽炎也罢，鼻炎也罢，背后都藏着一个腺样体。
1: 嗯，
0: 所以对孩子来讲，少感冒就意味着腺样体少发生炎症。
1: 嗯，是，所以说在日常一定要增强抵抗力，避免反复感冒及其他一些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
0: 对，
1: 那
0: 是的。
1: 我们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那还有朋友在上面等候着。嗯，有一位朋友问，请问孩子腺样体在成年之后是否就不需要再关注了？那前面说到了，其实到了八九岁，这个腺样体一般也就萎缩了。
0: 一般八九岁之后开始萎缩。
1: 那像我们成人也是有腺样体的，是吗？
0: 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每个人都经历过，
1: 哦、都经历过。
0: 对，
1: 现在就现在应该不需要再关注它了。
0: 啊，对对，那当然是的。
1: 啊，是他不会再来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困扰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发来，长知识了。那还有一个问题说，孩子今年三岁，午睡时偶尔会有打鼾的情况，属于正常吗？这午睡偶尔
0: 的打鼾，我觉得三岁嘛，年龄就是从发育的阶段来讲，腺样体还没进入那种比较高峰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只是偶尔的打鼾，这样的话密切观察一下就行了。
1: 嗯，
0: 注意孩子以后的变化的情况或者程度。
1: 嗯，是。那一般要是孩子出现打鼾的话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医院看一看呢？
0: 我觉得这也是取决于一个程度，因为刚才也讲，这个病本身是个炎性的疾病，是个阻塞性的，它造成的结果或者后果也是比较长期慢性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要是你觉得孩子有哪些方面，就是除了在打鼾的一个基础上有其他的，你的觉着他有些异常的地方，或者和同龄孩子相比有些不足的地方，
1: 嗯，
0: 那还是到医院里头，就是听听专业医生的一些意见，
1: 嗯，
0: 然后再考虑一下，
1: 要做一系列的一个专业的检查，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嗯，是。那在这里也感谢徐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小朋友睡眠打鼾出现的情况要如何应对。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记得给小朋友要增强抵抗力，平时多运动，当然饮食呢一定要均衡，不要挑食，主要是避免这反复感冒和这种像一些呼吸道的一些感染，避免二手烟等。那如果说是有这种鼻炎哮喘的话，那最好也是要及时去医院去做一下检查，避免接触过敏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7: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抗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7: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8: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民以食为天，米袋子、菜篮子、肉案子，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从市长负责制、压实保供责任，到应急储备机制、巩固民生防线，再到强农惠农政策精准滴灌，山东始终将民生保障作为头等大事。那今天我们就聚焦肉案子中的关键一环——羊肉，看看这份舌尖上的温暖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8: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共同做客直播间。一位是济南辉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孝庆，另外呢，一位是济南伊盈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马总呢，同时还是济南市济阳区安芳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济南市济阳区彭同博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那在这里呢，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嗯，好，王总和马总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9: 好，大家好。
10: 大家好。
0: 羊肉价格的走势呢，也是牵动着千家万户。
8: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问一问从事肉羊产业的马总。你好，马总。
10: 啊，你好。
8: 嗯，马总，那咱们家的羊肉价格这一两年来有什么波动吗？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10: 这个我们养殖的这个羊肉价格呢，包括中草药保健羊肉的价格的波动啊，是随着市场和这个基本的都是同步的。
8: 嗯。
10: 啊，但通过我们中草药羊肉、中草药养殖的这个羊呢，是提升了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在价格上呢，我们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利润，啊，在这个25年啊，这个冬季，我们的高端礼盒产品溢价呢，啊，能上达到了这个30%，说明呢，消费者对健康食材，啊，认可度是比较提升的。
8: 嗯，
10: 也就是说，现在呢，目前，老百姓都重视 健康食材啊，目前国家呢也大力的推展这个保健产品，包括这个健康食材药膳同食的这一类的这个健康项目。
8: 嗯
0: 嗯，所以我们养殖这个中草药羊肉，不论是价格高了还是价格低了，我们都要保持我们羊肉的品质啊，做好生产这个环节，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啊，价格不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心里挺着急的？
10: 那是肯定的。
0: 嗯，
8: 其实提到这个羊哈，很多朋友一说起来就是吃羊肉啊，烤羊肉啊，涮羊肉，但是呢没有人具体的很过多的去关注，比如说咱们这个羊是什么品种的。我想问一下马总，咱们养殖的羊一般都是什么品种，有几个品种，现在养殖规模达到了多少呢？
10: 目前我们养殖的羊的品种基本上都是这个杜波还有胡羊还有韩羊杂交的品种。我们采购的羊苗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些大草原的一些个羊苗，然后呢采购过来之后我们才开始进行的这个以中草药来调理，并兼具着肉质的，它这个品质，羊的品质呢是兼具着这个肉质比较细腻有弹性，吃起来呢口感比较好。
8: 嗯，
10: 所以说呢目前呢我们养殖场的规模呢现在达到了2000只左右。
8: 嗯
10: 通波家庭农场是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养殖的一个基地，并且每年的出栏量达到这个600到800只左右，带动我们村里的一些个养殖户，包括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在10几户12户左右10多户吧。
8: 嗯
0: 嗯，刚才马总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小羊羔哈，是从呼伦贝尔来的，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那他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了我们的山东，适应吗？养殖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了。
10: 肯定是发生一定的变化。
0: 嗯，
10: 当时来的时候呢，他们要有一个过渡期，也就是一个应激反应期嘛。
0: 嗯。
10: 这个应激反应期期间呢，我们进行一些个调理，包括防疫呀。还有一些个这个饮食方面的控制并且呢还有做一些个护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来到我们这儿之后，适应完我们当地的气候和环境这样的话就正常的开始喂养了。
0: 嗯，所以说我们把它还是非常精心的去呵护的。
10: 对呀，就像伺候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是。
8: 其实说到这个养羊哈，这个当然我觉得一般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并没有接触过，除非是在这个一些牧区啊什么的哈，会接触比较多。那么养羊呢，很多朋友想的就是喝比较干净的水啊，现在来讲的话有吃饲料的，当然呢还有这个羊也是吃草的，但是刚才您一直在说一个词儿，那就是中草药啊，好多朋友可能并没有听说过这个羊还能吃中草药啊，而且呢刚才说了这是从内蒙过来的这个等于是外地的小羊羔
10: 对
8: 它还是吃着中草药长大的。那么它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过程，饮食结构，那这些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马总？
10: 像关于就是说我们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这个养殖的这个项目是我和我们烟台大学这个食品工程学院的这个深度的合作，我们和新博士我们共同来研发的这个项目。
8: 嗯，
10: 将红旗、黄旗、党参或者党归、生姜等多种药材呢融入到这个饲料配方里边。
8: 嗯，
10: 然后通过呢3到6个月的药膳的喂养，也就是说用这个中草药符合于国家大健康用的这种规定的中草药我们进行喂养这个羊，使羊肉的肉质呢含有天然性的精华，也就是说呢他吃完了中草药之后，那咱比如说像我们每个人要吃中药吃药也好，他要直接吃的话呢可能是要对我们身体呢可能吃药多了就不好了，对身体可能有害，但是呢我们这个理念是什么呢，要通过羊来吃了这个中草药，通过它的转化达到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 所以说呢，我对这个中草药养殖这种羊的这块呢，我也做了很多年的实验，和研究方法和方案。
8: 嗯。
10: 并且呢，经检测，咱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的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呢，目前来说呢，已经提升至15%左右，胆固醇的含量呢也降低了。另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含铁量也比一般的羊肉要高一些。
8: 嗯。
10: 目前来说呢，在咱们山东市场啊，复购我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复购率达到这个65%以上。
0: 嗯，好，刚才您讲到这个吃中草药长大的，那当时是怎么想的让他要吃这个中草药呢？
10: 我当时也是一个意念吧。
0: 嗯。
10: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总是感觉因为前些年嘛，有些喂激素的、喂饲料添加剂的等等的这个激素羊嘛，然后呢，他们包括他们用过的这个，咱比如说西药吧，有些羊肉现在有些网上也能看得到嘛，能监测到这个药残。那么既然在这个不合法的这个药，这个西药吃了之后有药残，都能残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和肉质里边，那么我们何不把这个中草药，保健性的中草药进行来喂羊，它肯定也残又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当中，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对羊肉产生一个变化通过羊来转化这个营养成这个中草药的保健性的这个成分，这样的话呢，使其的肉质也能达到这个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当时呢，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实验嘛。
0: 嗯，那当时也不是说什么样的中草药都行
10: 啊，对
0: 啊，也不是乱喂的是吧？你得做实验是吧？也得找专家来进行一个研讨，是不是？
10: 对对对，也有专家的这个后面的支持吧，和这个帮助的这个监管，帮助这个配方啊，这块提供一些个数据。
8: 嗯，
0: 那咱的中草药是自己种植呢，还是我们去这个购买呢？
10: 我们一部分的中草药呢是从原产地甘肃那一带呢买的一些购进的一些原产地的中药材，你像红旗、黄芪等等这些都是原产地的。另外呢，我们自己也种植了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呢也可以说是中草药，但也可以说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野菜。
0: 嗯
10: 你像婆婆丁啦、马齿苋啦还有这个板蓝根啦，这些东西也可以当野菜吃，但是也可以作为药来用。
0: 嗯，
8: 其实提到这个中草药哈，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因为我没见过，就是他是让他喂那个就是羊在地里吃那个鲜的中草药，比如说婆婆丁啊什么的，还是说是那种的就是风干了以后像中药店那种的干的中药材？
10: 要说羊的肉质要是好的话呢，还是以这个鲜的味道。
8: 鲜的是吧？
10: 对，因为前期呢我也做过这个试验嘛，当时呢我喂的是婆婆丁嘛，喂完婆婆丁之后，当时就说那时候没有监测机构，也不知道怎么去申请嘛，喂完之后我当时和普通的羊肉做了一下个对比，炖出来吃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普通的羊肉炖出来之后那个汤就是比较就是发白的发黄的发白的，但是呢为了这个蒲公英，为了3-4个月的蒲公英鲜的它吃完之后，我们宰来这个羊炖出来的时候它这个羊肉有一点点苦涩的，包括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它炖出来的汤是绿色的。
8: 嗯，哦，就是那个羊肉 看不出来区别，但是它吃起来是有区别的，
10: 吃起来就有区别。
8: 哦，
10: 嗯，
8: 哇，今天真的是长见识哈。很多朋友可能是听说过，但是真的今天了解到了。
0: 对，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比如说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什么草其实都有，也不是说光是一种草，它可能很多草它也会有一些药效的作用。
8: 对，
0: 是吧？
8: 对
0: 那其实这种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羊呢
8: 回归自然
0: 吃的 对，吃得更全面，
8: 嗯嗯，
0: 就营养更全面哈，而且有又有这个专家的一个支持，这样的话就是有针对性的让这个羊吃得更好，
10: 对对对
0: 啊，然后有利于我们人的身体健康。
10: 对，它在草原上的话呢，它吃的还是有限的，
8: 嗯
10: 嗯，它可能赶的这一块有这个中草药，
8: 嗯，
10: 可能它能吃到了，但是有的它吃不到，
8: 嗯，
10: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人来。
8: 人为干预一下，
10: 干预，
8: 嗯，
10: 改善，就是定期定量的给他喂，
8: 嗯，
10: 这样的话呢，他就比较均衡了。
8: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哈，而且呢，让等于是让这个羊肉回归到了自然它本真的一个味道，
10: 对，
8: 啊，
10: 对
0: 对，嗯。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有一些中老年人会去这个田野里挖那个婆婆丁啊，
8: 嗯，
0: 啊，挖荠菜呀，啊。
8: 嗯
0: 啊，就是
8: 也是为了养生，
10: 对，
0: 也是为了身体健康，
10: 健康，
0: 对对
8: 对
0: 对, 对。
8: 那现在咱们是养殖加工于一体的吗？
10: 啊，对，现在我们是养殖、屠宰加工和这个销售，整个产业链的，
8: 全产业链的，
10: 对，全产业链的。
0: 嗯，
8: 在加工环节这一块儿，有没有给大家介绍的？
10: 啊，这个对这个加工方面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啊，有这么几个环节嘛。啊，第一种环节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产品呢，进行了这个分类，啊，包括中端、高端和低端的这个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这个目前呢，现在就是说，我们投资建设了符合清真标准的这个现代化的屠宰，啊，配备了这个零下35度。啊，极冻锁鲜的这种冷库设备，啊，包括分隔车间啊，那也能够达到这个10万斤的净化标准。啊，另外呢，这个我们还有自屠宰线和排酸库。啊，这个屠宰线呢，就说屠宰完羊之后，必须立即推到排酸库里边进行了24小时的排酸氧化风冷，啊，然后再进行分割的。
0: 嗯。刚才讲到这个-35度的极冻血酸
10: 锁
8: 鲜
0: 剂设备，
10: 对对对，
0: 哎，这是个什么概念？
10: 因为它这个在你分割完之后啊，这个产品在排酸完之后，通过这个分割完之后呢，进行这个锁鲜极冻是什么呢？迅速的把这个羊肉不流失一些个营养成分。不产生一些个这个就是说是有害的微生物，
8: 嗯，
10: 所以说尽快的锁鲜这个速冻，这样的话呢，等卖到市场上之后，消费者拿到手里化开之后和鲜的是一模一样的。
8: 嗯，这是一个设备是吧？
10: 对，这是一个设备，也就是一个速叫极冻库，一个冷库性质的。
8: 哦，现在运用的这些技术哈，都是为了让咱们消费者啊能够品尝到最新鲜的那个美味啊，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技术下呢，可以让大家尝到我们比较鲜嫩的啊，就是刚刚的这个上到这个案板上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鲜美的味道哈，
10: 对对对，鲜美的味道。
8: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排酸哈，很多朋友这个爱吃牛排的什么的，可能听的比较多。
10: 对对对，
8: 然后说羊肉的话，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排酸。这个羊排酸和牛一样吗？和牛肉那样？
10: 性质是差不多的，但是呢，羊它酮体小，体积小，它排酸的时间较短。牛的话可能就要在72小时以上，而羊的话呢，24小时以上就可以了。
8: 效率很高啊。
10: 对，效率很高。
8: 期待哈，咱们能够尝到马总这个公司里啊生产的比较新鲜的啊我们的羊肉的制品。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也是我们这个企业在养殖啊生产加工过程当中运用的一些比较前沿的畜牧业的管理方式啊，来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上放心安心省心的新鲜的这样的产品。
0: 嗯，那这个下一步要做熟食的话，能不能透露一下大概是做成什么样的熟食？
10: 我们做熟食的话呢，基本上以这个还是我们中草药羊肉的这个产品为主打啊，包括就是说当归羊肉汤啦，或者药膳羊杂啦，你像咱简单的说一个这个例子吧，因为原来的时候啊，我曾经呢有得胃病的，吃过我的这个配方的羊肚，这个羊肚呢，就说通过偏方 啊，配比了一些咱们一个食材，然后吃了之后呢，啊，对这些胃，啊，有十几种胃病的养护养养护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明显的这个效果的。
0: 嗯，好，
10: 并且呢，还要做一些预制菜的产品。
0: 好，我们也期待着哈，期待着这个上了熟食之后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的羊肉哈，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嗯，那刚才节目开头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产业呢是前端的养殖、中间的加工啊，还有这个合作社这一块也是您负责是吧？
10: 啊，对对对，
0: 啊，
10: 是的。
0: 那我们合作社应该也是要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搞养殖是吗？
10: 对，是的。
0: 啊，这块的带动作用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10: 哦，可以可以。这个我们合作社呢，目前来说呢，现在。规模来说不算那么太大嘛，但是还算可以。
8: 我们的养殖户朋友们都加入了进来哈。那么我们现在呢，能让大家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能够了解现代化的羊啊，应该如何进行养殖，而且呢，我们现在植入了很多比较传统的，当然呢，也是结合了现代的科学技术的，比如说像是中药材的这么一个养殖，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当然我觉得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伙如果说对我们的羊肉啊很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一下咱们比较前沿的这样的养殖管理技术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啊，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的节目，进行互动和留言啊。我们的这个马总啊，在线啊，大家伙有想了解了解这个技术的，咱们可以让他来说一说。当然呢，人家那儿也有很多这个实验的结果，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蒲公英啊，喂了三四个月的鲜的蒲公英，哎，那个羊肉居然真的是有点那个蒲公英的苦味儿，
10: 对
8: 不
10: 对？
8: 那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说大家想要点这个实验数据结果的，也可以问问马总，咱马总现场都能回答，是吧马总？
10: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这个我阐述一下嘛，你像，但是虽然说是这个做这个中草药保健养殖这一块的哈，不一定说这个每个人都能够养出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思维流程和配比过程的，啊，
0: 就是有一个严谨的流程是吧？
10: 对，比较严谨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也听说过很多想做这个的，但是最终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没有拿到一定的成果和这个产品的这个标准。
0: 嗯，就说有一些人可能想做啊，但是没有一个严谨的一个流程，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或者说也没有一个专家的背后的支撑啊，也是。不能够乱做的这个行业哈，
10: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这个合作社也经常给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养殖户搞一些培训吗？
10: 啊，对，我们定期的，给这个合作社的养殖户呢，进行培训，并且呢，现场把技术交给他们，并且这个我们为他们，我给他们呢，还经常技术讲座的时候呢，大约在最近这一年多吧。开了有十几场的这个技术讲座，有些时候呢，这个社员啊，他可能是记不大住，怎么办呢？后来呢，我们也发放了一些个中草药养殖的一些个手册，如果在自己不知道了、不明白了，然后再看一下手册啊，我们做的手册也不少，做了有个几百册吧，三四百册。
0: 嗯。好，刚才我们也给马总介绍到我们的中草药羊肉的养殖的理念哈，目前那其实后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举措，我们半点之后也请马总继续给大家介绍哈。那今天既然是带来了我们的这个中草药的系列羊肉哈，我看也有不同的分割，不同的产品，
10: 对，
0: 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不
10: 好？
0: 好
10: 的好的。现在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呢，与这个中草药羊肉的羊排呢有两个档次的啊，有一个档次的是就是中档次的呢，就是我们前面摆放的就是那个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那个属于中端产品啊，高端产品呢我们的袋子上原有的带绿色字的啊，这款呢这属于是高端产品啊，它的羊肉的 这个喂中草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带来了什么呢？中草药保健羊肉丸子，啊，我们自己生产的羊肉丸子。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做的熟食啊，我们做试验啊，已经试验成功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手抓羊肉。
8: 嗯。
10: 啊，另外呢还带来了这个水饺，啊，这个羊肉水饺。
0: 嗯。这品类还是挺丰富的，是吧？
10: 啊，反正目前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产品啊，会陆续的这个上市的。
8: 您这个产品一般从哪儿能买到啊？
10: 目前来说呢，在咱们济南市，包括我们王总这一块呢，在济南市会设立这个社区里边设立这个直营点。
8: 嗯
10: 啊。在济南市区的直营点之内呢，包括王总的这个公司那边呢，可以随时可以去拿货。
8: 嗯。其实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也想了解了解，吃您这个肉有这个中药的香味吗？
10: 有的有的
8: 也有哈。
10: 目前来说，现在说我们宜安的中草药保健羊肉，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说怎么能吃出是中草药的羊肉来啊，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老百姓买回去了，我不可能拿去给你监测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中草药羊肉，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你怎么才能够让老百姓不用监测一口就能吃出来？
8: 就是闻呢还是品啊？
10: 品啊。你像比如说吃到我们宜安的中草药羊肉，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在嘴里嚼的时候有一点微微的甘甜，咽下去之后呢有后甘，多少有点微苦的微甘苦的那种味道。另外呢吃起来有特殊的一种香味儿，特别好吃，但是呢你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口感是好吃。
0: 就是跟市面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0: 对对，有很大的区别。
0: 那吃了咱们的羊肉是不是回头客也挺多的？
10: 对，是的，比较很多的。
8: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哈，这个想这个学点窍门秘诀的也可以留言哈。
10: 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下指导
8: 啊，
0: 也可以上您那儿实地的去看一看，是不是？
10: 可以、
8: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接近半点了哈，朋友们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现代乡村节目啊，今天呢主要来聊一聊咱们济南市济阳区啊发展这个中药材养羊项目的一个详细情况哈，这个欢迎朋友们互动留言，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交流互动。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

0: 风采，
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2: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宽宽。
0: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你好，王总。
3: 你好。
1: 再来认识到济南一营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你好，马总。
4: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羊啊，养羊、肉羊啊，还有就是羊肉的一些深加工的产品。上半段节目可以说我们的马总为大家来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同时呢今天马总啊也带来了他的好朋友好伙伴啊，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啊。我们接下来呢和王总来聊一聊。你好，王总。
3: 你好。
0: 您是干餐饮的，想问一下，这个干餐饮的一般都是开饭店的，它跟养羊有什么关系呢？王总，
3: 这一块吧，我们那个辉耀餐饮旗下由这个羊城王氏连锁品牌在济南运营了8家门店，总量一是以羊肉为主。我们吧，2025年吧，我们发现这个传统的羊肉这个火锅同质化比较严重，通过市场的调研，所以说就锁定了这个中草药的这个保健羊肉。保健羊肉这个赛道，再一个是马总这个养的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养殖技术吧，与我们的这个健康产业定位，有个高度切合。双方就是决定了这个从供应链源头达到差异化这个产品，是这么一块给马总进行合作。
1: 就是您觉得他的羊肉如果在咱们餐饮店做的话，是比较能够吸引消费者。
3: 对，它是一个健康食品嘛，
1: 是
3: 吧？再一个，现在从产业角度来讲，要让大家吃到健康的食材，所以说我们作为餐饮源头来讲，也要把这个健康的食材寻找健康食材，所以说把这个中草药这个羊肉吧，把它引进到我们这个餐饮当中。
1: 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的餐饮特色。
3: 对
1: 啊。那在跟马总合作之前有没有也考察其他的这个羊肉？
3: 也考察过，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肉质和肉感，还有它这个肉感的茴香味儿，达不到这个中草药羊肉的那个口感。
1: 你看这个找到专家了是不是？干餐饮的其实对这块应该是比较敏感的，是吧？
3: 对，我们要求这个质量和口感，食材选料是比较严格的。
1: 那您干餐饮有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有23年了吧。
1: 20多年了，那确实是有经验哈。那当时是有朋友介绍还是怎么样认识的？
3: 也是一个巧合。
1: 嗯，
3: 我们去这个都知道济阳，是咱们济阳崔家那边是有就是清真的比较多嘛。
1: 对，
3: 我们就到了以后，正好眼巧了碰到了马总，对吧？马总到了，把我们领到这个咱的养殖场，经过参观考察和让我们现场品鉴，所以说我们就做现场就确定拍板，要选用这个那个中草药保健羊肉。是这一块。
1: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3: 对，
1: 就是机缘巧合认识了。
3: 对。
1: 然后又通过考察，
3: 是
1: 啊，确实发现产品质量不错。
3: 对。
1: 营养、口感各方面，包括人品哈，都挺好的。
3: 是的。
1: 然后就想着要合作哈。
3: 对。
1: 那应该说这个合作了之后，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有这种保健需求的，想要吃特色这个羊汤羊肉的朋友哈，有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其实还有这个放心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养羊，我们这个养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现在不是吃那些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饲料啊什么的，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一些非常保健的中草药哈。上面的节目也讲到了这个中草药喂养出来的羊的口感。

0: 感啊，和我们普通的羊的肉啊，这个口感啊啊，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有那种回甘的味道，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中草药的这个羊肉啊，在山东，咱们主打中草药羊肉的还真是，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多哈。
1: 嗯，
0: 那想问一下，
1: 所以如果荤药要做的话，应该还是挺好的一种选择哈。
0: 没错。
1: 嗯，那也到了这个年终岁尾了，是不是？那很多的朋友们也都在盘点这一年，那想问问马总，您这一年有什么样的收获呀？
2: 啊，我这几年的收获呢，确实也是很大的啊，也是很大的。我们25年我们实现了这么几个突破啊，三大突破嘛。这个第一个突破呢是产品啊，创新中草药配方的升级，也就是说在我们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啊，我们进行了配方的升级啊，把羊的肉质更提升了一个档次啊，并且呢还完成了这个党参、红旗等这个党归等啊，这个6种药材的配比和优化，并且形成了这个标准化的喂养方案和加工的工艺革新，引进了这个先进的技术啊，使这个药膳成分啊渗透率呢能达到40%，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营养的价值也提升了很多。第二个突破是什么呢？我们呀要准备那个是这个建设一个熟食的加工生产线啊，建成的面积大概是在这个两三千平吧啊，现代化的这个生产车间啊，主要是主打这个熟制品和预制菜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生产线，并且还配备了这个全自动的包装线。我们将来啊要研发啊至少不低于这个6到8个的这个药膳同时的这个预制菜。另外呢我还有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渠道啊都拓展开，与辉药公司的王总啊我们也签订了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他们的年采购量啊不低于200吨啊，不低于200吨，并且呢开发企业的定制服务啊，提供品牌的曝光度啊，这个我们这一块呢有着密切的合作和后续的发展。
1: 嗯，就已经签了协议了。
2: 对，已经签完协议了，包括我的品牌和资质的授权也都授权给他们公司来运营和销售了。
0: 嗯，其实通过这一年的盘点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自己这一年的成长，同时呢也能总结到这一年的一些不足，当然最重要的是规划出未来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和步骤哈。那王总是看中了马总，还是看中了咱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发展前景呢？王总，
3: 这一块我们重点是，我们也做过，公司也做过这个详细的这个测算。
0: 嗯，
3: 这个中草药羊肉吧，这个市场年增达增速吧达到了25%，远超了这个普通羊肉，对吧？再一个马总吧，马总团队拥有这个7年的这个养殖经验吧，其实这个草本加生态加理念，与我们健康中国的战略高度切合。更重要的是吧，马总愿意开放这个供应链的数据，让我们产业端吧能精准控制成本。这样吧，这种合作吧是深度的行业里是非常罕见的。这一块能达到这个就是相互认可、相互支持，那个扩大生产这一块，
1: 嗯，就是坦诚相见哈。
3: 对对 对, 对，
2: 这也是应该的嘛。想要做大，你就得都有这个放权才行的。
1: 嗯，是。那在咱们山东打造中草药羊肉的还不是很多哈。那马总，你觉得咱们企业的核心价值点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这个英安中草药保健羊肉的核心这个竞争力啊，体现在那么3个维度啊。一个是呢，这个技术的壁垒，就是说，有养羊的，也有用中草药去养羊的。 啊，但是呢，有的他就没有成功，因为什么呢？他还是没有专家的这个支持，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的这个配方的这个就是推广配方的这个支持和指导，所以说呢，我们呢已经突破了这个壁垒，然后呢，我们还拥有三项的这个中草药喂养的专利。啊，现在目前已经有三项啊，但是呢，有的还没有下来啊，只是我们已经申请了，并且呢，我们还建立了从种植中草药、养殖这个养殖肉羊这块呢，我们也是这个就是说，对吧？互相这个就是说养殖和种植，种植养殖。是于一体的啊，并且呢我们的羊肉呢还有一个程序这个溯源系统啊，并且还有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场景的创新开发家庭药膳包加羊肉组合产品，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保健羊肉产品，并且我们提升了这个羊肉的这个就说羊肉的配比和料包的配比，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使一些个不会做不会炖羊肉的不会做的，有时候感觉哎呀不想买了，买回去之后自己不会做啊，不知道怎么做，有时候这回家之后呢，他们就放一些大料啊什么的放的很多，最后呢吃不出羊肉的味道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是什么呢家庭药膳包羊肉组合，就是什么用我们的羊肉，我们配备我们自己的秘制料包啊，解决了一些年轻人回家不会炖不会煮的这个方这个方式了，所以说呢你拿回家之后直接放在锅里把料包一放啊，盐一放完事儿你直接炖就行了啊，直接就能吃了啊，也没有膻味儿，也吃不出膻味儿，吃不出腥味儿来，哎，所以说呢大料味儿也不重了。所以说这种模式啊，也很容易这个复制到这个咱们全省啊、全国及全国各地。
1: 嗯，好，那咱们跟王总这边合作之后哈，要实现哪些具体的突破呢？
2: 目前这个我们和王总也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方案啊，并且呢，王总我们也制定了一定的这个布局啊，就是说。我们分这么以下几点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线下渠道和强化体验与信任，也就是第一个社区体验店啊，咱们借鉴的这个济南吴家铺协作区这个店的模式啊，设置呢产品的展示区与现场烹饪、现场品尝啊，包括提供这个。铁锅炖啊，羊汤试吃啊，或者是在咱们这个现场，在咱们这个门店当中，门店这里呢进行一个煎、烤、涮啊这一块的这个品鉴，然后呢，使这个消费者呢能够感觉到你吃的确实和我们说的是一样，确实吃的好吃了，你们再去买我们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使我们的这个产品能辐射到这个周边的居民都能知道，这个羊肉好吃不好吃，你不好吃可以不吃，直接退钱，那你就不用再吃了，你也不需要钱了，吃的好吃你自己带回家，我们给配好料包直接炖就可以了。
1: 那么在线上渠道这块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和打算呢？就是比如说天猫啊、京东啊啊这种电商这种渠道。
2: 这个渠道的话呢，目前我们也有这个有高端商超的一些专柜，包括盒马的或者华联的、银座的等等的，包括我们在威尔康啊、海鲜市场都要将来设立我们自己的专柜。在线上呢这块呢，我们主流就是电商平台。开设天猫啊、京东官方旗舰店，布局呢生鲜的电商加即时零售，接入美团、闪购啊、京东那个配送到家呀，这个实现什么呢？线上下单30分钟能到达的覆盖整个城市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说内容 电商矩阵通过抖音啊、视频号啊、等一些个平台啊、进行我们养殖的全过程，包括牧场、养采石、怎么饲喂等这些方面呢，进行视频的这个场景直播啊，包括药膳烹饪的教程啊，这等等这一些方面的这个视频。
1: 嗯，就是让一些年轻人能够通过我们这种视频哈，了解我们的产品。
2: 对对对对。
1: 那么王总在产品的营销和实体运营方面应该是比较有经验哈。那么下一步在产品营销啊、运营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3: 这一块我们分了这个两步，这个第一步吧，是一个是就是心灵，就是溯源体系加这个权威的背书，建立一样一码溯源系统。消费者扫码可查看到这个羊在这个养殖牧场的这个就是草药的喂养记录，这个屠宰加工流程，包括打造有身份证的放心羊认知。到我们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山东省农科院联合中医药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发布营养检测报告，突出蛋白质含量提升2.5%加。低脂肪胆固醇等数据，强化专业的背书，申请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做到食品的那个食品的那个质的根基，做好根基。再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方案是做了一个场景的营销，就是帮你这个季节的需求。你看这个冬季，咱现在是冬季吧，推出这个暖冬直播季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开展药膳羊肉品鉴会，搭配这个买就赠这个药膳包等福利，切合这个冬季驱寒养生的需求，对吧？这个再一个就是春节、中秋节等节日推出这个限定的礼盒，联合企业开展员工的福利采购方案，针对中老年这个群体吧。这个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这个食疗养生的讲座，强化这个咱这个产品的这个适配性。这一块重点是这么分了这么两块。
1: 好，那通过这种场景的营销哈，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中草药羊肉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很多的消费者想要购买我们的产品的话呢，可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间的运输啊，是不是冷链运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消费者手中？我想问问马总这块是怎么安排的，就是我们消费者拿到了这个食材是不是还是新鲜的？
2: 这块呢，我们这个物流这块呢，我们已经和这个京东物流啊，签了这个配送协议啊，我们委托这个京东呢，给配送，依靠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冷链枢纽呢，实现养殖基地加加工到终端渠道全程冷链运输。另外呢，冷鲜产品呢，我们这个保鲜期内控制在72小时内这个给你送达。冷冻产品呢，采购了保温全程保温的这个包装模式、包装的方式降低的这个损耗。那么另外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的加工端建立标准化的这个屠宰加工车间执行严格的卫生标准分割包装整个全过程都是可视化的确保这个产品的鲜度、新鲜度。
1: 那通过以上的措施捆绑合作运营，有没有给你们的这种合作设置一个长期和短期的目标呢？有没有？
2: 这个还是有。目前我们和王总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目标那么短期呢，是在1到6个月完成我们济南市5家体验店的建设，电商渠道月销售突破50万，在中期的时候呢，我们在7到8个月的时间呢，覆盖山东的16地市，开发呢儿童辅食系统的这个系列产品，那么长期的18个月以上，建立呢国家级中草药羊肉的标准，年产值呢突破过亿，
1: 好，王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人民在2027年启动一个百城千店的计划，在布局长三角市场， 再一个2028年实现这个供应链数字化，订单响应速度提升到就是2小时之内就到达这一块。
1: 嗯，
3: 中间是这么分这么三年三个计划的事。
1: 嗯，就是中期的、长期的、短期的目标，我们都是有的。
3: 对
2: 对
1: 啊，还是挺详细的，是吧？啊，那所以说我们往后的这个工作量也是蛮大的哈。
2: 是，比较很大的。
1: 是比较大啊，也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吧能够吃上更好吃的、更健康的食品啊。那其实很多的做养殖啊或者做种植的很多的朋友现在。为了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哈，也在搞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马总，你这边有没有下一步说也考虑考虑这个农文旅的结合呢？
2: 啊，下一步我们这边也有，我是包括我们的家庭农场呢，将来以后呢也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一日游。
1: 嗯。
2: 然后呢，到农场现场体验啊，这个包括我们有这个认领和代养服务，啊，认领代养服务呢就是一种农文旅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可以去玩，在那现场吃现场宰的羊，然后呢你们呢这客户也可以在那认养一只羊，然后呢我们全程来给你喂养啊，喂养在3个月以上，然后我们进行免费的屠宰和加工啊，包括给你分割啊、包装啊、真空礼盒呀这一块嘛，我们全程给你免费的。
1: 嗯啊，其实我们可以在互联网当中去发现一些比较好的营销方式哈。那今年其实有一个网上的一个营销就非常的火爆哈，就是来偷甘蔗。啊，偷甘蔗这个绝对是非常爆火的一个营销哈。啊，其实我们的这个羊的养殖啊，包括我们这个中草药，又结合着我们的家庭农场。
2: 对，
1: 其实如果搞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互动的话，应该也是很好的一种思路哈。
2: 我们后续也有这些个方案。
1: 嗯
2: 啊，后期的我们会陆续的这个推下去。
1: 嗯，是啊，那之前其实咱们频道也办过很多。这种乡村旅游的节目和活动是不是？
0: 对，
1: 啊，也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去挤奶啊，这个挤牛奶，
0: 对
1: 啊，做肥皂，啊，其实小朋友们都是很开心的，家长也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0: 挤牛奶的过程其实是喂牛的过程啊，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个，这个不能说挤羊奶啊，这个喂羊的一个过程，
2: 和这个小羊羔啊亲密接触，
0: 亲密接触的
2: 拍照打卡，
1: 对，那马总这儿又有牧场。啊，又有小羊，又有大羊，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中草药的这个
2: 野菜
1: 啊，野菜的种植啊，其实把这些资源可以整合一下哈。
0: 对。
1: 啊，就找一找，哎，这个比如说抖音上、快手上或者小红书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有意思的营销的点可以借鉴一下哈？
2: 对。
1: 啊，也是一种拉动我们产业链扩大我们的这个影响力，
2: 对
1: 啊，然后再增加一份收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是不是？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好，这个到了节目最后的时间了哈，也给大家最后再推荐我们的产品好不好？我们是清真系列产品哈，有这个手抓五香羊肉哈，还有这个
0: 羊排
1: 啊，羊排。啊，刚才说了还有
2: 羊
1: 肉丸子
2: 啊，对，还有
0: 水饺。
1: 嗯，还挺多的哈，啊，给大家最后再推荐一下。
2: 嗯，好的，我简单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伊安中草药保健羊肉呢，目前现在有中端和高端的产品，目前现在我们这个前面摆放的是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为中端产品啊，它包括羊排、羊腿，啊，那个带绿色字样的这个呢，羊肉呢，它属于是。啊，高端的产品，另外呢还有一个真空铝箔袋的手抓熟羊肉，啊，这也是咱们以中草药喂养的羊和这个药膳啊炖出来的羊肉做的这个产品啊，另外呢还有我们自己的羊肉丸子啊，还有水饺，
1: 嗯
2: 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随时啊给我们联系。
1: 行，那王总，咱们的餐饮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研发出新的这种产品到我们餐饮店去品尝？
3: 这个产品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了，现在这个我们推出了这个保健，这个一个是羊排了、水饺了，这一块在我们酒店，在我们旗下的这些连锁店当中已经都在运营的。
1: 嗯，那可否说几个？
3: 现在重点去这个我们旗舰店在咱济南吴家铺。吴家铺一个康城酒店，这还有我们在花园路还一家会所，重点是这几个，其他的连锁现在还正在往下安排。
1: 嗯， 好，那我们的消费者就可以到刚才王总说的这几个店哈去品尝，是不是？
2: 对对。
1: 嗯，好，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哈。我觉得一个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部门、从业者和消费者各方的共同努力哈。我们的产品质量上去了，销路打开了，消费者买到了健康的食材，我们的这个养殖业才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生动实践。
0: 那咱们山东呢，通过入羊扩群提质行动、进口羊肉减量等措施，有效平抑了价格波动，让百姓的肉案子拎得更稳，切实守护了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2: 再见。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再见，
2: 谢谢。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0: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5: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0: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5: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0: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5: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0: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5: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0: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5: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 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4: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5: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晚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8: 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0: 各地启动夏日送清凉关爱帮扶活动，守护户外劳动者清凉度夏。连日的高温闷热天气带动制冷家电换新需求激增，夏日清凉经济活力迸发。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印发行动方案，对15/50期推进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作出系统部署。连日来，我省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启动夏日送清凉关爱帮扶活动，守护户外劳动者和特殊困难群体清凉度夏。
9: 上午8:30，室外的气温达到34度，即墨林工市场工会驿站却凉意十足，空调、休息座椅、防暑用品等一应俱全。为解决户外劳动者避暑实际需求，即墨区建设了近20家工会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
11: 来到这个大厅以后，有这个空调，给熬这个绿豆汤水，我们也可以喝。南边有一个那个淋浴间，我们可以冲一个澡。然后还有洗衣机，我们可以把衣服给洗一下，非常方便温暖。
9: 除了开放爱心驿站，即墨区总工会还组织开展上门送粮行动，为交警、货车司机、建筑工人等送去降温物资。
12: 这30多度，浑身出汗，然后工会给我们送了水、茶叶，我们感觉很暖心。
9: 在高密市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不少刚结束工作的外卖骑手和环卫工人来到这里休息歇脚。现场工作人员贴心地为大家送上冰镇酸梅汤与清凉雪糕。高密市总工会还联合相关单位开展送清凉物资、送健康服务活动，着力破解户外劳动者夏日避暑难、临时休息难、健康就医体检难等问题。
13: 不光有驿站工作人员给我们饮料喝，现场还有医生免费 量血压，送体检卡。感谢中会一直惦记着我们。
9: 在菏泽定陶区，城市驿站不仅配备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用品，还免费提供西瓜和绿豆汤，缓解劳动者高温作业疲惫。
14: 你来这个来啥都还方便，发的帽子、发的肥皂、毛巾啥都有，特别适用不恼。
9: 针对驿站覆盖不到的区域，当地还组建流动服务队，将饮用水、防暑用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大街小巷的户外劳动者身边。在东营市东营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清凉物资打包装箱，分组深入辖区街道社区，上门走访慰问孤寡老人、困难群众和特殊儿童家庭，帮助他们做好居家避暑和个人健康防护。
15: 你看志愿者这么周全，给我们把需要的东西都给送来了，你看太感谢了，特别感动。
9: 本次活动共计发放510份清凉大礼包，礼包按需配备了电风扇、洗发露、风油精等10类实用洗护防暑物资，精准匹配高温天气、特殊困难群体生活需求。
16: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走访探视，及时掌握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精准落实各项救助政策，全力守护辖区困难群众安稳清凉度夏。
10: 盛夏酷暑催热清凉经济，在烟台、滨州等地亲水纳凉成市民游客消暑的热门首选，带动夏日文旅消费。
9: 这两天，龙口市黄山馆镇格润富德牛嘟嘟水上闯关挑战赛正在火热进行。凭借趣味十足的水上竞技、丰厚的参赛福利、优美的田园湖景，这里成为龙口市今年新增的亲水消暑网红打卡地。
17: 我感觉哥哥姐姐们都很厉害，挑战赛很有趣。
9: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斗志昂扬，在浮台关卡间跳跃冲刺，引得岸边观众阵阵欢呼喝彩。顺利通关的选手还可领取现金奖励与园区自产乳制品。
18: 这里赛道非常好，然后风景也非常美，今天很荣幸能在赛道上能拿到这个奖品，其实非常高兴。
9: 在滨州市惠民县新城田园旅游区，20000平米的室内水上项目人气爆棚，不少家庭特意组团前来，在潜水造浪、梦幻水寨、童趣王国等各个主题区域游玩嬉戏，尽情享受亲水带来的清凉。
17: 里面非常的舒适，也特别好玩。
9: 这几天，当地接连出现35度以上高温，单日客流量突破1000人次，较往常增加1/3。
19: 配备了20多名安全员，全方位值守，定点巡查，保障每一名游客的游玩安全。
9: 这几天持续高温，位于广饶县李雀镇黄东村的糖果水乐园迎来客流高峰。色彩缤纷的水上滑梯、趣味十足的戏水区、仿真的造浪池，为周边市民打造了一个就近避暑的好去处。
17: 这里有深水区，还有浅水区，在这里也晒不着，我玩得很开心。
9: 玩水消暑之外，当地还依托周边盐雪小镇、特色农场等，打造多元化夏日游玩场景，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
20: 但是孩子们来这不光来玩水，还能有一些这个长知识的地方。咱来糖果水来玩啊，一定叫孩子玩的开心，家长舒心。
10: 连日的高温闷热天气带动制冷家电换新需求激增，夏日清凉经济活力迸发。
9: 在德州市武城县某商场家电数码专区，前来咨询选购换新换代的市民络绎不绝，多重叠加的补贴优惠让不少市民趁势入手心仪的家电数码产品。
21: 我以前家里用的一个海尔的空调，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来了之后吧，看着有锅炉还有电锅，还有它的工会的一个补贴，优惠了1000多元，还觉得很划算了。
9: 近日，2026山东家电数码换新消费季暨齐鲁工会千万补贴惠企惠工活动全面启动。武城县依托工会平台优势，整合市场资源，联动商家让利，推出国家补贴、门店补贴、工会专属补贴3重惠民举措，极大调动了市民消费换新热情。
22: 政策下来以后呢，从原来的大家电6类加上我们3C类的4类，现在又增加了8类的地方自主品类的这个政策补贴，然后让消费者在选择这个家电产品的同时呢，能够享受更多的品类的补贴，我们销售环比增长了50%以上。
9: 在滨州市彰化区家电卖场，随着气温升高，家庭食材保鲜、冷饮存储需求大幅增加，不少市民选择更换老旧冰箱，添置大容量制冷家电。商家也抢抓消费旺季，推出以旧换新、限时优惠、赠品福利等活动，叠加消费补贴政策，进一步激活家电消费潜力。
1: 尤其是大容量、节能静音、智能全空间保鲜的新款冰箱最受欢迎，很多顾客都是为了夏天储存果蔬、冷饮食材换新购置，加上近期的以旧换新补贴，每天的咨询量和成交量都很高。
9: 在彰化区各大商超、家居门店集中上架的新款冰丝凉席、透气夏凉被、凉感枕套、降温坐垫等消暑家纺产品，近期也备受青睐。
2: 买了冰丝凉席和夏凉被，面料摸着冰凉舒服，睡起来特别凉快，夏天居家必备。
10: 肥城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精准管护玉米，保障秋粮稳产丰收。
9: 在种粮大户田玉波的农田里，农技人员针对近期高温天气情况，指导他科学使用水肥一体化设备。今年田玉波新安装了两套水肥一体化设备，实现180亩玉米田全覆盖。
3: 现在呢，我只需打开这个滴灌阀门，水肥就能精准送到作物根部，肥料利用率提升了30%，灌溉用水量节省50%以上，
23: 避开高温闷热时段，优先选择通风凉爽的清晨和傍晚，少量多次的浇水。同时呢，咱得根据玉米长势动态微调咱的水肥配比。目前这个时段呢，咱可以重施一些尿素，来保障植株长势均匀健壮。
9: 目前肥城市老城街道共布设水肥一体化设备24处，覆盖辖区3500亩玉米田，为抗旱保苗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在肥城市王庄镇，当地依托搭载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对玉米开展病虫害防治。
24: 我现在种着有600多亩玉米，现在有无人机非常的方便。像我这600亩地，大约有2天就可以完成作业。
25: 针对都是亩米值超过5000株的那种网状地块，要实时的喷施控网剂、防倒伏，每亩一般追施12公斤左右的尿素，搭配0.3%的硼钾元素、桩杆、醋水，同时要做好这个田间的沟渠的清理，防止发生涝子。
9: 目前肥城市14个镇街区的农业部门常态化组织农技队伍下沉田间一线，全程护航玉米生长，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10: 炎炎夏日，鱼台县王鲁镇上演水中狂欢，连续举办8届的墨鱼比赛今年全新升级，为乡村旅游注入新活力。
26: 下午5点，鱼台县王鲁镇孟楼村会盟露营地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2000平方米的墨鱼池内人声鼎沸，市民和游客卷起裤脚争相下水，展开快乐角逐，沉浸式体验浑水摸鱼的乐趣。这次摸鱼比赛共投放4000斤鲜活鲤鱼，所获鲜鱼全部归个人所有。
27: 周末带孩子一起来摸鱼啊，特别放松。等会儿在露营地里用大锅炖鱼，尝尝第一道鱼鲜，别有滋味。
28: 我今天非常幸运，下水10几分钟就摸到头鱼了，希望家里的日子也是年年有余。
26: 摸鱼池外儿童游乐区笑声不断，家长们带着孩子尽情享受夏日的休闲与惬意。
29: 看看摸鱼比赛，吹吹无人湖的风，比闷在空调房里舒服多了。
26: 王鲁镇摸鱼比赛已连续举办8届，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成为鱼台一张闪亮的文旅名片。
30: 我们镇将推动全域联动、全时狂欢、常态运营3大升级，将摸鱼赛事与露营、非遗工坊、稻米博览馆、采摘园等业态深度去绑定，让单次观光升级为深度微度假。赛事结束后，每周末将举行常态化的摸鱼、钓虾、游乐等项目，推动节庆变常态，持续去做强富民文旅品牌。
10: 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印发行动方案，对15、17推进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作出系统部署。
26: 行动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系统部署了三个方面共十二项重点任务，将治理重点进一步向县城乡村延伸，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全面开展工业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维等问题排查整治，规范废水收集处理，防范污染群众身边水体，组织开展县乡黑臭水体调查，因地制宜采取关键举措，防止反黑反臭，大力推进生猪等主要畜种畜禽粪污处理设施与粪肥还田等方面问题排查整治，保障粪污科学利用或达标排放，加强水污染源头治理，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持续推动重点涉水行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开展污水治理与排放水平绩效分级，推进涉重金属矿山、尾矿库等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提升污水收集处理综合效能，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将入河污染口排查整治范围向群众身边水体延伸，推动形成突出问题早发现、污染源头早识别、环境风险早预警、违法排污早处置的监管闭环。
9: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6: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5: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4: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5: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4: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5: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4: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近日，果蔬种质资源创新利用与育种实践交流研讨会在临沂市蒙阴县举行。会上，农业农村部果树育种技术重点实验室“十四五”建设成果正式发布。同时，来自全国的院士专家、科研团队在会议期间深入田间地头和产业一线，为蒙阴蜜桃产业发展精准把脉。
7: 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指出，在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的大背景下，育种的核心任务正从追求量转向追求质。作为大宗水果的代表，桃已率先实现种源自主可控，但自主可控只是起点。
8: 我们今年在吃的好多水果品种，在都是在当年要耐储运的背景下选的，实事求是讲，吃起来呀，不是蛮好吃。所以我是想着这个爱源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呀，对我们育种，在过去追求就是量大便宜，追求耐储耐储再耐储的这种品种，我估计不太会受欢迎。
7: 过去为了把桃子运到千里之外，育种首先看重的是耐储运，如今冷链物流一日千里，树上熟成为可能，储运不再是第一道门槛，风味成为育种家们新的主攻方向。
11: 我觉得提高风味品质，从我们育种者说，不仅仅要甜，甜是一个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些香型的呀，还有一些口感比较爽的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去找回原来的大家对这种土桃味儿啊，还是比较留恋的。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去找回这种土桃味儿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
7: 提质增效既是消费升级的驱动，更是社会结构深层变革的必然要求。
12: 但老龄化是很厉害的，老人的需求那是个大问题。
8: 家庭变小，80后的人会做饭会做菜的人越来越少，买了就吃不够就订。我们那个果是不是也应该要适应这个变化？
7: 老龄化不仅改变着消费需求，也在深刻影响着生产端。随着农村劳动力日益紧缺，用工成本持续攀升，品种不但要好吃，更要好种。
13: 一家一户小面积的管理精细，咱的3-6-3啊，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要是个企业种几百亩，是不是还需要育一些省力化的这些品种？
7: 社会在变革，自然环境也在变化，极端天气频发，让好桃子的标准悄然升级，不仅要好吃，更要抗旱耐涝，稳产稳质。而在我国，近80%果园靠天吃饭，品种的硬实力直接关乎农民的收成。
11: 针对蒙阴的话，我们下一步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把它的这个成熟期来均衡供应，我觉得这个呢非常的重要。现在呢7月份你看又是雨又是包的，就是说这样的自然灾害还是偏多，这样来说呢应该往6月份甚至5月下旬我觉得呢去调整。还有一个呢，避开7月份的雨季，往稍微适当的比如说8月份的一些去调整。
7: 蒙阴作为中国蜜桃之都，常年种植蜜桃品种超过200个，蒙阴蜜桃品牌价值领跑全国，已成为中国蜜桃品种创新的前沿阵地。会议期间，专家先后来到蒙阴当地果品交易市场、种植基地以及种苗砧木繁育基地，实地了解品种推广和产业应用情况。
8: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脖子啊，太浅了，
14: 太浅了，
8: 太浅的根内，你看到吧，下去以后正好是最少的一点点，它根本就吸不到营养。也就是说这个要改进一下，要深一点。
7: 同时，针对蒙阴蜜桃成熟期恰逢雨季，品质易受影响等实际问题，专家提出可结合避雨栽培设施建设，降低极端天气对果品品质的影响，并从桃科技、桃文化、桃产业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6: 黄豆、绿豆、芝麻、草籽，这些再寻常不过的农作物种子，经过防腐防虫处理之后呢，被精心粘贴成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吉祥画卷。冬眠粮化有着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让五谷杂粮从可以果腹的营养物质变成可以挂在墙上的精神食粮。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路遥一起走进菏泽市东明县，看传承人如何聚粮成化，看一粒粒粮食如何在指尖焕发新生。鱼跃龙门，庄周梦蝶，事事如意，这些精美的画竟然都是用粮食做成的。
1: 冬眠粮画是用五谷杂粮做成的一种民间工艺画，我们现在收集的有200多种。除了常吃的一些五谷杂粮之外呢，我们还收集了一些草籽、香料、调料、花种，甚至是一些水果的果壳，颜色各异，形状不同。斑马豆上面的花纹呢非常漂亮，我们常用它来做蝴蝶的翅膀，或者是做花朵。像这个比较小的葵花籽的果壳呢，它的形状特别像小鸟的翅膀的羽毛。另外呢，还要进行一个储藏，注意防虫的一些处理，暴晒啊、热炒的，我们还用这种冷冻的方式，从粮食的储藏、收集、整理，再到这些画面的构图、拼粘、修补，到最后的晾干、装裱等等，要经过大大小小27道工序。我们先粘瓜皮。
2: 我要是这个放不准呢？
1: 没关系，你大胆放。
2: 我们选绿豆的话，还是选自己喜欢的，
1: 大小均匀，
2: 哦，
1: 颜色饱满，
2: 哦，哎，
1: 是吧？不能太淡，也不能太深，更不要选那种颗粒破损的，是讲究三短两长，哈，可不是三长两短。
2: 三短两长指的是？
1: 三短两长是我们作画的遵循的一个规律，哎，就是快结束的时候，你是选择用三个短的，还是用两个长的？要提前做好设想，这样在用这个粮食的时候，就达到正好一个完美收官的一个准备。
2: 您做这个粮画有多少年了？
1: 从小就跟着我姥爷和姥娘学习粮画，通过做粮画这种方式，在节庆或者祭祀活动里面进行一个很好的展现。他想表达一个非常淳朴的愿望，就是希望年年都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们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县，我们从小都是喝着黄河水，在黄河边上长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对黄河、对鲤鱼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鳞片呢，我们是巧妙地运用了当地生产的几种玉米，像白玉米、黄玉米，还有红玉米，从设计到最后的装裱完成，我们用了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做的这个庄周梦蝶的粮画呢，也是对我们当地庄子文化的一个展现，确实是做了好多功课的。第一个呢，就是庄子是如何睡的，睡姿怎么样展现出来更加的优美，有两只蝴蝶在翩翩起舞，正好能呈现出这种梦境的一个状态。
14: 冬眠粮画是我们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200余年传承历史，是根植于本土农耕文化的特色艺术瑰宝。近年来，我们持续深耕粮画非遗传承与创新发展，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文艺传习培训等活动，广泛普及粮画技艺，培育本土传承人才。同时，我们推动传统粮画与文创产业、文旅活动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创作形式，拓宽推广渠道，让古老非遗走出乡土，擦亮冬眠文化名片。此外，依托粮画特色产业发展，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非遗活态传承、文旅体质增效、群众增收受益多元发展成效。
6: 在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乡亲们靠养鸽子，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眼下正是鸽子繁育的节骨眼上，家家户户都绷着一根弦。小鸽子长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年底的收成。正犯愁的时候，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的专家来了，直接把课堂搬进了养殖棚里。
7: 走进武城县甲马营镇的一个鸽子养殖大棚，咕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的田野博士手把手的教养殖户如何让鸽子在夏天吃得好，住得舒坦。
3: 一方面是这个鸽子在二月到六月之间的这个月龄，它的生长需要一个放飞，能促进它更好的良好发育，促进它对钙磷的吸收，促进它身体免疫力的增强，各方面的一个全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样到六月从飞棚就可以直接进入笼，到就是走我们的所谓的种鸽。另外一个方面也符合咱现在动物福利的要求，这就像人吃饱了还有运动，他们这也是在运动，运动过程中就更好地吸收了他们的营养。
7: 田野介绍说，目前市场主推的鸽子品种是欧洲肉鸽，这种鸽子体型大，肉多，产蛋量也高。说起鸽子下蛋还有个稀罕事儿，田野指着笼子里的鸽子说，这些可都是双母

0: 别的，这时候公鸽子就作为乳鸽就出售了。
1: 嗯，
0: 淘汰了公鸽，保留了母鸽，公鸽子不用我们养到三四个月以后，这也降低了养殖成本。
2: 鸽子养得好，关键在管理，在投喂环节过道粮最容易造成浪费。田野提出了一个节约粮食的方法，
0: 这就是好的管理永远大于用药。那个料槽嘛，现在有一种最新的设备，它会在下面加一个那种托盘，鸽子在食用这些饲料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玉米，就所谓它原粮的一个浪费，就是我们俗称的过道粮，这样就能减少一部分的损耗。
2: 说起市场行情，田野更是给鸽子养殖户们吃了定心丸。
0: 就是近三年一个数据，从种鸽的存栏量到肉鸽的出栏量都处于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增加了有30%以上的数据。不仅仅是南方，现在北方这个食用鸽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现在饭店里很经常都能看到了。
1: 是，
2: 听了专家对于市场行情的判断，鸽子养殖户们更有信心了，围着专家问个不停，连冬天养鸽子遇到的问题啊都拿出来了。
0: 冬季说白了就是一个是天冷了，这个冷风多了，这个鸽舍的一个保温设施，小点煤炭。冬天虽然冷，但是也要做好通风，早晚定时各通风一段时间。这良好的通风能保证它室内的环境一个流通啊，一个空气清新。粪便也要及时清理，并不能觉得它冷，哎，放在那儿，多堆积点再清。而且通风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让那个冷风啊直吹鸽子。我们最好拐个弯儿，或者是有个风帘儿这样的。
2: 有养殖户问到鸽子孵化十几天就生病是怎么回事儿？田野从源头上找到了病因。
0: 一个是就是有可能说就是它有这个病毒啊，或者是某种细菌的这个侵袭啊，它有些垂直传播病，造成它胚体本身比较弱，它啄不开壳，在里面闷死了。老鸽子钙磷吸收的太多了，导致它这个壳比较硬，它啄不开壳闷死。更大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有一些垂直传播病导致它弱胚。鸽子最常见的这个疾病也是最难去根治的一个就是圆环，另外一个就是轮状。那我们就是不能从青年鸽这一步来进行防控，我们要从种源，对于他们产这代鸽子之前的种鸽，也就是我们对它进行用一些这种圆环的抗体啊，这种药物，就是说让它本身，我们就让它保持一个无毒的状态，这样它产的蛋再孵化，这样我们就能做到这种留种的青年鸽健康发展。
2: 专家讲的投入，养殖户们听得解渴。甲马营镇的养殖大户说，以前啊都是凭经验瞎摸索，这回终于把心里的疙瘩都解开了。
3: 就是有些细致的问题啊，通过这个田博士的讲解啊，这个使我们受益匪浅，打通了我们的一些顾虑。你包括这种这个技术上的，这个病毒上的啊，还有这个疫苗上的啊，防疫上的啊，通过抗体进行这个疾病的防治，哎，都是我们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
2: 甲马营镇历来就有养殖鸽子的传统，目前全镇正借助科技力量的支撑，在带领村民致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振翅高飞。
4: 截至目前啊，甲马营镇啊现有23家大规模的养殖户，种鸽存栏量达到了11万对，在50%总量的50%以上，解决了我们当地农村妇女就近就业，给农村妇女带来了稳定就业、持续征收的好门路。
2: 武城县妇联不仅助力鸽子养殖，还把全县的巾帼带头人拧成一股绳，让农村姐妹的腰包鼓了起来。
5: 全县呢有118家巾帼企业，300多个巾帼致富带头人，在妇联组织的聚合下，形成了产销的合力，不仅让更多的咱们武城的姐妹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致富，同时呢推动巾帼好品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让妇女姐妹在乡村振兴中真正的撑起了巾帼助农兴农的半边天。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子村。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

0: 益，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3: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畜禽热应激的防与治。
8: 随着气温升高，圈养的猪、牛、羊、鸡、鸭、鹅也热得难受，这是畜禽的热应激。
7: 应对热应激，首先就是防暑降温，气温超过25度，畜禽的采食量就开始下降，超过30度，产蛋率和增重速度就会明显掉下来。
8: 教大家一个土办法，在圈舍屋顶洒水，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每隔1小时用喷雾器或水管往屋顶冲一遍水，能有效降低圈舍内3到5度。
7: 其次，闷热天没有大风的天气还会带来一个隐患，氨气味重，会诱发畜禽的呼吸道疾病。如果人进圈闻到恶心、辣眼睛，说明氨气超标了。这时候可以把南北通风口错开打开，让空气对流起来。
8: 气温突变会导致畜禽消化功能紊乱，可以在饮水里加点小苏打或者电解多维，浓度控制在0.3%左右，同时把喂料时间调整到凌晨5点和晚上7点以后，白天少喂甚至不喂，这叫抓两头歇中间。
7: 最后提醒一下，遇到极端天气，如出现突降雷阵雨，千万不要让淋过雨的畜禽直接进圈，一定要先在通风处晾干，否则感冒会引起肺炎，损失就更加严重。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8: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6: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9: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40%的耕地饱受盐碱化困扰，作物出苗难，产量低。近日啊，在新疆阿克苏举办的一场农资行业活动上，3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精彩亮相。它的到来能为新疆盐碱地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10: 3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亮相新疆，聚焦盐碱地综合利用。
11: 只要一放水，顺到那个槽沟啊，交接下就是一条白线，白的就是碱，
12: 这么严重？
11: 哎，您是个最大的痛点。
12: 土壤盐碱化是新疆农业的头号障碍。新疆耕地40%以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盐碱化，
11: 盐碱稍微重啊，不出苗，就是能够出苗，后续浆苗不长，你苗不长，它也没产量啊。
12: 除去盐碱化之外，新疆土壤基础基地薄弱，有机质含量低，氨磷钾和重文的元素含量低，更重要的是不平衡，因为盐碱化严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这土壤的生物肥力也很差，表现为土壤中有益菌的数量低，菌群结构不平衡，土壤酶活偏低。
11: 前3年是没收入的，是压减嘛，
12: 不断往下压，
11: 不断的压嘛，不断的3年，
0: 压得下去。
12: 特种方法呢有效，但是呢成本非常高。更重要的是，新疆淡水资源极度匮乏，这种方法不适合大面积的推广。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新疆的盐碱土壤，它的主要作用包括三方面：养地、抗腻和增产。对控盐碱、改良土壤、增产增收这方面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近两年来，我们在哈密瓜等多种作物上做了大量的实验，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应用效果。
10: 三只虎复合菌肥对盐碱地为何效果这么显著呢？
12: 一方面，从有机养肥上来讲，我们采用的是豆磷脂有机质，它的有机质含量高，功能性成分多，养肥利用率比较高。再一方面，我们采用的是双轮辅助技术，一方面实现了产品的无害化，更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生物腐殖酸和抗病组成物质。第二方面是我们的5G 养肥，我们采用的是腐殖酸氮磷加，可以提高氮磷加的利用效率。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功能菌，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战士菌群，这里面有12种菌株组成，包括抗病菌、促生菌以及呢对土壤具有显著改良作用的菌株。这个产品在新疆的推广应用，对新疆盐碱土壤的改良，对农民的增产增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9: 持续降雨过后，田间湿度大幅升高，无论是陆地蔬菜还是大棚蔬菜，都容易出现积水沤根、病害高发、虫害增多等问题，严重影响蔬菜的长势和产量。那为了帮助种植户科学管理，降低减产风险，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蔬菜专家给大伙带来了有针对性的雨后蔬菜管理指导建议。
13: 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的试验基地，身后有大棚也有露天蔬菜啊。我们的露天蔬菜和大棚蔬菜该如何科学管理呢？今天我就带着这些问题来问问专家。
14: 这是我们自己的试验田，刚进行定植的一些作物呢，要注意一下这个田里面的排涝。其实说起排涝来的话，我们往往地表上有水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明显，因为现在是连续的这种降雨，就是说地表下边，然后实际上土壤水分一直保持着一个高的饱和度，这种情况下呢，要及时的，就是趁着晴天的时候进行这种中耕，中耕就是划一下锄，一些特别小的一些苗子，像这个似的，刚种上，芹菜比较喜欢这种阴凉性的这种作物，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黑色的遮阳网来进行遮盖一下，避免强光加上这个雨水的这种，浸泡。还有一些作物呢，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产品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因为这时候的这个一下雨的话，各个地方的这个虫害呢，就比较频繁，你要防止它那个用药多啊，病害重啊，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对于作物来说的话，这时候就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就行了，第一就是涝。特别是从外边反推进来的这种水，对它根系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涝完了以后的太阳的这种直射，因为这时候强光特别厉害，这时候的大棚里面的作物呢，尽可能在棚外面悬挂上那个外遮阳，能降低这里面的湿度，也能降低它的光照。另外一个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季节，特别是雨后，涝完了以后的这个病虫害，包括一些真菌性病害和这个细菌性病害，都特别容易爆发。特别是土壤类的，你像这个根腐病啊、荆棘腐啊，包括一些枯萎病等等，这些都很容易爆发，稍微注意一下。
9: 七月雨水多，对于甘薯种植来说，要想有好的产量和品质，在选地栽培管理上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试验站辛国胜站长的分析。
15: 这叫甘薯最适于种植的区域，就是它不积水的地块。如果一积水了以后，甘薯这个接触部分如果处在这个积水的状态，它很容易造成一个缺氧，就是厌氧呼吸，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坏。所以说你看甘薯种植的话，第一步是选择合理的土地，就排水条件比较好的地块。第二呢，一定要起个高垄，高垄的作用就是说水啊首先在进到沟里面去了，而我那个接触部分在这个位置吧，在这个部位的话，它就不容易就是掩盖在这个水里面，呼吸作用比较畅通，再就是你碰上再大的雨，那就要及时进行一个排水，你不排水的话，它长时间处于这个淹水的状态，容易造成这个薯块腐烂，或者是变硬，产生一些别的物理性的变化，生理性的变化。
9: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树形关乎果树的光合作用、营养分配、 病虫害防控、果实的产量、质量等众多环节，可谓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一个好的树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投入成本，提高果农的收益。苹果姐啊，在烟台市蓬莱区的一家果园就发现了一种4+1树形，省工省力又高效。
0: 我现在呢是在一片乔桦树的苹果园当中，在这片果园当中啊，每年可以节省1/3的用工量，商苹果的一致性特别强，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这什么树形呢？就是4+1。陈老师，什么是4+1树形呢？
16: 就是大家还想，就是我们这个果园是5年生的果园，它这个从一起步都

0: 选留四个展示好方向好的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四大方向，那么四大组织这个中心主干的一啊，成为四加一。我们四大组织呢，这个角度不是像过去那样拉到80度、90度甚至100度，我们这个角度呢，因为我们只是一型组织，这个角度是65度左右。因为这样呢，它展示更旺，拉力更强，将来呢，部下基本上不用顶棍，可以说都结在下面四大组织上。四加一这个一呢，它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结果的，起到一个牵制和调节的作用，避免下面这个四大组织过多的冒出背上枝来，这样呢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一呢，它要起到一个遮挡夏日强光的作用，就像今天这34度的高温，你看这个一呢，在下面要起到一个遮挡强光的作用，
1: 就是防止果实日灼。
0: 啊，这日灼，每一棵树这个一都嫁接了一个授粉枝，这对于全树的坐果和这个生态优质苹果都将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2: 那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形是怎么做到省工省力的呢？
0: 它因为我们这个传统方法呢，都需要刻牙。因为我们这个四加一呢，终生不用刻牙。现在你看这个角度，它不是平的，因为平的话，它需要下面顶棍儿。因为它这个角度65度呢，大量结果以后，下面基本上不用顶棍儿，
1: 自然下垂
0: 啊，自然下垂。并且呢，不用刻牙，不用荒播，不用拉枝。你看这个的颜色都不超过2.5米。你看这个，
1: 伸手就能够得到。
0: 阿弟，你看，这是你看伸手都够到了。
1: 采摘、套袋都很方便。
0: 很方便的。
1: 就不用那个梯子了
0: 啊，不用梯子了
1: 不用梯子就安全了吧？
0: 对，至少要省去1/3以上的用工。
2: 咱们这个四加一这个树形啊，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这个四加一呢，它这个产量，大部分都在这个树冠内部，它下面这个苹果呢，枝叶盖的，它是又白又嫩的，摘带以后一带一点铺上防护网以后，要达到全红，基本上没有枝叶膜，没有病虫害。表光好，叶色好，叶基果率非常非常高，光照从内膛到外围，这个光照基本是一致的，果个均匀，口感一致。
2: 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形的话，是不是矮化树和乔化树都可以使用这个树形？
0: 对，一般乔化呢不能低于6米乘以5米的株行距，这个矮化的呢一般，4乘2米。或者是3.5米乘以2米都可以，所有的品种都可以采用。就是全年呢不割草不打除草剂，对于这个恶性杂草可以给它拔除，其他的草都让它自然枯萎，可以保湿保温，夏天降温，调节小气候，它腐烂以后可以给土壤补充很好的有机质。
3: 高产优质的技术很多，其中四加一的技术就是近几年来已经传遍全国各个主要产区，各个主要产区都上这来拜师求教，少则10人8人，多则100人组团来学习。他这种技术是一种革新，是一种创新，省工了，省工就省钱嘛。所以啊，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不多花钱，仍然能使产业获得巨大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鼓励创新，鼓励新质生产力，让我们这个苹果产业不断地在革新创新的浪潮当中不断走向辉煌。
4: 那提起西红柿，咱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或者黄色的，但是呀，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看上去真的是赏心悦目。
5: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6: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七八颜色的品种。
5: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6: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个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那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 跟咱其他棚地总体的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一个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子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
7: 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5: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6: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有些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长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那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5: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五颜六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6: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件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5: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6: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0: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3: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0: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3: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0: 我的家。
13: 快！
1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9: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这个月一号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那这项新规对个人贷款有哪些影响？一起来看报道。
3: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王先生，最近计划贷款500万元购买一套住房。王先生告诉记者，以前贷款需要一项一项询问的费用，这次贷款时一笔一笔都列在了纸面上。
4: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清晰的，也能够去放心安心。之前的话呢，我也咨询过一些中介机构啊，关于这个住房贷款的一些问题，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他讲不清楚。
3: 目前针对个人贷款明白纸，国有六大行和多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都已完成合同文本、线上页面等的技术改造，并已切换到新的签约模式。多家银行都公布了不同个贷产品在正常履约情况下的综合融资成本上限。
5: 线上，大家用我们的手机银行申请贷款时，系统会自动弹窗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客户阅读确认后方可签约。线下，客户经理会现场展示明示表，请客户签字确认。
3: 业内人士也提醒消费者关注表格里违约情况下的或有成本。
6: 或有成本就是客户在他发生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他的这个贷款逾期或者违约了，或者是这个客户没有按照我们约定的用途来使用了这个贷款，那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惩罚性的这个成本。
3: 数据显示，2025年1月到2026年7月底，贷款隐形收费、贷款乱收费、贷款收费不透明、贷款违规收费等相关投诉近50000条。专家表示，此次个人贷款明白纸确立所有息费一表展示的硬性规则，有利于整治个人信贷领域乱象，让个人借贷的真实成本一目了然，
7: 有助于个人更好的对比不同金融机构或者不同贷款产品之间的这个定价的差别，从而更好的做出这个贷款定价决策，更好的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将推动金融机构呢摒弃价格战，在为个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更好的做好这个产品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
8: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贷款人呢可能要求借款人购买特定的保险、会员服务或者理财产品，这种捆绑收费行为。所以说在签订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时呢，务必核对各项费用。
2: 从糊涂账到一表清，必须要点赞。根据今年节假日安排，国庆节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7天，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预约了。具体怎么操作呢？一起来看。
9: 国庆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注意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即将开启预约购票，8月2日即可预约9月30日的车票。
10: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个模式，选择精确预约需要准确的选择列车的到发时间、席别、票价，选择模糊预约可选择到发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连续2天，选择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特别注意，预约车票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车票需在当日23点前完成支付。
2: 那么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呢，记得要定好闹钟，到了偏手速的时候了。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本轮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最强厄尔尼诺将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了解。
1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五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至11个月。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等方式改变大气环流型，从而改变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
12: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的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国的台风强度呢也是相对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会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呢也有台风北上影响的风险。
11: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年度全球年季至年代季气候展望报告，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极值。
12: 根据历史数据和研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峰值，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般在事件达到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就餐偶遇嫌疑人，民警就地上岗，盗窃男子当场被抓。
13: 我们渔人公安局少年侦办队的民警，知道抓进兵吗？事吧？知道吗？
2: 小区业委会开设停车场，业主提质疑，事情咋解决？
14: 公家的道路你私自你能随意划吗？你这什么行为啊？
2: 进口保健品诺斐利生产地竟然在广州，记者调查揭开假洋牌的真面目。
15: 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
2: 俗话说，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三伏天吃羊肉啊，是一种传统饮食习俗。这个暑期在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传统民俗美食节日扶阳节陆续拉开帷幕。
11: 作为流传千年的民间时令民俗，扶阳节贯穿三伏时节。凭借伏天吃羊以热驱寒的传统养生理念，成为夏日特色民俗文旅项目。其中徐州扶阳食俗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入三伏天，就进入了徐州百姓伏祭吃羊的时节，徐州餐饮市场的热度也持续攀升。在徐州这家羊肉馆内，店内早已座无虚席，奶白羊汤、鲜香羊肉，让围坐一桌的食客们吃得酣畅淋漓，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16: 我从山东那边过来，去好久那宝莱寺、博物馆、纪念塔，我们都去一下。正好赶上我们徐州的扶阳节，徐州的扶阳文化一直都很有名。品尝之后，和我们那边确实不一样。
15: 徐州人吃羊肉。要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是以热制热。在酷暑天吃羊肉，从内心发汗，能把里面的寒气逼出来，这是我们徐州人每年吃伏羊的一种理念。
11: 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同步迎来客流高峰，部分商家推出扶羊三件套、扶羊宴等特色产品，用推陈出新的体验吸引食客。当地同步启动了来徐州尝一下夏季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打造6大特色美食场景、5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130余项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 羊汤是山东日照莒县的传统美食，其中吃伏羊的习俗已有百年历史。随着盛夏来临，当地打造了伏羊美食文化月，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底蕴，将特色美食与古城游览、夜景观光等文旅业态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体验。
17: 吃完伏羊，我们再到古城里去转一转，吃一吃夜宵，看看夜景，哇，感觉好好啊！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白天再到伏来山去玩一玩、逛一逛。
11: 通过特色美食，当地已串联起古城夜游、山地观光、特色夜市、古风民宿等多元业态，打造出多条沉浸式夏日游玩路线。七月份以来，莒县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25.4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7500万元。
2: 天儿越来越热，亲水消暑、运动健身成为夏日首选。菏泽定陶的游泳馆啊，迎来了暑期客流高峰，不仅让孩子们在清凉运动中充实假期生活，也有效激活了夏日消费潜力，释放城市清凉经济活力。一起来看看。在菏泽市定陶区的一家游泳馆，池水清澈凉爽，泳池内水花飞溅，热闹十足，前来游泳参训的学生络绎不绝，浅水区训练区内到处都是孩子们矫健灵动的身影。课堂上，专业教练手把手指导孩子们练习憋气、换气、漂浮、打腿等基础动作，细致纠正泳姿，带领孩子们循序渐进掌握游泳技巧，克服怕水心理，提升水中平衡能力。
18: 现在这个天儿，学游泳不仅能避暑降温、锻炼身体，关键时刻还能自救，也等于给孩子增加一份安全感，觉得非常有意义。
2: 不同于单纯戏水消暑，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将游泳视为暑期体能锻炼加防溺水安全教育的必修课。针对暑期客流量激增，场馆科学优化课程结构，细化教学体系，开设多时段、多层次游泳班次，同时全面升级安全保障体系，强化救生值守，常态化开展水质消杀，多措并举为青少年安全参训、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19: 每年暑假都是我们游泳培训的高峰期，今年报名热度也是持续攀升。目前我们开设了5个时段的蛙泳基础班、蛙泳提升班、自由泳等多个班次，每个班都是满员状态。课程设置上，除了游泳技能的训练，我们还把防溺水安全教育融入到每一堂课，全力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
2: 最近在扬州打工的男子桂某因郁闷泄愤，竟然一口气将在建工地的4栋住宅楼的4000多块玻璃全部划破了，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而他本人也因此收到了法律的严惩。
20: 今年2月9号，扬州江都区一处安置小区项目的工人发现，小区5、6、7、9、4栋楼已经安装好的门窗玻璃全部被刮花损坏，更换损失超过70万元。
21: 这些玻璃被划了很多划痕，数量有4000多块，平方是大概3000多平方。
20: 案情重大，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立即展开侦破，迅速锁定一名已离职的工人桂某。
21: 他们曾经有一个工友桂某是安徽人，曾经有因为泄愤划坏玻璃被判刑过。
20: 民警随即锁定桂某的行踪，在安徽六安将其抓获归案。原来桂某是一名玻璃安装工，2016年曾因故意毁坏财物罪获刑4年。2025年10月他应聘涉案工地做了玻璃安装工，但桂某自觉多年生活婚姻不如意，心怀怨恨，于是趁工作间隙故意用金属钻头、玻璃刀等工具将已完工的4栋楼的住宅玻璃全部刮花破坏。
21: 桂某长期流浪在外，且之前离婚，生活情感这方面都没有着落，当时桂某的划破目的主要还是泄愤。
20: 最近当地检察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对桂某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8个月。
2: 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好好反省一下吧。在德州禹城，一名居民报警称自家的电动三轮车被盗了，机警后呢，民警迅速开展线索排查，没想到的是竟在餐馆里偶遇了嫌疑人，没说的抓。
22: 报
0: 报警人刘大爷将电动三轮车停放在这个位置，由于疏忽大意，刘大爷忘记拔了钥匙，后来就被嫌疑人发现并偷走了。
11: 民警通过调取周边视频发现，嫌疑人盗取三轮车后将车卖给了一家废品收购站。经过摸排，民警很快锁定嫌疑人刘某。
0: 我们到宾馆排查时发现刘某已经外出，但是没有退房，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进行摸排。因为当时已经到了中午下班的时候，我们打算中午吃个饭继续排查，结果在点餐的时候偶遇了嫌疑人刘某。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快速向前对其控制。
13: 再跟你说明啊，我们是云市公安局肖县警办队的民警，知道找你没什么事吧？知道吗？
1: 知道。
11: 经查，刘某平时在外打工，临时返回禹城，发现刘大爷没拔车钥匙，于是就偷走了电动三轮车。目前被盗三轮车已追回返还车主，刘某因盗窃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
2: 还是在德州，夏津警方在抓捕一名涉诈嫌疑人时呢，查获了一条涉案资金流转的关键线索，成功拦截了100多万元的被骗款项。一起来看看。
11: 据介绍，夏津县警方在侦办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中，锁定了专门协助转移涉诈资金的嫌疑人彭某。民警在抓捕现场检查其手机时，发现了关键涉案线索。
22: 大致内容是，今日将会再次打款30万元，加上昨日的70万元，共计100万，换成黄金，并送至指定地点。
11: 民警随即核查得知，彭某提前假借购金名义，向本地金店索要收款账户。警方第一时间联系金店，对资金进行了管控，并确认这笔款项是外地群众唐先生的被骗资金。经查，诈骗人员在网上结识唐先生后，以代为操作投资项目高收益回报为诱饵，诱导其参与投资。
23: 帮他操作几次之后，我就发现下单之后就有5%的这个收益率，我就问他这怎么弄的，他就告诉我说你也可以操作啊，我就注册账号。前几次我踢了3次线啊，踢了个1000的，踢了个10000的啊，还有10000的，也确实也能提现到我的这个银行卡里面来啊，我就觉得这可能是真的。
11: 在获利假象的迷惑下，唐先生加大投入，累计转账100万元，不料陷入电信诈骗圈套，幸好民警及时排查拦截。
22: 经查，犯罪嫌疑人彭某自2026年5月份以来，专门从事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分子转移钱款的工作，非法获利近20余万元。
11: 目前100万元被骗资金已全额返还受害人。犯罪嫌疑人彭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业委会开设停车场，业主提质疑，事情咋解决？
14: 公家的道路你私自你能随意划吗？你这什么行为啊？
2: 进口保健品诺斐利生产地竟然在广州，记者调查揭开假羊排的真面目。
24: 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
25: 这份防汛指南请查收。暴雨来临前，准备好食品、饮用水、应急照明工具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易掉落物品，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开车时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处熄火，应迅速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居家时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出现突发情况时冷静自救，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牢记防范常识，安全重于泰山。
2: 山东广电乐享引领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号到9月15号，山东广电专属定制河西走廊品质之旅，重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地道特色风味，纵览河西万里壮阔山河。知名主持人编导团队全程相伴同行，报名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伴出马。 在城市里面，停车问题越来越受大家关注。济南天桥区万盛园 A 区的多名业主反映，小区业委会擅自利用小区东门路段私设停车场，以每月200元的标准对外收费经营，占道设置车位的做法阻碍了居民的日常通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1: 这条道路叫益康路，它属于市政规划路。这个停车场从23年他们设立的，设立了以后竖上杆收费，对外经营。
3: 多少钱啊？
4: 200。
3: 就是随便一个车位还是固定车位？
4: 随便
3: 一个车位。
4: 对。
3: 200块钱。
4: 对。
14: 原来的时候是北门和东门车辆人员随便进出，现在呢是车辆能都走北门。公家的道路你私自你能随意划吗？你这什么行为啊？
5: 城管科那边了解了一下，也跟业委会沟通了，就是那个停车场，就是也是为了满足那万盛园小区人家那边居民的一个停车需求，就是建出来的。那个道路它现在目前并不是一个市政道路，只要是咱小区内部的车辆，就是他交了这个50块钱停车费，不管是在这个北门还是东门，只要是就是正常录入了这个车牌号之后，两个门都是可以进出的。
3: 停车场这个开设这个手续是否都健全？
5: 他这个停车场确实是没在我们办事处这办手续，他这个手续应该是在停车办那里办，咱的责任就是督促他去抓紧把这个手续给补齐。
2: 小区所属的街道办也说了，停车场呢暂时还没有办理备案手续，希望尽快完善手续，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好的，接下来是生活帮引领6:30。一提到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总会想到寒冷的冬季更容易发病。其实呢，持续闷热的盛夏同样暗藏心脑血管疾病的致命风险，比如说心梗。那为什么夏季也是心梗的高发期呢？一些人会把急性心梗误认为普通中暑，这俩到底如何区分？平常又该怎么预防心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会长肖云林，跟大伙儿好好的聊一聊。你好，肖主任，欢迎您。
6: 您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好。
2: 好，那首先呢，请肖主任来告诉我们大家一下，这个心梗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6: 心梗呢，也就是全称呢，咱叫心肌梗死。简单的说呢，就是供应心脏的血管完全闭塞了。它供应的血管的这个心肌的区域的心肌呢，出现了坏死。这样呢，就发生了心梗。心梗呢，主要是局部的心肌呢，因为严重的缺血缺氧。急性心梗呢，如果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心源性休克。
2: 具体来说一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去了解关于心梗的这个发病原理的时候，它好像还分什么左冠状、右冠状，它有什么怎么样去在医学上给大家讲解一下？
6: 好的，我们大家知道呢，心脏是一个主要的泵血器官，但是它自身呢也是需要非常多的血供和这个氧气的，这样我们供应心脏的血管呢，主要分为左冠和右冠。左冠脉呢比较大，它可以分为两个分支，叫前降支和回旋支。如果冠脉通畅呢，可以保证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一旦其中一根血管发生严重的狭窄甚至堵塞等情况呢，就可能导致心肌梗死。
2: 好的，很多人会觉得心肌梗死的高发期呢，一般是寒冷的冬季。那为什么夏天反而可能也容易发生这个心梗的危险呢？
6: 正常的规律是这样的。因为秋冬季节呢，因为气温比较低，这样血压容易升高。所以说这一个心血管疾病啊，尤其是心梗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夏天呢，温度比较高，血管扩张大家认为呢，应该这是比较安全的。
2: 对。
6: 但是在像现在的盛夏期呢，其实心梗也是一个高发期。它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呢，在夏天呢，温度特别高，我们人体呢就会有大量的出汗。如果说呢，补水不足的话，那么血液的粘稠度就容易急剧的升高。血液粘稠度升高呢，就容易形成血栓。
2: 血液粘稠度升高。
6: 对，
2: 所以说是不是应该夏季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
6: 啊？是的，所以说呢，我们都建议大家，就是为了保健，不管是在夏季还是其他时间呢，如果没有特殊的这个禁忌的话，还是要喝够八杯水。
2: 哦，
6: 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水的摄入量呢，在1000到1500毫升左右。尤其是在夏天，如果出汗特别多，然后我们血液中的血液的容量会减少，这种情况呀，应该根据情况适当的多补充一些水分。
2: 那这两天呢，我们山东呢也是有这个高温天气多发的一个情况存在。那对于有心脑血管病史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反而尽可能的就是要更多的时间待在有空调房里面？还是要注意一个怎么样的调节，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啊？
6: 因为现在呢，高温天气呢，对于人体呢，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是在这样的天气呢，首先呢，还是要避免温度的骤然的变化。
2: 就是空调房不要温度调得太低。
6: 对对，
2: 以免一冷一热的这个交替进出的时候。
6: 是因为我们心脏的血管呢，如果说是温度变化特别大，很容易出现痉挛，也就是说收缩。如果原来就有这个斑块，原来就有狭窄，如果剧烈的收缩的话，有可能引起斑块的破裂。斑块破裂，那就血栓形成，那很容易引发急性心梗。除了这个空调以外，我们在夏天呢也非常这个，有时候就非常热，然后容易
2: 吃冷饮，
6: 对，并且大量的喝这个
2: 冰水
6: ，其实这些习惯呢，对于心血管呢都是不健康的，也是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个内脏呢，如果说是在短时间内，这个温度有剧烈的变化，那内脏也会有痉挛。像我们经常喝了大量的冰水，胃痉挛，其实我们的血管和这个胃的肌肉呢都是一样的，都是平滑肌，在受到这个剧烈的这个温度变化、冷刺激的时候呢，也会引起痉挛。所以说我们在夏天呢，这些还是需要注意的。
2: 还有就是夏天有没有发现，好像人吃宵夜的频率会增加了？因为就觉得晚上的时间好像有一些消暑的活动啊，就不知不觉的要吃一点重油的啊，甚至还喝一点酒，在宵夜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习惯对于心脑血管的疾病的这个朋友来说也不友好？
6: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呢，就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些危险因素，像我们知道的三高。这个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啊，像是在夏天，我们可能会去选择这个宵夜啊，来度过这个炎热的时间。你像在宵夜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摄入很多这个高盐、高脂，这样的一些饮食。
2: 是，
6: 有时候还要喝这个很多
2: 冰镇啤酒，
6: 对，啤酒还有饮料。这样的话，对于促进这个三高，诱发这个冠心病呢，都是非常不利的。
2: 对于没有这个一些医学知识的人来说呢，看到一个人突然之间在很热的情况下昏倒了，有的人的第一反应是他中暑了，但是也有可能他其实是心梗了。那到底这两者我们应该怎么样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施救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嘛。
6: 这个如何判断是心梗还是中暑呢？如果在高温环境下，心梗和中暑的一些早期的一些表现呢，可能会有一些重叠。像是头晕啊、乏力啊、胸闷啊、气短等等。但是呢，这个心梗和这个中暑之间呢，还是有一些细节。只要是细节上的区别，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呢，还是会发现明显不同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出汗的特征。对于这个中暑的时候呢，是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功能紊乱。皮肤呢往往是干热的，没有汗的。这样热量在体内就散发不出去。而在急性心梗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呢常常是

0: 高的，哎，一旦这个体温能恢复到正常呢，他的那些不适的症状可能很快都会缓解，但是心梗呢，它很少引起发热的，所以说即使是周围的环境比较凉快了，凉爽了，那他的症状也可能也不能缓解。
1: 明白了，那哪一些人群是这个心梗的高危人群呢？
0: 心梗的高危人群呢，以前呢我们都认为心梗呢是老年人专属的一个疾病哈，但是现在呢年轻患者呢也逐渐增多，
1: 对，
0: 下面一些人群呢是心梗的一些高危人群，首先是咱们刚才提到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俗称的三高。对，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呢他原来就有冠心病，所以这一类人呢更需要这个好好的关注哈。第二方面呢就是长期久坐、熬夜、加班、精神压力大的人哈，这样一些人呢大部分是以中青年为主，对于心梗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长期有不良的嗜好，像是烟啊、酒啊，然后这个冰镇的冷饮啊，这个像是重油重盐的饮食，这样的人群也是容易出现心梗的。第四方面呢就是肥胖，常年缺乏运动的人，在现在看到大街上不管是各个年龄段，这种这个超级这种体重特别超重的人也是
1: 高危人群，
0: 对，他也是高危人群。第五个方面呢，如果说是性格急躁，容易生气，或者是长期情绪比较压抑的人群，这些呢都是心梗的高危人群。如果谈到年轻人呢，就是尤其是好熬夜，尤其是夏天，特别愿意贪凉，这些呢对年轻人的这种心血管的健康呢是有非常有害的。
1: 现在还有一类呢，就是有一些就像刚才您说的，平时看起来身体特别好，甚至还是这个特别擅长运动的人，恰恰就是在进行某一项体育运动的时候突发心梗了。那像这类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因为平时看起来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为什么反而在运动的时候突发心梗呢？
0: 这个呢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哈。这种人呢如果运动中发生心梗呢，相当多的人呢他本身是存在隐匿的心血管疾病的。
1: 平时他从来没有感觉，
0: 对，他也没有去系统的查过，或者说有一些症状呢自己忽略掉了，像是原来就有冠心病哈，或者是动脉呢虽然说没有达到冠心病的程度，但是它的冠状动脉已经长斑块了，还有呢像是一些肥厚性心肌病啊，或者先天性的这样一些心脏结构的异常，这些问题呢如果在不运动的时候，它可能在日常它还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显现不出来。如果说是剧烈的运动呢，那可能是心脏的负荷突然增加以后，那可能会诱发急性的心血管的疾病的出现。
1: 所以说像特别特别酷爱运动的朋友，如果曾经有出现过感觉胸闷或者说不适的感觉，不要掉以轻心，最好还是去医院给自己的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器官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功能也好，去做一个系统性的检查，防患于未然比较好，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运动呢本身呢它不是引起心梗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说剧烈的运动给你自身的这种情况不相符的话，那它对这个人的益处就会大大降低，反而会诱发一些急性的问题。
1: 那心梗发生之后应该如何自救，或者说一个是自救，还有一个就是如何我们去给别人进行这个施救呢？
0: 首先呢就是如果说我自己出现了心梗，该怎么办啊？首先呢就是自己如果突然出现了压榨样的胸痛，有时候呢还伴有像是左侧的肩背部啊、咽部啊或者下颌部的放射，并且持续不缓解， 并且合并大汗淋漓啊，呼吸困难啊，有时候甚至有视物模糊等等。这种时候呢，如果怀疑急性心梗，需要立即停止任何活动。然后立刻拨打120，并且要准确地告知急救人员自己目前
1: 的
0: 症状，自己所在的位置，然后等待救。

0: 员。
1: 那如果说你身边发现有人突然之间出现了像你刚才类似于是这个心梗的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呢？当然打120这是必须的，还有没有哪一些方法？
2: 是的，如果说我身边的人然后我怀疑他有心梗发作哈，首先呢就是拨打120的急救电话，另外呢我们要快速的判断一下患者的意识情况，有没有意识丧失的情况。如果说他的一切意识啊回答问题啊都还好，那我们就等待救援，保持安静啊。然后如果说有一些患者呢突然出现了意识不清，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还要判断一下他的呼吸和心跳的情况。然后这个如果说我们发现他这个呼吸心跳停止，那这种情况我们要立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
1: 还有公共场合的话，现在我们看到也有那个就是那个设备ED，所以平时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可以先自己学习学习，防患于未然。
2: 对，如果说是出现患者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呢要跟他按压，就是胸外心脏按压。
1: 对，就是一系列的怎么样去按压，怎么样去配合人工呼吸，
2: 对，
1: 这个还是应该人人去学习一下的。
2: 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找人把 AED 拿来，在我们人工进行施救的过程中呢，随时尽早的使用 AED。
1: 那夏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防心梗的发生呢？
2: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夏季最重要的是因为出汗太多了，
1: 对，
2: 血容易粘稠，那我们就是要保证一定的水的摄入量。那有几个点呢，在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一个晚上都在睡觉，没有什么液体的摄入，所以说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在早晨起来我们还是床边喝一杯温开水，补充一下这个水分，降低一下血液的粘稠度。还有呢，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呢，睡前呢也可以少量的喝一点水，适当的降低一下血液的粘稠度。
1: 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夏天熬夜的问题，冷饮的问题，
2: 对，
1: 还有这个就是运动也不要太过于去这个激烈，
2: 对，
1: 任何事情都是要把握一个度。
2: 是的，
1: 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肖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哈，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我们在夏季如何预防心梗的问题。夏天确实是非常热，但是别让我们的心脏掉链子，高温现在一波接着一波，它也是需要消暑的，科学护心，我们才能够平安度夏。好的，再次感谢肖主任，我们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进口保健品诺斐利生产地竟然在广州，记者调查揭开假洋牌的真面目。
3: 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
1: 山东广电乐享银铃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号到9月15号，山东广电专属定制河西走廊品质之旅，重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地道特色风味，纵览河西万里壮阔山河。知名主持人编导团队全程相伴同行，报名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由兰陵网9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网络购物，许多消费者看到跨境直购等标签呢，往往就会增加信任感，进而产生购买意愿。但这些看似漂洋过海而来的商品，可能并非真正来自海外，而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假洋牌。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件糟心事儿。她购买了一款号称是进口的保健品，生产地啊，竟然就在广州。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4: 今年二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5: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4: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紫仓。徐女士收到的产品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
0: 产地应该是 Made in Australia 的，然后生产日期也是最新的，然后有分仓，有药丸，然后有胶囊，还有那个口服液，三管合一，就比较符合国外的那种包装设计。
4: 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利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可是直到今年七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她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
3: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1: 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实为国内加工厂代工啊。诺斐利究竟是如何把国产的普通食品洗白身份披上了进口外衣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4: 洋品牌的身份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益？在宁波市海曙区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生意经。
6: 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保健品存在天然的信任感，这是第一点，减少这个广告成本。第二点是基于第一点的天然信任度，会提高产品的客单价，获取更高的销售利润。
4: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6: 澳洲公司是为了商标的需要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
4: 记者在产品外包装上看到，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是霍里斯托生命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维多利亚州博伍德区佛罗伦萨街四号，生产公司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控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饮水区德比街104号。
7: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4: 假洋牌诺斐利的身份伪装远不止于公司注册，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还有商标，都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
6: 我们付费配方代为注册，然后把这个商标注册在澳洲的公司下面。
8: 一共花多少钱？
6: 3999，澳洲商标。
8: 产地证花多少钱？
6: 产地证花了将近10万块钱，一共买2次2张。
4: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之一正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也是最大持股人。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6: 真的没有实际办公地点的空壳公司，当一年我们租用了一个秘书地址，它可以是一个信箱，也可以是一个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吧。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
4: 也就是说，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人员，甚至仅通过一个信箱就能够取得香港公司身份。这一低门槛的注册路径，成为部分公司包装洋品牌身份的操作入口。
1: 一套环环相扣的操作之后，一个虚假的澳洲原装保健品的身份就被包装了出来。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诺斐利还通过持续的宣传造势不断强化洋品牌的身份。一起接着看。
9: Over the past decade, Holisto Company has focused on the key business area of contract manufacturing for renowned Australian.
4: 诺斐利抖音官方账号的这条宣传视频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利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里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信以为真。而实际上，这个视频全程在国内取景设置，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地址， 记者找到了诺斐利在国内录制视频的取景地，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食品加工厂。厂家负责人透露，宣传视频中的研发画面其实是在枫林市除尘和液体灌装机灌装西梅汁的画面。宣传视频中出现的办公室画面则是取景于诺斐利在宁波的注册公司。记者看到，公司办公室的布置与外籍模特出镜画面中的场景如出一辙。在诺斐利宁波公司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多个用于宣传的奖杯与证书。据调查，这些荣誉有的系付费购买，有的系伪造，还有部分专利原本仅授权产品中的某种原料，但假洋牌诺斐利在宣传时刻意将原料专利直接套用到成品上，以此误导消费者，使其误以为产品本身获得了权威认可。为扩大产品知名度，诺斐利与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合作协议。据了解，自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四家平台开设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仅10个月的时间，总营收就达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余万元。按照实际销售3.6万盒计算，每一盒用于推广的费用达61元，超过产品成本的1倍。
10: 这比例大概得多少投入到营销部？
6: 广告费占产品售价60%，产品的售价越高，它的营销成本也就越高，需要用更多的资源去让消费者信服啊，这就是产品。
1: 根据商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者是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进境，也就是说，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呢是必须真进口。那么诺斐利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把国内生产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为了海外进口的保健品呢？
4: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
11: 首先的话，就是委托广州这家代加工工厂，依据主要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这个主要的配方，然后在广州生产的保健品，同时再委托浙江这边的一个包装厂生产小包装还有外包装等等这些东西，再把包装材料运到这个广州这边的代加工厂。
4: 调查发现，诺斐利提供给广州代工厂的产品配方竟是由其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员工配制的。宣传资料显示，产品还有麦角硫因、手性基醇、藏红花提取物等诸多成分。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尚未批准麦角硫因为新食品原料，在我国食品生产中不能添加使用，也未有含有该成分的保健食品获得批准上市。
12: 然而，对于这款涉嫌违规添加的产品，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事前未曾做过相关试验。
10: 配方是谁做的配方？
6: 这是我们公司员工和自己研究，在人体安全的剂量范围内合理搭配这些成分，便构成了产品。
10: 嗯，那对这个配方它的安全性呢？你们有做人体实验吗？
6: 没有人体实验。
4: 事实证明，诺斐利实际产地就在广州，由国内企业完成代工。那么根本没有海外生产线和海外采购流程的诺斐利又是如何凭空变出进口身份的呢？
6: 产品生产完之后，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再进香港转回义乌以及杭州的保税仓进行线上售卖。
4: 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8: 跟这种出境入境会相隔几天呢？
6: 陆运的话应该是当天进当天出。

0: 空运的话，因为要做相关很多的文件，包括爆炸品的检测啊，所以会停留一周左右的时间在香港啊，然后进飞机空运到内地。
1: 为了实现假进口货物顺利通关，犯罪嫌疑人通常以合规常见的成分虚假申报，以此蒙混过关。在这张进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者注意到诺斐利的三款产品分别以青苹果复合氨基酸、复合营养强化剂30+及复合营养强化剂45+为名进行申报，原产国均标注为澳大利亚。就这样，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原本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已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也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打击假洋牌，除了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平台守好准入关外，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合治合力。区别于欧美等国对膳食补充剂产品无上市前审批的宽松管理方式，我国对于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注册和备案管理，规范功能声称和标签说明书严把产品上市关。那作为消费者呢，我们也应该破除对洋标签的盲目迷信，全面了解国内外监管差异，学会通过官方认证、成分表等信息理性判断商品价值。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炎炎夏日，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成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但是穿这种鞋搭乘电扶梯却暗藏危险。最近呢，广东、江西等地就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一起来看一下。
3: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4: 就卡在那个台阶处的大概2到3层那个位置。

0: 出来。
1: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我们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缝隙，必要时还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是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孩子二次外伤。
2: 从今天一直到五号，我省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这样的天气就想在空调房里待着，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嘛。不过呢，长时间吹空调的话，一种是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隐患啊，也悄然出现了，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空调病。那空调病到底是什么呢？怎么预防呢？
3: 空调病并非特指医学上的某一种疾病，而是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因空气干燥、微生物滋生、过冷的刺激等因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症状的统称。夏季人体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毛孔张开的状态，而空调房内低温干燥、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与室外形成强烈反差，会打破身体的平衡状态。当身体无法快速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免疫力就会下降，进而引发各类不适。
4: 最常见的不舒服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一个是冷，另外一个呢也是比较干燥，带走呼吸道黏膜上的很多的水分，然后呢也能刺激这呼吸道黏膜，这样病人咱们很多人就会觉得嗓子干不舒服，而且鼻子发痒，老像打喷嚏，那个另外甚至有一些就出现这种咳嗽的症状。如果你在大夏天的时候吹着空调很凉，这时候它

0: 肌肉整个肌肉都属于一个绷紧的这么一个状态，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很乏，肌肉发酸，甚至有些肩背啊，这个颈部啊，这肌肉就觉得自己偏硬了。冷空气刺激了这个胃肠道，然后胃肠道的蠕动增加，你头部的血管收缩，也会使早上起来时候就觉得头疼啊，头昏啊。
1: 提醒大家，消暑不必一味贪凉，空调虽能解暑，适度纳凉，科学使用才是养生关键。在济宁鱼台县，眼下呢正是微山湖荷叶的采收旺季啊，当地依托湖区资源优势，深耕荷叶深加工产业链，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
2: 清晨六点，村民们划着小船穿梭在荷叶间，每条小木船上一人撑船，两人采摘。村民们手法娴熟地摘下鲜脆的荷叶，整齐码入船头的袋中，采收的鲜叶被运往村内加工厂。
3: 现在两块多采点，一天能采个千把斤，一个月能挣个20000块钱。
2: 微湖村紧邻微山湖，拥有4000多亩湖地，这里出产的荷叶轻薄如纱，韧性良好，是备受食品加工企业青睐的原生态包装材料。
4: 每天可控啊20000斤，前个月生产的4种产品主要销往广东、福建、湖南等城市，主要用于食品包装，目前产品供不应求。
1: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9: 现在是晚上10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国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这炎热夏季已经来到了，那也迎来了孩子们最爱玩的季节，玩水吃冷饮吃冰西瓜。那这样的童年呢，想想也会觉得特别的爽。但爽在一时，这个季节却是孩子某些高发疾病。那家长担心孩子年幼体弱一旦生病呢，就会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怎样可以让孩子们避免生病或者少生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儿科专家来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马燕，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山东省新生儿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委员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儿科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会分会委员，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新生儿各种疾病等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叶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马主任，欢迎你。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马主任在这炎热夏季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经常高发的那些疾病。那马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意味着可以晚上出来乘凉啊，吃冷饮呀、啊、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就不节制了，而且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玩水呀、啊、游泳啊。其实在这个夏季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是吗？
1: 对对对对，夏季呢是一个高温多湿的季节，不但呢这孩子们的免疫力这时候降低了，而且呢细菌啊病毒啊这时候这个季节非常利于他们的繁殖，所以说呢这就大大了增加了一些宝宝们夏季疾病的一些多发病。
0: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进入夏季以后这个温度升高，雨水增多，也就是说很多病毒啊细菌也是增长的一个季节，也是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个环境像一个培养皿，他们会大量的繁殖。这时候呢宝宝免疫力低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趁虚而入。
0: 是。那一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比较高发的小儿疾病都有哪些呢？
1: 夏季比较高发的，我觉得让家长比较头疼的哈，像我们现在门诊比较多见的疱疹性咽峡炎呐、手足口病啊，腹泻呀、再就是感冒啊，鼻炎、湿疹，哎，这些疾病都是这个夏季宝宝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
0: 是。那您前面其实提到这几种小儿高发的疾病，我相信很多这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家长们就会觉得，哎，感觉总有一款疾病可能正对我家孩儿，觉得哎，我家小孩可能就这段时间有些不舒服，可能会有些腹泻呀、或者正好是有这个手足口。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吧。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啊了解没那么多，在每年的4到6月份确实也是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的一个高发期。
1: 对。
0: 那一般像这两种疾病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有没有相似相关处呢？
1: 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这个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呢，它俩相似处都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了一种疾病。什么叫肠道病毒呢？我经常给家长用很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你这个病毒呢 主要是以吃进去为主的，
0: 吃进去的、
1: 对，
0: 病从口入，
1: 对、所以说它这个是个肠道病毒。
0: 嗯，
1: 但肠道病毒它表现在哪儿呢？疱疹性咽峡炎可能只表现在我们的口腔，出现小疱疹，周边是红晕的，孩子会有嗓子疼啊，浑身乏力，症状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一查体，它的体征就不一样了。手足口病呢，同样也是一个肠道病毒感染，但是呢，从它的名字定义上就能看出来了，它是手足口，所以说呢，它会在口腔出现，在双手、双脚，甚至它的屁股呀，这个四肢都会出现这种疱疹，所以说呢，咱这种孩子就叫手足口病，只是局限在他口腔咽峡部出现呢，我们叫疱疹性咽峡炎。像长了这种病之后呢，孩子会浑身没有力气，厌食、口痛、低热，是很难受的。
0: 是。那您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手足口嘛，它是除了在这个口腔之外，包括我们四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都会出现疱疹。那疱疹性咽峡炎是发生在口腔，那可能有的家长不太明白的是，如果单独出现这种疱疹，可能不太清楚这一定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啊，会不会像是长一些小疙瘩，或者是过敏呀、或湿疹呐、会不会误诊？
1: 是的啊、是的，确实是因为有些手足口病可能不是很典型，它只是在膝盖啊，这个四肢出现，可能有时候手足口病在他的咽峡部也没有，有些家长他就认为是我的孩子皮肤过敏去的，但是我们大夫一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湿疹，他周边红晕的，中间是一个亮晶晶的一个小水泡，然后仔细看看呢，他的上个部会有一些小红点儿，我们一般再给他查一个手足口病的两项的这个病毒检测，一看哦。证据来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手足口病，确实有家长认为我的孩子不是，然后在家给他抹各种的药膏，
0: 是
1: 都不会见效的。
0: 是，其实要在家里判断的话，就判断这个疱疹的这个样子、这个形态，其实和湿疹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像您前面说到，其实就是周边发红，中间是个水泡，
1: 对对。所以说经历过的家长呢，都会非常有经验，所以说现在家长在门诊上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诊断出个大概来了，说主任，我带着二宝来，你再给我鉴定一下，我诊断对不对？
0: 这是有经验的家长了，
1: 对对对，
0: 是。那前面也说到，像是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都是一种肠道病毒，那可能就跟小宝宝吃的不合适有关系，是吗？
1: 不对。
0: 哦，
1: 他不会，我经常家长就说我的宝宝吃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了，不是，他是因为什么呀，吃之前没有做好手卫生，现在家长都拿着宝贝这么珍贵，他不会把变质的呀过期的宝宝给孩子吃，所以说这种病毒呢，是你手上带着有这种病毒没有洗手，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把这种病毒吃到肚子里去的，我们这就是肠道病毒，
0: 是，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宝宝，这时候还都是喜欢用免疫力低，而且又喜欢用手去探索世界。如果家长这时候不能说是做到及时的给他洗干净手的话，那这时候如果说无论吃某样东西或者把手放到塞到嘴里，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手足口病呢，有时候一说肠道病毒，它和我们的肠道感染不一样。
0: 这个肠道病毒和肠道感染不同，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1: 肠道感染呢，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夏季比较高发的，就像是腹泻。对对对，这就叫腹泻了哈。刚才我们说的肠道病毒呢，主要是因为一个是不卫生，手不卫生吃到的东西哈，主要是因为是一个卫生，然后呢要注意消毒，妈妈有时候可能大人是带菌，来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孩子了，他们不治病，但是带到孩子身上免疫力低
0: 就治病了，
1: 他就治病了、这叫肠道病毒。肠道感染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夏季也是儿童继这个呼吸道疾病的第二大发病最高的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
0: 消化系统，
1: 对，就像腹泻，腹泻呢，就是一般就是一个肠道感染，细菌感染呀， 病毒感染呀，导致孩子拉肚子腹胀。
0: 嗯，是。那一般要是出现这种肠道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呀？是跟我们也是饮食有关系吗？
1: 对，肠道感染往往就是和饮食有关系了。
0: 嗯，
1: 我们的肠道感染也叫腹泻吧。
0: 嗯，
1: 一般是分两种，一个是感染性腹泻，一个是非感染性腹泻。感染性腹泻呢，我们就说是细菌感染呀，像什么吃着你刚才说的了，变质的食物，哎，不干净的东西，哎，吃进去引起了一个肠道的一个感染，然后呢，病毒感染呢，就是妈妈比较焦头烂额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
0: 这些病毒好像很多妈妈们都听说过，
1: 对，我觉着但凡妈妈们都经过了，这些病毒对孩子来讲是轮番上阵，这我们也叫是一种感染性腹泻，只是一种病毒感染。
0: 这病毒和病毒中间有区别吗？
1: 是有区别的，
0: 也是有区别的，
1: 对，所以说刚才那叫细菌，刚才这个叫病毒，然后呢，这是一般我们这个是分这个两大，一个是感染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种腹泻叫非感染的，非感染性腹泻叫什么呀？像就是消化不良，哎，吃的凉了，但是它是一个没有变质的，保质期内的，哎，鉴定是很好的一个食品，但是因为过凉，热天进去喝冰的水，哎，引起来胃肠不舒服，引起来这种腹泻，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呀？过敏性腹泻。
0: 过敏性腹泻，
1: 对了，这叫非感染性的腹泻。
0: 是。那像这腹泻也分好几种，但是如果是家长的话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1: 对对对，确实
0: 是。是不是要判断好了以后才能想怎么给宝宝用药啊，怎么治疗吗？
1: 对，我有时候在门诊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啊。
1: 妈妈来了就是给我开点药，我的宝宝怎么，哎，留个大便吧，哎，大便流不出来呀，在纸尿裤里一拉就在纸尿裤里，怎么办呢？我说这是一个用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那好了，那他的大便里面是培养不出来什么脓细胞啊、红细胞的，这时候我们是坚决不能用抗生素的。因为用了抗生素，它的整个肠道屏障就会打乱，就会弱的。那如果这个宝宝我流出大便来了，我的大便高倍镜下一检，好了，有脓细胞，有红细胞。典型的提醒是一个急性的肠炎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炎药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其实您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就是很多这种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会，哎，孩子腹泻了，拉肚子了，那家里可能有这种像是蒙脱石散啊，
1: 对，
0: 或者是益生菌呀，我给孩子服用一些吧。
1: 对，
0: 你先止泻。
1: 对，
0: 但是其实能不能适用还不好说。
1: 对，真的，就像我昨天门诊有个妈妈，就是孩子腹泻，腹泻了好久，身体也不长秤，也不长长，就是也是个小婴儿吧，就说是发育就很迟缓了。然后问问他病史，他妈说就是拉肚子呀，我也反复给他吃抗生素，吃头孢，哎，我说那不对，其实查来查去，最后他孩子还是个乳糖不耐受，
0: 哦，
1: 乳糖不耐受，所以说给他开一点这种

0: 就是乳糖酶之类的这种哈口服上、嗯、它可能腹泻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1: 嗯，是，所以说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出现腹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首先最好还是要排查一下他出现的原因。其实像一般孩子出现腹泻以后、嗯、这时候家长应该先要做什么呢？
0: 其实孩子出现腹泻之后哈，第一个是不要太着急。现在有时候我们儿科医生在门诊看病，一半是给宝宝看病，一半是给家长看病和上课，太焦虑了。
1: 嗯，给家长，然后应该是稍微聊聊，掏掏心思啊，不要太着急，是吧？
0: 对对对对，给他们解解压。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一个宝宝一旦出现腹泻了，哎，只要是孩子不发烧哈、啊，精神头很好，
1: 嗯，
0: 吃奶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这时候呢，你没有必要把宝宝带到医院里这种环境去，那你在家给他用那种保鲜袋啊，找一个干净的塑料袋，
1: 嗯，
0: 然后他拉出来的这种新鲜的大便，
1: 嗯，
0: 当然大便是不能渗到纸尿裤里去的哈，
1: 哦，
0: 因为有
1: 带着纸尿裤不可以，
0: 不可以、哦、对，这时候拉出来之后快速的取新鲜的大便，
1: 嗯，
0: 放到咱准备好的这种保鲜袋里，
1: 嗯，
0: 好了，最好是这个夏天比较热，
1: 嗯，
0: 那在30分钟之内送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大便常规，
1: 嗯，
0: 那就很 OK 了，
1: 嗯，
0: 哎，高倍镜下什么样的菌有时候会一目了然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前提是宝宝的不发烧，精神好，
1: 嗯，
0: 吃奶量也可以，
1: 嗯，
0: 这时候就不要把宝宝带去，
1: 嗯，
0: 有很多我在门诊上妈妈拿着奶瓶，哎，拿着保温瓶随时冲奶的，带着一摞纸尿裤抱着婴儿床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干嘛呢？大便。哎，宝宝在小车里很高兴，活蹦乱跳的，
1: 嗯，
0: 我说这个你也来，这个我得来呀，哎，大便来，一个多小时了，光做这些准备工作，哎，出了门了，好了，大便没有了，我说行了，回家吧。他说干嘛？继续流大便去。
1: 是，其实这也是给这些宝妈们也是提个醒，其实有时候孩子生病家长也着急，但是一定要选听取这个专家的意见。
0: 对，
1: 是，
0: 对对。
1: 那如果说宝宝出现腹泻，护理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0: 护理方面呢，如果是小婴幼儿的宝宝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儿童嘛分年龄阶段太明显了，
1: 嗯，
0: 小婴幼儿宝宝呢，那第一个要注意不要让他有红臀啊、
1: 嗯、红屁股，
0: 哎，对了、嗯、这时候如果像这种季节就不要再用纸尿裤了，
1: 哦，
0: 那就是小尿布就可以了哈、
1: 嗯、
0: 一遍一遍的给他换就是的了。
1: 是，但是现在有一种争议，就觉得孩子如果说是不用纸尿裤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屁股坐到哪里会脏啊，会引起一些交叉感染啊，
0: 嗯，
1: 会这样子吗？
0: 不会的，不会的、哦、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可以给他带个纸尿裤，
1: 嗯，
0: 但是这个纸尿裤建议你不要把它攒得满满的你再换，
1: 嗯嗯，
0: 那你定时就要给他换，
1: 勤换、哦、
0: 对了，因为纸尿裤它的透气性还是要差一些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婴幼儿宝宝经常腹泻的孩子，
1: 嗯，
0: 家长一定他的护理哈，一定想着每次便后那用温水哈，清水，
1: 嗯，
0: 不要用什么肥皂呀这些哈，再给它涂擦了，
1: 嗯，
0: 宝宝的皮肤是很娇嫩的，
1: 嗯，
0: 这时候轻轻一蘸，哎，拿布吸水的纱布轻轻一擦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给它换上干爽的尿布或纸尿裤就 OK 了，
1: 嗯，
0: 一旦稍微有点红臀的，这时候你可以涂点这种护臀膏啊，或者是有些家长问我香油可以吗、
1: 嗯、
0: 我香油也很好啊、
1: 嗯、
0: 哎，香油啊，紫草油啊，护臀膏啊，然后给臀部做个护理、
1: 嗯、
0: 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哈，你说是注意什么？如果大点的儿童了哈，像5岁啊，4岁啊，
1: 嗯，
0: 包括7、8岁的这种宝宝，这种大儿童了，我们叫拉肚子，那家长护理什么呀？家长就要想想了，是不是我孩子吃的冰冷的东西了，哎，那饮食要注意、啊、
1: 嗯，
0: 不要忽冷忽热，要吃点好消化的，
1: 嗯
0: 啊，这个因为夏季儿童的消化系统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化的，
1: 嗯，
0: 气温高了，消化系统的消化酶的分泌是要减少的，
1: 嗯，
0: 这时候呢，如果宝宝在吃一些他不耐受的食物，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肠功能的紊乱了，
1: 哦，
0: 就会有拉肚子。
1: 嗯，是。那怎样可以从宝宝的便便里判断是不是健康呢？
0: 哎呀，这个问题，想让你们培养。

0: 副火眼金睛有点难，但是呢还是可以的哈。有些宝宝呢，小宝宝哈，还是说是一岁以内的宝宝或八个月以内的宝宝，你他拉了之后闻着他大便有一股那种酸臭味儿，这可能就是消化不好了啊，或者我们说的这种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是对蛋白质啊过敏啊，这种宝宝哈，酸酸的有泡泡。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他要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宝宝，他这种孩子不会有酸臭味儿，那可能会大便你就看着有血，看着有像黄黄的鼻涕那样的有脓，这时候你要判断，那我的宝宝同时他伴有肚子疼，可能巧了还会有发烧，你从大便你想，哦，这个大便是不正常的，我要引起警惕，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肠道的感染，我们说的
1: 是。那如果说是便便里有这种宝宝里边那种不成形的食物，是不是说明消化也是有问题呢？
0: 对，
1: 哦，
0: 对，
1: 是。所以说无论是宝宝便秘也好，腹泻也好，但要每次在宝宝排便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是吗？
0: 对，还是要观察，因为你是一个初筛。
1: 是。其实说到这宝宝的腹泻，可能很多家长现在也多少有些了解了，而且这个毕竟是不传染的。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其实给孩子带来的痛苦更大，这种是不是会传染呢？
0: 对，确实是。手足口病呢是正式纳入儿童传染病的哈。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例手足口病的病人，我们要上报传染病卡的。这个所以说呢，有些幼儿园年年有幼儿园都是有这样的，早晨的时候有幼儿园的这个晨检医生，就会张嘴看宝宝的嘴巴里啊，手上有没有疱疹。有些手足口病你如果控制不到位，它传播是非常迅速的。
1: 它这个传染的途径都是什么呢？
0: 手卫生。
1: 哦，也就说是宝宝碰过的东西再去碰都有可能会传染到，是吗？
0: 对，如果你的孩子免疫力高的话，肠道屏障好的话，有可能你是幸运的，你没有被传染。那如果你的宝宝免疫力也不高，平常就是那种免疫力差爱长病的孩子，好，这个手足口病的小朋友哈，因为他本身他有些泡液，他就是有病毒有传染的，他动了之后，他再继续动，动了之后他手上就会沾有这种病毒了，这时候他不洗手，他再继续吃，然后呢有时候肠道病毒，这个病毒是随大便排出来的，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宝宝呢做不到那种饭前便后洗手，所以说他也是再次把这种肠道病毒会传染上。
1: 是。所以说对这种疱疹性的这种咽峡炎包括手足口，最好的预防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外出游玩啊，饭前便后啊，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给孩子洗手，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孩子洗手，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冲洗干净之后，那我们的宝宝在吃东西，再就是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食物，这个哺乳的母亲呢这时候要勤洗澡勤换衣服，尤其是夏天出汗多，喂奶前呢要清洗奶头，再就是呢定期呢要对要用肥皂哈，八四消毒液呀，对咱常用的这个日常用品呀，玩具呀，尿布啊，奶具啊，餐具啊，要煮沸消毒，这时候肯定会有效的预防我们不管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
1: 是。其实这个孩子高发的年龄这个阶段还是挺密集的，是吗？一般几岁比较高发呀？
0: 5岁到7岁。
1: 5岁到7岁，
0: 对，或者是3岁到7岁，上了幼儿园以后，
1: 也就是说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密集的这个场所，这个环境更容易高发，是吧？
0: 对，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在门诊上看的有新生儿的宝宝就有疱疹性咽峡炎的
1: 啊？怎么会这样？
0: 那就是因为姐姐感染了呀，没有做到很好的对预防措施。
1: 所以说做好这种预防包括护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应该说家长在家里如何做好这种预防，对于宝宝不要感染这种疾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常 常见的小儿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请你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在这个夏季经常高发的疾病。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问题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 503-188-6164766，4966。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位微友发来说，您好，一岁的小朋友半个多月了，一直是拉稀便，那大便化验呢白细胞轮状病毒等结果都是阴性，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我们刚刚聊过的关于这个腹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马主任。
1: 半个多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刚才我说过哈，腹泻分为好几种，感染、非感染，我觉得这个宝宝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感染的腹泻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宝宝辅食添加的情况哈，半个多月了，一岁的小朋友，他是加了哪一样辅食之后出现的这种大便的是稀便。大便稀便呢？ 它是一天是拉几次？上面这个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的经验判断，它是个非感染的腹泻，就是吃了某些食物不耐受。我觉着它这个大便白细胞偶尔的有一个两个，在正常大便中是正常存在的。所以说可以忽略它，像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吃
0: 抗生素，应该是和添加的食物是有关系。他很有可能是不耐受，对他添加的某种食物不耐受，导致了他的一个肠功能的紊乱。所以说这位妈妈应该从那个孩子的食谱里边来找找问题，是吧？这时候妈妈就要做一个细心的了，排查排查我的孩子近期加过什么食物，甚至可以逐一的慢慢给他停一停，只是加一个单一的一个食物，看看怎么样。
1: 是先从食物里面来找找问题。那半个多月一直拉稀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肯定的呀。像这种孩子缺铁呀，这时候要补点锌，要补点钙，
0: 补锌补钙，
1: 或者是补点 AD 都可以。 因为补 A， 这个 A 是促进这个黏膜上皮细胞增长的，补锌也是促进一些黏膜愈合的，补锌 补这个 AD
0: 都是很好的。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像那个益生菌特别的盛行，特别是益生菌又是对这个小儿这个肠道这个菌群这个紊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那这个小朋友出现腹泻了，可以喝益生菌吗？
1: 可以的，也可以的，没问题。但是益生菌呼吁这个宝爸宝妈们一定要买那种正规的，有些经常妈妈 拿着全英文的这种益生菌过来，我从哪欧洲啊，从哪里啊，代购啊，但是看仔细看一看呢，它的这个活性菌的含量并不是多么高，所以说呢，买益生菌的时候，我建议不要非常追求那种高大上的，要么就是医院里的专家给你推荐过，哪一些你可以呢？ 觉得有渠道你可以买到，或者咱就买咱经常常见的那种益生菌就可以。
0: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的这个

0: 有一些呢我在门诊上见过，说我们是来这儿打工的，我们就是没有冰箱，那就尽量放到那种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不要让太阳直晒的地方，然后给宝宝服用也是这个样子的。大点的宝宝我都爱让宝宝直接打开一小包倒到嘴里，温水冲下去就行了。那小的宝宝呢，我觉得还在37度水温的这个状态下给他冲，36、37度这时候不破坏他的细菌，
1: 用温水就可以是吧？
0: 温水
1: 啊，千万不要用热水。其实很多家长会用热水来洗，
0: 对对对，
1: 就破坏了里边的菌群了，
0: 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再就是吃他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宝宝这时候正患有这种肺炎也好，需要吃抗生素了，那必须要和你的消炎药隔开2个小时。
1: 哎呦，隔开啊。
0: 对
1: 啊，
0: 如果你不开，你没有做到隔开2个小时，那你这个益生菌也是白吃了
1: 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也是真是提醒了，因为很多宝妈们，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在内，给孩子吃药的时候，哎，反正都是喝的药嘛，让孩子少喝一点，免得孩子不愿喝嘛，就把益生菌药都加到一起了。
0: 对，这个你的益生菌等于是白搭进去了，
1: 白搭进去了这么贵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孩子1岁2个月了，晚上特别爱出汗，还老爱惊醒爬起来，那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是还是2.5，那社区说同龄算大的，闭合不太好，请问这2种情况都是缺钙吗？
0: 这2种情况不能说都是缺钙。我估计你这个宝宝应该不是那种非常胖的宝宝，应该是那种脾胃不大好的宝宝。
1: 脾胃不好。
0: 对了，1岁2个月晚上出汗很多，应该是脾胃不是很好。
1: 为什么孩子会脾胃不好啊？
0: 因为这个还是小孩，他的各个系统发育不是很完善。所以说呢，这时候如果饮食不合适，积食呀，消化不好啊，那他都会出现。像他这个晚上爬起来，很有可能是肚子不舒服。因为真正的我们讲的缺钙，我们的课本上叫佝偻病。它的表现中呢，可能小宝宝有这种易惊，但是这种爬起来应该还是脾胃不好，尤其是他晚上爱出汗，可能是肚子不舒服，可能有时候会肚子疼，这种孩子可能大便也不是很好，这种孩子的大便应该不是那种很正常的，
1: 可能有点偏稀是吗？
0: 对，可能有时候偏稀，或许有时偏干。
1: 哦，
0: 他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还是2.5，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1: 他现在1岁2个月，
0: 对，
1: 刚刚过去2个月，
0: 是稍微偏大。这种情况呢，因为有时候，宫内缺钙，宫内有时候妈妈就是缺钙的，所以说出来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有佝偻病，缺钙很明显的。但是随着他这1岁多慢慢辅食的添加，室外活动的增加，有缺钙的成分，可以给他适当的是补充点 AD， 补点 D，
1: 补点，
0: 因为 D 是促进钙吸收的。有些妈妈说我的孩子缺钙，我一天给他吃几种钙，但是你没有这个维生素的 D， 它是转化吸收不了的。
1: 是，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第一，是属于那种脾胃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对，而且爱惊醒的话，也可能是这个肠
0: 肚子疼不舒服，
1: 也可能肠胃也不是特别好。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补一下 AD，
0: 对，
1: 补一下这个钙吸收，促进钙吸收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饮食上呢？
0: 而且我建议像这种宝宝哈，他应该还是应该上医院去查一查的啊。像查一查25羟D， 查查他的骨密度，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1: 一般去医院去儿科还是儿保科去查呢？
0: 儿科儿保科都可以。
1: 是。那像这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特别是都说小朋友爱出汗嘛，那我们看过很多文章都说这爱出汗其实就是缺钙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您可能也听说过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并不是全这样是吗？
0: 对，并不是全这样。可能你1岁以内的宝宝哈，但是我们再稍微大大，我们就不光单纯看他是一个出汗只是一个缺钙来解释了。因为随着他食物的接触啊，慢慢的他要建立他的一个 肠道群，
1: 嗯，
0: 所以说慢慢它一系列的表现就会出来了。
1: 嗯，是。

0: 其实也就是说像这位宝妈最好还是带小宝宝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小宝宝现在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查一下像25强D啊，查一下骨密度啊，哎，我觉着都是很有必要的。
0: 是。那像这样的宝宝在饮食中要注意什么呢？他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呢，吃饭肯定也要注意啊。
1: 对，吃点好消化的。还是说辅食的添加要注意。不要吃生冷的啊，很油腻的不要给他吃。饮食确实是要注意一下。
0: 是。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现在的宝宝很多都是脾胃特别弱嘛，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宝宝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肠胃疾病呢？
1: 对，是的。所以说有些妈妈来就诊就说，你看主任呀，我的孩子这段时间看着鼻梁轻轻的，看着眼睛周围轻轻的，哎，是不是就积食了呀？确实是的，有些病号确实是这个样子。小朋友你给他查查体，肚子胀胀的，问问他近期的大便情况，再看看舌苔，然后一看这孩子确实这段时间是脾胃不大好，你觉着很多症状都能对号入座的。
0: 是。其实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夏天，很多家庭已经开出空调了，而且小朋友一般每日里都会吃些水果来补充一些维生素。其实这两种多添加了以后，就是包括吹空调包括吃水果，会不会容易导致像是脾胃弱或者出现一些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呢？
1: 会的呀。
0: 其
1: 实刚才咱们说过，夏季是孩子发生腹泻的高发季节，特别是周岁以下的这个宝宝更容易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肠道呢没有发育成熟，这时候他们自身的抵抗力又比较差，和成人相比，所以说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消化功能紊乱和消化不良。所以说有些妈妈经常会反复地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对呀，
1: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些，抵抗力差，肠道没有发育好，这时候你巧呢，对宝宝呢，哎，给你撒个娇啊，哎，给你馋一下了，好了，给他买瓶饮料喝吧，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吃上了，这就增加了咱这腹泻的发生几率。所以说呢，夏天刚才说了，气温高，细菌又比较容易繁殖，所以说种种就会增加一些腹泻呀这种感染的原因。
0: 是。那对于现在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很多小宝宝他是脾胃比较虚弱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宝宝可能看舌苔嘛，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脾胃怎么样，那对于舌苔可能有些发黄厚腻这样的宝宝可能就脾胃稍微虚弱一些，那这样的宝宝可能更容易生一些肠胃疾病。
1: 对，
0: 那这样的宝宝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给他做一下改善呢？或者说需要用什么药吗？
1: 是有的，还是有一些健脾胃的药。我觉着医院里也好像咱们的药店也好哈，都是有的。但是呢有时候饮食会更重要。其实有时候我们儿科的病呢防是大于治的。就说是像你刚才说脾胃不好引起腹泻，其实我觉得腹泻预防的措施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提醒孩子注意卫生，常洗手。再就是呢尽量避免给孩子吃那种容易这个携带致病菌的食物，像这时候海鲜呀，像有些田螺啊，再就是我们吃的龙虾，再就是现在夏天吃的烤串。
0: 那海鲜可不可以啊？
1: 海鲜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加熟了它。对，所以说吃是没问题，一定要煮熟蒸透啊。再就是少吃啊，或者是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不吃冰镇水。既然是和凉白开，那还是要喝这个饮用水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些呢是宝宝脾胃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还是因为饮食观没有控制住。
0: 饮食观没有控制啊，很多这个特别是家里的爷爷奶奶会说，哎，孩子这脾胃弱是先天的。是跟先天有关系吗？
1: 先天有关，
0: 也有关系，
1: 后天更重要。
0: 后天重要，可以通过后天慢慢的来调理。
1: 对，你的饮食调节，然后再吃点健脾胃的。所以说有时候经常在门诊上，我的看病的时间有时候一个病人花费时间要长。我经常会问 宝宝，我说你今天吃冰激凌了吗？
0: 嗯，
1: 点点头。哎，吃巧克力了吗？
0: 嗯，
1: 点点头。哎，我说那肚子为什么疼啊？就是因为吃这些吃的。
0: 啊，
1: 那种大点的小孩小男孩小女孩胖胖的，
0: 嗯，
1: 非常喜欢吃油炸的，
0: 嗯，
1: 非常喜欢吃肉夹馍，
0: 好吃啊。
1: 对呀，但是呢，他们的本身孩子肠道功能就没有发育完善，
0: 嗯，
1: 这时候你吃了这么多，那他的就是过剩了，负担就开始有负担了，
0: 嗯，
1: 这时候就会出现脾胃不和了。
0: 啊，是，也就是说老人常说的这孩子积食可能就跟吃肉有关系，
1: 它
0: 确实是有关联的。
1: 确实是有关联的。
0: 这时候就要让他忌肉吗？少吃肉。
1: 少吃肉
0: 啊，
1: 油炸的不要吃，
0: 嗯，
1: 就是吃点清淡的，
0: 嗯，
1: 像喝点米粥啊，小米稀饭呀，
0: 嗯，
1: 吃点烂面条啊，
0: 嗯，
1: 哎，这时候就要开始给他肠道减减负了。
0: 嗯，肠道减减负担，否则孩子难受，嗯，家长也难受。那我们再来看，嗯，这位朋友发来说，请问那医生如果是给开复方感冒药，要不要拒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可能都不开复方药了，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拒绝呢？
1: 嗯，
0: 复方感冒药
1: 其实呢，儿童的用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严谨了，
0: 嗯，
1: 我们儿科的用药很多药都是基药的，
0: 嗯，
1: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0: 嗯，
1: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叫小儿常用的那叫什么小儿氨酚黄纳米，
0: 嗯，
1: 哎，对，它药盒上没有复方两个字，
0: 嗯，
1: 但它成分都是复方。什么叫复方啊？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多种成分组合的，像氨酚黄纳米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很主张了，
0: 嗯，
1: 为什么？它里面会有一些像对乙酰氨基酸呀，会一些普尔米的成分呀，
0: 嗯，
1: 有些孩子往往家长说吃了之后老睡觉啊，
0: 嗯，
1: 而且呢你真是有这个体温呢，吃好氨基对乙酰氨基酚也掩盖下去了，
0: 嗯，
1: 也不知道我孩子天天有发症，反正就看着孩子迷迷糊糊的睡觉啊，
0: 嗯，
1: 你看有些很多中成药制剂它都是复方的，
0: 嗯，所以
1: 说
0: 不太好去抵制拒绝。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有些药我觉得在正规医院开的话，其实医院里推荐的都是些经典方，
0: 嗯嗯，
1: 我觉着还是可以口服的。
0: 是，其实您说到这一点让我想起，嗯，像是有一种就是像氯雷他定是对于儿童这个防过敏的药，嗯，
1: 对，
0: 那很多这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孩子既然过敏了，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再吃这个防过敏的药，而又要去让他使用这款药？那您觉得这种说法，包括就是孩子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1: 那是要适合的呀，
0: 嗯，
1: 因为孩子现在过敏体质的宝宝太多了呀，
0: 嗯，
1: 他的这个地氯利他定，他会减轻黏膜的充血呀，
0: 嗯，
1: 水肿啊，去改善你这些卡他的症状，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可能是接触到像夏天，刚才我说过了，
0: 嗯，
1: 湿疹呀，过敏性鼻炎呀，
0: 嗯，
1: 它是因为比较湿热，
0: 嗯，
1: 这时候粉尘呀，夏天有时候还有花粉，
0: 嗯，
1: 我们正常人觉不出来，但是对这种过敏宝宝它是非常敏感的，
0: 嗯，
1: 花丛中一走啊，起呼嚏，流鼻涕，
0: 嗯，
1: 鼻子痒痒全出来了，
0: 哦，
1: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确实就要吃抗过敏的，
0: 嗯，
1: 这是你难以避免的，
0: 嗯，
1: 因为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里的，
0: 嗯，
1: 我们就要给他吃上氯雷他定，抗过敏，把他这个症状压下去，
0: 嗯，
1: 这时候你没有必要扛，这时候你要帮他一把，
0: 嗯，
1: 哎，让他把这种致病菌导致他过敏的这种过敏源压下去。
0: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应该说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过敏的这个物质挺多，那这种过敏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这种过敏源会减少吗？
1: 会的
0: 啊，
1: 会的会的，哎，这一点妈妈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的提高，
0: 嗯，
1: 哎，你会慢慢发现有些妈妈就是做过对比，我孩子一开始我查了个过敏源是这样那样的，
0: 嗯，
1: 哎，我有的该回避的回避，有些不该回避的我就正常接触，
0: 嗯，
1: 哎，然后过上两年再复查，有时候是大大减少的。
0: 嗯，是。那这位朋友问，现在孩子咳嗽带喘，医生就开雾化，那雾化的副作用会比抗生素小吗？
1: 那是，
0: 啊，
1: 雾化的副作用是大大小于抗生素的。
0: 嗯，
1: 其实雾化在我们儿科中哈，不管是我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达到一种 共识的。
0: 嗯，
1: 这种雾化的药它是一个靶向治疗。
0: 哦，
1: 你的药物直接作用到你的气道，帮助你解经，不让孩子喘，甚至帮助你溶解痰液，让孩子痰便稀薄好出来。
0: 嗯，
1: 这种药的几率几乎是不会渗透入血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雾化药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我们医生讲这是一个靶向治疗。
0: 嗯，
1: 而且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0: 嗯，是，其实前面说到关于这孩子无论是这种生病也好啊，包括一些用药也好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
1: 嗯，
0: 包括我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新闻，说是孩子生病了，这大人把自己的药折半的量给孩子吃了。
1: 嗯，
0: 这种方法可以吗？
1: 肯定不行
0: 啊。
1: 它的肝毒性和肾毒性都在这儿。
0: 哦，
1: 我记着原来药店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药。
0: 嗯，
1: 哎呀，这会儿在嘴边上说不出来了。
0: 嗯嗯，
1: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家长，你没梳理。
0: 嗯，
1: 你可能你的宝宝，
0: 嗯，我听说过这个药。
1: 对，你没梳理，退热的。
0: 嗯，
1: 也就是上
0: 现在好像应该
1: 全都进了，
0: 进了，
1: 因为你每梳理吃了它会有明显的肝肾毒性。
0: 哦，
1: 我们就碰见过一例宝宝，
0: 嗯，
1: 吃了你每梳理之后有血尿，哎，
0: 哦，
1: 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肾损害了。
0: 天啊。
1: 嗯，
0: 所以说这在这个用药方面一定要慎重，特别是个用药和年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
0: 这孩子一般在这几岁之内必须是使用儿童药呢？
1: 嗯，在我们儿科门诊，14岁以内是归我们管的。
0: 哦，也就是说儿童药可以控制在14岁之内都可以，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是。嗯，那前面您说到现在这种包括这种小儿常见疾病啊，还有一种发烧发热其实也是特别常见。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在家里都是常备一些发热的药，像是什么 美林，
1: 对
0: 啊，还有布洛芬，对，这已经很多这家有宝宝的这个家长都会备用了。
1: 是是是。
0: 但对于孩子这种发热，我觉得可能是最让爸妈们焦虑不堪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孩子觉得一发热以后，特别各种难受啊、症状啊，就很焦急。这孩子一般发热都会是，就是说什么原因引起呢？会对孩子带来一些身体危害吗？
1: 哦呦，这个话题太大了。
0: 那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吧。啊，
1: 发热，你刚才说什么引起来的啊？
0: 嗯，
1: 那发热太多原因，那
0: 太多原因。
1: 对了，
0: 啊，
1: 哎，
0: 大部分啊，
1: 不。我们感冒，那就是在我们医学中没有感冒这个词儿。
0: 哦，
1: 就是发烧了。
0: 就是发烧了。
1: 对了，哦，感冒呢是包括什么呢？可能有体温发烧，可能又会有打喷嚏，有流鼻涕，有清咳。
0: 嗯，
1: 统称为感冒。
0: 嗯，
1: 所以说他俩不能画等号。
0: 嗯，
1: 有些孩子打喷嚏流鼻涕，家长会到门诊来问我，我这是感冒了吗？哦，看看嗓子红，那他就是感冒了，他没有发烧。
0: 嗯，
1: 但是咱就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发烧什么原因起来，可能是受凉啊，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0: 哦，
1: 哎，
0: 很多种原因。
1: 对，发烧太多原因了，
0: 所以说孩子发烧一定要先查原因。
1: 对
0: 啊，
1: 感染、非感染，
0: 嗯，
1: 包括真菌，包括寄生虫，
0: 嗯，
1: 包括结核，
0: 嗯，
1: 包括血液系统的疾病，肿瘤，
0: 嗯，
1: 那都会发烧的。
0: 嗯，是，
1: 所以说发烧的范围太广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孩子发烧以后一般去医院先要去查一个血，
1: 对，
0: 看看属于什么情况。
1: 对
0: 啊。哦，是。那其实与其发烧应该说是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其实更多的觉得可能是孩子觉得出现这个症状的一种不舒服。
1: 对，
0: 这时候怎么去缓解孩子的不舒服其实很重要。
1: 对，其实呢我经常给爸爸妈妈说，发烧你根本不用着急，他这说明的宝宝在成长，他的免疫力在提高。
0: 嗯，
1: 他发烧了，他这一次开始对抗他的病毒。
0: 嗯，
1: 好了，我这次我下一次我的免疫力肯定是一个提高。
0: 嗯，
1: 宝宝的免疫力就是这么要一点一点的在完善，在成长起来。
0: 嗯，
1: 但是像你说的发烧不能不管他。哦，医生说了发烧是好事儿。
0: 嗯，
1: 在这我们现在不能上医院，各种的抗生素啊，各种的输液呀，
0: 在家抗吧。啊，
1: 对了，在家抗。但如果你的宝宝这次非常不幸中招了一个超级细菌，那它会并发重症的感染，重症的肺炎，甚至有脑炎，都有可能的。
0: 是。
1: 所以说呢，第一个宝宝发烧了，在家呢 给他喝点温水，
0: 嗯，
1: 哎，吃了退烧药呢，要喝点温开水，用热毛巾呢给他擦拭手心、脚心、腋窝、颈部，
0: 嗯，
1: 让他血液循环起来，
0: 嗯，
1: 散热，
0: 嗯，
1: 哎，其实呢也可以用凉毛巾敷头部，改善一下这种头部不适的症状，
0: 嗯，
1: 哎，
0: 是，
1: 然后呢反复发烧，我们就可以再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了。
0: 嗯，是，其实关于这发热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温度的高低，包括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病情的程度，
1: 嗯，
0: 所以说一般像是出现发热以后还要看这个宝宝的一些温度，包括宝宝的一些状态啊，
1: 对，
0: 来判断要不要及时去医院，是吗？
1: 对，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如果宝宝如果他只是烧到了38度，
0: 嗯，
1: 但是你的宝宝非常没有精神，
0: 嗯，
1: 觉也不睁眼，就是耷拉着个头，
0: 嗯，
1: 这时候是孩子的精神最重要，
0: 嗯，
1: 那你说你现在不到38.5度，
0: 嗯，
1: 给他吃退烧药干预也不合适，
0: 嗯，
1: 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应该要上医院去了，
0: 嗯，
1: 看看我的孩子发烧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0: 嗯，
1: 有些宝宝烧到39度，眼睛滴溜滴溜的转，精神头很好，
0: 嗯，
1: 你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0: 嗯，是，也就要通过孩子的这个神态来判断病情。
1: 对
0: 对，那除此之外，可能也有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孩子一直发高热，那会不会烧坏脑袋呀？甚至有的家长会碰到孩子有这种就是惊厥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这种发烧到底会不会伤到孩子脑袋？也让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1: 嗯，怎么讲呢，
0: 嗯，
1: 不是发烧烧坏脑子了，
0: 嗯，
1: 而是你这次感染了一个脑部的一个细菌，
0: 嗯，
1: 可能这个病毒让你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发热的症状，
0: 嗯，
1: 像我们病房里就有病脑啊、化脑啊，
0: 嗯，
1: 它发烧是个信号，
0: 嗯，
1: 因为你不知道它有细菌定植在你的脑部了，脑组织，
0: 嗯，
1: 这时候呢只是发烧才给告诉家长，因为你不是专业的，
0: 嗯，
1: 尤其是发烧一旦抽了风，也不一定100%我的孩子就脑炎了，
0: 嗯，
1: 那也可能是个高热惊厥，
0: 嗯，
1: 哎，也可能就是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0: 嗯，好，现在我们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也感谢马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夏季小朋友们常见的高发疾病。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子的。再次感谢马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4: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3: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4: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3: 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
4: 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现在是晚上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

0: 情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151.0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王局，欢迎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哎，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嗯，你好，大家好。
1: 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直播间。
0: 好，那此时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当中哈留下您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些感受啊。王局长，那首先来跟您互动一下哈。那聊城市近年来做足了土特产的文章，推动特色畜牧业做精做优错位发展，打造形成了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那据我了解哈，这三黑是东阿黑毛驴、鲁西黑头羊和运河黑牛，那两白呢指的是白兔和白鸽，一黄指的是鲁西黄牛。那这些特色畜牧产业矩阵当中的品种，有一些是地方特色品种，有一些是通过引进或杂交培育的改良品种。现在要种业振兴，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就离不开种业。那在这个种子方面，咱们聊城市是如何开展畜禽芯片攻坚这个工作的？请王局长给大家介绍介绍。
2: 主持人好。
0: 嗯，
2: 观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聊城特色畜牧业的发展成果。在种子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构建畜禽种植资源保护体系，我们制定了聊城市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中场管理办法，建有东阿黑毛驴、临清大尾涵羊两个国家级保种场，三家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六家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市级啊，财政设立专项资金620万元，支持鲁西黑头羊、鲁西黄牛、运河黑牛市级保种工作。二是啊，推动畜禽两种自主创新，我们联合山东省农科院、聊城大学等，加快东阿黑毛驴、运河黑牛等地方品种的培育，建成全省首个和牛原种场。自主创新的鲁西黑头羊生产性能优势明显，已累计向全国推广1.1万只。驴高效繁育技术推广与示范项目被评为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中畜荣达肉鸭通过农业农村部新品种认定。三是加快特色畜种产业化开发，我们将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种培育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品牌，着力培强市场主体，带动现代畜禽种业发展。全市共遴选省级核心育种场和扩繁基地4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2家，以凤翔股份、奥翔禽业等畜禽两种企业为重点，着力打造区域性优质畜禽两种生产基地。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刚才咱们王局长所提到的两家特色畜牧业企业来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冠县啊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和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啊，非常欢迎二位。
0: 嗯，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请来了两位特色畜牧业企业的两位领导哈，一位是宋经理，一位是徐经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宋经理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基本情况。
3: 好的，主任。嗯，我们冠贤牧德实业有限公司啊，是由我们燕庄街道办事处后十里铺村党支部引领，村民参与，共同出资成立的村办企业。村集体占股51%，村民入股49%。我们公司啊，集肉羊养殖、屠宰加工、熟制品生产、饲料加工、冷链物流及污水处理为一体。我们引进了全国优良的肉羊品种和先进的屠宰冷藏技术及设备，运用国内最新型的保鲜技术和排酸技术，生产出肉质鲜嫩、品质优良的辽冠雪花羊。这是一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公司啊，以打造肉羊产业化旗舰、开创中国羊肉第一品牌为目标，力争为促进聊城畜牧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鲁西开发建设做出贡献。当前公司已成功注册了辽冠、辽冠牧德等商标，辽冠牧德羊已被列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目录。
1: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产品了哈，这个产品就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哈。因为目前琳琅满目的全都是牛羊肉制品啊，有深加工的，还有这个原切的。其实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雪花这个字儿啊，大家可能了解比较多的是雪花牛肉，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哈，就是咱们这个牛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般的一个花纹。那么雪花牛肉的价格可以说是比较贵的。那么您说的刚才提到这个词儿，我觉得很新鲜啊，叫雪花羊，也是羊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的花纹吗？宋经理，
3: 对，是的，主任。这个核心产品啊，雪花羊依托的是我们鲁西黑头羊品种与灵芝饲料特色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产业优势。公司主要啊是采用鲁西黑头羊，也就是黑头杜波与小尾寒羊杂交培育的国产品种作为基础种源。该品种啊具有生长快、抗病强、肉质鲜嫩的特点，尤其适合生产高端雪花羊肉。另外呢，通过将2%-4%的灵芝成分添加至饲料当中，培育出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每只羊全程消耗不低于3斤灵芝，肉质风味独特，市场潜力也显著。
0: 嗯，那就是说，就是市面上在您这个产品上市之前，就是没有雪花羊的，就您这也可以说是第一家雪花羊。
3: 是的，
0: 能这么说吗？
3: 是的。
0: 啊，就是它的肉质其实跟雪花牛肉它的肉质是差不多的，它都呈现了大理石的花纹，然后口感也是非常好。
3: 对，它还要细腻一些。
0: 啊，更要细腻一些。这个有机会去尝一尝。
3: 欢迎。
0: 嗯，您刚才还讲到有一个灵芝仙草羊，就是在添加。就是在饲料当中给它添加了灵芝的成分。
3: 是的。
0: 那它口感会不一样吗？
3: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腻，然后那个
0: 会有灵芝的这种
3: 肌间脂肪分布的比较均匀。
0: 啊，
3: 相对来说口感和风味会更好。
0: 哇哦，那这个是属于高端的食材。
3: 对，高端的，
0: 价格会更高一点。
3: 嗯，对。
0: 啊，现在销售怎么样？
3: 销售的非常好。
0: 哇。有机会上咱基地去看一看，尝一尝哈。那听说咱们公司除了这个生鲜羊肉之外，还有一些熟制的加工品，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哈。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吧。
3: 今天熟制的带来了那个我们的羊杂和牛肉。咱这款羊杂是地道的全杂配比，有羊肠、羊肺、羊心、羊肚都给您配齐了。用料呢更是讲究，选的是6-8个月的小羊，肉质啊自带清甜，嫩的嚼着都不费劲，处理的过程呢也半点不含糊，光肠肚就得反复清洗10多遍，羊肺呢更是要啊灌洗去尽血沫，再浸泡过夜，就是为了彻底的除掉的腥膻和杂质，让消费者呢吃的干净又放心，而且还特别方便， 即食的真空袋包装的，那个加热5分钟就能吃，鲜货，原材料，然后没有膻味，性价比还高，不管呢是当早餐还是夜宵都挺合适。还有这款那个一品香的牛肉，选料啊非常讲究，用的全是优质的黄牛牛腱子肉，切开就能看到红润的肉色，瘦而不柴，满是啊紧实的嚼劲，一点也不塞牙。制作过程呢也很讲究，先经过独特腌制锁住鲜味，再用老卤慢卤入味，全程呢只靠盐调味，不加半点色素，就是为了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吃着原汁原味还安心。而且呢是独立的小包装，不管揣两袋啊当零食配粥，还是当早餐出门旅行垫肚子，拆开就能吃，方便又卫生。我们公司呢在熟制品生产领域啊依托全产业链的优势，形成了以清真预制菜产品体系为主的一个链条。公司啊投资1.6亿元建设的中央厨房项目，开发了有羊杂汤、羊肉卷、酱牛羊肉等即食的清真风味产品，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并通过北京同仁堂、山东省科学院等机构合作提升品质。开发的灵芝仙草雪花羊是高端创新预制菜的产品，可以供餐饮企业消费者日常家庭食用。产品通过京东的中国特产冠县馆及直播带货销售，覆盖了全国的20多个省市，并计划开发大麦茶、虫草灵芝等关联产品。
1: 那么刚才呢说的是依托雪花羊肉，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听到的鲁西黑头羊，咱们不仅生产出了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众多产品，当然呢还衍生出了包括皮革制品，没错，您没听错哈，像什么皮箱啊、皮包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呢就像饲料加工以及生态旅游服务等等的这样的业务，是吧宋经理？
3: 对，我们呢形成了一条特色的产业链，养羊呢专注养殖，卖肉的呢去开拓市场，羊皮呢我们研发深加工，现在已经有产品，就是木胶，以及呢在青海钢厂县也设立了我们的分公司，推进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羊皮做的木胶深加工项目，实现了东西部产业互补。木德清真美食街啊也是我们公司重点打造的项目之一，主要呢是以清真美食小吃系列为主，吸引了游客观光的同时啊还可以品尝美味小吃。
0: 那您说的这个村北清真美食街就是我们企业自己建立的一个美食街吗？
3: 对。
0: 哇，
3: 我们打造的那个项目之一这是。
0: 那这个街上都有啥呀？
3: 各种清真美食小吃都有。特色的这些。
0: 太好了。
1: 其实他想了解了解到底有卖什么的，比如说
0: 对，我去了我能吃到啥，
3: 对，
0: 我
3: 们的羊肉五吃，就是有炸的素羊肉，然后有烤的那个羊肉，
2: 羊肉串，
3: 对，还有炖的羊肉，还有那个做的那个羊肉粥，这些都是特色
0: 啊。它真的是一条美食街吗？
3: 对。
0: 就是你们也吸引商家过去是吗？
3: 商家有那个店内经营的，然后店外还有各种小吃摊都有。
0: 哇那也成为当地一个吸引游客前去体验的一个新的景点了，可以说
3: 是的
0: 哈。哇，那现在也到了这个进补的好时候了。邀请丁源一块儿去，
1: 好，
0: 咱们企业去这个尝一尝。
3: 好，热烈欢迎主持人，
0: 去美食街去坐一坐哈。
1: 没错，可以尝一尝这个雪花羊哈。
0: 好，记住这个名字哈，叫村北清真美食街。那一般我们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其实做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想要在众多产品当中突出重围，就需要钻研，也需要科研的力量。我听说咱们公司跟很多科研机构啊高校进行合作是吗？我们都跟哪些地方有过合作？
3: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啊，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先导创新创业的理念，公司与聊城大学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聘请了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聘请科技特派员，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指导服务网络，为肉羊产业化健康发展 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持，同时呢与山东省科学院合作，共同培育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
1: 那么公司呢，作为咱们肉羊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在集约化养殖到屠宰冷藏，再到精深加工，再到市场开发四大环节当中呢，我特别想问一下宋经理，咱们又是如何通过了内引外联策略解决了产业链关键痛点的呢？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说一说？
3: 好，公司呢按照强化龙头、延伸链条、整合资源、配套联动的原则，围绕啊集约化养殖、屠宰冷藏、精深加工、市场开发四大产业链条，在养殖方面，我们实施内引外联，在外成立驻外办，化解呢那个羊苗供应难的问题，在内呢引进了羊经济，推行高价养殖技术，采用规模化高价养殖。目前公司呢自建的肉羊养殖基地200多亩，实施标准化养殖，基地肉羊存栏量10万只，年出栏量20万只。公司目前建有屠宰线3条，配套车间14000平米，待宰车间6000平米，污水处理厂1处，并配套冷链设施，实施肉羊产品产业化加工销售，年加工肉羊能力达100万只，出品羊肉及副产品销售遍布全国各地，以聊城周边较为集中，由沃尔玛、百家、华润、华荣等几家大型商超签订了商品长期供销合同，产品市场占有率啊达到了10%以上。
0: 好的，感谢宋经理的介绍。其实说到这个畜牧业养殖哈，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在日常采访当中也去过很多的企业，是吧，丁宇？也确实发现，就是它跟农业还有点不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养殖业它都是活物，是吧？你每天都需要去照顾它，你哪一个环节出纰漏都是不可以的，是吧？你日常要供应很多这个好的配方的这个粮食啊，或者叫饲草啊，还要清理它的一些粪污，
3: 对
0: 啊，还要让它的心情愉悦啊，然后还有就是粪污要怎么样处理，是吧？其实很多很多环节，很多很多痛点，就需要政府部门啊和我们的企业哈、一起去努力这样的解决，然后才能够让我们消费者吃上这些放心的肉蛋奶的产品。那想问您的是，咱们公司在原料生产基地方面啊，又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好，公司呢通过龙头企业加科技特派员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建设成了一个10万只规模的标准化的种养基地，创新温棚养山羊的技术，成功培育了辽冠雪花羊等自主品牌，在环保方面推广干清粪、微生物发酵等清洁工艺，配套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实现肉羊养殖的源头减量，过程可控。2021年雪花羊肉获评冠县10大农特产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0: 好，那欢迎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新一代乡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以及好的产品，为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哈。那刚才其实认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了解到，今天在直播间有琳琅满目的来自我们聊城的特色的这个羊肉产品和牛肉产品，
1: 欢迎大家来询价啊。
0: 对，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秋冬呢是进补的好时节哈，不仅有鲜食的，也不能叫鲜食了哈，就是鲜肉产品，还有一些深加工的可以即食的产品哈，都是非常好的。确实这个源头我们也去看过哈，也确实很不错啊。那今天也是王局长带着来的，所以说应该都是 过硬的产品才能来，是不是？好，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来跟我们进行个互动交流。那我想问问丁源的是，这个季节其实吃火锅是非常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昨天我还在饭店里，这个想吃啊，但是没吃啊，因为昨天因为我买了那个餐券里不含火锅项，所以说我就没有吃到哈。但是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个咱们很多朋友啊，已经点起了小炉，然后呢自己在涮这个羊肉和肥牛啊。但是呢，这个说句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我眼前摆着的，我一直在目不转睛的盯着哈。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咱们上半段呢和宋经理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宋经理，咱们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是涮着吃好吃啊，还是这个煎一煎吃那种羊排啊、牛排啊，会口感更好一些呢？
3: 咱这种产品，你煎、烤、炖都适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就是有。这个东西好就任性，怎么吃都行。
1: 没错，
3: 是的，
1: 涮着也行，做汤也行，炒一炒也行，这个煎一煎，烤一烤
0: 也行，你炖着吃也可以。
1: 都行哈。咱们今天带来这些产品，这个你像这个雪花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通过咱们节目可能才了解到。这个一般情况下，咱们能从哪些地方购买到这个好产品呢？
3: 我们的那个除了咱们现场啊，还有咱们的京东。上面的中国特产冠县馆就是咱们以穆德的这个羊肉产品分割产品，还有刚才我介绍的羊肉牛肉羊杂还有我们冠县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咱那个中国特产冠县馆搜索都可以看到。
1: 你像今天带来这些产品一般价格都大约在多少钱？
3: 这款羊杂是一款福利装，9.9一包，包邮，然后也是在咱们的京东中国特产冠县馆去下单就可以。
1: 这个羊杂一般拿回来就是做个羊杂汤，
3: 对，你做个早餐
1: 啊，
3: 或者是爆炒一下都可以。
1: 其他的呢，那个价格，
3: 那个牛肉是咱们的福利价，是50多块钱包邮
1: 啊，
3: 一包，对，
1: 哦，
3: 一包它有几十个小袋子，
1: 就款款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下单了。
0: 是的，我已经拿起手机找到了我们的京东冠县馆。里面确实有我们穆德的清真系列产品。
1: 价格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优惠？
0: 你看有战斧羊排。
1: 战斧羊排。
0: 对，哎呦，这个花纹好好看。
1: 嗯。
0: 还有这个鲜羊肉现切，原切。然后还有羊蝎子，哇哦。真是太多了。
1: 它这个冷链物流也是非常快的，是吗？
3: 对，
1: 哦，
3: 这个走快递的话，一个是时效，一个是这个运输条件都没问题。
1: 看来真的是大家现在通过先进的这些这个保鲜啊、冷链的技术啊，真的是能尝到非常鲜美的这个牛羊肉制品了。
0: 是。那除了我们的这个京东冠县馆可以买到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渠道呢？
3: 像咱们自己，我们穆德也有自己的一个平台，也可以买到，就是搜索穆德实业，然后那个公众号上面也有，
0: 公众号上买也可以。好，那其实这个京东还是很方便的哈，我在京东上经常买东西，今天下单明天就到，就是这么快。
1: 其实咱们朋友们这也是打破了平常的一个消费习惯哈，很多朋友觉得买些农特产品啊，这个畜牧产品啊，还是得去农贸市场啊，其实咱们在网上下单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就真的到家很新鲜，那个冰都没化。

0: 真的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从京东的冠县馆去买我们的这个产品哈。
1: 嗯，
0: 那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羊叫雪花羊啊，我们有没有说去把专利啊，或者是这个品种啊，去把它审定啊，或者是专利把它拿下来？
2: 有的，因为这个是跟咱们省山东省科学院合作的，然后我们的王博士，都有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课题。
0: 嗯。
2: 专门做这方面的研发。
0: 嗯，对，因为我们关注畜牧业也已经很多年了，因为做农业记者嘛，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雪花羊，今天是第一回。
1: 嗯，好
0: 的，真的是哈。
1: 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哈，
0: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有购买方面的问题，或者这个也想合作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0: 嗯，好，一会儿我们再见。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2: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3: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聚焦聊城市的特色畜牧业的发展。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是151.01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居全国总量的是占全省总量的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我们再来和他们打一个招呼哈。首先欢迎到的是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欢迎您，王局。
2: 好，大家好，
0: 欢迎。
1: 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做客节目。
0: 好，那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现场直播。那继续跟宋总理这个交流一下哈，刚才也讲到咱们是村办企业，那如何利用好我们这个养产业来带动我们村庄的这个经济发展呢？
3: 我们借鉴了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构建了生态价值产业链，将选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一体化，通过与国内清真龙头企业合作，带动了一家合作社217家养殖大户提供屠宰加工和销售全链条服务，解决了农户卖羊难的问题。这种模式啊，既保障了企业的效益，又让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实现村集体经济与农户收入双增长。通过股东合作呢，联结带动了农户69户，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2024年向农民分红金额为30多万元。
1: 那么咱们公司与基地的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又是如何进行运作的？宋经理，您给大家来说说。
3: 好，我们采用了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农户呢，以参股的形式参与标准化生产，公司通过收购合同、定金保障、技术指导等方式，与农户建立了产供销一体化连结，工厂设立绿色通道，优先收购、屠宰、结算，确保农户资金快速回笼。这种机制呢，既降低了农户的风险，又保障了企业原材料稳定，形成了多赢的局面。
0: 那我听说咱们公司在日常当中哈，还通过技术帮扶以及进行农户培训哈，也做了很多工作，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公司呢组建了技术服务团队，对养殖户进行1:1的全程指导，包括配种、防疫、饲草储备等关键技术，定期举办技术培训和市场信息讲座，帮助养殖户提升综合生产能力，比如通过实地走访及时解决养殖问题，确保肉羊品质符合企业标准，让农户既能养好羊又能卖好价。
1: 非常感谢宋经理这个大段的给我们的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也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之下哈，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增收一定会越来越好，聊城的肉羊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好的，再次感谢宋经理。
3: 谢谢主任，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们

0: 也会继续努力，为聊城畜牧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嗯，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来介绍一下企业情况，徐经理。
2: 嗯，好的。君博食品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金5000万元，是集运河黑牛两种繁育、育肥、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餐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拥有养殖、屠宰、销售、餐饮、物流五大板块，年出栏运河黑牛1400头，产品畅销全国40多个城市，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3: 嗯，好，那刚才宋经理给我们介绍了雪花羊，咱们这儿又出来了一个叫运河黑牛，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品种哈。那这个品种是本土的品种还是杂交的品种呢？
2: 运河黑牛是通过胚胎移植技术培育出的高端肉牛品种，它有效的结合和牛的雪花纹理与鲁西黄牛的适应力。A5 级雪花牛肉售价可达到每公斤2200元，而且它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微量元素、多种维生素等。我们实现了福利育肥，牛舍配备就是我们所说的动物福利。
3: 嗯，
2: 比如说我们的软床，就是下面铺的锯木，而是称为发酵床，
3: 就是能够更舒适、更干净，是吗？
2: 对的。
3: 嗯。
2: 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一些。
3: 嗯，
2: 接下来就是这个音乐播放，就我们所说的听音乐响按摩。嗯，按摩就是一个按摩的设备，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简单这么理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饲料里面含有熟食，比如说我们的鸦片大麦、鸦片玉米等，这些能自然的提升肉质的嫩度，使肌间脂肪分布的更加均匀。通过基因芯片和电子标识监控生长过程，提高 A3 等级的数量。
3: 嗯，好啊，其实作为这个畜牧业企业来说，动物福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让动物们生活得很舒适，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它的肉质啊，它的身体啊才会比较的健康。刚才您讲到了餐饮体验，哎，就又说到像刚才这个宋经理介绍的一样，像美食街啊什么的，我们这儿是不是也有啊？这个体验怎么体验呢？
2: 关于这个餐饮体验这一块啊，就是我们除了有生鲜牛肉之外，还开设了雪花牛肉实体店。
3: 嗯，
2: 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洛源大街的黑牛先生，在新闻大厦4楼。我们公司旗下的黑牛先生品牌在上海、青岛、济南等地开设多家门店，以运河黑牛品牌在聊城地区的体验门店提供了牛排、烤肉、火锅等产品，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确保新鲜食材。部分门店推出的是3秒涮肉，这是一种特色火锅体验。
3: 嗯，是您刚才讲到这个黑牛先生，是2019年，
2: 对
3: 啊，我有幸去尝过，确实不错。当时是涮的火锅，
2: 涮的火锅，对，
3: 对，就是各个部位的牛肉都有。
2: 嗯，对的，那家店是我们济南开的第一家和牛鲜肉火锅店。
3: 嗯，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现在依然是销量不错，是吧？这个顾客每天还都挺多的。
2: 老客户每天老客户比较多，然后新客户会不同的去增长。
3: 嗯，在济南有几家店？
2: 到目前济南是3家。
3: 三家。
2: 对。
3: 啊，就搜黑牛先生就可以了，
2: 就
3: 是吗？
2: 对，可以的。
3: 嗯，好。我们在咱们临清是不是也有一些餐饮体验或者这种可以体验的项目？
2: 在有的，在临清上店镇建设有黑牛萌宠乐园，配套牛主题餐厅，提供沉浸式亲子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运河文化，推出一日游美食专线，融入临清美食地图推广。
3: 嗯，这个配套牛的主题餐厅是什么样的？有牛的一些文化？
2: 对，把牛的文化融入到餐厅里边。
3: 嗯，
2: 你比如说进门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模型。
3: 嗯，
2: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售卖区或者肉铺区会一个整个牛的分割图，这些牛肉是在牛身上哪个部位，
3: 哦，
2: 每个部位能产多少量，然后这个部位适合怎么吃，你比如说煎牛排啦、涮火锅啦、做烤肉片啦，等等。 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3: 也是一个科普的过程。
2: 对的。
3: 嗯，非常好。这个临清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嗯，
2: 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去临清参观学习
3: 啊。好的好的。
2: 还有开放参观体验，然后园区从育种到餐饮全链条开放，消费者可以通过基因芯片追溯黑牛养殖过程，结合公有创业园项目，带动农户养殖，形成公司加合作社加家庭牧场的共富模式，通过产业加文旅模式，将餐饮与研学旅游结合，进一步强化品牌影响力。
1: 嗯，那么咱们在养殖的板块，公司又是如何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呢？徐经理。
2: 关于这一点啊，我们是建有两大基地，一就是澳河牧场，占地93亩，设计存栏量1000头和牛，以投产运营。运河黑牛育肥场，占地65亩，存栏2000头，年出栏1400头。通过科学的分栏，精准施喂，采用高标准化、福利化、智慧养殖模式，提供优越的饲养环境，确保达到国际 A5 级标准出品。刚才提到这个 A5 级啊，我今天带来三款产品，
3: 嗯，
2: 大家也可以看到，
1: 嗯，
2: 这就是我们国产的 A5 等级的产品，大理石花纹非常明显。哦，
3: 对，我看到很漂亮，就，哎呀，怎么说呢，就很精致，
1: 就想吃，
3: 就是不舍得吃了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看很薄，是加牛，就是牛排还是羊？
2: 这是我们这是三款产品，两款牛排产品，一款烤肉产品。
3: 嗯，
1: 哦，
2: 我们通称为这是艺术品。
1: 哦，
3: 对，你看就是艺术品吧。嗯，我说的不舍得吃吧。
1: 这个应该是煎的，我看比较薄一些。
2: 对 ，A5 的野肉和 A5 的上档是煎牛排的。
1: 哦，
2: 然后那个烤肉片相对会更薄一些。
1: 哦，
3: 哇，那也是要考验刀工的是吗？
2: 这对技术有一定的考验
3: 啊。哦，是。
2: 然后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统称为万能肉。
3: 嗯，
2: 什么叫万能肉呢？就是说你它可以适合各种的烹饪方式。
3: 嗯，
2: 简单理解，我们在家里用
3: 就是怎么吃都行。
2: 对，怎么吃都可以的。
3: 嗯，
2: 你用电瓶秤简单一煎也可以的。
3: 对，
2: 或者是你拿到铁板上去做，更能显出它的价值，更能显出它的香味。
3: 对，其实你们两家的企业有个共同点，就是怎么吃都好吃。无论你是想啊烤着吃啊，炖着吃啊，煎着吃啊，或怎么样都可以。嗯，那源自底气就是我们的品质。
1: 哎，
3: 嗯那刚才也讲到我们这儿有很多的产品哈，那到消费者手中就是要通过冷链物流，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一块做的怎么样？
2: 关于冷链物流和这个产品保障这一块，我们现在设有屠宰分割厂，占地15亩，年产能3000头，采用精细化分割，72小时排栓工艺，冷链物流中心存储量2000吨，在青岛济南设立配送中心，实现全程冷链运输，从屠宰到餐桌全程温控在-18度以下，确保牛肉的新鲜度。产品线包括冷鲜牛肉、涮锅切片、原切牛排等100多个品种，通过顺丰冷链物流销往全国60多个城市。
1: 嗯，那咱们营销和餐饮体验板块又有哪些亮点呢？徐经理。
2: 关于这两个板块哈，我们是组建了专业的营销团队，产品覆盖了40多个城市，到目前是开设了17家雪花牛肉餐饮体验店，分别集中在你像大的城市北京、上海、青岛等，都会有设有布局。顾客可以现场品尝雪花牛肉，体验从牧场到餐桌的全程溯源。
3: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不如去亲自体验一下，是不是？哎，所以济南的朋友可以到我们济南的黑牛先生哈，有3家店。那外地的哈，也可以到你，比如说我们临清的朋友，就可以到我们临清哈。
2: 临清、聊城、济南、青岛、
3: 都有，
2: 北京、上海都有的。
3: 哇哦哇哦，就可以找自己离得近的地方哈，去感受、去品鉴。那说了这么多，我想问您的是，咱们运河黑牛牛肉的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2: 对，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核心优势是最关键的一点。
3: 嗯，
2: 首先牛肉源自军博自有牧场，严选和牛的一个品种，全程股市，从育种到餐桌全产业链发展，全程可追溯。运河黑牛雪花丰富，风味浓郁，产品品类丰富多样，是山东省精品名品，深受高端市场的青睐。
1: 嗯，那咱们这个技术研发又是如何支撑起咱们产品创新的呢？
2: 哦，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技术这个研发。 公司每年投入不低于营收3%的资金用于研发，成立了胚胎实验室、高档肉牛技术研发中心，聘请了原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朱远奎老师作为顾问，与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开展校企合作，目前拥有25名技术人员，通过基因的选育、精准饲喂等技术，持续提升牛肉的一个品质。
3: 嗯，好，那今天徐经理来了哈，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的问题啊，冷链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产品的质量啊，那我们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如何管控的，如何保障的，我们也有一套措施是吗？
2: 对，我关于这个质量安全的保障哈，我们先后通过了 HACCP 体系的认证、绿色食品的认证、9001的认证，还有一个22000的体系认证，建立了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从饲料到餐桌，每头牛都建有电子档案，确保一个食品的安全。到目前，公司拥有6项专利、11项商品商标，是聊胜一筹品牌的农产品。
1: 嗯，那咱们产业带动和帮扶成效又怎么样呢？
2: 目前关于这两点，公司是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加家庭牧场加农户的模式，带动12家合作社、30多家家庭牧场、1000多户农户，签订技术服务和优价回收合同，带动就业2400人，年产值增加2亿元。
3: 嗯，那可以说我们公司在产品质量呀，在我们的这个社会责任感方面哈，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也就是好产品造就了好的口碑，我们公司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这个荣誉要分享一下。
3: 嗯，
2: 公司目前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或省生态循环农业示范企业、鲁牛好企等称号，军博牛肉入选聊胜一筹品牌，引领中国高品质牛业的企业标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对聊城市军博食品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下呢，咱们聊城的肉牛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感谢您，徐经理，谢谢。
2: 好，谢谢。
3: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做的介绍哈，让我们认识了两个非常好的来自我们聊城的地方特色品种，一个是运河黑牛和辽冠雪花羊哈，都非常有市场潜力，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那我们总结聊城在特色畜牧业发展上有几个关键字，节目开头王局长给我们介绍了种，哎，那在养方面我们聊城市又是如何来壮大我们特色产业规模的呢？王局长。
4: 好，在养殖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培优培强，特色畜牧主体，我们建成国家级畜牧龙头企业5家，省级23家，其中12家企业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全市规模养殖比重达到89.4%，其中呢特色养殖规模厂达到60余家，养殖规模和主体不断壮大。二是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养殖，我们实施设施畜牧现代化提升行动，推进畜牧养殖档案电子化，提高圈舍的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动物疫病监测，畜禽产品追溯等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市23家畜禽养殖企业获得山东省智慧畜牧业应用基地称号，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三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我们探索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养殖模式，通过合同、订单等形式，将更多的中小散户纳入到产业化的经营体系。像刚才我们临近军博带动了4家合作社、20家家庭牧场，1000多农户养殖运河黑牛，育肥一头运河黑牛，净利润就5000元以上。还有恢复双运，我们这个养兔子的。带动农民养兔增收3310万元。
1: 这个一块来了解了一下哈，咱们整个聊城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哈。
3: 嗯，刚才讲到的是这个链子哈，那其实养得好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3: 咱们在品质增值方面我们聊城又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呢？王局长。
4: 在品质方面这个我们主要从品牌建设入手聊胜一筹，区域公用品牌销售额突破110亿元，荣登 区域品牌传播影响力百强榜，东窝黑毛驴入选国家级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黑驴王子获评省级畜产品品牌创新典型案例，东窝阿胶的品牌价值超过了400亿元，喂食熏鸡入选全国的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范家烧鸽入选了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突出抓好高糖驴肉、军博黑牛啊、鲁西黑头羊等品牌建设，形成了培育一批、提升一批、推荐一批、储备一批的畜产品品牌发展良好局面。
3: 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字儿哈、这个字儿就是
1: 练
3: 养
1: 养。
3: 哎，这个养字方面哈，刚才也两个企业也介绍到，就是我们要养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非常的用心才可以哈。那我们聊城在养字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王局长？
4: 养字这方面呢，就是刚才介绍了一下哈，不是很多，现在就是
3: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哈，
4: 对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从三个方面着手哈，这个也是培育主体这个方面啊、我们现在的国家级龙头企业啊、省级龙头企业啊、也比较多了是吧，有12家超过了10亿元，而且规模化的养殖比重达到94%，二是呢就是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化养殖啊，就是在提升它的智能化水平是吧，像那个提高的圈层调控啊、精准饲喂啊、疫病的监测这一块啊，还有产品的追溯这一方面我们看看做这样。再一个就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是吧，通过探索一些好的模式啊，公司和合作社和农户和群众更能的带动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是吧，这个带动群众致富。
3: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下一步咱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发展方面又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下一步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
4: 下一步呢，我们将聊城市将充分挖掘特色产业潜力，按照固壮大特色产业、提升融合水平、强化品牌建设、全链条提质增效发展思路，积极打造全省优质特色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为加快畜牧强省建设贡献更多的聊城力量。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推动畜禽种业自主创新，提升养殖智能化水平，深化产业链融合发展，强化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确保聊城特色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好的，非常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哈。那今天我们也是聚焦了我们聊城市特色畜牧业的发展啊，记住了两个企业的名字哈，一个是军博，一个是
1: 穆德。
3: 对，是的。哎呀，我这个考你还没考住呢。
1: 那必须的，有吃的一定考不住。
3: 对，我们还了解了两个品种。一个是运河黑牛，
1: 这个雪花羊，
3: 是的，
1: 雪花牛
3: 啊，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有灵芝味的这个雪花羊哈。希望大家多到我们聊城去感受、去体验、去尝一尝、去看一看哈。那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聊城市特色畜牧业从种到链、从养到品的全链条的创新实践，从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再到国家级保种场与智慧养殖的科技赋能，从百亿级的区域公用品牌的崛起，到雪花牛肉、肉鸽深加工等高端产品的标杆突破，聊城以土特产为笔，绘就了平原地区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那未来呢，聊城将继续以全链条提质增效为方向，让更多的畜产品从地方特色升级为全国品牌，让聊城造成为品质与创新的代名词。那也期待这片土地持续释放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书写更多的聊城故事。
3: 其实刚才我发出邀请有点不太合适，是不是
1: 应该让
3: 那请我们的嘉宾哈来邀请一下好不好？王局长最后再说哈，我们请徐经理先说。
2: 欢迎广大朋友到我们临清去做客，尝尝我们的运河黑牛。
3: 哇哦，记住临清哈，记住我们的军博。好，宋经理，
0: 欢迎大家去我们冠县穆德，去我们美食街上吃一吃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然后呢，尝一下我们穆德的羊肉。
3: 哇，这是冠县穆德哈，雪花羊，记住了啊，王局长。
4: 好，欢迎大家啊，到我们江北水城两河明珠啊这个地方去品尝我们的牛肉，是吧？我们的雪花牛肉、雪花羊肉，是吧？体验我们的舌尖上的美感。
3: 哇，说得太好了，现在也正是进补的好时候哈，如果大家的餐桌上想要吃点牛羊肉哈，想要吃点高端的，哎呀，有品质的，这个味道好，营养全面的，一定要选择我们聊城这两家的企业的产品哈。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现代乡村每周的这个时间为大家都是来推荐我们畜牧的好产品哈，那也请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以下的精彩节目，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4: 好
2: 好，
3: 好，再见，
2: 再
4: 见，
3: 再见。
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6: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8: 好家乡，
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8: 好风光。
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9: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9: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00:00，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15: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1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9: 白眉大侠这套书有两个最难对付的人，又没能耐，鬼点子又多，谁遇上他们脑瓜都疼。这俩人是谁呀？一个就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还有一个臭豆腐圣手秀士冯渊。要说这两个人的坏劲儿不差上下，各有所长。房叔安表现得有点外露，圣手秀士冯渊呢有点内秀和含蓄。就拿这冯渊来说，他最大的特长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和动作，那学的是一般不二，装谁像谁。拿前文书说，他遇上了卧佛昆仑僧，为了解救房叔安，装作81门总门长普渡的声音才惊走昆仑僧。冯渊怎么能模仿81门总门长的声音？他要不挨着他当然没法学。这还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北侠子然伯欧阳春跟随他父亲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他叔叔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要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前去朝圣，就带着冯渊，因为冯渊呢是北侠的徒弟。您说这欧阳春窝囊不？成名一辈子收了个最饭桶的徒弟，等见着81门总门长，人家老几位是越谈越热乎，住了约有半年有零。这冯渊呢没事庭前背后就跟着模仿总门长怎么说话，怎么个动作，有什么特长，他是牢记在心。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呢。这冯渊有这种爱好，谁也不知道，哎，他就全学好了。不但学好了，在背后没人的时候，他暗中练习。他之所以这么做，有他的原因呢。冯渊知道自己能耐不行，在关键的时候，这就是杀手锏。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曾经使用过几次，果然百灵百验。拿这次的事儿来说吧，就是一例。他平时要不下苦功能把昆仑僧吓跑吗？ 闲言少叙。房叔安一看是臭豆腐冯渊，乐得直拍大腿。我那么臭豆腐，我认为八十一门总门长真来了，闹了半天是你。乌鸦混账无比该死，我要不是装八十一门总门长，焉有你大头鬼的命在。两个人说罢都乐了。方叔安就问，
20: 哎，我臭豆腐，你这是在哪儿来？是从开封来还是从别的地方？
19: 哎呀，一言难尽。冯渊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在前文书咱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西部大头鬼房叔安私自离开开封，要赶奔修罗刹三教堂。他们走了之后，马上被徐良发觉了。徐良就把这个事儿如实地禀明了包相和蒋平，把包的人也急坏了，责令蒋平和徐良无论如何要把云瑞和方叔安找回来，千万可别出事儿。蒋平跟徐良一商议，怎么办呢？徐良说，这么办，我先行一步，您呢把开封府善后的事情处理完了，后年再去找我，咱们在三教堂或者是华阴县不见不散。徐良就下来了。蒋平是个十分精细的人呐、啊。蒋四爷一想，慢着，别太着急了。云瑞和方叔安一文一武，这两个人不白给。就即使到了三教堂也不见得就发生危险，再加上徐良也追下去了，有这三个人要吊着膀子也能化险为夷。我呢得把家安排好了，别弄个齐胜不顾家，中了人家的引军计，把我们都吊走了，开封府空虚了，万一家里边再出了事儿，那后悔就来不及了。因此蒋平把开封府做了周密的安排，他看看手底下这些人带着谁留下谁。后来他把南侠展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大和尚金背罗汉武身留到家了，告诉他们，你们老几位就是保护包的人的安全，提防有贼人偷袭。另外呢，没有什么用的人他也留下几位。蒋平还抽空到了一趟五军都提府，见着铁帽子王爷岳恒，借了500铁甲军，让这500铁甲军围着开封府是日夜巡逻，加强戒备。同时蒋平还在开封府抽调了一部分人，训练一支200人的便衣队。那位说，干什么这面兴师动众？哎呀，情况相当复杂，不容蒋平不这样做呀。他知道这样做是有备无患。都安排好了，蒋平带着小武艺小七杰起了身了。跟着他的有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小义士爱虎、粉子都朱珍，有圣手秀士冯渊、蒋昭、蒋小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灵、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柳金杰、柳玉杰、小元霸鲁世杰，他们一共老少19个人。走到路上的时候呢，蒋平比别人到底都多。哎呀，四老爷一想，那么大的华山，那么大的华阴县，谁知道徐良他们在哪儿啊？为了少惹麻烦，他想起一件事儿来，问柳金杰和柳玉杰，我说小子，你们俩过来问你们点事儿。四大爷，什么事儿？
20: 我说你们知道小诸葛沈仲元住的什么地方不？知道啊，住在哪儿？住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啊。妥了，沈家庄在哪边？你们俩还记得吗？还能找得着。头前带路，咱们直接赶奔沈家庄。大伙儿明白蒋平的用意，他认为徐良、白云瑞或者就落到那儿，为了省事起见才做出这么个决定。哎，蒋平这个决定做对了，到这儿还真就找着了。小诸葛沈仲元一看四哥蒋平来了，领着一大帮人，心里头非常高兴，把蒋平接到里边。蒋四爷进屋一看，嚯，这么多的高人都在这儿呢，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蒋平率领各位小英雄见过陶路陶府庵，见过古墓大建邹瑞邹化昌，和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以及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又见过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等人，亲人见面打开话匣子彼此做了介绍啊。蒋平一看唯独没有徐良、白云瑞和方树安，他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几个人赶奔三教堂了，走的时间很不短了，一直没回来信儿。蒋平这心里头就不老高兴的，心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没个当头的这事儿不好办呢。看来徐良他们是摊了事儿了，你怎么不派人去接济一下呢？但是当着这么多老前辈，他又不敢说这种话。后来他一想，干脆让圣手就是冯渊再走一趟。别看冯渊没能耐，这小比兔子跑得都快，鬼点子也极多，让他打探风声是万无一失。就这样把冯渊打发走了。冯渊就是这么来的。可巧在树林中石喇子后面遇上房叔安惊走昆仑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冯渊刚把话说完了，把房叔安气得一跺脚，饭桶糊涂，太糊涂了。乌鸦混账无比根子，你说谁糊涂？我说我四爷爷蒋平糊涂，糊涂加三斤的老糊涂，还派你臭豆腐跑这来一趟干什么？这不耽误功夫吗？干脆拉着大队人马就来就得了。你们还不知道呢，三教堂里边打得热火朝天呢，小剑魔白衣子正然会斗金灯剑客夏随良，人家人多咱们人少，真杀急了对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这是跑出来搬兵求救，让昆仑僧把我追出来了，好悬没交代。我说圣道他们都在哪儿呢？应当赶紧回去把他们各位请来就对了。冯渊一听啊，方叔安说的有理，既然这样我无需上三教堂了，马上翻回沈家庄去拉人马就得了。二坏商议好了，刚一转身被一个人给拦住了。拦住，尔等还往哪里走？两人吓得一缩脖子，揉眼睛一看，可吓坏了，闹了半天正是卧佛昆仑僧。那位说昆仑僧不是吓跑了吗？对，是跑了，不过这老家伙也挺狡猾，跑出二里多地去，他回头一看没人追他，他不跑了，蹲到道边吧嗒吧嗒滋味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情。昆仑僧是越想越怀疑，他一想我也太冤了，我还没见这八十一门总门长的面我就跑了，就见着面他还吃人怎么的？他有一告我有一诉，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 我想总门长绝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置我于死地呀、啊！你说连句话都没说，甚至连个面都没见，我就跑了。他又分析一下，不可能啊，八十一门总门长身份太高，怎么能轻易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呢？听发财那声音是总门长的声音，但是呢又觉得有点嫩，不那么苍老，是不是有人装的？不管怎么说，我得回去看看，要真是总门长，我不露面我再跑，要不是咱们再算账。因此昆仑僧顺着原道又回来了。这二坏没想到这时候正在树林里头白活呢，昆仑僧一看啊，不是，闹了半天是臭豆腐装的，可把我坑苦了。老和尚恼羞成怒，才大喊一声把他二人拦住。此刻的昆仑僧恨不能把方树安和冯渊扯碎了撕烂了都不解恨。方树安和冯渊一看坏了，慢说咱俩，咱们二十个也打不过一个昆仑僧啊，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二坏一摸头奔西北就跑起来了。要说他们俩的脚程啊都练出来了，没事净打败仗净逃跑了，所以比一般的人呢腿脚利索得多。尽管如此，他们怎么能跑得过昆仑僧呢？这大和尚也有招，把大肚子一甩，咻，就三丈，再一甩又三丈，连着十几甩就撵上了二坏。笨圣手就是冯渊，就是一铲，冯渊吓得妈一声往旁边一躲，这一铲正砍到树上，这棵树比对掐还粗着三圈，耳轮中就听得咔，把树是拦腰砍断。冯渊一想，妈的妈，我的姥姥，这样砍到我身上还有个好呢。乌鸦方树安，你看怎么办？方树安也急了，我说臭豆腐，你他妈真没经验，要跑别一块儿跑，我奔西北你奔东南，别他妈往一块儿跑。哎，冯渊一听对，这两个人呲溜分了家了。昆仑僧一看呀，哎，心说这我撵哪个好呢？反正我得抓住一个。哎，又一想，冤有头债有主，我还得抓方树安呢。何大臣一哈腰他就追起来了，方树安，儿往哪里走？哎，有地方走，这你甭管，你给我站住！哎，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就嗝屁朝凉了。再见！没跑出半里地，就让昆仑僧给撵上，轮铲便砸，方树安像兔子似的奔奔直奔，左躲右闪，结果也没砍着他。正在这时，就听风声所响，臭豆腐冯渊是挺刀而出，奔昆仑僧的后背就是一刀。乌鸦混账，无比高子，我老人家回来了。方树安就问我，你怎么不跑，你回来了？乌鸦，我要跑了你怎么办？我要助你一臂之力，来来来，咱们两个人双战于他。哎，方树安一听也对，要容等着冯渊走了，那我一个人还真够呛。这俩坏蛋把昆仑僧给缠住了，他们俩是瞎咋呼，根本伸不上手，刀要碰到缠上是非撒手不可呀。二坏比划了两下，又分两方面逃走。昆仑僧这回改变了主意，是追赶冯渊。你看他妈这小子也够坏的，追了没有多远，方树安又上来了。你站住，今天方大老爷跟你大战八百合，好小子，有种你别走。昆仑僧奔方树安，方树安是扭头便跑。大和尚刚一转身，冯渊又回来了。哦，丫鬟真无比该死，你敢回来跟吴老人家大战六百合？ 这下昆仑山可倒霉了，冤魂缠腿，被二坏是牢牢的给拴住。要不说这个大将啊，有时候倒霉也倒到小卒手底下。关云长能耐不，走麦城就是被小卒给活抓的。那下棋您别小瞧那兵卒啊，那要真要过了河愣往上拱，也能把你拱败了。何况是这二位，方叔安，你看怎么办呢？光凭这么打不行啊！哎，有主意了。他利用臭豆腐缠住昆仑僧的时候，方叔安从树后头找了一堆沙土，把两个袖筒全灌满了。这是方叔安研究特殊的兵器，叫土炮。装满了脚脖子里儿，他又回来了。你昆仑僧，来来来来。咱俩大战600合、方叔安呢你跑不了。他转过石喇子轮铲就砸，他没想到这一手。方叔安抓准机会，尤其是个半夜呀，那眼目不太得劲儿，因此他把袖筒一甩，捅炮捅炮噗噗。可能这昆仑僧也气糊涂了，不然的话也不能吃这亏。这可好，脖领子里头，耳朵眼里，鼻子眼里，嘴里，俩眼睛，满脑袋全是沙土了。这玩意儿可不留客气啊。昆仑僧觉着不好，哎呀，莫身想跑。他后边就是个石喇子，他转身用力过猛，结果一脑袋碰到石头上了。耳轮中就听见啪，那位说把脑袋撞碎了没有，那就得说昆仑僧功底儿扎实。这家伙练过天花宝盖闭气功，又练过金钟罩，还有童子功，整身的13太保横练，就这样保住一条狗命。尽管如此，这下可撞得不轻啊！他就觉着天旋地转，脑瓜撕裂一般呢，顿时是人事不省，摔倒在地，他大茶也扔了。房叔安和冯渊躲到树后的半天都没敢出气儿，注意地往对面看着。后来冯渊捅了一下房叔安。呀，混账无比该死，大概这个老东西昏过去了。
1: 我怕他装像。我说你起来不起来，你装什么像你，我可拿石头砸你脑袋了。
20: 方叔安捡了几块小石头投过去，一看打他身上纹丝不动，这才放心。二坏从树后转出来，蹑足潜踪，慢慢的摸到昆仑僧近前，一看，呵，俩人全乐了。昆仑僧这脑门子长了一个大包，比馒头还大3圈，又青又紫，再看五官都挪移了都。
1: 哎呦，我说你练功没这么练的，拿石头碰脑袋，嗯。活该你倒霉落到我们哥俩手里头。我冯渊，你说应该怎么收拾他？
20: 吾看应当把他乱刃分尸，眼珠子抠出来当炮彩，为人间除害。
1: 混蛋，你太混蛋了，未曾说这话你连点脑子都没有。
20: 吾，你的意思？
1: 我的意思留个活的，抓个人质。这可有用啊，这老家伙身份太高，要抓住他，跟金灯剑客夏虽良讲条件，不怕他不听。
20: 乌鸦，这个主意可真不错。
1: 来来，把绳子拿出来。
20: 冯渊是抓差办案的官人，那腰里边的绳子锁链那是不离身呢，他帮着房叔安把昆仑僧给捆上了，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 他还怕昆仑僧明白过来用气功把绳子崩断，又拿锁链在外头多加了一层，觉着保险了，二坏才放心。方叔安长吁了一口气，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呀，我得让他明白明白啊。哎，前面这是个水沟，不乌鸦好像有流水的声音，咱俩把他架过去，往他脸上喷点水啊，要叫他死了还不好办了呢。还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劲，找到水沟旁，用水哗哗往昆仑僧脸上一撩，连泥土在眼睛里的沙子面全给冲出来了。好半天昆仑僧才明白过来，你别叫唤。哎，昆仑僧，你可放明白点啊，现在你是我们的俘虏，我们叫你死你死，叫你活你活，你可知道我们二位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你要胆敢不老实，现在我就抠你的眼睛，然后就拉你的舌头，你信不信？乌鸦方叔安不要那样办，吾现在肚腹疼痛，还有一泡稀屎，最好拉到他嘴里。昆仑僧一听，啊，哎呀，我倒了霉了，我怎么落到这俩小子手里头了？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我别说话。这个老家伙把眼睛一闭，把嘴也闭住，头低着，一语皆无。方叔安点点头，哎，这就对了，这才叫光棍呢。我臭豆腐，来来来，架着他，咱们走。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他们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还有那条大铲呢，方叔安跟冯渊就一咧嘴呀，这条大铲也太沉了，抓个俘虏有好处也有麻烦，还得给他扛着铲。方叔安瞅了冯渊一眼，我说，臭豆腐，这事儿就是你的了，你扛着吧。哦呀，你真心好，我扛着。冯渊拖这条大铲，方叔安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刚到树林的边上，就听头顶上恶风不善，窜下俩人来，用猛击夺速之法抓住方叔安和冯渊的脖子，砰砰！这两个人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就听身后有人冷笑：“好小子，你们俩都坏得出了油了，今天是恶贯满盈，我要儿的狗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潍坊调频106.4，
15: 济宁中波999，
22: 聊城中波621，
1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2: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0: 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房叔安和圣手秀士冯渊光顾了高兴了，没防备有人暗算，结果他们俩被人家给掐住了，用力之猛自不必说，把二坏憋得眼根都翻上去了，好悬没咽了气。可没想到掐他们的人把手又松开了，树林里头一片笑声，把二坏可吓懵了，心说这怎么回事，简直像幻术似的。两个人定了定神，回头一看，这才放心，掐房叔安的非是旁人，正是小义士爱虎，掐冯渊的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再一看，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从树林出来了，蒋四爷用手指着他们俩的鼻子，我说你们俩小子不研究别的，都损透了。方才你们收拾昆仑僧，我们看的是真真切切呀，你们真给武林界的丢人。放着真能耐不学，专门学一些左道旁门，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方叔安晃晃大脑袋，缓过这口气来，
2: 我四爷爷，你这辈子脑瓜小，下辈子脑袋还得小三圈，你说我损，你比我还损，有这么干的吗？把我吓得尿了裤子了，我认为是三教堂他们来人了呢。大伙又乐了，那边说蒋平他们怎么刚来呢？闹了半天呢，沈家庄也出了事儿了。要不说这个事情是错综复杂，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平坦和容易的。冯渊被派走了以后，蒋平一琢磨，多此一举，等冯渊再回来岂不又耽误了功夫。四爷立刻做出决定，马上起身赶奔三教堂。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少英雄一说，大伙也紧张起来了，都知道蒋平那非常精明，要说他料事如神那有点夸大，但是据经验而论，那蒋平比别人高着一筹啊。大伙一想，肯定云瑞、徐良、白衣子他们是摊了事儿，因此各抄家伙就准备起身。正这时候，沈家庄的一个庄客跑进来了，找小诸葛沈仲元。老爷，来客人了。沈仲元就一愣啊，说来客人他愣什么？要是白天来客人这玩意儿正常，这是半夜，哪有半夜串门的？一看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谁能到沈家庄来呢？因此带了几个人出去去接，等把大门开开一看呢，没人。沈中原把脸往起一沉，狠狠地瞪了庄客一眼，你困糊涂了，瞪眼说瞎话，客人在哪儿呢？喂，老爷荣禀，这真的，刚才砸门我都问了，他说是要上这儿来找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什么样的人？
3: 我还没太注意，好像穿一身黑衣服。
1: 这时候蒋平领着人就到了，四爷就问怎么了。四哥你说怪不，说有人来串门，开开门一看没人，我估计庄客也不敢说瞎话。是啊，人在哪儿呢？大伙正在瞎猜的时候，突然听见门楼上边有人咯咯一阵冷笑，
3: 笑的这个声音比夜猫子叫唤都难听，叫人寒毛根发炸。
1: 啊，什么人？
3: 大家仰面往门楼上一看，就见门楼的房脊上那坐着一个人，散发披肩，刷白刷白的一张脸，眼眉立立着，两眼好在金灯，闹了半天是个女人。这女人背后背着一把剑，头上有一寸宽的皮条子勒着散发。蒋平、沈中原不认得她是谁，但是各位老剑客之中有认识她的，尤其是陶福安陶老剑客就大吃了一惊啊！一看来的这个怪人非是旁人，正是巫山的飞天魔女龙云凤。前文书咱说过，龙云凤曾经传授徐良的武艺，教给徐良一套剑法，后来不辞而别走了。就是那个女人，江湖上给她送个外号叫魔女。你要说她是疯子吧，有时候她说话挺正常，你要说她是正常人吧，她跟一般人还不一样，说翻脸就翻脸，而且六亲不认，心黑手狠呐。你要说她是坏人，她也办了不少好事，杀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是除暴安良。要说他是好人，他也妄杀无辜，有时候把人一家子都斩尽诛绝。就现在这个龙云凤是哪头的，谁也摸不清。有时候他倾向于上三门，有时候还帮着莲花门。这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要提到飞天魔女，脑仁都疼，因为他功夫也太高，来无踪去无影。哎，今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跑到这儿来了，就冲他这个行为和举动就不是个正常人，哪能上人家串门来，跑门楼上坐着去了。陶福安向来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心说大敌当前，可不能把他得罪了，这个人要利用好了对我们有利，要稍有不慎把他得罪了，他要跟夏绥良吊着膀子跟我们为仇可坏了，那谁也对付不了。陶老冲着蒋平和各位英雄一使眼色，老头乐乐呵呵到了门楼下边，冲到上边一抱拳。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驾到，有失原应，当面恕罪，陶福安这厢有礼了。诸葛元英也认识他，赶紧打几手送法号无量天尊。别的人一看这两位高人对来人都如此尊重，也就不敢小瞧了，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沈中原赶紧命人点起灯球火把，把梯子拿来，请龙老剑客下来。龙云凤双腿一飘，抻跳下来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徐良呢？徐良在不在？哦，大伙儿这才明白，闹了半天他找山歇。蒋平仗着胆子冲着龙云凤一呲牙，哎，老人家，小梁子不在，上哪儿去了？哎， 他有点特殊的事儿，赶奔三教堂去了。不巧，这个小猴崽子，我一找他，他就不在。他那个意思转身要走，但是他又回来了。既然白梅不在，白玉瑞在不在？您瞧，您打听这俩人都不在，白云瑞也上了三教堂了。哦，这是诚心躲避我呀。哎，白云瑞不在，他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在不在呀？他问他，大伙一听，你说怎么说呢？夏侯仁就在后院养伤呢。现在这个伤啊大见好转，已经拄着拐杖可以在屋里来回走动了，一日三餐比较正常，但是要想康复还得有一段时间。龙元凤贸然问到白云剑客，还不能不跟他说，所以陶福安说，老剑客，白云剑客夏侯仁正在后院养伤呢。哦，那妥了，我算没扑空，到底遇上了一位。好吧，我要见见白云大剑。大家也摸不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身份又高，想见夏侯仁谁敢拦着？就这样，老少英雄陪着带了后院。白云剑客呀，服过药以后早就睡了，身体虚弱得很。沈中原领人轻轻叩门，把门开开，到屋掌上灯光，这一有响动，白云剑客就醒了，睁眼一看，大伙都来了。他没什么可吃惊的，一瞅众星捧月一般，为首的是个穿青衣服的女人。这女人长得还挺俊，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练就的返老还童，但是眼角眉梢带着煞气，让人看着脊梁沟发凉。他一眼看出来龙云凤。想当初啊，白云剑客跟龙云凤关系还不错，这个龙云凤曾经到白云观去过三次，跟白云大剑论剑论掌法，夏侯仁对他蛮招待。不过他来去匆匆，有时候半夜人没影了，有时候一住就住十天半月的。夏侯仁就发现这个人喜怒无常，很难伺候，但是从来没有得罪他。后来不知为什么，有人曾经告诉过夏侯仁，老剑客，你怎么把飞天魔女给得罪了呢？这个疯子已经散布流言蜚语，说有朝一日赶奔白云观，非找你算账不可。夏侯仁淡然一笑，心说这是无稽之谈，我犯不上得罪他呀。又一想，他是个怪人，也背不住我哪一点不周被他挑了理了，等将来见着面解释解释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今儿晚见着了，夏侯仁勉强挣扎着坐起来，蒋平赶紧过去把他扶住，用枕头把老剑客倚住。夏侯仁这才说，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您什么时候来的？恕我不能迎接，该死该死。来人呐，快给龙老剑客搭过座位，命人泡茶。不必。说来劲儿还就来劲儿。龙云凤说这话是声色俱烈，就见这眼眉就立起来了，紧走两步来到床旁，俩眼盯着夏侯仁。白云大剑，今儿个我本来不想找你，可是我要找的人都不在，我只好有话跟你说了。夏侯仁一看这位带着八分气儿，这找我晦气来了。 难道还为前者的事情吗？所以白云剑客就问龙爪剑客，有话请讲当面，我愿闻高论。嗨，少跟我摆词儿。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你徒弟不？正是。妥了。没屈枉你吧？没有啊，这千真万确，那个就更好了。既然白云瑞是你徒弟，你就是我仇人，这笔账今儿个我就得跟你算。你说怎么办吧？你是躺在这舒舒服服的死啊，你是不服气儿到院里跟我比量比量，然后我再结果你的性命，两条道你选吧。大伙一听全懵了，闹了半天龙云凤今天晚上来没怀好意，说这话这叫什么意思？众人就一阵的骚动。龙云凤听见了，啪啪散法一甩，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瞅着众人一阵冷笑，干什么？不服吗？你们想暴打不平吗？你们也赔。也不是奶奶威胁你们，瞅瞅你们一个个那个模样，哪一个是我的对手？是不是你们觉着我刚才说这话有点发疯啊？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吓唬人的命呢？因为你们不了解内情，我这个人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我要想要他的命，就有原因，就有道理。不过现在老人家不痛快，不累跟你们说，也没必要跟你们说，你们就暂时先糊涂着，等日后我有高兴的那一天，再把的原因道理一五一十对你们讲。夏侯仁，快给我答复，你想怎么办？哎呀，夏侯仁一想，真是疯子，这位有病，这是犯了魔劲儿了，跟他实在讲不出道理来，但又不能得罪。夏侯老剑客一笑，好吧，龙老剑客，我相信你有一定的原因道理，你杀我，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杀，既然你认准这条道了，我遵命就是。现在我无有伏击之力，我怎么敢跟你比划呢？我但求舒舒服服的死，你就请下手吧。好嘞。龙云凤探膀臂摁崩簧，嘎嘣藏得啷一声，拽出碧月修光扫魔剑。哎，他这口宝剑这个亮，借着屋里的灯光放出七彩的光芒，离着近的人照的都睁不开眼睛。他把宝剑一挥就想下手，那大伙儿能看着吗？头一个金睛好斗梅良祖啊，梅老剑客也认识他，知道他是江湖上的疯子。今儿个一瞅他太无理了，当着这么多高人，他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拿我们当三岁的孩子了。因此梅老剑客连个招呼都没打，从斜刺里往前一窜，嗨，对准龙云凤的右臂就是一掌。他的意思打算把他的剑给击落，好保护白云剑客。但是梅良祖的能耐比龙云凤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你别看都是剑客，那也分九等十八级呀。还没等他到近前呢，也不知什么时候龙云凤把脚抬起来了，这一腿这个漂亮，啪，正蹬到梅良祖的左胯上，把梅老剑客从屋里头蹬到院里头去了，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梅老剑客再想起来已经不行了，这条腿疼的就甭提了，哎呀，我骨折了。其实没骨折， 就是踢到穴位上了，屋里众人就一阵大乱了。要讲究屋里这些人身份最高的，资格最老的，那就是陶福安陶老剑客。陶福安不能不出面呢，他过来横身子把龙云峰给拦住了。龙老剑客，这你真把我们弄糊涂了，咱们既是朋友，为何要变成冤家呢？我要求你把话说清楚，然后你再下手，只要你说的在理，我们绝不管。相反的，如果龙老剑客要听信谗言误伤好人，那陶某就不能不问一问了。什么？老陶头，你拔什么号呢？哦，我明白了，你叫野外老剑仙，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属你自个儿老，你装什么大眼偶啊？别人把你摆在眼里头，我龙云凤没拿你当个屁。看在你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我不理你，你赶紧给我躲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把白云剑客夏侯人的人头烧走，我不能白来。这下说反了，引起了公愤的众人，把家伙全拽出来了，心说甭上三教堂了，咱就在家里打吧。陶福安一看他这么不讲理，不玩横的不行了。陶老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好吧，龙云凤，既然你把话说绝了，咱能不能请到院里头？要把我们给赢了，慢说杀夏侯人，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要赢不了我们，嘿嘿，恐怕你也难逃公道。龙云凤点了点头，行，没有三把神杀，我绝不敢倒反西岐。我知道今天我这一来就捅了马蜂窝了，但是这个蜂窝我是非捅不可。我这人有个怪毛病，说要办的事是非办到。到院里吧。就这样到院里的。你看刚才的事儿啊，大伙受拘束，是打是不打呀，左右为难。现在把脸撕破了，没什么可说的。沈中原跟蒋平吩咐一声，把大门关上。这样的人不收拾他等什么？因此点起几十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院里把战场就拉好了。龙云凤毫不在乎，单手提着闭月修光扫魔剑，看看陶福安，老陶头，是你亲自过来呀，还是别人过来？依我看呢，你就过来得了，别人过来碌碌之辈也是白给。你们要觉得心里头没底儿，都上来。你们就认为这夏随良一个人能打多少个呀？我龙云凤也不白给，我也不次于夏随良，你们都过来吧。今天我要一个人会战尔等。陶福安真要过来跟龙云凤伸手，还真就打不过他。论武林圣杰排名次，陶福安也排到龙云凤之后，那可不是差一点啊。再者一说，陶福安为难呢，如果真下死手翻不上，不下死手吧，这人又甩不下去，怎么办呢？哎，姜是老的了，陶老剑客跟众人一商议，干脆咱们都上，以多胜少，把他累没劲儿了，他这魔怔劲儿也就好了，疯病不犯了，再问问他怎么回事，一个人上去还真盯不住。因此陶福安冲着他一阵冷笑，龙老剑客，老朽知道你武艺超群，非一人能敌，既然老剑客乐意，那我们可就冒犯了。各位，杀！这多好，杀！
2: 少林寺的两位名僧，冰山北极岛的两位剑客，再加上陶福安和邹瑞、邹化昌老剑客，大伙儿全上来了。前文书咱说八老会金灯，今儿个是八老会魔女，只是梅良祖受伤上不来了，又补充了个云中鹤魏真，仍然是八位，像走马灯相似，把飞天魔女是困在当中。因为没什么冤仇，大伙不能下死手啊。您别看飞天魔女那么厉害，那话说的倒挺大，真伸上手了，他想胜了这八老谈何容易啊。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八十个回合之后，飞天魔女就冒了汗了，头发也甩了柳了，把他气得嘣嘣直蹦，最后虚晃一剑飞身上了正厅，在正厅上来了个单金独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都说上三门的人道德高深，有容人之量，今儿一看都是胡扯呀，闹了半天你们是攒鸡毛凑胆子。算了，我也不是怕你们，我得找徐良办我本身的事儿，等办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再见。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呀，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这场灾难谁也没料到，这个疯女人真气死人也。究竟龙云峰这火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也猜不透。后来蒋平一看呢，别为这个事儿把咱们给拖住，咱们还得派人赶奔三教堂，把聪明伶俐的蒋泽长急得满脑袋都是汗。后来他拍拍脑瓜门，哎，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各地启动夏日送清凉关爱帮扶活动，守护户外劳动者清凉度夏。连日的高温闷热天气带动制冷家电换新需求激增，夏日清凉经济活力迸发。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印发行动方案，对15-50期推进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作出系统部署。连日来，我省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启动夏日送清凉关爱帮扶活动，守护户外劳动者和特殊困难群体清凉度夏。
7: 上午8:30，室外的气温达到34度，即墨林工市场工会驿站却凉意十足。 空调、休息座椅、防暑用品等一应俱全。为解决户外劳动者避暑实际需求，即墨区建设了近20家工会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
9: 来到这个大厅以后，有这个空调，给熬这个绿豆汤水，我们也可以喝。南边有一个那个淋浴间，我们可以冲一个澡，然后还有洗衣机，我们可以把衣服给洗一下，非常方便，温暖。
7: 除了开放爱心驿站，即墨区总工会还组织开展上门送粮行动，为交警、货车司机、建筑工人等送去降温物资。
10: 这30多度，浑身出汗，然后工会给我们送了水、茶叶。我们感觉很暖心。
7: 在高密市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不少刚结束工作的外卖骑手和环卫工人来到这里休息歇脚。现场工作人员贴心地为大家送上冰镇酸梅汤与清凉雪糕。高密市总工会还联合相关单位开展送清凉物资、送健康服务活动，着力破解户外劳动者夏日避暑难、临时休息难、健康就医体检难等问题。
11: 不光有驿站工作人员给我们饮料喝，现场还有医生免费量血压、送体检卡，感谢工会一直惦记着我们。
7: 在菏泽定陶区，城市驿站不仅配备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用品，还免费提供西瓜和绿豆汤，缓解劳动者高温作业疲惫。
12: 你来这个来啥都还方便，发的帽子、发的肥皂、毛巾啥都有，特别适用不恼。
7: 针对驿站覆盖不到的区域，当地还组建流动服务队，将饮用水、防暑用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大街小巷的户外劳动者身边。在东营市东营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清凉物资打包装箱，分组深入辖区街道社区，上门走访慰问孤寡老人、困难群众和特殊儿童家庭，帮助他们做好居家避暑和个人健康防护。
13: 你看志愿者这么周全，给我们把需要的东西都给送来了，你看太感谢了，特别感动。
7: 本次活动共计发放510份清凉大礼包，礼包按需配备了电风扇、洗发露、风油精等10类实用洗护防暑物资，精准匹配高温天气、特殊困难群体生活需求。
14: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走访探视，及时掌握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精准落实各项救助政策，全力守护辖区困难群众安稳清凉度夏。
8: 盛夏酷暑催热清凉经济，在烟台、滨州等地，亲水纳凉成市民游客消暑的热门首选，带动夏日文旅消费。
7: 这两天，龙口市黄山管镇格润富德牛嘟嘟水上闯关挑战赛正在火热进行。凭借趣味十足的水上竞技、丰厚的参赛福利、优美的田园湖景，这里成为龙口市今年新增的亲水消暑网红打卡地。
15: 我感觉哥哥姐姐们都很厉害，挑战赛很有趣。
7: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斗志昂扬，在浮台关卡间跳跃冲刺，引得岸边观众阵阵欢呼喝彩。顺利通关的选手还可领取现金奖励与园区自产乳制品。
16: 这里赛道非常好，然后风景也非常美，今天很荣幸能在赛道上能拿到这个奖品，此时非常高兴。
7: 在滨州市惠民县新城田园旅游区，20000平米的室内水上项目人气爆棚，不少家庭特意组团前来，在潜水造浪、梦幻水寨、童趣王国等各个主题区域游玩嬉戏，尽情享受亲水带来的清凉。
15: 里面非常的舒适，也特别好玩，现在正好在暑假里可以玩的痛快。
7: 这几天当地接连出现35度以上高温，单日客流量突破1000人次，较往常增加1/3。
17: 配备了20多名安全员，全方位值守，定点巡查，保障每一名游客的游玩安全。
7: 这几天持续高温，位于广饶县李雀镇黄东村的糖果水乐园迎来客流高峰。色彩缤纷的水上滑梯、趣味十足的戏水区、仿真的造浪池，为周边市民打造了一个就近避暑的好去处。
15: 这里有深水区，还有浅水区，在这里也晒不着，我玩得很开心。
7: 玩水消暑之外，当地还依托周边盐雪小镇、特色农场等，打造多元化夏日游玩场景，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
18: 但是孩子们来这不光来玩水，还能有一些这个长知识的地方。咱来糖果水来玩啊，一定叫孩子玩的开心，家长舒心。
8: 连日的高温闷热天气带动制冷家电换新需求激增，夏日清凉经济活力迸发。在德州市武城县某商场家电数码专区，前来咨询选购换新换代的市民络绎不绝，多重叠加的补贴优惠让不少市民趁势入手心仪的家电数码产品。
19: 我以前家里用的一个海尔的空调，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来了之后吧，看着有锅炉还有电炉还有它的工会的一个补贴，用坏了1000多元，还觉得很划算了。
8: 近日，2026山东家电数码换新消费季暨齐鲁工会千万补贴惠企惠工活动全面启动。武城县依托工会平台优势，整合市场资源，联动商家让利，推出国家补贴、门店补贴、工会专属补贴三重惠民举措，极大调动了市民消费换新热情。
19: 政策下来以后呢，从原来的大家电六类加上我们三 C 类的四类，现在又增加了八类的地方自主品类的这个政策补贴，然后让消费者在选择这个家电产品的同时呢，能够享受更多的品类的补贴，我们销售环比增长了50%以上。
8: 在滨州市彰化区家电卖场，随着气温升高，家庭食材保鲜、冷饮存储需求大幅增加，不少市民选择更换老旧冰箱，添置大容量制冷家电。商家也抢抓消费旺季，推出以旧换新、限时优惠、赠品福利等活动，叠加消费补贴政策，进一步激活家电消费潜力。
20: 尤其是大容量、节能静音、智能全空间保鲜的新款冰箱最受欢迎，很多顾客都是为了夏天储存果蔬、冷饮食材换新购置，加上近期的以旧换新补贴，每天的咨询量和成交量都很高。
8: 在彰化区各大商超、家居门店集中上架的新款冰丝凉席、透气夏凉被、凉感枕套、降温坐垫等消暑家纺产品，近期也备受青睐。
21: 买了冰丝凉席和夏凉被，面料摸着冰凉舒服，睡起来特别凉快，夏天居家必备。
8: 肥城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精准管护玉米，保障秋粮稳产丰收。在种粮大户田玉波的农田里，农技人员针对近期高温天气情况，指导他科学使用水肥一体化设备。今年田玉波新安装了两套水肥一体化设备，实现180亩玉米田全覆盖。
22: 现在呢，我只需打开这个滴灌阀门，水肥就能精准送到作物根部，肥料利用率提升了30%，灌溉用水量节省50%以上。
23: 避开高温闷热时段，优先选择通风凉爽的清晨和傍晚，少量多次的浇水。同时呢，咱得根据玉米长势动态微调咱的水肥配比。目前这个时段呢，咱可以充实一些尿素，来保障植株长势均匀健壮。
8: 目前肥城市老城街道共布设水肥一体化设备24处，覆盖辖区3500亩玉米田，为抗旱保苗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在肥城市王庄镇，当地依托搭载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对玉米开展病虫害防治。
24: 我现在种着有600多亩玉米，现在有无人机非常的方便。像我这600亩地，大约有2天就可以完成作业。
25: 针对都是亩米值超过5000株的那种网状地块，要实时的喷施控网剂、防倒伏，每亩一般追施12公斤左右的尿素，搭配0.3%的硼钾元素、壮根、醋素仁，同时要做好这个田间的沟渠的清理，防止发生涝子。
8: 目前，肥城市14个镇街区的农业部门常态化组织农技队伍下沉田间一线，全程护航玉米生长，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炎炎夏日，鱼台县王鲁镇上演水中狂欢，连续举办8届的摸鱼比赛，今年全新升级，为乡村旅游注入新活力。
0: 下午5点，鱼台县王鲁镇孟楼村惠盟露营地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2000平方米的摸鱼池内人声鼎沸，市民和游客卷起裤脚争相下水，展开快乐角逐，沉浸式体验浑水摸鱼的乐趣。这次摸鱼比赛共投放4000斤鲜活鲤鱼，所获鲜鱼全部归个人所有。
26: 周末带孩子一起来摸鱼，特别放松。等会儿在露营地里用大锅炖鱼，尝尝地道鱼鲜，别有滋味。
27: 我今天非常幸运，下水10几分钟就摸到头鱼了，希望家里的日子也是年年有余。
1: 木鱼池外儿童游乐区笑声不断，家长们带着孩子尽情享受夏日的休闲与惬意，
2: 看看木鱼比赛，吹吹乌仁湖的风，比闷在空调房里舒服多了。
1: 王鲁镇摸鱼比赛已连续举办八届，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成为鱼台一张闪亮的文旅名片。
3: 我们镇将推动全域联动、全时狂欢、常态运营三大升级，将摸鱼赛事与露营、非遗工坊、稻米博览馆、采摘园等业态深度去绑定，让单次观光升级为深度微度假。赛事结束后，每周末将举行常态化的摸鱼、钓虾、游乐等项目，推动节庆变常态，持续去做强富民文旅品牌。
8: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印发行动方案，对十五、十七推进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作出系统部署。
1: 行动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系统部署了三个方面共十二项重点任务，将治理重点进一步向县城乡村延伸，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全面开展工业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维等问题排查整治，规范废水收集处理，防范污染群众身边水体，组织开展县乡黑臭水体调查，因地制宜采取关键举措，防止反黑反臭，大力推进生猪等主要畜种畜禽粪污处理设施与粪肥还田等方面问题排查整治，保障粪污科学利用或达标排放，加强水污染源头治理，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持续推动重点涉水行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开展污水治理与排放水平绩效分级，推进涉重金属矿山、尾矿库等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提升污水收集处理综合效能，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将入河污染口排查整治范围向群众身边水体延伸，推动形成突出问题早发现、污染源头早识别、环境风险早预警、违法排污早处置的监管闭环。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6: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5: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6: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5: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6: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释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释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环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释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9: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近日，果蔬种质资源创新利用与育种实践交流研讨会在临沂市蒙阴县举行。会上，农业农村部果树育种技术重点实验室“十四五”建设成果正式发布，同时来自全国的院士专家科研团队在会议期间深入田间地头和产业一线，为蒙阴蜜桃产业发展精准把脉。
10: 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指出，在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的大背景下，育种的核心任务正从追求量转向追求质。作为大宗水果的代表，桃已率先实现种源自主可控，但自主可控只是起点。
11: 我们今年在吃的好多水果品种，在都是在当年要耐储运的背景下选的，实事求是讲，吃起来呀，不是蛮好吃。所以我是想着这个爱园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呀，对我们育种在过去追求啊，就是量大甜腻，追求耐储耐储再耐储的这种品种，我估计不太会受欢迎。
10: 过去为了把桃子运到千里之外，育种首先看重的是耐储运，如今冷链物流一日千里，树上熟成为可能，储运不再是第一道门槛，风味成为育种家们新的主攻方向。
12: 我觉得提高风味品质，从我们育种者说，不仅仅要甜，甜是一个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些香型的呀，还有一些口感比较爽的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去找回原来的大家对这种土桃味啊还是比较留恋的，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去找回这种土桃味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
10: 提质增效既是消费升级的驱动，更是社会结构深层变革的必然要求。
13: 但老龄化是很厉害的，老人的需求那是个大问题。
11: 家庭变小，80后的人会做饭会做菜的人越来越少，买了就吃啊，不够就订。我们那个果是不是也应该要适应这个变化？
10: 老龄化不仅改变着消费需求，也在深刻影响着生产端。随着农村劳动力日益紧缺，用工成本持续攀升，品种不但要好吃，更要好种。
14: 一家一户小面积的管理精细，咱这3-6-3啊，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要是个企业种几百亩，是不是还需要育一些省力化的这些品种？
10: 社会在变革，自然环境也在变化，极端天气频发，让好桃子的标准悄然升级，不仅要好吃，更要抗旱耐涝，稳产稳质。而在我国，近80%果园靠天吃饭，品种的硬实力直接关乎农民的收成。
12: 针对蒙阴的话，我们下一步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把它的这个成熟期来均衡供应，我觉得这个呢非常的重要。现在呢7月份你看又是雨又是包的，就是说这样的自然灾害还是偏多，这样来说呢应该往6月份甚至5月下旬我觉得呢去调整。还有一个呢，避开7月份的雨季，往稍微适当的比如说8月份的一些去调整。
10: 蒙阴作为中国蜜桃之都，常年种植蜜桃品种超过200个，蒙阴蜜桃品牌价值领跑全国，已成为中国蜜桃品种创新的前沿阵地。会议期间，专家先后来到蒙阴当地果品交易市场、种植基地以及种苗砧木繁育基地，实地了解品种推广和产业应用情况。
11: 我看了你这个脖子啊，太浅了，
15: 太浅了，
11: 太浅的根呢，你看到吧，下去以后正好是最少的一点点，那根本就吸不到营养。也就是说这个要改进一下，要深一点。
10: 同时，针对蒙阴蜜桃成熟期恰逢雨季、品质易受影响等实际问题，专家提出可结合避雨栽培设施建设，降低极端天气对果品品质的影响，并从桃科技、桃文化、桃产业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9: 黄豆、绿豆、芝麻、草籽，这些再寻常不过的农作物种子，经过防腐防虫处理之后呢，被精心粘贴成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吉祥画卷。冬眠粮化有着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让五谷杂粮从可以果腹的营养物质变成可以挂在墙上的精神食粮。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路遥一起走进菏泽市东明县，看传承人如何聚粮成化，看一粒粒粮食如何在指尖焕发新生。鱼跃龙门，庄周梦蝶，事事如意，这些精美的画竟然都是用粮食做成的。
16: 东明粮画是用五谷杂粮做成的一种民间工艺画，我们现在收集的有200多种。除了常吃的一些五谷杂粮之外呢，我们还收集了一些草籽、香料、调料、花种，甚至是一些水果的果壳，颜色各异，形状不同。斑马豆上面的花纹呢非常漂亮，我们常用它来做蝴蝶的翅膀或者是做花朵。像这个比较小的葵花籽的果壳呢，它的形状特别像小鸟的翅膀的羽毛。另外呢，还要进行一个储藏，注意防虫的一些处理，暴晒啊、热炒的，我们还用这种冷冻的方式，从粮食的储藏、收集、整理，再到这些画面的构图、拼粘、修补，到最后的晾干、装裱等等，要经过大大小小27道工序。我们先粘瓜皮。
17: 我要是这个放不准呢？
16: 没关系，你大胆放。
17: 选绿豆的话，还是选自己喜欢的。
16: 大小均匀。
17: 哦。
16: 颜色饱满。
17: 哦。
16: 哎，是吧？不能太淡，也不能太深。更不要选那种颗粒破损的，是讲究三短两长，哈，可不是三长两短。
17: 三短两长指的是什么？
16: 三短两长是我们作画的遵循的一个规律，就是快结束的时候，你是选择用三个短的，还是用两个长的？要提前做好设想，这样在用这个粮食的时候，就达到正好一个完美收官的一个准备。
17: 您做这个粮画有多少年了？
16: 从小就跟着我姥爷和姥娘学习粮画，通过做粮画这种方式，在节庆或者祭祀活动里面进行一个很好的展现。他想表达一个非常淳朴的愿望，就是希望年年都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们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县，我们从小都是喝着黄河水，在黄河边上长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对黄河、对鲤鱼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鳞片呢，我们是巧妙地运用了当地生产的几种玉米，像白玉米、黄玉米，还有红玉米，从设计到最后的装裱完成，我们用了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做的这个庄周梦蝶的粮画呢，也是对我们当地庄子文化的一个展现，确实是做了好多功课的。第一个呢，就是庄子是如何睡的，睡姿怎么样展现出来更加的优美，有两只蝴蝶在翩翩起舞，正好能呈现出这种梦境的一个状态。
18: 东明粮画是我们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200余年传承历史，是根植于本土农耕文化的特色艺术瑰宝。近年来，我们持续深耕粮化非遗传承与创新发展，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工艺传习培训等活动，广泛普及粮化技艺，培育本土传承人才。同时，我们推动传统粮化与文创产业、文旅活动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创作形式，拓宽推广渠道，让古老非遗走出乡土，擦亮东明文化名片。此外，依托粮化特色产业发展，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支付， 真正实现了非遗活态传承，稳定体质增效，群众增收受益，多元发展成效。
9: 在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乡亲们靠养鸽子，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眼下正是鸽子繁育的节骨眼上，家家户户都绷着一根弦，小鸽子长得好。

0: 不好，直接关系到年底的收成。正犯愁的时候，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的专家来了，直接把课堂搬进了养殖棚里。
1: 走进武城县甲马营镇的一个鸽子养殖大棚，咕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的田野博士手把手的教养殖户如何让鸽子在夏天吃得好，住得舒坦。
2: 一方面是这个鸽子在二月到六月之间的这个月龄，它的生长需要一个放飞，能促进它更好的良好发育，促进它对钙磷的吸收，促进它身体免疫力的增强，各方面的一个全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样到六月从飞棚就可以直接进入笼，到就是走我们的所谓的种鸽。另外一个方面也符合咱现在动物福利的要求，这就像人吃饱了还要运动，他们这也是在运动，运动过程中就更好的吸收了他们的营养。
1: 田野介绍说，目前市场主推的鸽子品种是欧洲肉鸽，这种鸽子体型大，肉多，产蛋量也高。说起鸽子下蛋还有个稀罕事儿，田野指着笼子里的鸽子说，这些可都是双母搭档，专门用来产蛋的。
2: 那双母我们就说把两只母鸽子配对在一起，它就是这样两只同时可以下蛋，就在原来一公一母的基础上，这样产蛋量就翻倍了。一般现在美国王鸽啊，他们经过高效选育之后，鸽子一般16天才产两枚蛋。
1: 养鸽子最怕啥？怕分不清公母。以前啊，得等3-4个月才能分清鸽子的公母，可那时候公鸽子再当乳鸽卖就老了，不值钱了。现在田野带来了新技术，1个月就能鉴别公母。
2: 那公鸽子对我们来说就没用了，所以它在1个月就对它进行公母鉴别，这时候公鸽子就作为乳鸽就出售了。淘汰了公鸽，保留了母鸽，公鸽子不用我们养到3-4个月以后，这也降低了养殖成本。
1: 鸽子养得好，关键在管理，在投喂环节过道粮最容易造成浪费。田野提出了一个节约粮食的方法，
2: 这就是好的管理永远大于用药。那个料槽嘛，现在有一种最新的设备，它会在下面加一个那种托盘，鸽子在使用这些饲料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玉米，就所谓它原粮的一个浪费，就我们俗称的过道粮，这样就能减少一部分的损耗。
1: 说起市场行情，田野更是给鸽子养殖户们吃了定心丸。
3: 就是近3年一个数据，从种鸽的存栏量到肉鸽的出栏量都处于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增加了有30%以上的数据。不仅仅是南方，现在北方这个食用鸽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现在饭店里很经常都能看到了。
4: 是，
1: 听了专家对于市场行情的判断，鸽子养殖户们更有信心了，围着专家问个不停，连冬天养鸽子遇到的问题都拿出来了。
2: 冬季说白了就是一个是天冷了，这个冷风多了，这个屋舍鸽舍的一个保温设施，烧点煤炭。冬天虽然冷，但是也要做好通风，早晚定时各通风一段时间。这良好的通风能保证它室内的环境一个流通啊，一个空气清新。粪便也要及时清理，并不能觉得它冷，哎，放在那儿，可多堆积点再清。而且通风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让那个冷风啊直吹鸽子，我们最好拐个弯儿，或者是有个风帘这样的。
1: 有养殖户问到，鸽子孵化10几天就生病是怎么回事？田野从源头上找到了病因。
2: 一个是就是有可能说就是它有这个病毒啊，或者是某种细菌的这个侵袭啊，它有些垂直传播病，造成它胚体本身比较弱，它啄不开壳，在里面闷死了。老鸽子钙磷吸收的太多了，导致它这个壳比较硬，它啄不开壳闷死。更大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有一些垂直传播病导致它弱胚。鸽子最常见的这个疾病也是最难去根治的一个就是圆环，另外一个就是轮状。那我们就是不能从青年鸽这一步来进行防控，我们要从种源，对于他们产这代鸽子之前的种鸽，也就是说我们对它进行用一些这种圆环的抗体啊，这种药物，就是说让它本身我们就让它保持一个无毒的状态，这样它产的蛋再孵化，这样我们就能做到这种留种的青年鸽健康发展。
1: 专家讲的投入，养殖户们听得解渴。甲马营镇的养殖大户说，以前啊都是凭经验瞎摸索，这回终于把心里的疙瘩都解开了。
5: 就是有些细致的问题啊，通过这个田博士的讲解啊，这个使我们受益匪浅，打通了我们的一些顾虑。你包括这种这个技术上的，这个病毒上的啊，还有这个疫苗上的啊，防疫上的啊，通过抗体进行这个疾病的防治，哎，都是我们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
1: 甲马营镇历来就有养殖鸽子的

0: 起，300多个巾帼制服带头人在妇联组织的聚合下，形成了产销的合力，不仅让更多的咱们50%的姐妹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致富，同时呢，推动巾帼好品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让妇女姐妹在乡村振兴中真正的撑起了巾帼助农兴农的半边天。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陆地蔬菜管理技术。
5: 进入夏季，高温、强光、暴雨、大风天气频繁，陆地种植的黄瓜、番茄、豆角、辣椒等蔬菜很容易出现日灼、沤根、土长、病虫害爆发等问题，直接影响产量和品质。做好夏季管理，才能让蔬菜安全度夏，提质增收。
4: 首先做好遮阳降温，正午光照太强，可搭建遮阳网，降低田间温度，减轻日灼病，保护叶片和果实，同时加强通风，降低田间湿度，减少病害发生。
5: 浇水要坚持早晚浇，小水勤浇，严禁中午高温大水漫灌，避免根系受伤，植株萎蔫。暴雨过后必须第一时间排净积水，及时浅除松土，破除土壤板结，提高透气性，防止沤根死磕。
4: 施肥以腐熟有机肥加磷钾肥为主，控制氮肥用量，防止蔬菜土长抗病性下降，结果期可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补充营养，增强耐热、抗旱、抗腻能力。
5: 病虫害防控优先采用绿色防控，蚜虫、白粉虱可以用黄板诱杀，双霉病、疫病、炭疽病等选用低毒杀菌剂，7到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
4: 番茄、豆角要及时搭架绑蔓，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黄瓜、辣椒适时采收，促进连续结果。
5: 最后提醒大家，夏季极端天气多，一定要提前疏通沟渠，备好排水泵，做好防汛排涝准备，遇到持续高温干旱及时补水补肥，加强

0: 强田间巡查，发现问题早处理。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40%的耕地饱受盐碱化困扰，作物出苗难，产量低。近日啊，在新疆阿克苏举办的一场农资行业活动上，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精彩亮相。它的到来能为新疆盐碱地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4: 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亮相新疆，聚焦盐碱地综合利用。
5: 只要一放水，顺到那个槽沟啊，交接下就是一条白线，白的就是碱。
6: 这么严重？
5: 哎，这是个最大的痛点。
7: 土壤盐碱化是新疆农业的头号障碍。新疆耕地40%以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盐碱化。
5: 盐碱稍微重啊，不出苗，就是能够出苗，后续浆苗不长，你苗不长它也没产量啊。
7: 除去盐碱化之外，新疆土壤基础地力薄弱，有机质含量低，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含量低，更重要的是不平衡。因为盐碱化严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使土壤的生物肥力也很差，表现为土壤中有益菌的数量低，菌群结构不平衡，土壤酶活偏低。
5: 前三年是没收入的，水压减嘛，
6: 不断往下压，
5: 不断的压嘛，不断的三年压得下去。
7: 这种方法呢有效，但是呢成本非常高，更重要的是新疆淡水资源极度匮乏，这种方法不适合大面积的推广。三只虎大肥力复合菌肥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新疆的盐碱土壤，它的主要作用包括三方面：养地、抗逆和增产，对控盐碱、改良土壤、增产增收这方面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近两年来，我们在哈密瓜等多种作物上做了大量的实验，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应用效果。
4: 三只虎复合菌肥对盐碱地为何效果这么显著呢？
7: 一方面，从有机养肥上来讲，我们采用的是豆磷脂有机质，它的有机质含量高，功能性成分多，养肥利用率比较高。再一方面，我们采用的是双轮辅助技术，一方面实现了产品的无害化，更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生物腐殖酸和抗病组成物质。第二方面是我们的5G 养分，我们采用的是腐殖酸氮磷钾，可以提高氮磷钾的利用效率。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功能菌，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战胜菌群，这里面由12种菌株组成，包括抗病菌、促生菌以及呢对土壤具有显著改良作用的菌株。这个产品在新疆的推广应用，对新疆盐碱土壤的改良，对农民的增产增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 持续降雨过后，田间湿度大幅升高，无论是陆地蔬菜还是大棚蔬菜，都容易出现积水沤根、病害高发、虫害增多等问题，严重影响蔬菜的长势和产量。那为了帮助种植户科学管理，降低减产风险，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蔬菜专家给大伙带来了有针对性的雨后蔬菜管理指导建议。
8: 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的试验基地，身后有大棚也有露天蔬菜啊。我们的露天蔬菜和大棚蔬菜该如何科学管理呢？今天我就带着这些问题来问问专家。
5: 这是我们自己的试验田，刚进行定植的一些作物呢，要注意一下这个田里面的排涝。其实说起排涝来的话，我们往往地表上有水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明显，因为现在是连续的这种降雨，就是说地表下边，然后实际上土壤水分一直保持着一个高的饱和度，这种情况下呢，要及时的，就是趁着晴天的时候进行这种中耕，中耕就是划一下锄，一些特别小的一些苗子，像这个似的，刚种上，芹菜比较喜欢这种阴凉性的这种作物，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黑色的遮阳网来进行遮盖一下，避免强光加上这个雨水的这种，浸泡。还有一些作物呢，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产品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因为这时候的这个一下雨的话，各个地方的这个虫害呢，就比较频繁，你要防止它那个用药多啊，病害重啊，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对于作物来说的话，这时候就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就行了，第一就是涝。 特别是从外边反推进来的这种水，对它根系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涝完了以后的太阳的这种直射，因为这时候强光特别厉害，这时候的大棚里面的作物呢，尽可能在棚外面悬挂上那个外遮阳，能降低这里面的湿度，也能降低它的光照。另外一个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季节，特别是雨后，涝完了以后的这个病虫害，包括一些真菌性病害和这个细菌性病害，都特别容易爆发。特别是土壤类的，你像这个根腐病啊、荆棘腐啊，包括一些枯萎病等等，这些都很容易爆发，稍微注意一下。
3: 七月雨水多，对于甘薯种植来说，要想有好的产量和品质，在选地栽培管理上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试验站辛国胜站长的分析。
6: 这叫甘薯最适于种植的区域，就是它不积水的地块。如果一积水了以后，甘薯这个接触部分如果处在这个积水的状态，它很容易造成一个缺氧，就是厌氧呼吸，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坏。所以说你看甘薯种植的话，第一步是选择合理的土地，就排水条件比较好的地块。第二呢，一定要起个高垄。高垄的作用就是说水啊首先再进到沟里面去了，而我那个接触部分在这个位置吧，在这个部位的话，它就不容易就掩盖在这个水里面。呼吸作用比较畅通，再就是你碰上再大的雨，那就要及时进行一个排水。你不排水的话，它长时间处于这个淹水的状态，容易造成这个薯块腐烂，或者是变硬，产生一些别的物理性的变化，生理性的变化。
3: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树形啊，关乎果树的光合作用、营养分配、病虫害防控、果实的产量、质量等众多环节，可谓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一个好的树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投入成本，提高果农的收益。苹果姐啊，在烟台市蓬莱区的一家果园就发现了一种4+1树形，省工省力又高效。
9: 我现在呢是在一片乔桦树的苹果园当中，在这片果园当中啊，每年可以节省1/3的用工量，商苹果的一致性特别强，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这什么树形呢？就是4+1。陈老师，什么是4+1树形呢？
10: 就是大家还想，就是我们这个果园是5年生的果园，它这个从一起

0: 有四个展示好方向好的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四大方向，我们四大组织这个中心主干的一啊，成为四加一。我们四大组织呢，这个角度不是像过去那样拉到80度、90度甚至100度，我们这个角度呢，因为我们只是一型组织，这个角度是65度左右。因为这样呢，它长势更旺，拉力更强，将来呢部下基本上不用顶棍，可以说都结在下面四大组织上。四加一这个一呢，它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结果的，起到一个牵制和调节的作用，避免下面这个四大组织过多的冒出背上枝来，这样呢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一呢，它要起到一个遮挡夏日强光的作用，就像今天这34度的高温，你看这个一呢，在下面要起到一个遮挡强光的作用，
1: 就是防止果实日灼。
0: 啊，这一灼，每一棵树这个一都嫁接了一个授粉枝，这对于全树的坐果和这个生产优质苹果都将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2: 那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型是怎么做到省工省力的呢？
0: 它因为我们这个传统方法呢，都需要刻牙。因为我们这个四加一呢，终生不用刻牙。现在你看这个角度，它不是平的，因为平的话，它需要下面顶棍儿。因为它这个角度65度呢，大量结果以后，下面基本上不用顶棍儿，
1: 自然下垂
0: 啊，自然下垂。并且呢，不用刻牙，不用荒播，不用拉枝。你看这个的颜色都不超过2米半。你看这个，
1: 伸手就能够得到。
0: 阿弟，你看，这是你看伸手都够到了。
1: 采摘、套袋都很方便。
0: 很方便的。
1: 就不用那个梯子了
0: 啊，不用梯子了。
1: 不用梯子就安全了吧？
0: 对，至少要省去1/3以上的用工。
2: 咱们这个四加一这个树型啊，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这个四加一呢，它这个产量，大部分都在这个树冠内部，它下面这个苹果呢，枝叶盖的，它是又白又嫩的，待袋以后一袋一袋铺上棚，往以后要达到全红，基本上。

0: 没有自叶膜，没有病虫害，表光好，叶色好，叶儿激活率非常非常高，光照从内堂到外围，这个光照基本是一致的，果个均匀，口感一致。
1: 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型的话，是不是矮化树和乔化树都可以使用这个树型？
0: 对，一般乔化呢不能低于6米乘以5米的株行距，这个矮化的呢一般，4乘2米，或者是3.5米乘以2米都可以，所有的品种都可以采用。就是全年呢不割草不打除草剂，对于这个恶性杂草可以给它拔除，其他的草都让它自然枯萎，可以保湿保温，夏天降温。调节小气候，它腐烂以后可以给土壤补充很好的有机质。
2: 高产优质的技术很多，其中四加一的技术就是近几年来已经传遍全国各个主要产区，各个主要产区都上这来拜师求教，少则10人8人，多则100人组团来学习。它这种技术是一种革新，是一种创新，省工了，省工就省钱嘛。所以啊，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不多花钱，仍然能使产业获得巨大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鼓励创新，鼓励新的生产力，让我们这个苹果产业不断地在革新创新的浪潮当中不断走向辉煌。
3: 那提起西红柿，咱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或者黄色的，但是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看上去真的是赏心悦目。
4: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5: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7、8颜色的品种。
4: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5: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个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这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起来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一个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里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
6: 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4: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5: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有些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长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这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4: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5颜6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5: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件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它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4: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5: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有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7: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镇方田镇。
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2: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鸡养殖管理要点。
13: 夏季是鸡群热应激和肠道疾病多发的季节，气温高、湿度大、通风不畅时，鸡群容易出现张口呼吸、采食量下降、饮水量增加、精神沉郁、产蛋率下降等情况，若管理不到位，还会影响鸡群健康和养殖效益。
10: 夏季鸡群防暑降温和疫病防控要点，首先是夏季鸡舍管理中的核心技术，一是加强通风降温，每天检查风机、水帘、遮阳网和备用电源，保证鸡舍空气流通，高温时段可使用水帘或喷雾降温，但要避免鸡舍过湿，电料保持干燥。
13: 二是保障清洁饮水，夏季鸡群饮水量增加，水线和水槽要定期冲洗，发现水温过高要及时更换凉水，必要时可以补充电解多维。
10: 三是科学饲喂，投料时间尽量安排在早晨和傍晚，做到少喂晴天，饲料要放在阴凉干燥处，发现结块、发酸、有霉味的饲料不能再喂。
13: 另一方面是配套管理，一是加强粪污和蚊蝇治理，及时清理死槽鸡、鸡水和粪便，定期消毒。
10: 二是观察鸡群精神、粪便、呼吸和产蛋变化，发现异常鸡及时隔离并联系兽医处理。
13: 三是遇到暴雨、高温预警等极端天气，要提前检查排水沟、电路和鸡舍。
10: 夏季养鸡关键在细节，只要把防暑降温、清洁饮水、科学饲喂和疫病防控做到位，就能减少损失，提高鸡群成活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6: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7: 收到，我们马上办。
1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9: 喂，
1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7: 行，我马上来。
2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8: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20: 快。
2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3: 人在，什么都在。
24: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直播，那您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您可以在手机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观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牙齿矫正到底有多神奇？那许多明星的案例都可以看得出，那可不仅仅是让笑容变美，人也会变得更加自信有活力。那相信有许多牙齿不太整齐的小伙伴们也是蠢蠢欲动，那我们也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郭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带我们了解一下关于牙齿正畸的那些事情。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郭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口腔医院副院长，中华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精准与数字医学分会常委，山东省口腔医学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伦理学学会口腔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正畸学杂志编委，先后在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攻读口腔正畸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完成博士后工作，美国南加州大学牙学院、日本大学齿学部访问学者，国家自然基金委项目评审专家，临床专长熟练掌握儿童和成人牙颌畸形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严重骨骼畸形、面部发育异常、唇腭裂等疑难疾病的正畸、正颌联合治疗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郭杰郭教授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郭教授，欢迎您。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郭教授。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郭教授。可能很多小伙伴对这个正畸健康日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正畸健康日成立在什么时候呢？郭教授。
4: 其实这样，世界正畸健康日呢，是唯一一个与口腔疾病相关的节日。它是在每年的5月15日。它是由世界正畸联盟确立的这么一个节日。那今年呢是第四个正畸日。
0: 第四个是正畸日。其实说到正畸啊，
5: 应该说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我经常会看到很多这小伙伴，有年龄比较小的，也有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都会去做这种矫正，这个牙齿正畸。那到底这个标准的牙齿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呀？
4: 嗯，是这样的，就是正畸这两个字呢，这个正首先是我们叫正衣冠，我们也叫矫正的正。它既是一个形容词，也是一个动词。那个畸呢，就是畸形的畸。所以说呢，从这顾名思义来讲，正畸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让人们去获得一个健康协调的咬合，一个美的牙合，美的面部的美观，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
5: 是。那稍微有一些畸形的牙齿是什么样子呢？
4: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我们叫错颌畸形呢，它分很多种类，它的治疗呢也非常的复杂。那什么是所谓的正常颌？其实呢，有些牙齿有些轻微的，比如说有些不齐，与健康或者是与美观没有大妨碍者，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所谓的正常颌。那这些呢可能是不需要矫正的。
5: 是。那如果说牙齿出现您像所谓前面去出现一些偶尔不齐呀、参差不齐这样的情况，就必须要去正畸吗？
4: 就正畸来讲呢，它可能是患者需求所推动的。目前来讲，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大家对这种牙齿的这种美观的或者是功能方面的一些重视，现在这个需求呢还是越来越高的。
5: 是。所以说我经常会看到身边的小伙伴们，他们有很多带这种矫正牙齿的这个器具，其实无论是什么年龄，但是对美的追求都是一样的。现在的这个牙齿正畸不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光只在矫正牙齿了，其实更多的是带给大家一个美的追求，是吗？
4: 是的。在我们的正畸患者中呢，可能分两大类。一方面呢，主要是因为美观而走进我们诊室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是因为咬合功能方面的问题，走进诊室的。就它的比例来讲，目前美观的诉求是占大部分比例的。
5: 追求美观的这个诉求。
4: 对。
5: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觉得，哎，这个牙齿有点不整齐，那又有什么影响呢？会对我们身体健康能造成影响吗？
4: 其实呢，这个错颌畸形来讲，它不仅和美观有关系，它和你的咬合，你的牙齿健康，都是有关系的。另外呢，有口腔的健康，比如说我们咬合不好，它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消化器官的一些功能的这种负荷的加重，也会带来一个全身的问题。因此呢，大部分这个错颌畸形来讲，它可能都会对局部的牙齿的咬合健康，牙周美观，以及全身的健康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它对全身的影响呢，它不像我们手上，比如说被刀片划了一个口子，被针扎了一下，那么感觉那么痛，但是它一个长期的慢性的，可能到哪一天你发现一些你咬合方面出问题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多个牙齿甚至多个咀嚼器官的问题，甚至全身一些问题。所以说它是一个慢性的，不容易发现的，但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可能就说会失去了一些很多的东西。
5: 是。那您前面跟我们也是介绍到了关于这正畸，让我们大家对这个正畸有所了解。可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啊，觉得这个正畸就是对于很多这个牙齿不整齐的人来做。那您前面也说到还有个错颌畸形，这个错颌畸形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所谓的天包地，地包天吗？
4: 你说到这些呢，可能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是咱们老百姓，就是没有医学知识的老百姓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但是呢也非常的简单。就错颌畸形来讲，一方面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些是牙齿的问题，比如说牙齿的不整齐，牙齿的一些单纯是牙齿的问题，我们叫牙性问题。这些呢都是我们正畸相对治疗起来比较简单，也容易 达到患者要求的一种治疗。
5: 嗯，
4: 但是还有一大类的患者呢，他们的颌骨是有问题的。
5: 哦，
4: 我们叫骨性的问题。骨性的问题呢，那可能它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牙齿，还有颌骨的不调，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天包地，地包天。
5: 嗯，
4: 但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一个骨性还是一个牙性的问题？
5: 对啊，
4: 其实也非常简单。
5: 嗯，
4: 你从它的外观看，尤其是面下三分之一，你觉得这个人很丑，上颌大或者上颌小，我们叫下巴大下巴小，其实它多多少少都有些骨性的问题。
5: 哦，
4: 骨性的问题呢，它治疗起来也是比较复杂的。
5: 哦，是，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看到有些人觉得，哎，这没有下巴，其实不是没有下巴，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骨骼出，就是一个畸形，是吗？
4: 对，它是颌骨的畸形。
5: 颌骨畸形，
4: 在颌骨畸形出生以及发展的过程中呢，牙齿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改变。
5: 哦，
4: 那这些改变呢，可能你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方面知识的这个老百姓呢，
5: 嗯，
4: 即使包括一些我们这个医生，不是这个专业方面的医生，可能他也不会，了解里面的一些机制。
5: 嗯，
4: 作为我们在临床中治疗呢，也是根据是不同的原因来采取不同的治疗。
5: 嗯，
4: 它是这样的。
5: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了，其实这个正畸有时候不单单可以是矫正我们的牙齿，可能是有助于我们这个我们的整个面目的这个美观都可以进行一个提升。那特别是通过我们这个颌骨出现如果有些畸形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能矫正过来，是吗？
4: 是的。
5: 嗯，
4: 但是呢它不同的情况呢，它治疗起来无论是你开始的时间，治疗的难度，
5: 嗯，
4: 以及最终结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我们治疗的这个难度。这些呢确实是需要加以甄别，也就是我们说的专业上讲的要鉴别诊断，才能确定怎么去治疗，在什么时间开始治疗，用什么方法进行治疗，它的预后会怎么样，包括患者付出的代价也是不一样的，时间上、经济上，还有一些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
5: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这个正畸的最佳时机，往常我们都是听说到这个正畸一般是像孩子们做比较好，就年龄越小越好，可能过了18岁就在做这个牙齿正畸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之前一直是有这么一个观点，那您今天也给我们解析一下吧。
4: 好的，这些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中就是说患者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之一。
5: 嗯，
4: 也就是说什么时间开始治疗，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不同的情况呢开始治疗是不一样的。
5: 嗯，
4: 如果说仅仅是牙齿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一看起来面部很协调，长得挺漂亮，看着挺顺眼，基本上来讲他颌骨都是协调的，也就是他可能仅仅是一个牙齿排列咬合的问题。
5: 哦，
4: 这些呢大部分的患者都可以在牙齿替换完以后大约12岁左右开始进行正畸治疗。
5: 嗯，
4: 但是对于颌骨有问题的患者，可能呢我们在3岁乳牙期就开始治疗，并且呢可能是多阶段的治疗。乳牙期的治疗在替牙期，也就是说从6岁左右开始牙齿替换到11、12岁牙齿换完，在这个期间也开始治疗。那所以说呢，对于骨性的问题呢要分别对待。
5: 嗯，
4: 另外还有大部分的患者可能会考虑是不是成人以后就不能治疗了。
5: 嗯，
4: 那恰恰是还有一部分骨性特别严重的，比如说严重影响到他的外貌，严重影响到他的健康，他甚至上下牙就不能咬在一起，甚至说从他换完牙以后他的上下牙从来没有碰到过一起，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而这些患者呢往往是需要颌骨手术的，而颌骨手术是需要在成年以后，也就是生长发育停止以后才能进行。一般来讲这种治疗只能18岁以后才能进行。
5: 也就是说其实是针对各种各样不同
4: 的
5: 这个
4: 情
5: 况，然后这个所采取的这个时机也是不同的。
4: 是的，是的。
5: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对于这个正畸，很多人停留的这个印象就是，这个牙齿上缠上那个钢丝圈儿，一想想就感觉挺痛苦，一缠要好几年，而且这特别影响这生活，吃饭也很难受啊，包括这社交啊，就会觉得心里 挺自卑的，不想跟人去接触，现在还是那个样子吗？
4: 你提到的可能是关于现在这种矫治器的选择的问题。因为确实这个矫治器带入以后呢，它给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个人感受上确实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美观方面的，比如说牙齿健康方面的。当这个矫治器带入以后呢，它对口腔卫生、口腔的清洁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这些你做不到的时候呢，可能是会产生危害的。但是现在在临床中呢，如何看待矫治器的作用，如何选择矫治器，这些呢可能也是我们正畸日需要给大家希望大家需要了解的一些东西。整体来讲，矫治器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从你这儿回到我的单位，可能需要开车，但是具体开什么车，至于说是帕萨特还是桑塔纳，那这些呢其实不是特别重要。那主要的是安全，主要是驾驶员的这个技术可能更重要。但是呢，如果说你在这方面有要求，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控程人员，比如说一些我们电视台的一些主持人，他确确实实在说有美观的要求，那我们在临床中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我们也有各种美观矫治器，有看不见的，有完全透明的，也有放在比如说舌侧的你看不到的，这些呢都能够满足患者的要求。但是你最终治疗的结果如何，它和你的矫治器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们可能有些广告，可能有些宣传会误导大家。也就是说，是不是越贵的矫治器
5: 越好
4: 就越好？
5: 对呀。
4: 其实，不是这样的。
5: 不是这样。
4: 不是这样的。是医生，可能是在这种把控上，是应该是一个更主要的角色。
5: 这应该是根据结合自己个人的一些情况啊、条件啊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4: 是的。
5: 但是效果呢？效果都是一样的吗？
4: 就效果来讲，都没有说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可能有些，比如说有些矫治器，你看它这个价格为什么有些1000，为什么有些4000呢？它确实在工艺上有所差别，可能在舒适程度上，在一些比如它上面设计的一些数据上，可能精确度上可能有些好一些。但是如果一个好的正畸医生的话，你即使用不太精确的矫治器，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手，通过在矫治器上做一些调整，也能够弥补这方面的问题。当然如果是你经济允许，那你选择一些可能工艺更好的，那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5: 那往往在我们印象中，这个正畸其实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事儿，往往可能都有时候都不止一年半载就可以矫正过来，是吗？
4: 是的。大部分矫治来讲，像我们常规的这种矫治治疗，基本上它的疗程都要在2年左右，稍微复杂的可以到3年、4年甚至5年的都有。但是呢，它的这种整个的方案怎么样，它的疗程大约怎么样，那我们在治疗前通过这个诊断，通过方案，基本上来讲我们都能够全面的了解它的预后会怎么样。所以说呢，对正畸治疗来讲，一个正确的方案不仅可以让患者了解自己的情况，这也是今后成功的一个保证之一。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设计，那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户型，或者是让你满意的一个，所以说一个图纸非常重要。但是呢，有一个好的图纸，是不是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们从美观上，我们从咬合上给这个牙齿，给它的搬家设定了一个目标位置，这个目标要正确，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方案，这个蓝图。但怎么着把这个牙齿搬家搬到应该在的这个位置，怎么去把它搬过去？也就是说，就像盖房子一样，它还需要一个好的建筑工人。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我想这两个因素呢都是缺一不可。所以说呢，要正确客观的看待这个矫治器。这个矫治确实有些像高效的这种矫治器，矫治的效率、舒适、美观，那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5: 是。那您刚才说到美观这个词儿，那我这几年也经常会看到有很多这爱美的这个女性啊，会带这种隐性的这种矫治器。这种隐性的矫治器其实看起来不仔细看的话是 发现不到它是带了一个矫治器。这种矫治器它是一种什么原理？只看着它这么简单就能把我们的牙齿矫正过来呢？
6: 可能你说到的是不是可以一个透明的可以拿下来的这种活动的矫治器？其实这种矫治器呢，我们就是美观矫治器的一种。
5: 嗯，
6: 是一种活动矫治器，它是包裹在牙齿上面的。
5: 嗯，
6: 这也是近年来，就是发展比较快的一种矫治器。它的这个矫治原理，确确实实的和我们传统的矫治器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5: 嗯，
6: 因为它是包裹在牙齿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正畸呢，都是在生物力的作用下，来移动牙齿的。
5: 嗯，
6: 而这种生物力的施加，不同的矫治器，它可能有不同的它的强项。
5: 嗯，
6: 就这种矫治器来讲，如果选择好合适的适应症，就目前来看的话，大部分的这种矫治它还是能够完成的。
5: 嗯，
6: 它的发展也是一步步过来的。其实在，几年之前，十几年之前，这种矫治器已经存在很久，但是呢，它在世界范围之内呢，没有被大范围的开展，还是在它对牙齿的控制力上，有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5: 嗯，
6: 但这些年呢，随着牙齿牙科材料的一个发展，
5: 嗯，
6: 然后呢，还有相关基础研究，比如说生物力学的研究，
5: 嗯，
6: 现在这种矫治器呢，效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5: 嗯，是。那可能我知道了解到很多朋友想做这种牙齿矫正啊，但是有一种忧虑，就是觉得哎，带这个矫治器就会影响到生活了。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6: 它确确实实会干扰到一些生活。
5: 嗯，
6: 如果你想做矫治，可能要做一些心理方面的准备。
5: 哦，需要做什么准备？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吗？
6: 比如说，口腔卫生。
5: 嗯，
6: 可能这是我作为医生呢比较关注的。
5: 嗯，
6: 因为矫治器带入以后呢，它这个矫治器会影响牙齿的一种自我清洁作用，
5: 嗯，
6: 包括周围食物残渣、软垢的附着、细菌，它会对牙齿、你的牙龈组织，也就是我们说的牙周组织，会产生一些危害，
5: 嗯，
6: 所以说，口腔卫生是带入矫治器以后你可能每天要做的工作，会耽误你的时间，会需要你的配合，
5: 嗯，
6: 这是一方面的这个心理准备，
5: 嗯。
6: 第二个呢，就是说不管用哪种矫治器，它加力以后牙齿在加力的前几天会有一些轻微的不适感，比如说个别人敏感呢，可能会在第二天他咀嚼东西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些酸胀，甚至有一些轻微的疼痛，但这些呢都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反应，暂时的反应，
5: 嗯，
6: 但是呢可能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准备。
5: 嗯，
6: 基本上干扰对这种生活中的干扰主要是这两个方面嘛，一些不适感，还有一些就是说口腔卫生方面的一些要求。
5: 嗯，是。那对于正畸会不会疼痛呢？
6: 正畸会产生疼痛的，因为正畸牙齿它的原理就是加力。
5: 嗯，
6: 加力以后呢，这个会通过牙齿呢，这个力量传播在牙齿周围，牙齿周围呢会产生一些生物反应，那这些反应呢，比如它会产生一些炎性介质，在它的这个加力的早期会有些个别轻微的疼痛，但基本上很快都能缓解，几乎没有说因为牙齿正畸的疼痛而放弃治疗的，至少目前我没有见过，
5: 没有见到。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正畸的疼痛它是能忍的。
6: 但是你说到忍呢，这里面可能又有一个误区
5: 啊，
6: 确确实实有些人在正畸的过程中发生了牙齿的损伤，疼痛其实是一个信号，我们对于这个牙齿的疼痛是判断这个力量合适不合适的一个指标，也就是说如果是你加力不得当，牙齿呢如果受力过大，它确确实实会产生一种不正常的疼痛，而这种疼痛呢是会产生损伤的，所以说规范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5: 是。所以说对于这个要选择想正畸矫正牙齿的朋友们，首先应该先对正畸有个了解。
6: 是的。
5: 说到这正畸啊，可能有的人就问到了，了解到其实有的人做正畸啊需要拔牙，为什么需要拔牙呢？这个牙必须要拔吗？
6: 啊，那说到这一个，这可能又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不仅仅是在咱们患者中间，患者的家长，对这个拔牙 就感觉到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一个字眼。
5: 嗯，
6: 其实在我们正畸医生里，对于拔牙不拔牙，从固定矫治这100多年的历史中呢，这个观点也是就像钟摆一样不断的在变化。这种拔牙率，但是怎么讲呢，无论是拔牙或者是不拔牙，我们也是基于患者利益最大化，比如说咬合，比如说美观。有些患者如果说你不拔牙，比如说他牙齿仅仅是不整齐，他需要空间，如果说你不拔牙，不给他提供空间的话，你可能这种简单的治疗，你反而有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破坏了美观，你还不如不做治疗。所以说就拔牙来讲，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案，该拔的牙齿是一定要拔的。那这里面呢可能还有一些家长担心的地方，就是拔牙会不会影响健康啊。
5: 对呀、
6: 可能
5: 好好的牙要拔掉啊，太可惜了。
6: 可能还有一些老百姓想着这个牙齿是连着神经的，那我这个牙齿拔掉以后会不会损伤神经，这损伤健康呢，
5: 影响其他的牙齿啊。
6: 其实在这里呢，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这个和所谓的脑神经它是没有这种关联的。并且呢这个拔牙也不会影响这个牙颌的这种健康。
5: 是
6: 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
5: 是也让我们吃了一颗放心丸。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郭杰郭教授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讲关于牙齿正畸的那些事儿。那收音机前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郭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口腔医院副院长，中华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精准与数字医学分会常委，山东省口腔医学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伦理学学会口腔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正畸学杂志编委，先后在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攻读口腔正畸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完成博士后工作，美国南加州大学牙学院、日本大学齿学部访问学者，国家自然基金委项目评审专家，临床专长熟练掌握儿童和成人牙颌畸形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严重骨骼畸形、面部发育异常、唇腭裂等疑难疾病的正畸、正颌联合治疗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请到了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郭杰郭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大家所关注的牙齿正畸的那些事儿。那收音机前的您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点击边听边聊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里发送过来，与我们来进行互动。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其实对于牙齿正畸大家是现在越来越不陌生，接受度也是越来越越广了。因为我身边确实看到有不少爱美的女性啊，通过这个正畸和矫正牙齿，这颜值增长了，真的是看起来不止一分啊。所以说有时候这个牙齿它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真的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这面容，影响到我们的美观和颜值啊，这确确实实是真事儿啊。所以说可能很多朋友，我相信现在应该说做选择做正畸的不单单是原先可能是学生多一些，小孩的多一些，那现在成年人也会多一些。那刚刚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也问到，这成年人可以选择正畸吗？这代表着大家现在对这个正畸的这个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是吗？
6: 好的，
4: 那我来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
5: 嗯，
4: 就说关于成年人是不是可以进行正畸治疗。
5: 嗯，
4: 那首先呢，成年人进行正畸治疗，在我们目前的临床中大约有30%左右是成年患者。那成年人能不能进行，哪些成年人可以进行正畸治疗？
5: 嗯，
4: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适应症的。
5: 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您看，像我想去您那儿正畸，您收不收呢？
4: 那我们看一看呢，是唯一要看的一个问题是牙周健康的问题。
5: 哦，
4: 因为我们这个力是靠力来进行正畸治疗的。
5: 嗯，
4: 那么说如果说牙齿有正在进行的炎症，你比如说正在是进行的这种牙周炎，
5: 嗯，
4: 那这个时候呢，你加力以后呢，这个牙齿的附着组织，也就是说就像一个树埋在土里面，这个土会丢失的，这样呢牙齿就会松动，会有健康。
5: 嗯，
4: 一般来讲对于活动性的炎症，我们要进行一个牙周的一个专业治疗，治疗以后，也就是到我们专业上讲的一种静止期，也就是说炎症控制好以后，
5: 嗯，
4: 才能进行正畸治疗。
5: 嗯，
4: 那为什么说成年人是这个状态呢？其实成年人牙周疾病的发病率高，但是对于儿童，对于青少年，如果牙周不健康或者是有炎症的话，同样也不适合进行正畸治疗。
5: 哦，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牙周不健康有牙周炎的话，那首先你应该先选择治疗这个牙周炎，是吗？
4: 是的。
5: 哦，
4: 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你的牙周健康，你80岁一样可以进行正畸治疗。
5: 嗯，那怎么去判断我的牙周健不健康呢？
4: 嗯，那其中一个咱们大家自己在家的话怎么判断呢？比如说你刷牙出血，
5: 嗯，
4: 这个出血其实它为什么出血呢？它是因为牙龈有炎症，它生成了一些叫肉芽组织。
5: 嗯，
4: 当你刷牙的时候就会牙齿出血，所以说牙齿出血可能是你的牙周出现问题的比较早的一种症状。
5: 嗯，那您说这个牙周出血、牙龈出血非常常见，可能有些朋友在爱吃水果的时候啃个苹果都发现这个水果上有这个血印儿，这个牙周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形成的呢？
4: 说到牙周炎呢，它是形成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5: 嗯，
4: 它是一种多因素的一种疾病。
5: 嗯，
4: 它和遗传，和我们这个局部的口腔环境，
5: 嗯，
4: 和全身状况，都有影响的，包括很多这种有家族这种倾向性的。
5: 嗯，
4: 然后呢，其实牙周炎也是和全身疾病连接关系比较大的。
5: 哦，
4: 现在在我们临床中，像牙周炎与心血管疾病、牙周炎与糖尿病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呢，我们做正畸的基础是牙周健康。
5: 牙周健康。
4: 因此呢，对于牙周不健康或者口腔卫生

0: 情况，比如说我们牙口腔卫生不好，它首先肯定会造成叫牙龈炎。
1: 嗯，
0: 但牙龈炎是不是能发展成牙周炎，它还有很多因素。
1: 嗯，
0: 但是至少口腔卫生不好，它对牙齿牙体会造成，比如说像龋齿，
1: 嗯，
0: 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虫牙，
1: 嗯，
0: 是肯定会造成这些损伤的。
1: 嗯，是，所以说对于这成年人选择矫正牙齿这一类人群，先把它化掉。如果说有这个牙周炎的话，要注意先去看看牙周炎，把牙周炎去治疗好以后再选择这个正畸和矫正。
0: 是的。
1: 嗯，是。那除了这部分人群呢，是不是其他人群就可以了呢？
0: 对于成人来讲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中他的这种需求主要有两类。
1: 嗯，
0: 第一类呢可能是他和青少年是一样的，他的这个追求，
1: 嗯，
0: 比如说他是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小时候呢，因为各方面的这个原因错过了这个治疗，现在他对美观对他的这个诉求都是和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孩子是一样的。
1: 嗯，
0: 并且呢他口腔内的情况呢，我们进行治疗的设计和青少年也几乎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一类人群呢，成年人大部分是一些相对年轻的成年人。
1: 嗯，
0: 在临床中是比较多的这种诉求。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中治疗的这种措施可能比青少年来讲呢还要更关注更多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成年以后呢，他的牙体牙周相对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状况。
1: 嗯，
0: 这些呢我们会更关注他的，就是说在青少年的这种常规的这种治疗以外，我们还要关注牙周的健康，关节的健康，也就是我们面部颞颌关节的一个健康。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种治疗的方法治疗的方案几乎还有治疗的目标都是和青少年很相似的。
1: 嗯，都一致的。
0: 对，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刚才提到了，甚至50、60、70、80现在在临床中我们也有一部分这样的患者。
1: 也有这么大的年龄的人想去选择牙齿矫正。
0: 对。
1: 那为什么呀？
0: 那这种矫正呢都是因为它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矫正而矫正，就和刚才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1: 不是为了美容了是吗？
0: 对，这部分人呢大部分是因为他为了比如说镶牙，为了牙齿的修复，
1: 嗯，
0: 或者是为了这种补牙，为了牙齿的种植等等，这些呢他口腔内呢他不具备这个条件，他需要通过我们正畸进行一些很小的一些牙齿的一些矫正，为他的这种牙齿的其他的治疗做一些准备。
1: 嗯，
0: 那所以说呢这一部分患者呢大部分是年龄相对较大的患者。那说到这里呢，我也想
1: 这类人群是不是有什么禁忌呢？
0: 这一类我们在这种治疗设计上，
1: 嗯，
0: 肯定是能简单就不复杂。
1: 嗯，
0: 也就是在我们专业上叫小范围牙移动。说得更通俗一点呢，就是个性化的目标会更强。
1: 嗯，
0: 而不是说你的牙齿让我们感到和青少年一样做到最那种完美。
1: 嗯，
0: 而是更适合这个患者。那说到这里还是想提醒就是咱们听众朋友，我们在临床中见到这种情况特别多，也非常的可惜。
1: 嗯，
0: 就是说当牙齿有问题的时候他不想去治疗或者是害怕去治疗，其实很多的牙齿的疾病或者是牙齿的问题都是因为耽误出来的，
1: 拖出来的、哦、
0: 所以说呢当牙齿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早治预防，这是一个也是我们现在说想追求和提倡的。
1: 嗯，是。那刚刚说到这正畸牙齿，您讲的也是特别的详细了。那对于正畸后这牙齿它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会不会松动啊？
0: 啊，确确实实这也是很多患者说担心的。
1: 嗯，
0: 说到正畸会不会对牙齿健康造成影响，基本上来讲规范的正畸治疗是不会或者是很少造成牙齿的这种健康的损伤的。
1: 嗯，
0: 但是在正畸中可能也存在着一些风险。
1: 嗯，
0: 或者是叫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一些牙齿的移动可能会造成牙根的一些吸收，而这些吸收呢往往是不明原因的，也就是说你的牙齿矫正完以后它的牙根你怎么看着它的这种变短了。
1: 嗯，
0: 但是呢这里想跟大家说的，牙根虽然变短，但绝大部分牙齿的它的这个寿命会增长的。
1: 啊，为什么会这样子？
0: 为什么这样呢？
1: 啊，
0: 是因为当牙齿矫正完以后，
1: 嗯，
0: 它牙齿的排列，牙齿和对面的这种咬合，就是说它减少了这种创伤。
1: 嗯，
0: 当牙齿

0: 是整齐以后呢，牙齿的这种自洁作用也会变得非常的好，它自我清洁。
1: 嗯，
0: 然后呢，包括我们去刷牙的时候也容易刷干净。
1: 嗯，
0: 所以说它减少了创伤，维持了这种牙周的健康，总体来讲它的寿命反而会更长。
1: 嗯，这反而起到一个好的作用了。
0: 是的
1: 啊。
0: 嗯，但是呢正畸呢，它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
1: 嗯，
0: 就和其他的医学是一样的，它确确实实有它的这种不确定性，
1: 嗯，
0: 有一定的这种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所谓的规范治疗，我们在治疗前要对患者有一个全面的评估，
1: 嗯，
0: 全面的方案，然后呢选用合适的方法来治疗。所以说它的治疗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1: 嗯，是。那我们在微信平台也有网友问到，自己是有一对虎牙，那选择牙齿正畸的话，这对虎牙要不要拔掉呢？
0: 哎呀，这些呢，说到这些呢，我们在临床中也碰到很多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他的这个虎牙，我们叫尖牙。
1: 尖牙。
0: 尖牙是口腔，无论是美观还是咀嚼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颗牙齿。
1: 嗯。
0: 当它很个性化的在外侧的时候，尤其是在小时候，哎，你看着，哎，非常有个性，
1: 非常可爱，
0: 非常可爱。
1: 对呀。
0: 那这种要不要治疗？可以这样说，它在这个位置看起来非常可爱，小的时候可爱，
1: 嗯，
0: 它到成年以后，它可能就不能用可爱来评价。另外呢，它在可爱的这个位置上，它对健康是无益的。它最大的功能，尖牙呢，它是在我们每一次的咀嚼，它会有一个保护，一个引导。
1: 嗯，
0: 其实它飘在外面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可爱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其实它是没有功能的。
1: 哦，
0: 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觉得还是尖牙应该回到它正确的位置上。
1: 嗯，好像很多虎牙都是位置上有点偏外，是吗？
0: 是的。
1: 啊，
0: 就上个星期来讲，我们这个疫情结束以后，
1: 嗯，
0: 有一个家长过交流，交流的时候呢，好像他还不太好意思直接说。后来他表达的意思是啥呢？
1: 嗯，
0: 就说当时，哎呀，孩子觉得有个虎牙非常的可爱。
1: 嗯，
0: 他说现在我们把它整回来以后，就感觉着这个个性怎么没有了？其实，
1: 就觉得有些失落了啊。
0: 对，其实呢，这个呢也引起了我的一点这种思考和注意。
1: 嗯，
0: 那这些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你看你的这个追求，如果我从一个专业医生来讲，这种牙齿特别是尖牙回到它健康的位置上，
1: 嗯，
0: 与它终生的牙齿的牙颌的健康、咀嚼功能都带来很大的帮助。
1: 嗯，
0: 它的收获要远远大于一个个性化的这种美。
1: 嗯，
0: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1: 嗯，是。所以我们也众所周知，有很多这有虎牙的这个女明星，可能为了更好的提升自己的颜值，也选择把这个虎牙拔掉，然后来整一整，整合一下这个自己口腔里的牙齿，来提升自己的颜值，不只是一分或两分。所以说，如果而且有人说对这个虎牙的评价说这是一颗变异了的牙齿，可以这么说吗？
0: 虎牙不是一颗变异的牙齿。
1: 哦，
0: 如果在我们口腔中说变异的牙齿的话，应该是所谓的智齿。
1: 智齿是变异的牙齿啊。哦，
0: 是变异的牙齿，或者是叫退化的牙齿。
1: 哦，
0: 这种退化是人体进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退化。
1: 嗯，是。
0: 但对于这个虎牙来讲，大家都知道这个虎牙是在嘴角的位置。
1: 对啊，
0: 在我们叫牙弓，也就是说整个牙齿的形态排列起来是一个弓形的。
1: 嗯，
0: 它是在中间的位置，它对嘴角的支撑，对美观，这是一个方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它虽然是一颗单根牙，
1: 嗯，但是单根牙，
0: 对，
1: 哦，
0: 但是它的牙根是最长的，也最粗壮的。
1: 哦，
0: 你可以观察一下，在很多老年人他的牙齿不多的时候，往往剩的比较最后的一颗牙齿，往往是
1: 就是
0: 尖牙、虎牙。
1: 虎牙，嗯，
0: 在我们专业中呢，还有一个叫尖牙保护盒，是什么意思呢？
1: 尖牙保护盒什么意思啊？
0: 当我们咀嚼一个东西，我们吃饭的时候，
1: 嗯，
0: 每咬一下，或者是这个牙齿前伸也好，下颌前伸也好，侧方咬也好，那每一个咬合，其实这个尖牙属于一个引导着下颌肌移动。
1: 嗯，
0: 另外呢，它保护其他的牙齿免受创伤。
1: 嗯，
0: 所以说呢，这颗虎牙它执行的功能不简单。
1: 嗯，
0: 因此呢，我们对在临床中对虎牙它的咬合各方面也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讲它可以牺牲一部分所谓的这种个性的可爱，来获得一个更 永久的健康。
1: 嗯，是。那无论是我们前面说到这种虎牙也好，还是需要拔掉的一些牙齿也好，把它们归列整齐，然后进行一个矫正。那有的朋友就担心了，这牙齿拔掉以后会不会影响其他牙齿的松动啊？会不会影响有其他的后遗症啊？
0: 嗯，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中碰到的最多的问题。
1: 嗯，
0: 可能很多的这个患者或者是患者的家长，他们担心，那现在整是牙齿整齐了，
1: 嗯，
0: 是咬合的好了，那会不会老年以后那牙齿松动呢？
1: 对呀，
0: 其实这个你大可不必担心，因为牙齿移动的原理是通过加力以后，有一部分牙颌骨是吸收的，
1: 嗯，
0: 它的对侧是牙齿骨是增生的，
1: 嗯，
0: 而牙齿到新的位置上以后，它周围的附着周围的骨，
1: 嗯，
0: 它的整个结构是几乎没有变化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种生理性的移动，
1: 嗯，
0: 也就是说只要是在没有炎症的情况下，你规范的治疗，到老了以后牙齿肯定不会松动脱落，
1: 嗯，
0: 或者是早松动早脱落的。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人老了牙齿会松动脱落，是不是每个人老了牙齿都会掉吗？
0: 是这样的。那牙齿的健康其实和牙齿存活的它的这种在口腔内的这种时间长短，或者是数量的多少是有关系的。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有的国家提出来一个叫8020计划，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在80岁以后，
1: 嗯，
0: 他口腔内的牙齿还能至少有20颗，这样呢能满足这个口腔健康的一个需求。
1: 20颗？
0: 对。
1: 天哪，20颗的话，对，应该说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不一定能保留这么多，是吗？
0: 是的。但是目前来讲呢，
1: 嗯，
0: 随着我们整体的咱们国家的健康水平的这种提升，再加上大家对健康的这种口腔健康的重视，
1: 嗯，
0: 目前来讲像在我们医院，就我们原来说的这个镶牙的科室，
1: 嗯，
0: 它的现在这个业务量的这种需求，它就不如现在这种儿童牙病，
1: 哦，
0: 或者是像正畸专业种植专业。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把这个健康的理念提升在早治疗早预防，
1: 嗯，
0: 并且呢到老年以后他的牙齿的缺失的数量在大大的减少，这也是咱们这个这几年随着咱们国家这种卫生健康水平的提升，
1: 嗯，
0: 给咱们老百姓口腔健康带来的这种收益。
1: 嗯，所以说应该说家长也好，或者是我们所有的朋友都现在开始重视对这个牙齿的保护，这年龄段也是从小就开始要保护我们的牙齿。
0: 是的，这就像我们习大大说的，
1: 嗯，
0: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那我们也讲呢，没有口腔健康就没有全民健康。
1: 嗯，是。那说到这个牙齿整齐，可能有朋友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牙齿进行矫正之后有没有什么禁忌呢？
0: 嗯，是这样的。牙齿矫正以后呢，可能它的禁忌或者是说要非常关注的地方呢，
1: 嗯，
0: 就是还是一个口腔卫生的问题。
1: 嗯，
0: 在这里呢，你可能对你的饮食的规划，可能对你一些进食的方式上，我们保护这个矫治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有些功课要做的。
1: 哦，就说这个进食上要注意了，不能吃硬的，不能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其实可以这样说
1: 啊，
0: 如果是你方式合适的话，几乎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吃。
1: 哦，
0: 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讲那个苹果，或者讲这个排骨，
1: 嗯，
0: 说是不是就不能啃排骨了？然后呢，回去以后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长给孩子啊，就是我们整天进软食，
1: 嗯，
0: 然后呢不吃这些，比如说带骨头的这些高蛋白的东西，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并且呢可能会给孩子的这种，健康带来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进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用一些传统矫治器，比如说像牙齿上粘接的这些托槽，
1: 嗯，
0: 我们叫托槽，老百姓叫牙套，
1: 嗯，
0: 那这种进食的时候呢，就要防止暴力的，直接的这种，我们叫啃，
1: 嗯，
0: 或者是直接暴力的这种冲击，
1: 嗯，
0: 它可以，比如说像苹果，我们可以削成一块一块的，
1: 嗯，
0: 那这些排骨呢，我们可以 把它煮得烂烂的，然后呢把这个肉剔下来，因为这个全身健康也是牙齿健康的一个基础。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种方式上可能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口腔卫生，包括还有一些那种碳酸饮料，这些
1: 也是特别伤牙齿，是吧？
0: 对，如果是你不能保证好好刷牙的话，那这些食品这些饮料还是建议在治疗期间少进食。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在牙齿正畸期间呢保证一个健康，因为有些损伤来讲它是不可逆的。
1: 嗯，是。那也有朋友在后台问到关于这隐形矫治的话题，这隐形矫治应该说是现在关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也是一个好现象，代表这一方面是大家这个对这个隐形矫治这个接受程度高，而且对于美的追求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在这您也跟我们朋友们再介绍一下关于这个隐形矫治的这个问题。
0: 好的，隐形矫治呢确实现在呢很多的患者提出了在这方面的这种需求。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说可能几年之前吧，孙杨就是咱们那个游泳选手，今年也是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哈。当时呢他是做了正畸治疗，他做的正畸治疗呢就是用了隐形矫治。
1: 哦，
0: 他做了治疗以后呢，很多的患者到我们临床以后说，医生，我要用孙杨用的那个矫治器，其实它是一个隐形矫治。
1: 隐形矫治，
0: 这说明大家在追求美的同时，那一些传统的矫治器呢，它给美观带来的影响还是大家说关注的。那说到隐形矫治呢，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隐形矫治有它的这种擅长的地方。并且呢，这种隐形矫治呢，就目前来讲，技术还是绝大部分的这种撮合畸形呢。都能够完成。因此呢，在我们还讲这种前面专业的这种诊断和基础上，对于隐形矫治器的选择，你可以听听你的主治医生的意见，你可以提出来这方面的这个诉求。我想呢，对绝大部分患者或者是绝大部分畸形来讲，只要是这个医生他的这个水平或者是这个医生的这个认知还可以的话，基本上来讲这些矫治器都是可以灵活运用的。所以说在选择上对大部分的患者，大部分的撮合畸形来讲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那对于隐形矫治戴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包括在吃饭的时候需不需要摘掉呢？
0: 是这样的，大部分的隐形矫治呢，因为它的这种隐形这种牙套，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就是靠计算机技术然后呢设计每一步牙齿的这种移动，所以说呢，
1: 是一个个人化的设计。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它是需要开始的时候可能需要2周，那有的矫治器呢，可能说10天或者是1周要更换一副。因此呢，大部分矫治器你在吃饭的时候可以摘下来，然后还有些个别呢，甚至吃饭的时候可以佩戴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因此呢，这种矫治器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美观上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撑。但是呢，它对就是说牙齿它摘戴，就是可能特别是有些人牙齿特别的不整齐，初期的时候呢，它的摘戴可能是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1: 是。所以说在这儿您向我们也是介绍到了关于这个隐形矫治，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关于现在这种隐形矫治对我们这个牙齿正畸的一个功效。那还有一点时间，在这儿您也给我们再大家伙再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的牙齿，争取到我们八十岁的时候还有20颗牙齿呢？
0: 那说到这一点呢，我想着我个人的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可能就是说能预防在先。如果是你有条件，特别是从孩子可以从小，你可能说能养成一个习惯，定期去看看牙医。
1: 定期去看是多长时间看一次呢？
0: 一般来讲没有这种特殊的问题的话，一般来讲你一年半年一年有条件，要一年的话每年能看一次。
1: 看一次是看看自己牙齿有没有什么疾病吗？
0: 对，这种牙齿的情况呢，可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检查，不需要一些仪器，不需要一些复杂。那在临床中呢，这些医生呢，他会根据你牙齿的情况，一些咬合的情况， 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问题的一些苗头。
1: 嗯，
0: 那这样呢，提前预防，可能说你永远不需要牙医的治疗。
1: 嗯，是。
0: 那同样呢，第二个呢，就是要早治疗。
1: 嗯，
0: 早发现早治疗。
1: 嗯，是。
0: 早治疗呢，它不仅仅可以减少这些牙体的损伤，并且呢，简单，还能省钱。
1: 嗯，是，所以说重在预防。
0: 对，
1: 嗯，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郭院长给我们带来的，也让朋友们了解到如何带来更灿烂的笑容、更健康的体魄以及更美好的人生。好，时间的关系，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收听，感谢郭院长，我们明天见。
0: 好，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4: 大家好，在宽阔的大海里劈波斩浪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3: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的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4: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3: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4: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3: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4: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3: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4: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5: 刚开始涨一点
4: 啊，
5: 现在没涨大
4: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5: 得下午
4: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5: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4: 啊。
5: 大潮下午4点
4: 啊。
3: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4: 另外呢， 到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3: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3: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 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千里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孟祥月，扎根邹平黄河岸边，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打造田糯玉米全产业链，推行订单种植保价回收模式，依托非房植保服务农户，连农带农，拓宽增收渠道，用青春实干铺就乡村振兴共福路。 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您可以加入节目的QQ 群，群号是 13198110， 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田糯玉米全产业链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 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2: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创！
2: 齐鲁农创客，
1: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和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山东悦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孟祥月，欢迎您孟总。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平市码头镇农业办主任张志峰，欢迎您张主任。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同样呢，今天孟总也是带来了他们公司的特色产品哈，这个玉米，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哈。节目当中呢，孟总在节目一开始这个开始前的时候还给我提到了，说今天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植保方面的问题是吧？
0: 包括植保方面的田糯玉米种植方面的问题，咱们在直播间可以随时给我们提，随时可以跟交流，都没事的。哎，大家注意啊，田糯玉米是吧？对，田糯玉米哈，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咨询互动交流。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呢是 0531-8261-4766，8261-4866 和 8261-4966。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方进行留言啊，孟总也是能看到的，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和交流。这样呢，今天的 孟总是作为咱们这个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的。孟总参加的是2026年度是吧？
3: 对，2026年。2026年度的齐鲁农创客了。那么首先呢，先来采访一下您，咱们今天来参加节目的感受如何呢？
0: 主持人好。能作为齐鲁优秀的代表来参加本次节目，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说激动是因为咱们农广会客厅是咱们山东省高素质农民自己的舞台，能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本身是一份莫大的荣誉。说责任重大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个人，更是千千万万扎根农村、投身乡村振兴的年轻人。我必须把真实的故事讲好，把青年党员的精气神传递出去。说到2026年参加的省农广项培训
1: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经历，这次培训的内容啊也非常系统，非常全面，涵盖了农业企业战略管理、农产品品牌建设与营销推广、农业产业链延伸与融合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营管理、农村金融与农业保险 等核心课题，同时啊还安排了省内多家国家级龙头企业和示范合作社实地进行了考察的环节。我感受最深的四个字啊，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以前啊更多的是埋头苦干，每天啊忙的是脚不沾地，对农业的发展方向啊其实啊缺乏清晰的认识。通过这次培训啊，我开始学会用现代企业管理的思维啊来审视自己的事业，学会了制定战略规划、 分析市场定位，设计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啊，在和全省各地的优秀农创客交流过程中啊，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培训结束后啊，回到我这个黄河边啊，站在地图上看那片田螺玉米地啊，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和方向感。我知道啊，下一步该怎么走，这种感觉啊，这就是应该是学习意义的所在。
0: 哎呦，您描述的太好了，太有这个形象感了哈！站在黄河岸边，突然我想起了古人，什么站在一个河岸边感叹哈，这个咱们也是啊，学到了这个一些新的理念啊，新的本领，同时呢，也觉得自己整体得到了一个升华，也是为咱们下一步更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您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的多次的农广校的其他类型的培训啊学习啊，呈现出来哪些比较有特色或亮点的地方吗？
1: 从2019年返乡创业以来啊，参加过的农广校各类培训啊，可以说是不下10余次。农广校啊，对咱们年轻创业者也是非常的重视。但是2026年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啊，确实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和亮点。第一个就是课程设置的比较实战化，以往的培训啊，比较侧重技术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某种作物该怎么种，某种病虫害该怎么防治。而这次培训啊，更侧重于经营管理和市场运营，讲的都是 企业怎么赚钱，品牌怎么打造，市场啊怎么开拓，直击农业企业发展的核心痛点。老师啊讲了很多案例，我们回来之后啊可以直接能用了。第二一个是师资力量的多元化，这次啊有农业高校的教授讲理论，更有来自一线的成功企业家现身说法，他们分享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自己摸爬滚打 总结出来的实战经验，那些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成功的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真经。我清楚的记得啊，一位做农村电商的企业家呀，他讲过是怎么从零做到年销售额超过亿的，听得我是热血沸腾，也深受启发。
0: 现在听您讲，我都感觉热血沸腾的了哈！可见咱们这个学员真的是非常非常爱咱们这个农广校的这个培训啊，因为我们的培训啊，确确实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让自己能够升华的地方啊，这些宝贵的知识啊，将伴随着我们在农业道路上不断的前进啊，不断的提升。那么通过咱们这个2026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感觉个人从哪些层面上得到了一个提升和升华呢？
1: 第一个层面就是思维格局的提升。以前啊，我更多的是一个种地的思维，每天想的是地怎么种，产量怎么提。培训让我学会了一个词叫产业链思维，让我明白了农业不能只做种植这一个环节，必须向加工品牌销售延伸，才能把价值做到最大化。我们后来做及时玉米加工、做品牌包装，都是从这个思维出发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市场意识的提升。以前我觉得只有把好东西种好就行了，培训让我明白了酒香也怕巷子深，我开始重视市场调研、重视消费者需求、重视品牌形象。我们现在的田螺玉米啊，从包装设计到品牌故事，都是我们学习之后啊重新打造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人脉资源的提升，通过这些培训啊， 我认识了省里很多农业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家，这本身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现在我们和上海舒美种业的合作呀，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投研培训这个平台对接上的。如果没有那次学习啊，我们
0: 不可能接触到这么优质的合作伙伴。其实通过这里，我们也是朋友们能够感受得到哈，咱们农广校啊，这个组织的各个类型的培训，其实不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在很多比如说经营啊，还有就是政策啊等等的很多层面上啊，对咱们学员啊，可以说都是一个提升。 啊，咱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提升，所以说呢，才有了今天摆在我们直播台前这些这个非常丰富，而且一看就是这个品质非常上乘的鲜食的玉米哈，是叫鲜食玉米啊？
1: 对，有很多品种，啊、有鲜食玉米，有田糯玉米 啊， 啊。
0: 那个现在摆在直播台前的是哪种？
1: 这是我们怎么种的田糯玉米？
0: 田糯玉米，
1: 对
0: 啊，就是今天您主推的，等于是哈、啊。
1: 对对、
0: 嗯、啊，我看这。我们还有两个包装箱哈、啊，这两个包装箱是来自您公司的吗？
1: 对，是我们公司的、
0: 啊、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1: 我左手边这一个是咱们的爆汁玉米、啊、这款玉米啊，它的特点是可以直接就是鲜食，可以直接生吃，皮薄如纸，一口爆汁，生吃清甜，熟吃香糯。
0: 哦，还能生吃啊？
1: 对，这个玉米的糖度能达到21个糖度。
0: 哎呦，那这个比很多水果的那个含糖量都要高，
1: 比咱们市面上的那个阳光玫瑰都要甜。
0: 哦，哎呀，太厉害了哈！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能够生吃的这个玉米哈。这个也能煮是吧？
1: 对，也能煮。
0: 哦，它一般煮，既然能生吃，是不是煮的时间就很短？
1: 一般煮的话，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了。
0: 就开锅之后3到5分钟。
1: 对。
0: 我的天哪，那这个煮完了这个玉米的那个汤汁是不是也很甜？
1: 对对对。
0: 哦，哇，
1: 汤汁不会很甜的，因为它细，那玉米它有表皮嘛，它不会渗透出来。
0: 哦，主要都是在这个爆汁嘛。
1: 对，爆汁
0: 都在这个玉米里边了哈。这个真的是值得推荐的。这种玉米一般能从哪儿买到？必须得从您那儿吗？
1: 对对对，我们这个国内种这个的非常少，尤其是咱们的北方、北方人比较喜欢吃糯一点的玉米、你说是现实的玉米，有些年纪大的可能是口感吃不惯、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一点。
0: 嗯，这个叫爆汁玉米哈，这个现在卖多少钱？
1: 这个我们的一箱的话8根左右，一般一箱就是卖40块钱左右。
0: 哦，这是我们的爆汁玉米啊，朋友们听了肯定是觉得很新鲜的啊。这个右边这个我这边的这个箱子是什么？
1: 这是五彩田糯玉米，这两款玉米都是来自同一家公司的种子。
0: 嗯，
1: 这个五彩田糯玉米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是在同一穗上有5种颜色，它是田糯比例是1:3的，田糯比例是1:3的比例。
0: 嗯，
1: 这款玉米呢，比较适合于中老年人，他们因为他们非常喜欢吃糯一点的玉米。
0: 哦，
1: 我感觉这个品种啊，是比较适合一些中老年人食用。
0: 嗯、哦，这个5种颜色，
1: 对
0: 啊、一般我见过的花玉米就是红的，还有点发灰的，还有就是黄的，
1: 对对对，
0: 还有白的，还有什么颜色？
1: 还有黑色的玉米。
0: 黑色的玉米，
1: 我们公司也做了一款黑色的玉米。
0: 哦，
1: 黑色的玉米比较侧重于糯一点啊，就糯玉米。
0: 哦，明白了，咱们公司啊生产的这些产品啊，可以说都是特点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口感呢也都非常适合于咱们北方人的这个口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哦，那现在我摆在右手边的这个大概是多少钱？
1: 这个也是跟这个差不多，价格差不多，也是在40块钱一箱左右。
0: 哦，你看节目进行到现在，肯定很多朋友这个非常感兴趣哈，甚至是有些同行可能也想来这个打探一下，哎，咱们这个行情怎么样呀？好不好销售啊？这样呢，我们因为今天节目直播的关系呢，时间是有限的，这样可以让孟总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以后呢，大家伙如果想购买啊，或者是想这个取取经啊，或者想合作的，也可以来联系到您，是不是？
1: 好的，好的。
0: 嗯，你来说一下联系方式。
1: 嗯。微信跟手机同步是183-7543-3332。
0: 嗯，再说一遍，
1: 183-7543-3332。
0: 哎，朋友们，这是咱们今天孟总的电话哈。如果说有想这个购买的或者想合作的啊，这个朋友们如果说没记下电话来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也同样这个留有孟总的这个咱们孟总的电话哈。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交流和互动。那刚才呢一直在聊孟总的这个产品以及参加培训的一个感受哈。孟总啊，可以说是扎根黄河岸边啊，打造的咱们这个田糯玉米的全产业链，是邹平市码头镇返乡青年创业的一个典型代表了。那么其实提到这个返乡创业啊，特别想和咱们张主任来聊一聊，因为张主任呢是咱们码头镇农业办的主任哈。请您来介绍一下咱们码头镇又是如何助力了返乡青年在农业领域创业发展的呢，张主任？
2: 好的，主持人。正如我刚才所说，码头镇地处黄河下游，是一个拥有12亩土地的农业大镇，土地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 我们始终把扶持返乡青年创业作为激活沿荒乡村振兴的关键着手。中间做了以下四件事：一、打好台子，让人才有地施展。我们渐渐围绕鲜食玉米、园林灶、淡水鲈鱼、金蝉养殖等特色种营业做文章，不断拓展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径。我们把在外优秀青年引回来，就是为了让年轻人的超前思维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在码头大地上挥毫泼墨、大显身手，真正把人才留在乡村，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二、盘活土地，解决在哪干的问题。我们依托金马联合社整合零散土地资源，为返乡创业者协调连片种植的地块，提供一站式土地流转服务。三、引来活水，解决没钱干的问题。我们主动对接金融机构，畅通涉农现代渠道，通过项目链接、片区发展、担保斗地等方式，有效缓解青年创业初期的资金压力。第四，畅通销路，解决怎么卖的问题。我们搭建多元化的产销平台，通过举办推介会、采摘节、对接商超和电商平台，压缩流通环节。比如我镇的淡水鲈鱼升级过依托生蚝供销社和生蚝超市稳定销售，特别是蒙宗的鲜食玉米与安徽万源姑娘达成供销合作，成功入驻国内知名大型生鲜超市。同时，我们也鼓励新农人发展定章营业，通过抖音直播、社区团购等新业态，打通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让沿荒优质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0: 嗯，可以说啊，一个这个返乡创业的青年哈，能够有今天的这个成绩，也离不开咱们当地方方面面的一个大力支持哈。当然，也他自己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关键是人家也选对了这个自己的前进的一个方向啊。因为每个创业项目是不一样的。我从这个资料上看到，您不是学农，不是学咱们这个种植农业这一块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您是学什么的？
1: 我是园林工程毕业。
0: 哦，园林工程啊，
1: 对，
0: 那应该是属于林业方面的。
1: 也有植保类的内容。
0: 也有植保类的，反正也有点相通，
1: 对，
0: 是不是啊？啊，当时咱们是哪一年这个毕业的？
1: 2019年。
0: 2019年毕业了之后，有没有选择在城市工作呢？
1: 没有，直接回到农村了。
0: 直接回到农村了。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让您决心哎放弃城市的这个机会回到咱们黄河岸边的这个小村庄里进行发展呢？
1: 这个决定啊，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酝酿了很久啊。2019年毕业的时候，我跟大多数同学都一样，面临着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家的选择。大城市啊，确实有更好的发展平台和更高的薪资待遇，但每当我静下来，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问我：你真的要离开那片生你养你的黄河滩吗？我从小啊在黄河边长大，码头的风，黄河的水，田里的庄稼是我记忆里最深的东西。我亲眼见过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也深切感受过传统农业效率的低下，农民增收困难的现实困境。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改变这种现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大学学的园林工程专业。通过学习啊，我知道现代农业科技啊对种植业的改善有很大。我就在想，如果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啊带回农村，是不是能做一些改变，是不是能让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作为一名党员，为人民服务不应该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去见实行动。我觉得回到家乡扎根农村，用自己的知识和汗水带领乡亲们闯出一条新路，就是我对为农民服务最好的理解和实践。所以啊，最终啊，我毅然决然地回来了。虽然很多人啊不理解，也包括我的父母，但心里啊清楚啊自己在做什么。现在8年过去了，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0: 嗯，一个学园林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哎，毕了业之后啊，这个因为自己的乡土情怀哈，这个割舍不掉啊，毅然选择了回到了家乡。当时大学在哪座城市读的？
1: 是潍坊。
0: 潍坊哈，这个学放弃了潍坊在这个城市里边工作的机会啊，我们回到了家乡来发展咱们这份这个叫田糯玉米的这个事业啊。这个返乡初期的时候，当时就承包了土地进行创业是吗？
1: 对
0: 啊，从咱们校园的学的一些书本上的内容理论落实到咱们的真正的田间地头实际进行操作，是不是 也遇到了不少的难题，自己怎么一步步的去摸索和调整的？
1: 说实话，书本上面学的内容啊，跟实践中啊，可以说是相隔十万八千里啊。咱们按照书本上的东西啊，去施肥、浇水、打药啊，产量可能是往往不如老百姓种的好。那时候啊，反正是既羞愧又着急啊。但是现实告诉我啊，要不能放弃。然后我的调整方法啊，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就是虚心向当地的老人请教，因为我的父亲啊，就是咱们土生土长的黄河边人，我的父亲啊，也是一直在我创业过程中啊，一直在帮我。他们告诉我啊，咱们黄河边的沙质土壤啊，保水保肥能力差，施肥要少量多次。这里春天风大，要做好啊防风措施，因为我们的田诺玉米啊，春天的时候啊，是用那种小棚进行移栽的，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防风措施要。必须要做好，夏天啊虫害多，要早防早治，这些经验都是书本上没有的，是我花再多钱也买不来的。另一方面，我积极参加各类农业技术培训，从2019年到2023年，我多次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还前往青岛农业大学系统性进行学习。在农广校的课堂上啊，我学会了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治、节水灌溉等实用技术，也学习了现代农业经营管理的理念。我把这些新学到的知识啊带回来，和老农人的经验结合起来，慢慢的探索出了一套适合我们黄河沿岸的种植方法。
0: 刚才提到了父亲啊，父亲也是一个老农人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他当时也是种了一辈子这个大田作物嘛。
1: 对对，大田作物
0: 啊，他当时种的这个玉米和你现在种的玉米是不是区别挺大的？
1: 对
0: 啊，他对你现在有什么评价吗？
1: 评价还是，还是有一点吧，
0: 是鼓励多一些，是
1: 对对对，鼓励多一点。
0: 其实最开始啊，这个父母肯定是担心会多一些，
1: 对，
0: 怕
1: 咱们种的玉米啊，并且就是父辈们种的玉米都是一些普通的玉米，
0: 对，
1: 他们的玉米啊，就是说随行就市，一元多一斤就卖掉了。父母担心最多的问题啊，就是说咱们种的玉米啊，怕种好之后卖不掉，种好是一方面。种好之后卖不掉又是一方面。
0: 对了，所以说呢，咱们如果想突破啊，就要进行大胆的尝试。孟总呢，作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的返乡创业者啊，就努力的开拓了这片市场。您多次参加了咱们农广校组织的这个各项培训，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真的是很多年了。在学习中，哪些专业的知识啊，包括刚才您提到产业的思路啊，能够直接助力您搭建了咱们目前的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呢？
1: 第一是现在农业服务啊理念的建立。在培训中啊，我学到了一个核心理念，现在农业的发展趋势是专业分工，让专业的人啊干专业的事，种地的专心种地，打药的专心打药，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和效益。这个理念让我确定了把植保无人机飞房啊作为突破口的方向进行发展。第二个就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的学习。培训中啊，老师们讲解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几种运营模式，包括全程托管、环节托管、技术服务等。我根据我们当地的实际情况啊，选择了无人机飞房为核心，逐步啊拓展到全程农事托管的发展路径。第三就是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知识。在农广校的学习中啊，让我系统的了解了农业机械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场景。这为我们后来啊购买无人机啊等农业机械啊提供了决策依据。第四就是风险防控和标准化管理。培训教会了我如何建立作业标准，如何控制质量，如何防范风险。我们现在的飞房作业啊，从药剂的配比到飞行的高度，从风速的控制到作业时间，都有严格的规范。这些都是在培训中学到的。在这些理念和知识的领导下，我逐步搭建了集农资销售、农业托管、植保服务、粮食种植于一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现在啊，我们的每天的飞房作业量可以达到3000亩，累计服务土地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50万亩，服务范围啊从码头镇周边已经扩大到了邹平市全市。可以说啊，没有农广校的持续培养啊，没有这套服务的今天。
0: 嗯，您现在是怎么看待这个飞房这个项目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有的还没有用过。
1: 这个飞房啊，我做的是比较早的，我是从2017年还大学还没毕业那一回，就对咱们这个飞房比较感兴趣。那时候的飞机啊，就是 MJ1P、MJ1S，那时候的载重量啊，也就只有个8公斤左右。你像极飞的 P20啊，那时候也就只有8升水左右。那时候啊，老百姓啊根本不相信飞房这回事儿。都感觉被这个喷雾器打腰啊，比较踏实，病虫害能防好。那时候的进行质保飞房是真的不好推，但是现在通过一步步的实践，一步步的飞机的更新换代吧，可以说是咱们这个飞房质量，包括飞房效果是越来越好。以前的飞机根本没有 RTK 定位的东西，到现在这个飞机的定位啊，能达到厘米级定位。
0: 当时这个飞房这个价格怎么样？和现在相比？
1: 当然，当时的飞房价格，因为当时的时候作业效率比较低嘛，每天可能也就作业个一二百亩地吧。当时的飞房价格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当时的时候一亩地大概在7-8块钱。现在啊，随着飞机啊更新换代的比较快了，然后飞机的载重量比较大了，那个人啊比较轻松了，操纵飞机也比较轻松了，现在的价格可能有所降低。我们那个地区大概在4-5块钱左右。
0: 哎，但是现在大家这个接受程度比那些年要高很多了哈。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这个邀请到的是咱们齐鲁农创科的代表孟祥月啊，这个和大家一块儿来探讨交流。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的嘉宾是孟祥月，扎根邹平黄河岸边，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打造田糯玉米全产业链，推行订单种植、保价回收模式，依托非房植保服务农户，连农带农，拓宽增收渠道，用青春实干铺就乡村振兴共富路。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田糯玉米全产业链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5: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4: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5: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4: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5: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4: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0: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来收听收看咱们齐鲁农创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咱们的农创客代表，山东悦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孟祥悦，欢迎您孟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平市码头镇农业办主任张志峰，欢迎您张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张主任来做客节目哈。那上半段节目可以说非常丰富哈，不光是给大家介绍了咱们农创客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些这个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同时呢也推荐了他的这个产品啊，目前呢正在我们直播台前摆着啊，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然后发送直播两个字，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继续和咱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农创客代表啊，孟总来聊一聊哈。那么孟总通过咱们这个农广校系统学习产业运营思路之后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想问一下您是如何跳出传统粮食种植，找准这个鲜食田糯玉米特色产业发展方向的呢？
1: 这个转变的过程啊，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以前啊，我们都是老老实实种粮食、种小麦、种玉米，虽然产量和效益还可以，但是我总觉得有更好的路子。真正让我跳出这个传统思维的是农广校和投研培训学习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个道理：单纯的种植啊，是农业价值链上利润最薄弱的一环节，必须在品种、品牌、产业链上下功夫。带着这个思路啊，我开始寻找我们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特色农业，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后啊，我注意到啊，鲜食玉米啊这个细分市场啊，当时有几个发现，针对这个核心痛点，
0: 你可以和大家来交流交流哈。
1: 我们啊采取了是这个田糯玉米啊，一个是市场啊需求啊比较旺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消费者啊对鲜食玉米的品质和口感啊越来越高，市场上、啊、高品质的鲜食玉米啊并且啊供不应求。二是我们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黄河沿岸的沙壤土松透性强，养分充足，加上黄河水灌溉，非常适合田糯玉米种植，这就是我们老天爷赏的饭碗，必须用好。三是啊，利益对比明显。经过我们测算，田糯玉米的母菌收益啊，比普通玉米啊要高不少。如果再加上后期的加工增值，空间会更大。四是产业链延伸空间大，鲜食玉米啊可以加工成真空玉米即食产品，可以打造品牌，可以发展电商，产业延伸啊和路径啊也是非常清晰的。这样我们确定了发展田糯玉米啊作为特色农产品的发展方向。当时啊，从确定方向到真实的落地啊，中间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引进品种、对接市场、建设加工线、打造品牌啊，每一步啊都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但方向对了，路再远都能走到。事实证明啊，这个选择啊也是非常正确的。
0: 其实朋友们刚才如果在上半段节目听节目的时候啊，听这个孟总啊，他提到过一个企业啊，这个应该是就是合作的咱们这个种业企业是吧？
1: 对，
0: 这个合作的种业企业引进的咱们目前摆在直播台前的这个田糯玉米啊，这个好品种。那么刚才呢，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他也提到了啊，他推出了一种模式，什么模式呢？叫订单种植、保价回收这种模式。那这套机制啊，很多朋友听了之后啊，特别想了解了解什么呢？就是您是怎么去打消咱们种植户的顾虑的？能给大家说什么？
1: 这个问题啊，问到了关键点上。说实话，推广新品种啊，最难的就是打消农户的顾虑。乡亲们种了一辈子地，对老品种啊都熟悉得很。你让他种一个从来没有种过的东西，他首先担心的就是风险。大家最怕的就是种出来卖不掉，一年的辛苦白费了。针对这个痛点，我们设计了订单种植、保价回收的模式。具体来说啊，有几个环节，一个是品种有保证。我们和上海舒米种业公司啊建立了常年的战略合作关系，引进了田糯玉米品种，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和市场验证的优质品种，品质和产量都有非常好的保障。第二个是技术与指导，合作社统一提供种子，统一技术指导，从播种到管理收获全程都会有人跟踪，农户啊不用担心不会种，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第三个就是回收有合同，这是最核心的一点，我们和农户签订了正式的种植收购合同，约定保底价回收，不管市场行情怎么波动，我们都按

0: 合同价收购，这就像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第四个是收益有对比，在推广之前啊，我们先做了一年的示范种植，让一部分大户啊先抢着种一下。收获的时候啊，我们组织现场测产，现场算账，让大家啊亲眼看到啊，田诺玉米啊比普通玉米啊每亩可以多收一千块钱左右，这是实实在在的数字，比什么宣传案都管用。
1: 嗯。
0: 就这样，我们通过示范带动加合同保障的组合拳，逐步打消了农户的顾虑。从最初的十几户、100多亩，发展到现在的20几户、300多亩，越来越多的乡亲们主动加入合作社。以前啊，咱们都知道啊，种玉米啊，一斤啊才卖个1块钱左右，咱们普通的玉米。现在种植糯玉米啊，一穗就能卖到1-2块钱，一亩地啊多收1000多块钱，这账啊谁都会算。
1: 嗯。提到这个玉米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玉米的，特别是鲜食的这种玉米啊，它这个保鲜期啊，其实是不是很长很短哈。您建设了这个加工流水线，做像摆在我们直播台前的这样的真空即食玉米，那么深加工的环节为咱们这个农产品提升了多少附加值？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
0: 对，鲜食玉米啊，最大的痛点就是保质期短，并且采收期也非常短，常温下几天它就变质了，即使你冷藏也放不了多久。如果不能及时销售啊，再好的品质也白搭。这就是很多农户啊不敢种鲜食玉米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投资建设了一个即食玉米加工流水线，我们引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小型的鲜食玉米深加工设备，它的日作业能力大概能到30000穗左右。回收的鲜玉米啊，经过清洗、漂烫、真空、杀菌等工序啊，做成了开袋即食的高品质玉米。经过加工之后啊，附加值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我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算个账。从保质期来看，鲜食玉米啊，常温下只能放几天，而真空即食玉米啊，保质期啊可以达到1年，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全年销售，不受季节限制。从价格来看，鲜食玉米按穗卖，一穗也就1-2块钱，而加工后的即食玉米啊，一穗可以卖到3-4块钱，甚至更高，价格翻了1倍以上。从市场来看，鲜食玉米啊，能做本地或者周边市场，销售半径非常有限，而即食玉米啊，通过电商和物流的流通啊，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市场空间啊扩大了无数倍。从利润来看，综合算一下，经过深加工之后啊，同样一亩地的玉米啊，附加值啊可能是增加了3到4倍。但我想强调的是，附加值提升啊，最终受益者不应该是农业企业，而应该是农户。所以我们通过保价收购的方式啊，把一部分附加值啊直接让利给了农户，让大家呀真正的从产业链延伸中受益。这就是我们做加工的初心，不是为了企业多赚钱，而是为了让乡亲们的玉米啊卖个好价钱。
1: 嗯，那目前咱们这个田诺玉米种植每亩能让，就是能比咱们这个普通的玉米多增收这个1000元以上，具体是通过哪些渠道实现了咱们这个收益的提升，带动村集体增收了呢？
0: 这个田诺玉米啊，比普通玉米每亩地多增收1000元，这个数字啊，是经过我们连续2年的实际测产对比出来的，这是实打实的数据。收益啊，主要分为这几个渠道。第一啊，鲜穗啊，价格更高。普通玉米主要是收干粒，一斤1块钱左右，一亩地啊1000多斤，也就卖个1000多块钱。而田诺玉米呢是收鲜穗，一穗可以卖到1-2块钱，一亩地啊收3000穗左右，光是鲜穗收入就比普通玉米啊高出不少。第二个是加工增值可观，我们有一条即食玉米加工线，通过真空包装之后啊，一穗即食玉米啊可以卖到3到4块钱，甚至更高。这个环节产生的增值空间是非常大的。第三一个是品牌溢价效应，我们正在打造自己的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品牌化运营，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和价格都会有所提升。
1: 嗯，咱们在这个带动村集体增收方面呢？
0: 在带动村集体增收方面，我们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目前我们已经跟周边8个村庄的党支部啊共同构建了一个三化项目，由党支部啊牵头组织，合作社啊统一负责供种、统一技术、统一回收，每个参与进来的村集体啊，每年都能在这个项目上收获1万元以上，这笔钱啊可以用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改善、困难群众的帮扶，实实在在的汇集了全体的村民。
1: 嗯，其实提到咱们当地的村民哈，这个多年来我也听说您是参加过咱们比如说防汛救灾呀，帮扶咱们这个滞销的菜农卖菜啊，慰问咱们困难群众，同时呢也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啊， 您是如何平衡产业经营和咱们公益奉献的呢？
0: 很多人啊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做公益？我的回答是啊，公益啊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党员的分内之事。奉献不会影响发展，反而会为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我给大家讲讲我平衡两者之间的心态啊。第一个是时间上的平衡，很多公益事业呀，并不需要大多的时间，而是需要咱们随时在线的状态。关键是啊，心里要有这个意识，把公益啊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额外的任务。第二一个就是资源上的整合，我们有无人机，平时搞农业服务，遇到防汛救灾就可以转换为公益力量，一台设备，一套人马，平时生产，暂时公益，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第三个，精神上的激励。说实话，创业的过程啊是非常辛苦的，也有疲惫的时候，也有迷茫的时候，但每次做完一次公益啊，看到被帮的人脸上露出了笑容啊，我们也是非常的自豪。
1: 嗯，
0: 这种精神上的回报啊，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啊去做好产业，去创造更多的价值，再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所以啊，我觉得啊，做公益啊不是，我认为啊，做公益和做产业啊，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相辅相成的必答题。尤其是一名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这个服务啊，既体现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上，也体现在关键时刻啊，能够挺身而出，为群众啊排忧解难。这是党员的本分，也是党员的光荣。
1: 嗯。那孟总啊，真的是农业领域的这个年轻的人才啊！我们都说人才啊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根基。那想问一下张主任，咱们下一步啊，咱们邹平市码头镇将如何更好地推进咱们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开展的呢？
2: 嗯，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啊，码头镇将立足沿湖农业特色，精准优化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打造贴合本土产业的高素质农民培育课堂。一是坚持按需施教、农师办学，改变以往集中授课的单一模式，把课堂搬到田野里头，围绕粮食体制、先是玉米种植、农产品品牌运营、电商销售等开设实操课程。二是持续深化与农光校、农业科研机构合作，常态化邀请农技专家、优秀农场课现场教学。三是分三次开展培训，面向种植大户、合作社带头人，重点培训全产业链运营；面向返乡创业青年，增设创业管理、市场营销课程。四是搭建学员交流平台，促进参训农民互通资源、抱团发展。五是依托返乡创业青年，培育更多的像孟总这样的本土新农人，持续壮大乡村人才队伍。赋能沿黄特色农业发展，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为黄河岸边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嗯，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介绍哈。刚才也提到了后续啊，如何更好的推进咱们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了。那么谈到后续啊，咱们肯定孟总还是会一如既往的这个不断在咱们农广校啊进行学习。那么后续农广校比如说持续组织各类的这个产业培训，结合您自己发展的这个经历，您认为农广校的培训该如何更好的去贴近本地特色农业，更好的去赋能青年创新创业发展呢？
0: 啊，这个问题啊，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咱们农广校啊培训体系一步步培养出来的，结合我自己啊在黄河边八年的创业经历，我认为啊农广校培训啊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力。第一是课程设置要更接地气，贴合不同区域的产业特色。山东那么大，胶东和鲁西不一样，沿海和内陆不一样，农广校可以在通用课程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区啊出一下特色课程。我们沿黄河地区啊可以开设盐碱地改良、沙质土壤种植、黄河流域特色农产品开发等课程，让学员们学完就能用，少走弯路。第二啊，培训方式啊要更加灵活，线上线下相结合。青年创业者普遍比较忙，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停不下来，可以采用线上培训，理论课呀录成视频，让大家碎片化的进行学习。定期啊组织线下集中培训和实地考察。我们做田糯玉米加工啊，就是通过投研培训、实地考察得到这么一个外地成果的案例，回来之后啊，建设了自己的加工线的想法。第三一个就是建立专家加农创客长期 结对帮扶机制，培训啊不能是一阵风学完就结束，可以建立专家库，和培训的青年农创客建立长期帮扶关系，遇到技术市场管理问题啊随时能找到人请教。第四一个就是搭建青年农创客交流平台，青年农创客最害怕单打独斗，农广校可以定期组织交流活动，建立线上社群，让大家呀分享经验，互通资源。我和很多农创客朋友啊都是在培训中认识的，现在遇到的问题啊都在群里交流，这就是我们抱团发展的力量。
1: 嗯，还有吗？
0: 多请啊本土优秀农创客啊现身说法。
1: 嗯，
0: 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最容易打动人，每次啊分享创业故事啊都能看到台下很多年轻人，这年轻人的眼里啊有一种叫榜样的力量，比任何说教都管用，我感觉。
1: 嗯，是的哈。而且呢我也知道您这个获评了全国乡村产业振兴头雁带头人，那这份殊荣为咱们企业在产业链拓展对外合作方面，您感觉带没带来一些宝贵的机遇呢？
0: 头雁这个荣誉啊对我来说呀不仅仅是一份肯定，更是一份重要的转折点，它为我打开了很多想都不敢想的门。一是啊学习提升的机遇，获评头雁之后啊我有机会的参加了更高层次的培训和学习，接触到了全国顶尖的农业专家和行业领军人物，跟他们学习交流啊我的视野一下开阔了很多，对产业的认知啊更加深刻了。二是对外合作的机遇，正是头雁平台啊我结识了上海舒美种业公司的负责人，了解了他们的优质玉米品种，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常年战略合作关系。可以说呀，没有头雁这个平台啊，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田诺玉米产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一个就是资源对接的机遇，头雁项目给我们对接了很多资源，包括政策资源、金融资源、市场资源。比如我们现在的即时玉米加工流水线建设，就得到了相关项目的资金支持。再比如我们产品的投入，对接一些大型的商超供应链，也得到了头雁搭建的市场对接渠道。第四一个就是品牌加持的机遇，有了全国乡村产业振兴头雁带头人这个身份的加持啊，我们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都有了更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合作伙伴更加信任我们，消费者更加认可我们的产品，对我们拓展市场打造品牌都有很大的帮助。第五一个就是啊示范带动的机遇，作为头雁我有责任带动更多周边农户啊发展特色产业，这个身份啊我在推广田诺玉米种植组织农户培训的时候啊号召力啊也更强了，乡村们也更愿意跟着我干了，所以我觉得头雁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要对得起这份称号，真正发挥起头雁的示范引领作用，带领更多的群众啊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啊越走越宽。
1: 嗯，那么将来咱们在扩大种植、拓宽销售渠道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规划呢？
0: 未来三年啊我们已经思考了很久，也做了详细的方案，围绕扩至千亩以上这个目标，我们在扩大种植和扩大销售两个方面都有具体的计划。一个是扩大种植面积，第一是扩大合作村庄数量，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村庄的党支部啊建立了合作关系，未来3年啊我们计划将这个数字啊扩大到20个村以上，覆盖码头镇及周边更多区域。第二一个就是提升单户种植效益，通过优化品种、改进技术、加强管理，进一步提高甜玉米的亩产和品质，让农户啊每亩多收益的不仅仅是1000元，争取能达到1500元甚至更多。第三一个就是探索玉米加轮作模式，利用我们黄河沿岸的气候特点，探索田诺玉米与其他经济作物的轮作套种模式，进一步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第四一个就是建立标准化种植基地，建立一批高标准化田诺玉米种植基地，推行统一种、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无统一模式，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控。在拓展销售渠道方面，第一，深耕线上渠道，加大电商平台运营力度，发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型销售模式，让我们的产品直达终极消费者手中。第二一个就是拓展线下渠道，积极对接大型商超、连锁便利店、生鲜电商平台，建立稳定的销售合作关系。第三一个，打造区域品牌，注册属于自己的农产品商标，设计统一的品牌形象和产品包装，讲好黄河边田诺玉米的品牌故事， 第四一个就是发展农旅融合，依托我们黄河沿岸的自然风光和田诺玉米种植基地，发展采摘体验、农事研学等农旅融合项目，让消费者走进田间地头，亲身体验田诺玉米的种植收获过程，增加品牌和认同感。第五就是开拓深加工，我们在现有的即食玉米基础上，我们打算开发玉米汁、玉米糕点、玉米休闲食品等更多深加工环节，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1: 嗯，那咱们结合多次农广校的这个培训积累的产业经验，下一步您打算如何更好的去完善咱们连农带农的这个机制，吸纳更多的村庄农户加入到咱们这个玉米特色产业当中来呢？
0: 连农带农啊，是我们始终放在心上的一件大事。结合在农广校学到的合作社运营、产业链管理、利益连结机制等知识啊，我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连农带农机制。第一啊，就是利益共享机制，采取保底收购、利益分红的模式，让农户啊不仅仅能通过卖玉米获得稳定的现金收入，还能在合作社的整体经营利润中啊获得二次分红，真正分享到产业链增值的红利。第二一个就是风险共担机制，建立产业风险保障基金，遇到自然灾害、市场行情波动时啊，基金啊可以对农户进行补偿，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农户的风险。第三一个就是技术下沉，定期组织种植户啊进行技术培训，聘请啊农业专家啊深入田间地头啊开展技术指导，建立技术服务微信群，农户遇到什么问题啊可以随时咨询，确保技术的支持啊不间断。通过这些机制的完善，我希望未来三年我们能够吸纳300户以上的农户参与到我们这个糯玉米种植的项目中来，带动更多的村庄发展特色玉米，真正的让田糯玉米成为码头镇农民增产增收的支柱产业。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孟总的介绍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为我们大家分享交流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同时呢，也推荐了一个田糯玉米啊，这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玉米啊，供大家来这个了解啊，甚至是购买和品尝。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你们，再见了。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
1: 乡村振兴政策是我国响应农村发展需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政策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农村的综合实力和居民生活水平。
4: 首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政策鼓励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同时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例如，通过建立农产品加工园区，引导农民增加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经济效益。
1: 其次，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政策强调绿色发展，保护和恢复农村生态环境，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实施河流湖泊治理和绿化美化工程。通过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又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
4: 再谈乡风文明，政策提倡传承和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村教育、文化和卫生水平。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建设文化广场等方式，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 在治理有效方面，乡村振兴政策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推广法治乡村建设，加强和创新农村治理，确保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村事务的高效运行。
5: 例如通过建立村民议事会，让农民参与到农村治理中来，真正实现农民自治。
4: 最后，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政策的终极目标。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以及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政策旨在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
5: 广大农民朋友，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凌晨四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白眉大侠》这套书有两个最难对付的人，又没能耐，鬼点子又多，谁遇上他们脑瓜都疼。这俩人是谁呀？一个就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还有一个臭豆腐圣手秀士冯渊。要说这两个人的坏劲儿不差上下，各有所长。房叔安表现得有点外露，圣手秀士冯渊呢有点内秀和含蓄。就拿这冯渊来说，他最大的特长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和动作，那学的是一般不二，装谁像谁。拿前文书说，他遇上了卧佛昆仑僧，为了解救房叔安，装作81门总门长普渡的声音才惊走昆仑僧。冯渊怎么能模仿81门总门长的声音？他要不挨着他当然没法学。这还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北侠紫然伯欧阳春跟随他父亲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他叔叔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要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前去朝圣，就带着冯渊，因为冯渊呢是北侠的徒弟。您说这欧阳春窝囊不？成名一辈子收了个最饭桶的徒弟，等见着81门总门长，人家老几位是越谈越热乎，住了约有半年有零。这冯渊呢没事庭前背后就跟着模仿总门长怎么说话，怎么个动作，有什么特长，他是牢记在心。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呢。这冯渊有这种爱好，谁也不知道，哎，他就全学好了。不但学好了，在背后没人的时候，他暗中练习。他之所以这么做，有他的原因呢。冯渊知道自己能耐不行，在关键的时候，这就是杀手锏。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曾经使用过几次，果然百灵百验。拿这次的事儿来说吧，就是一例。他平时要不下苦功，能把昆仑僧吓跑吗？闲言少叙，房叔安一看是臭豆腐冯渊，乐得直拍大腿。我他妈臭豆腐，我认为81门总门长真来了，闹了半天是你。乌鸦混账无比鸽子，我要不是装81门总门长，焉有你大头鬼的命在。两个人说罢都乐了。房叔安就问，
2: 哎，我臭豆腐，你这是在哪儿来？是从开封来还是从别的地方？
1: 哎呀，一言难尽。冯渊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在前文书咱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戏不大头鬼房叔安，私自离开开封，要赶奔修罗刹三教堂。他们走了之后，马上被徐良发觉了，徐良就把这个事儿如实地禀明了包相和蒋平，把包的人也急坏了，责令蒋平和徐良无论如何要把云瑞和方叔安找回来，千万可别出事儿。蒋平跟徐良一商议，怎么办呢？徐良说，这么办，我先行一步，您呢把开封府善后的事情处理完了，后年再去找我，咱们在三教堂或者是华阴县不见不散。徐良就下来了。蒋平是个十分精细的人呐、啊。蒋四爷一想，慢着，别太着急了。云瑞和方叔安一文一武，这两个人不白给，就即使到了三教堂也不见得就发生危险。再加上徐良也追下去了，有这三个人要吊着膀子，也能化险为夷。我呢得把家安排好了，别弄个齐胜不顾家，中了人家的引军计，把我们都调走了开封府，空虚了，万一家里边再出了事儿，那后悔就来不及了。因此蒋平把开封府做了周密的安排，他看看手底下这些人带着谁留下谁。后来他把南侠展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大和尚金背罗汉武深留到家了，告诉他们，你们老几位就是保护包的人的安全，提防有贼人偷袭。另外呢，没有什么用的人他也留下几位。蒋平还抽空到了一趟吴军都提府，见着铁帽子王爷岳恒，借了500铁甲军，让这500铁甲军围着开封府是日夜巡逻，加强戒备。同时蒋平还在开封府抽调了一部分人，训练一支200人的便衣队。那位说，干什么这面兴师动众？哎呀，情况相当复杂，不容蒋平不这样做呀。他知道这样做是有备无患。都安排好了，蒋平带着小武艺小七杰起了身了。跟着他的有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小义士、爱虎、粉子都、朱珍，有圣手秀士冯渊、蒋昭、蒋小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灵、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柳金杰、柳玉杰、小元霸鲁世杰，他们一共老少19个人。走到路上的时候呢，蒋平比别人到的都多。哎呀，四老爷一想，那么大的华山，那么大的华阴县，谁知道徐良他们在哪儿啊？为了少惹麻烦，他想起一件事儿来，问柳金杰和柳玉杰，我说，小子，你们俩过来问你们点事儿。四大爷，什么事儿？我说，你们知道小诸葛沈中元住的什么地方不？知道啊。住在哪儿？住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啊。妥了，沈家庄在哪边你们俩还记得吗？还能找得着。头前带路，咱们直接赶奔沈家庄。大伙儿明白蒋平的用意，他认为徐良、白云瑞或者就落到那儿，为了省事起见才做出这么个决定。哎，蒋平这个决定做对了，到这儿还真就找着了。小诸葛沈中元一看四哥蒋平来了，领着一大帮人， 心里头非常高兴，把蒋平接到里边。蒋四爷进屋一看，嚯，这么多的高人都在这儿呢，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蒋平率领各位小英雄见过陶禄、陶府安，见过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和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以及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又见过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道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等人，亲人见面，打开话匣子，彼此做了介绍啊。蒋平一看，唯独没有徐良、白云瑞和方树安，他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几个人赶奔三教堂了，走的时间很不短了，一直没回来信儿。蒋平这心里头就不老高兴的，心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没个当头的，这事儿不好办呢。看来徐良他们是摊了事儿了，你怎么不派人去接济一下呢？但是当着这么多老前辈，他又不敢说这种话。后来他一想，干脆让圣手就是冯渊再走一趟。别看冯渊没能耐，这小比兔子跑得都快，鬼点子也极多，让他打探，风声是万无一失。就这样把冯渊打发走了。冯渊就是这么来的。可巧在树林中石喇子后面遇上房叔安惊走昆仑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冯渊刚把话说完了，把房叔安气得一跺脚，
2: 饭桶糊涂，太糊涂了。
1: 乌鸦混账无比根子，你说谁糊涂？
2: 我说我四爷爷蒋平糊涂，糊涂加三斤的老糊涂，还派你臭豆腐跑这来一趟干什么？这不耽误功夫吗？干脆拉着大队人马就来就得了。你们还不知道呢，三教堂里边打得热火朝天呢，小剑魔白衣子正然会斗金灯剑客夏随良，人家人多咱们人少，真杀急了对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若是跑出来搬兵求救，让昆仑僧把我追出来了，好悬没交代。我说臭豆腐，他们都在哪儿呢？应当赶紧回去把他们各位请来就对了。
1: 冯渊一听啊，方叔安说的有理，既然这样，我无需上三教堂了，马上翻回沈家庄去拉人马就得了。二坏商议好了，刚一转身被一个人给拦住了。
3: 拦住！
1: 尔等还往哪里走？两人吓得一缩脖子，揉眼睛一看，可吓坏了。闹了半天，正是卧佛昆仑僧。那位说昆仑僧不是吓跑了吗？
3: 对，
1: 是跑了。不过这老家伙也挺狡猾，跑出二里多地去，他回头一看没人追他，他不跑了，蹲到道边吧嗒吧嗒滋味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情。昆仑僧是越想越怀疑，他一想我也太冤了，我还没见这八十一门总门长的面我就跑了，就见着面他还吃人怎么的？他有一告，我有一诉，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想总门长绝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置我于死地呀、啊！你说连句话都没说，甚至连个面都没见，我就跑了。他又分析一下，不可能啊，八十一门总门长身份太高，怎么能轻易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呢？听方才那声音是总门长的声音，但是呢又觉得有点愣，不那么苍老，是不是有人装的？不管怎么说，我得回去看看， 要真是总门长，我不露面我再跑，要不是咱们再算账。因此昆仑僧顺着原道又回来了。这二坏没想到这时候正在树林里头白活呢，昆仑僧一看啊，不是，闹了半天是臭豆腐装的，可把我坑苦了。老和尚恼羞成怒，才大喊一声把他二人拦住。此刻的昆仑僧恨不能把方树安和冯渊扯碎了撕烂了都不解恨。方树安和冯渊一看坏了，慢说咱俩，咱们二十个也打不过一个昆仑僧啊，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二坏一摸头奔西北就跑下来了。要说他们俩的脚程啊都练出来了，没事净打败仗净逃跑了，所以比一般的人呢腿脚利索得多。尽管如此，他们怎么能跑得过昆仑僧呢？这大和尚也有招，把大肚子一甩就三丈，再一甩又三丈，连着十几甩就撵上了二坏。笨圣手就是冯渊就是一铲，冯渊吓得妈一声往旁边一躲，这一铲正砍到树上。这棵树比对掐还粗着三圈，耳轮中就听得咔，把树是拦腰砍断。冯渊一想，妈的妈，我的老了，这样砍到我身上还有个好呢。乌鸦方树安你看怎么办？方树安也急了，我说臭豆腐，你他妈真没经验，要跑别一块跑，我奔西北你奔东南，别他妈往一块跑。哎，冯渊一听对，这两个人呲溜分了家了。昆仑僧一看呀，哎，心说这我撵哪个好呢？反正我得抓住一个。哎，又一想，冤有头债有主，我还得抓方树安呢。何大臣一哈腰他就追起来了。方树安，儿往哪里走？
2: 哎，有地方走，这你甭管，
1: 你给我站住。
2: 哎，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就嗝屁朝凉了，再见。
1: 没跑出半里地就让昆仑僧给撵上，轮铲便砸，方树安像兔子是奔奔直奔，左躲右闪，结果也没砍着他。正在这时就听风声所响，臭豆腐冯渊是挺刀而出，奔昆仑僧的后背就是一刀。乌鸦混账无比高子，我老人家回来了。方树安就问，
2: 我你怎么不跑，你回来了？
1: 乌鸦，我要跑了你怎么办？我要助你一臂之力，来来来，咱们两个人双战于他。哎，方树安一听也对，要容等着冯渊走了，那我一个人还真够呛。这俩坏蛋把昆仑僧给缠住了，他们俩是瞎咋呼，根本伸不上手，刀要碰到铲上是非撒手不可呀。二坏比划了两下，又分两方面逃走。昆仑僧这回改变了主意，是追赶冯渊。你看他妈这小子也够坏的，追了没有多远，方树安又上来了。
2: 你站住，今天方大老爷跟你大战800合，
1: 好小子，有种你别走。昆仑僧奔方树安，方树安是扭头便跑。大和尚刚一转身，冯渊又回来了。丫鬟张无比该子，你敢回来跟吴老人家大战600合？这下昆仑僧可倒霉了，冤魂缠腿被二坏是牢牢地给拴住。要不说这个大将啊，有时候倒霉也倒到小卒手底下。关云长能耐不，走麦城就是被小卒给活抓的。那下棋您别小瞧那兵卒啊，那真要过了河愣往上拱也能把你拱败了，何况是这二位。方树安一看怎么办呢，光凭这么打不行啊。哎，有主意了， 他利用臭豆腐缠住昆仑僧的时候，方叔安从树后头找了一堆沙土，把两个袖筒全灌满了。这是方叔安研究特殊的兵器，叫土炮。装满了脚脖子里儿，他又回来了。
2: 你昆仑僧，来来来来，
1: 咱俩大战六百合。方叔安呐，你跑不了。他转过石喇子，轮铲就砸。他没想到这一手。方叔安抓准机会，尤其这个半夜呀，那眼目不太得劲儿，因此他把袖筒一甩，捅炮，捅炮，噗噗。可能这昆仑僧也气糊涂了，不然的话也不能吃这亏。这可好，脖领子里头、耳朵眼里、鼻子眼里、嘴里俩眼睛、满脑袋全是沙土了，这玩意儿可不留客气啊。昆仑僧觉着不好，哎呀，莫身想跑。他后边就是个石喇子，他转身用力过猛，结果一脑袋碰到石头上了，耳轮中就听见啪。那位说把脑袋撞碎了没有？那就得说昆仑僧功底扎实。这家伙练过天花宝盖闭气功，又练过金钟罩，还有童子功，整身的十三太保横链，就这样保住一条狗命。尽管如此，这下可撞得不轻啊！他就觉着天旋地转，脑瓜撕裂一般，顿时是人事不省，摔倒在地。他大铲也扔了，房叔安和冯渊躲到树后的半天都没敢出气儿，注意地往对面看着。后来冯渊捅了一下房叔安，乌鸦混真无比根子，大概这个老东西昏过去了。
2: 我怕他装相。我说你起来不起来？你装什么相你？我可拿石头砸你脑袋了。
1: 方叔安捡了几块小石头投过去，一看打他身上纹丝不动，这才放心。二坏从树后转出来，蹑足潜踪，慢慢的摸到昆仑僧近前，一看，呵，俩人全乐了。昆仑僧这脑门子长了一个大包，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再看五官都挪移了都。
2: 哎呦，我说你练功没这么练的，拿石头碰脑袋，嗯，活该你倒霉落到我们哥俩手里头。我方圆，你说应该怎么收拾他？
1: 吾看应当把他乱刃分尸，眼珠子抠出来当炮彩，为人间除害。
2: 混蛋，你太混蛋了，未曾说这话，你连点脑子都没有。
1: 我，你的意思？
2: 我的意思留个活的，抓个人质，这可有用啊。这老家伙身份太高，要抓住他，跟金灯剑客夏虽良讲条件，不怕他不听。
1: 乌鸦这个主意可真不错，
2: 来来，把绳子拿出来。
1: 冯渊是抓差办案的官人儿，那腰里边的绳子锁链那是不离身呢，他帮着房叔安把昆仑僧给捆上了，单三扣双三扣拿扣，不仅用脚蹬，他还怕昆仑僧明白过来用气功把绳子崩断，又拿锁链在外头多加了一层，觉着保险了，二坏才放心。方叔安长吁了一口气，
2: 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呀，我得让他明白明白啊。哎，前面这是个水沟不？
1: 乌鸦好像有流水的声音，
2: 咱俩把他架过去，往他脸上喷点水啊，要叫他死了还不好办了呢，还
1: 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劲，找到水沟旁，用水哗哗往昆仑僧脸上一撩，连泥土在眼睛里的沙子面儿全给冲出来了。好半天，昆仑僧才明白过来。你别叫唤！哎，昆仑僧，你可放明白点啊！现在你是我们的俘虏，我们叫你死你死，叫你活你活。你可知道我们二位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你要胆敢不老实，现在我就抠你的眼睛，然后就拉你的舌头，你信不信？乌鸦方说：“不要那样办。”吾现在肚腹疼痛，还有一泡稀屎，最好拉到他嘴里。昆仑僧一听啊，哎呀，我倒了霉了，我怎么落到这俩小子手里头了？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我别说话。这个老家伙，把眼睛一闭，把嘴也闭住，头低着，一语皆无。方叔安点点头，哎，这就对了，这才叫光棍呢。我臭豆腐，来来来，架着他，咱们走。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他们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还有那条大铲呢。方叔安跟冯渊就一咧嘴呀、这条大铲也太沉了，抓个俘虏有好处，也有麻烦，还得给他扛着铲。方叔安瞅了冯渊一眼，臭豆腐，这事儿就是你的了，你扛着。

0: 你真心好，我扛着。方圆拖这条大铲，方树安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刚到树林的边上，就听头顶上恶风不善，窜下俩人来，用猛击夺速之法抓住方树安和冯渊的脖子，砰砰！这两个人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就听身后有人冷笑：“好小子，你们俩都坏得出了油了。今天是恶贯满盈，我要儿的狗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房书安和圣手秀士冯渊光顾了高兴了，没防备有人暗算，结果他们俩被人家给掐住了，用力之猛自不必说，把二坏憋得眼根都翻上去了，好悬没咽了气。可没想到掐他们的人把手又松开了，树林里头一片笑声，把二坏可吓懵了，心说是怎么回事，简直像幻术似的。两个人定了定神，回头一看，这才放心。掐房树安的非是旁人，正是小义士爱虎；掐冯渊的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再一看，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从树林出来了。蒋四爷用手指着他们俩的鼻子，我说你们俩小子不研究别的，都损透了。方才你们收拾昆仑僧，我们看的是真真切切呀，你们真给武林界的丢人。放着真能耐不学，专门学一些左道旁门，你们俩是什么东西？ 方叔安晃晃大脑袋，缓过这口。

0: 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平坦和容易的。冯渊被派走了以后，蒋平一琢磨，多此一举。等冯渊再回来，岂不又耽误了功夫？四爷立刻做出决定，马上起身赶奔三教堂。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少英雄一说，大伙也紧张起来了。都知道蒋平那非常精明，要说他料事如神，那有点夸大。但是据经验而论，那蒋平比别人高着一筹啊。大伙一想，肯定云瑞、徐良、白衣子他们是摊了事儿，因此各抄家伙就准备起身。正这时候，沈家庄的一个庄客跑进来了，找小诸葛沈仲元。老爷，来客人了。沈仲元就一愣啊，说来客人他愣什么？要是白天来客人，这玩意儿正常，这是半夜，哪有半夜串门的？一看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谁能到沈家庄来呢？因此带了几个人出去去接，等把大门开开一看呢，没人。沈中原把脸往起一沉，狠狠地瞪了庄客一眼，你困糊涂了，瞪眼说瞎话，客人在哪儿呢？
1: 喂，老爷荣禀，这真的，刚才砸门我都问了，他说是要上这儿来找开封府的各位英雄。
0: 什么样的人？
1: 我还没太注意，好像穿一身黑衣服。
0: 这时候蒋平领着人就到了，四爷就问怎么了。四哥，你说怪不？说有人来串门，开开门一看没人。我估计庄客也不敢说瞎话。
1: 是啊，人在哪儿呢？
0: 大伙正在瞎猜的时候，突然听见门楼上边有人咯咯一阵冷笑，笑的这个声音比夜猫子叫唤都难听，叫人寒毛根发炸。
2: 啊！什么人？
0: 大家仰面往门楼上一看，就见门楼的房脊上那坐着一个人，散发披肩，刷白刷白的一张脸，眼眉立立着，两眼好在金灯。闹了半天是个女人，这女人背后背着一把剑，头上有一寸宽的皮条子勒着散发。蒋平、沈中元不认得他是谁，但是各位老剑客之中要认识他的，尤其是陶福安陶老剑客就大吃了一惊啊！一看来的这个怪人非是旁人，正是巫山的飞天魔女龙云凤。前文书咱说过，龙云凤曾经传授徐良的武艺，教给徐良一套剑法，后来不辞而别走了。就是那个女人，江湖上给她送个外号叫魔女。你要说她是疯子吧，有时候她说话挺正常，你要说她是正常人吧，她跟一般人还不一样，说翻脸就翻脸，而且六亲不认，心黑手狠呐。你要说她是坏人，她也办了不少好事，杀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妇，孝子贤孙，是除暴安良。要说他是好人，他也妄杀无辜，有时候把人一家子都斩尽诛绝。就现在这个龙云凤是哪头的，谁也摸不清。有时候他亲

0: 倾向于上三门，有时候还帮着莲花门。这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要提到飞天魔女，脑仁都疼，因为他功夫也太高。来无踪去无影，哎，今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跑到这儿来了。就冲他这个行为和举动，就不是个正常人，哪能上人家串门来，跑门楼上坐着去了？陶福安向来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心说大敌当前，可不能把他得罪了。这个人要利用好了，对我们有利；要稍有不慎把他得罪了，他要跟夏随良吊着膀子跟我们为仇，可坏了，那谁也对付不了。陶老冲着蒋平和各位英雄一使眼色，老头乐乐呵呵到了门楼下边，冲着上边一抱拳：“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陶福安这厢有礼了。诸葛元英也认识他，赶紧打几手送法号无量天尊。别的人一看这两位高人对来人都如此尊重，也就不敢小瞧了，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沈中原赶紧命人点起灯球火把，把梯子拿来，请龙老剑客下来。龙云凤双腿一飘，噌跳下来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徐良呢？徐良在不在？哦，大伙儿这才明白，闹了半天他找山歇。蒋平仗着胆子冲着龙云凤一呲牙：“哎，老人家，小梁子不在，上哪儿去了？哎，他有点特殊的事儿，赶奔三教堂去了。不巧，这个小猴崽子，我一找他，他就不在。他那个意思转身要走，但是他又回来了。既然……”白梅不在，白云瑞在不在？你瞧，您打听这俩人都不在，白云瑞也上了三教堂了。哦，这是诚心躲避我呀！哎，白云瑞不在，他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在不在呀？他问他，大伙一听，你说怎么说呢？夏侯仁就在后院养伤呢，现在这个伤啊大见好转，已经拄着拐杖可以在屋里来回走动了，一日三餐比较正常，但是要想康复还得有一段时间。龙元凤贸然问道：“白云剑客，还不能不跟他说。”所以陶福安说：“老剑客，白云剑客夏侯仁正在后院养伤呢。”哦，那妥了，我算没扑空，到底遇上了一位。好吧，我要见见白云大剑。大家也摸不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身份又高，想见夏侯仁谁敢拦着。就这样，老少英雄陪着带了后院。白云剑客呀，服过药以后早就睡了，身体虚弱得很。沈中原领人轻轻叩门，把门开开，到屋掌上灯光，这一有响动，白云剑客就醒了。睁眼一看，大伙都来了。他没什么可吃惊的。一瞅众星捧月一般，为首的是个穿青衣服的女人。这女人长得还挺俊，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 练就的返老还童，但是眼角眉梢带着煞气，让人看着脊梁沟发凉。他一眼看出来龙云凤。想当初啊，白云剑客跟龙云凤关系还不错，这个龙云凤曾经到白云观去过三次，跟白云大剑论剑论掌法，夏侯仁对他蛮招待。不过他来去匆匆，有时候半夜人没影了，有时候一住就住十天半月的。夏侯仁就发现这个人喜怒无常，很难伺候，但是从来没有得罪他。后来不知为什么，有人曾经告诉过夏侯仁，老剑客，你怎么把飞天魔女给得罪了呢？这个疯子已经散布流言蜚语，说有朝一日敢奔白云观，非找你算账不可。夏侯仁淡然一笑，心说这是无稽之谈，我犯不上得罪他呀。又一想，他是个怪人，也背不住我哪一点不周被他挑了理了，等将来见着面解释解释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今儿晚见着了，夏侯仁勉强挣扎着坐起来，蒋平赶紧过去把他扶住，用枕头把老剑客倚住。夏侯仁这才说，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您什么时候来的？恕我不能迎接，该死该死。来人呐，快给龙老剑客搭过座位，命人泡茶。不必。说来劲儿还就来劲儿。龙云凤说这话是声色剧烈，就见这眼眉就立起来了，紧走两步来到床旁，俩眼盯着夏侯仁。白云大剑，今儿个我本来不想找你，可是我要找的人都不在，我只好有话跟你说了。夏侯仁一看这位带着八分气儿，这找我晦气来了，难道还为前者的事情吗？所以白云剑客就问龙老剑客，有话请讲当面，我愿闻高论。嗨，少跟我摆词儿。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你徒弟不？正是。妥了。没屈枉你吧？没有啊，这千真万确，那就更好了。既然白云瑞是你徒弟，你就是我仇人，这笔账今儿个我就得跟你算，你说怎么办吧？你是躺在这舒舒服服的死啊，你是不服气儿到院里跟我比量比量，然后我再结果你的性命，两条道你选吧。大伙儿一听全懵了，闹了半天龙云凤今天晚上来没怀好意，说这话这叫什么意思？众人就一阵的骚动。龙云凤听见了，啪啪散法一甩，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瞅着众人一阵冷笑。干什么？不服吗？你们想暴打不平吗？你们也呸！也不是奶奶威胁你们，瞅瞅你们一个个那个模样，哪一个是我的对手？是不是你们觉着我刚才说这话有点发疯啊？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吓唬人的命呢？因为你们不了解内情，我这个人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我要想要他的命，就有原因，就有道理。不过现在老人家不痛快不累跟你们说，也没必要跟你们说，你们就暂时先糊涂着，等日后我有高兴的那一天，再把的原因道理一五一十对你们讲。夏侯仁，快给我答复，你想怎么办？哎呀，夏侯仁一想，真是疯子，这位有病， 这是犯了魔劲儿了，跟他实在讲不出道理来，但又不能得罪。夏侯老剑客一笑：“好吧，龙老剑客，我相信你有一定的原因道理。你杀我，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杀。既然你认准这条道了，我遵命就是。现在我无有伏击之力，我怎么敢跟你比划呢？我但求舒舒服服的死，你就请下手吧。”“好嘞。”龙云凤探绑臂，摁崩簧，咔崩，苍当啷一声，拽出碧月修光扫魔剑。哎，他这口宝剑这个亮，借着屋里的灯光，放出七彩的光芒，离着近的人照的都睁不开眼睛。他把宝剑一挥就想下手，那大伙能看着吗？头一个金睛好斗梅良祖啊，梅老剑客也认识他，知道他是江湖上的疯子。今儿个一瞅他太无理了，当着这么多高人，他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拿我们当三岁的孩子了。因此梅老剑客连个招呼都没打，从斜刺里往前一窜，嗨，对准龙云凤的右臂就是一掌。他的意思打算把他的剑给击落，好保护白云剑客。但是梅良祖的能耐比龙云凤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你别看都是剑客，那也分九等十八级呀。还没等他到近前呢，也不知什么时候龙云凤把脚抬起来了，这一腿这个漂亮，啪，正蹬到梅良祖的左胯上，把梅老剑客从屋里头蹬到院里头去了，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梅老剑客再想起来已经不行了，这条腿疼的就甭提了。哎呀，我骨折了。其实没骨折，就是踢到穴位上了。屋里众人就一阵大乱了。要讲究屋里这些人身份最高的，资格最老的，那就是陶福安，陶老剑客。陶福安不能不出面呢，他过来横身子把龙云峰给拦住了。龙老剑客，这你真把我们弄糊涂了，咱们既是朋友，为何要变成冤家呢？我要求你把话说清楚，然后你再下手，只要你说的在理，我们绝不管。相反的，如果龙老剑客要听信谗言误伤好人，那陶某就不能不问一问了。什么？老陶头，你拔什么号呢？哦，我明白了，你叫野外老剑仙，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属你自个儿老，你装什么大眼偶啊？别人把你摆在眼里头，我龙云凤没拿你当个屁。看在你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我不理你，你赶紧给我躲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把白云剑客夏侯人的人头烧走，我不能白来。这下说反了，引起了公愤的众人把家伙全拽出来了，心说甭上三教堂了，咱就在家里打吧。陶福安一看他这么不讲理，不玩横的不行了。陶老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好吧，龙云凤，既然你把话说绝了，咱能不能请到院里头？要把我们给赢了，慢说杀夏侯人，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要赢不了我们，嘿嘿，恐怕你也难逃公道。”龙云凤点了点头：“行，没有三把神杀，我绝不敢倒反西岐。我知道今天我这一来就捅了马蜂窝了， 但是这个蜂窝我是非捅不可。我这人有个怪毛病，说要办的事是非办到。到院里吧，就这样到院里的。你看刚才的事儿啊，大伙儿受拘束，是打是不打呀？左右为难。现在把脸撕破了，没什么可说的。沈中元跟蒋平吩咐一声，把大门关上。这样的人不收拾他等什么？因此点起几十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院里把战场就拉好了。龙云凤毫不在乎，单手提着闭月修光扫魔剑，看看陶福安，老陶陶，是你亲自过来呀，还是别人过来？依我看呢，你就过来得了，别人过来，碌碌之辈也是白给。你们要觉着心里头没底儿，都上来。你们就认为是下随粮，一个人能打多少个呀？我龙云凤也不白给，我也不次于下随粮。你们都过来吧。今天我要一个人会战尔等。陶福安真要过来跟龙云凤伸手，还真就打不过他。论武林圣杰，排名次，陶福安也排到龙云凤之后啊，那可不是差一点啊。再者一说，陶福安为难呢，如果真下死手，犯不上；不下死手吧，这人又甩不下去，怎么办呢？哎，姜是老的了，陶老将可跟众人一商议，干脆咱们都上，以多胜少，把他累没劲儿了，他这魔怔劲儿也就好了，疯病不犯了，再问问他怎么回事。一个人上去还真盯不住，因此陶福安冲着他一阵冷笑：“龙老剑客，老朽知道你武艺超群，非一人能敌。既然老剑客乐意，那我们可就冒犯了。各位，上！”这多好啊，少林寺的两位名僧，冰山北极岛的两位剑客，再加上陶福安和邹瑞、邹化昌老剑客，大伙全上来了。前文书咱说八老会金灯，今儿个是八老会魔女，只是梅良祖受伤上不来了，又补充了个云中鹤魏真，仍然是八位，像走马灯相似，把飞天魔女是困在当中。因为没什么冤仇，大伙不能下死手啊。您别看飞天魔女那么厉害，那话说的倒挺大，真伸上手了，他想胜了这八老，谈何容易啊？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80个回合之后，飞天魔女就冒了汗了，头发也甩了绺了，把她气得嘣嘣直蹦，最后虚晃一剑飞身上了正厅，在正厅上来了个单筋独立，哈哈哈哈哈哈，都说上三门的人道德高深，有容人之量，今儿一看都是胡扯呀，闹了半天你们是攒鸡毛凑胆子。算了，我也不是怕你们，我得找徐良办我本身的事儿，等办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再见。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呀，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这场灾难谁也没料到，这个疯女人真气死人也。究竟龙云凤这火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也猜不透。后来蒋平一看呢，别为这个事儿把咱们给拖住， 咱们还得派人赶奔三教堂，把聪明伶俐的蒋泽昌急得满脑袋都是汗。后来他拍拍脑瓜门，哎，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火锅店组织挑战赛，有人竟然吃掉10个变态辣牛肉丸。
8: 我当时吃第一个就是感觉这个丸是巨辣无比，入口就是那种灼烧感的感觉。
7: 店方声称是去医院探望，又为何会对病人出言不逊？
8: 他们那个领事就对我女朋友进行辱骂，我十分趾高气扬的那种。
9: 被告公司为了不让这件事件升级，就开除了到病房拍照的员工。
7: 呕吐物有异常，店方是否添加了违禁品？
6: 我们不可能说去做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
8: 我没有会想过他们店方不认账这样的情况发生。
7: 双方签订的免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法治天下之变态辣牛肉丸。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这个商家呢，为了吸引顾客，总是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促销手段。比如说呢，我们经常在商场啊、超市看到，只要你参加某项活动，得了名次，全部的消费免单。还有呢，比如说喝这个啤酒大赛，只要你呢得了冠军，就会有这个丰厚的奖品。对于这样的活动呢，让很多消费者都特别的心动，想去参加。但是在今天的案子当中呢，有一位来自江苏无锡的小杨，就是因为参加了这样的促销活动，跟商家打起了官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这是第6个，这是第6个。
7: 画面中的小伙子名叫杨志栋，他正在一家火锅店里参加挑战吃变态辣牛肉丸比赛。
6: 他的名字叫极限挑战，极限就是说挑战你吃辣的一个极限。
8: 这个火锅一开始在我们西城口碑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都有这个活动，就正好去吃了。
7: 火锅店规定，只要参赛者在10分钟内吃掉10个牛肉丸，不管消费多少，全部免单，吃5个就打5折。不到3分钟时间，小杨已经连续吃了5个。
8: 我当时吃第一个，就是感觉这个丸子是巨辣无比，真的是巨辣无比。
7: 在众多的参赛者中，小杨算是比较能吃辣的。他平时经常和几个朋友到这家店吃火锅，对这里的口味十分熟悉。
8: 当时这个活动是之前就已经就是有一个宣传的一个预告，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去吃的。
10: 大家平时也比较喜欢吃串串或者吃辣的东西嘛，就这活动挑战一下。
7: 挑战前，小杨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变态辣牛肉丸辣的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8: 嘴巴里当时是特别干吧，而且他那个辣跟我们平时吃的辣就是有明显感觉的不同，是带有入口就是那种灼烧感的感觉。
10: 看到他实在就是表现比较痛苦嘛，吃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说他说不要吃。
7: 尽管有这样的感觉，正在兴头上的小杨也没有顾虑这么多，继续开始挑战。
8: 想着他这个辣府是全国连锁并且无锡比较知名，就想应该不会是不卫生的东西。
7: 此时小杨的额头上已经全是汗珠，就在吃到第六个牛肉丸时，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8: 身体不舒服，开始胃有点翻腾，有点想吐却吐不出来的感觉，身体内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有那种很强烈的灼烧感。
7: 眼看就要完成比赛，现在放弃似乎有点可惜，而此时周围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小杨身上。
8: 隔壁桌有来起哄的，然后他这边他服务员这边还有喊加油的。
7: 在众人的怂恿下，小杨改变了想法，最终一鼓作气吃掉了十个牛肉丸，可是却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
2: 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场官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倪天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倪法官。
7: 倪天石，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二级法官，曾荣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等功一次，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等功一次。
2: 倪法官您好，这究竟是一起什么类型的案件呢？这样的案件多不多呢？
11: 像这种因为促销问题导致商家和消费者产生纠纷到法院来打官司的案件，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纠纷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小杨啊，就是本案的原告，他在参与这个活动、参加完比赛以后，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状况。
2: 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突发状况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原来小杨挑战完之后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就去了厕所，这一去就是半个小时。朋友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连忙去找小杨。
10: 上完厕所后来好像就是人一直在厕所里面了。
7: 又过了一会儿，小杨从厕所出来了，看样子似乎还好。随后他与女朋友一起出去散步，而小杨的两个朋友则留在了店里。谁知十分钟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始料未及。
10: 打了个电话给他，给我们，就是他已经在医院里面了。
12: 当时很震惊吗？也没有什么心思吃什么那个吃什么火锅了。
7: 此时的小杨由于腹痛难忍，被紧急送往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13: 因为他开始患者入院的时候呢，他表现了一个腹痛，然后出汗，
8: 当时在抢救室的时候直接昏过去了，就是痛的直接昏过去了。
7: 鉴于病情比较危急，医院给小杨做了一系列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小杨的胰淀粉酶数值高于正常范围的6倍。
13: 超过3倍的话就可以诊断了，超过6倍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可以确诊就是一个急性胰腺炎。
7: 最终小杨被确诊为急性胰腺炎和急性肠胃炎，病情不容乐观。
14: 睡了医院了48个小时昏迷啊，胰腺都破裂了，吐出来的都是黄水呀。
7: 长时间昏迷和呕吐让小杨已无力顾及其他，只能躺在床上。苏醒后腹部的剧烈疼痛致使小杨做出了一些过激反应。
10: 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急诊室里他痛的时候把对面的一个老爷爷直接把他吓醒了。
12: 最痛的时候还咬我，还咬人，就你想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痛到咬人。
7: 由于止痛针不能过多使用，很多时候小杨都得自己忍着。好在经过医院的一系列治疗，小杨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急诊室观察一段时间后便转入科室继续治疗。
13: 到了第3天他已经可以进食 少量的米汤、流质这些食物。
7: 辩方探望患者时发生冲突，中间是否存在误会？
13: 对着我嬉皮笑脸，就是有略带嘲讽这种意思吧，可能说掺杂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情景，所以说他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误解。
7: 被告是真心道歉还是另有所图？
13: 我们只是想来弥补一下顾客的这样的损失，就是把我塑造成一样的反面教材。
7: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矛盾该如何化解？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态辣牛肉丸。在小杨住院的时候，火锅店负责人曾让几位员工去医院看望小杨，正是这次探望激起了小杨心中的怒火。
13: 我女朋友不让他们拍照，他们就硬要拍，还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跟我女朋友产生了争执，还就是那个领班嘛，像似乎要动手打人的样子，后来就是被请出去了。
7: 不仅如此，令小杨更气愤的是，火锅店员工还对他的女朋友出言不逊。
13: 他们那个领事就对我女朋友进行辱骂，十分趾高气扬的那种，就是拍照过来对着我嬉皮笑脸，就是有略带嘲讽这种意思吧。我们对辣府员工的这个行为素质这一块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本身就是他的同伴也非常的激动，对吧？所以说当中可能说掺杂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情景，所以说他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误解。
7: 而小杨认为这根本不是误会，那些员工也不是过来看望他的，因为他们没有说过任何道歉的话，更没有协商赔偿事宜，他们拍照片就是想利用小杨做反面宣传。
13: 当时是放到微博上去的，后来被删掉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请不要模仿我这样的这位朋友，就是我本人去进行这样的活动，我就是大概就是把我塑造成一样的反面教材。
7: 小杨跟火锅店的几次协商都没能达成共识，出院后小杨将自己吃火锅的那家店无锡辣府餐饮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支付全额住院费、营养费和误工费等共计20000元。
2: 那当时在医院有没有发生小杨所描述的那种情况呢？
11: 我们法院后来到医院也进行了了解，经当时的医生向我们反映，当时确实双方在原告的病房里面发生过争执，同时被告公司为了不让这件事件升级，就开除了到病房拍照的员工，对其他员工进行了新一轮的培训，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那倪法官，我想知道了，这个小杨是突发了胰腺炎，那究竟是因为他所吃的东西太辣导致的呢，还是说他吃的这个牛肉丸本身质量就有问题呢？
11: 这个小杨呢，他认为这个牛肉丸非常的辣，并且呢，他认为和他以前所吃的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认为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个牛肉丸里面的辣的身上，甚至他也认为这个牛肉丸里面的辣不是来自于辣椒。
2: 那么小杨的怀疑究竟有没有根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为了验证小杨的话是真是假，倪法官来到了这家火锅店了解情况。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说，小杨住院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吃辣，承受不了变态辣牛肉丸的辣，勉强挑战所造成的。关于小杨提出的原料有问题，被告火锅店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13: 制作的时候呢，我们采用的原料就是云南的满天星，那么贵州的那个小米辣，包括就是加上我们河南的那个新一代，所以说它这个辣味是非常非常的足。
7: 而小杨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吃下去的辣椒应该不少，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呕吐物有些不对劲。
13: 我呕吐物里面发现的东西除了那个肉的残渣，就只有那种橙色的液体，没有一点就是辣椒的碎片痕迹在里面。
6: 你有可能吐的就是这种难食，因为你吐干净的肚子里面没有进食嘛，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他自己身体里面这个一个原因，因为他没有吃另外其他的东西。
7: 按常理来说，辣椒皮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消化的，可小杨的呕吐物里为什么看不到任何辣椒皮的碎片呢？这让小杨更加怀疑这种牛肉丸是不是加了违规的添加剂。
10: 呕吐物的时候是感觉火辣辣的，就只要身体就是手碰到那个东西，就感觉手上火辣辣的。
15: 但这毕竟只是猜测，没有实质性证据。考虑到治病要紧，小杨当时也没有将呕吐物送去检验，就连之前拍的呕吐物照片也不慎遗失。
8: 我没有会想过会发生后续的这一系列的情况，就是会导致我住医院啊，会有他们店方不认账这样的情况发生。
15: 那么会不会是牛肉丸的质量有问题才导致小杨住院的呢？
6: 我们吃过有这么多家，有三十几家辣府，对不对？包括就是海外我们都有，所以说我们不可能说对这款产品上面去做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
2: 倪法官，据您所知，火锅店所售卖的这种变态辣的牛肉丸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呢？
11: 这个质量问题呢，就是应该由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来做出相应的结论。我们没有拿到这个结论，所以我们法院呢也不能往下定论，而原告小杨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牛肉丸有质量问题。
15: 受害者组成联盟讨要说法，火锅店将联盟各个击破，维权之路却一波三折。
8: 把这个他们维权的人给平息了下来。
6: 如果说你不顾你自己的极限，我个人认为你就是在自己在伤害自己。
15: 多人住进医院，被告方将如何面对众人质疑？
6: 我们也是就是能够还原事情的真相，
16: 这个东西就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已。
15: 双方争论激烈，法院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变态辣牛肉丸。据小杨回忆，当时除了他自己，还有几个参赛者也是因为吃了辣府火锅店的牛肉丸而被送进了医院。
8: 另外有大概3个人左右是吃了2到5个，然后都是同一时间被送到了无锡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15: 原来小杨在住院的时候曾经联合其他几个病友组成了一个声讨辣府的联盟，可令小杨气愤的是，这个联盟最后却只剩下了他自己。
8: 辣府可能是采取了逐个击破的一个这样的方法，就是私下里就是给劝啊怎么样子。
15: 小杨说，当时的几个病友到最后都莫名其妙的找不到了，有的人还将他拉黑了，
8: 就是把这个他们维权的人给平息了下来，也就不了了之。
15: 那么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呢？
6: 这个情况我没有听说过，就是说是关乎各个顾客这个身体的健康这个问题，所以说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肯定都会加以重视的。
15: 尽管辣府极力否认此事，但是从小杨与几个病友的聊天记录当中可以看出，这几个人的确有什么难言之隐，所以才离开了这个联盟。
8: 从当事人和他们辣府之间找共同的朋友进行和解，然后在那个送代金券之类的方式让他们私了，不要来去告他们辣府。
15: 但是小杨不能联系到其他几个病友出庭作证，所以小杨的这些聊天记录并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但是倪法官调查中得知，当天的确有其他几名挑战者住进了医院。同时小杨认为，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吃牛肉丸而住院，可能是自己的身体原因，但是几个吃了牛肉丸的人同时进了医院，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牛肉丸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对于这个质疑，辣府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6: 他是挑战您吃辣的极限了，如果说你不顾你自己的极限继续挑战的话，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认为你就是在自己在伤害自己。
12: 这个东西就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已，但是你这种东西毕竟是可以，你提供了一个危害别人的一个平台了，对吧？
15: 同时被告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还向倪法官出示了一份免责协议书。原来在比赛之前，店方都会让参赛者签订一份协议，这份协议里清楚地写明了比赛规则和挑战者应承担的风险与责任。当时小杨也在协议上签了字。
6: 那我们也是为了就是保证这样的一个事情，万一发生一些危险事件或者危险情况，我们也是就是能够还原事情的真相。
15: 不过小杨却认为，虽然他签了这份协议，但并不能说明协议就没有问题。
14: 啊，你说你有一个合同，你签个字，这什么合同啊？霸王合同、欺诈合同。
2: 倪法官，像这种免责协议是否就意味着商家不用承担责任了呢？
11: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也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那么在本案中间，这个牛肉丸的辣是一种变态辣，也是一般常人难以忍受的，并且还导致其他的几名挑战者吃了这个变态牛肉丸以后住院治疗，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被告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2: 既然火锅店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究竟应该赔偿多少钱呢？
15: 据了解，小杨当时在医院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医疗费共计12000元。小杨要求被告方全额支付这笔医疗费用，并将住院的所有票据交到了法院。开庭前，倪法官在整理小杨的票据时发现，事实上这笔医疗费已经由社保报销了8000元，所以小杨只花了4000元。对这个问题，小杨的解释是，社保都是他自己买的，所以社保报销的8000元也应当由被告方承担。
8: 他这边就不认可我这个社保方面的东西，他们就觉得这个社保的东西不应该是他在他的承担范围之内。
15: 倪法官了解到，小杨在淘宝上开了一家卖球鞋的网店，同时还拥有一家实体店，生意虽然算不上红火，但是有稳定的客户，每个月的销售额还是相当可观的。另外，小杨出院后在家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导致实体店长期没人打理，被迫关门，网店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所以小杨提出被告方应该赔偿他8000元误工费。
10: 损失比较大，因为发不了货嘛，就是淘宝上有客户过来，他也不能去及时的就是接待吧。
14: 我外甥损失了2-3个月的营业额，后来回家睡在床上将近1个月，我们自己陪他去看病。
15: 对于这个问题，倪法官仔细查看了案件卷宗后发现，虽然交易清单上有交易记录，但是在误工费的认定上却存在着困难。
2: 您在这个误工费的认定上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11: 他呢也是属于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的收入呢不是非常的稳定，那么所以呢我们来判断他的误工损失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
15: 小杨误工费认定存在着困难，这该怎么化解呢？就在倪法官思考办法时，被告火锅店同意给予小杨一些优惠券作为补贴。看到被告已经做出了让步，小杨也不想再深究下去。倪法官觉得这正是缓和双方矛盾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连忙赶到了火锅店，打算做一次中间人进行调解。
17: 我们今天来呢，就是主要来听一听你们那府有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啊，就是处理这个案件的一个方案。这样呢，就是我们来谈了以后，有利于我们把问题解决。
15: 经过倪法官的耐心工作，辣府火锅店为了早日了结此事，同意承担事件的一半责任，愿意支付给小杨2000元作为赔偿。
6: 我们只是想来弥补一下顾客的这样的损失，来表达一下我们的这个歉意和关怀。
2: 那倪法官，现在呢，被告方同意了这个调解进行赔偿，那原告小杨是否也同意调解赔偿呢？
11: 一开始小杨是不同意的，他认为在这个事件中他的损失很大，误工损失也是确实存在的。经过我们法院做工作，他也认识到在这一事件中他自己也有责任的，所以他也放弃了主张赔偿误工损失等损失的请求。2016年11月7日，双方在法院签订了调解协议。
2: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8: 在这个案件里边呢，那个饭店呢和原告呢签了一个免责协议，那么原告呢应该充分的考虑到你是不是能够将来自己承担这种不可预料的后果，你要自己慎重的考虑。对于商家来说呢，举办这种 有危险性的活动呢，也应该考虑一下有可能有不可预料的后果。那当不可预料的后果发生以后呢，那么肯定会产生一些诉讼的。有时候呢，发生人身伤亡的那个后果的话，那么可能有巨额的赔偿。但是呢，

0: 赔多少钱来说，对于人的生命而言，那么生命比钱是重要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3: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2: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0: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6: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8: 一场看似平常的恋爱，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桃色陷阱？
4: 给你感觉眼前一亮的感觉，看得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9: 这种诈骗行为区别于以往的面对面的那种直接诈骗。
8: 隐匿身份，连环作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10: 不是，我有点痛苦，其实感觉自己非常两难，其实。
8: 被告人百般狡辩，法官将如何维护法律权威？
11: 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它只是一个掩盖他犯罪行为的一个情况。
8: 被告人人数众多，情况各异，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刑罚？本期法治天下之不可思议的女友。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谈恋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在上海刚刚步入职场的王小江，他也谈了一场恋爱，可是他的这场恋爱却让他伤心欲绝，尴尬不已。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5年11月，在上海打工的王小江通过婚恋交友软件认识了一名25岁的女子，对方自称名叫杨涵。
4: 当时挑就挑到了，感觉有一两张照片，感觉眼前一亮的感觉，看得挺舒服的那感觉。
8: 交流中，王小江发现对方不仅长得十分漂亮，而且说话也很温柔，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确立了恋人关系。
4: 因为认识的快大半个月了，感觉印象都挺好的，然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男的和女就是那种称呼，陷入爱情的那个甜言蜜语当中。
8: 之后，自称杨涵的女子不仅在平日里对王小江嘘寒问暖，还隔三差五的就会送王小江礼物，这让王小江倍觉甜蜜与幸福。可是突然有一天，警方的一个电话却给王小江泼了一盆冷水。
4: 警方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这是骗子，被抓了。我心里是很震惊的，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9: 跟他整整联系了2天，他都不愿意见面。有的人都被骗怕了，说句实话，骗怕了。

0: 江苏省无锡市新武区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2016年被共青团无锡市委、无锡市人社局评为年度青年岗位能手。2017年被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无锡市十佳法官。
1: 好，赵法官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
1: 这个王小江的女朋友到底是因为什么会涉嫌诈骗罪被起诉呢？
2: 2016年5月份呢，江苏省无锡市警方破获了一个犯罪诈骗集团。那么王小江的所谓女朋友，也就是自称是杨涵的这么一个人，就是诈骗团伙里面的一员。
1: 那么到底警方是如何破获这起案件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6年5月，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原区派出所接到一起报案，
3: 有一名群众给我们反映到，说在辖区金源大厦内有一家企业，对外呢叫无锡财会堂商贸有限公司，当时他去应聘过，但是工作了2天呢，发现这个公司不太对劲，就是老板老让他们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样一个女性的形象，去广泛的结识网络上的男性。
0: 报案人说，在面试过程中，公司负责人向他介绍，入职后的工作是向客户推销产品，但是对于产品具体是什么却支支吾吾。根据该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在摸排走访中，警方发现这家公司还存在很多反常的现象。
3: 这家公司平时大门紧闭，就是包括送外卖的人都不允许进去，每天工作到上半夜，神神秘秘的。
0: 这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又在销售什么产品呢？带着这些疑问，办案民警对这家公司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
3: 经他发现，这并不是一家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商贸公司，它其实是一个结构非常严密，但是又很隐蔽的犯罪集团。整个集团分为3层，一是经理，20主管，30业务员。
0: 根据掌握到的线索，警方判断这是一个有着严密分工的诈骗组织。在接下来的1周时间内，民警们24小时待命，对该公司所在地严密部署，终于在所有团伙成员到场的情况下，成功捣获了这个诈骗团伙。警方当场查获了电脑、手机等作案设备60台，抓获包括崔忠新、丁浩等人在内的诈骗团伙成员52名，其中就包括王小江通过网络结识的女朋友杨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称杨涵的人竟然是一个名叫周泽宇的男人。
4: 男人跟女人之间，就是说男跟女、女跟男的一种社交方式，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不太一样，可能女性的就是说销售模式可能往往大于男性。
0: 审查工作难点何在？
5: 怎么把这个每笔的数额关联到每一个业务员，要一一的形成对应，这个是审查的难点。
0: 诈骗团伙究竟如何行骗？
6: 简单的就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跟客户聊天嘛，
3: 直接向这些男性索要红包，价值呢都是520啊、1314啊，或者888之类。
0: 购物网站又冒充着什么角色？法治天下为你讲述不可思议的女友。2017年1月，该案被警方移送至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案件涉及到的被害人人数众多，被骗金额不等，案卷材料多达14本，这给承办检察官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5: 这个案件是很多的数字次数堆积而成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每笔的数额关联到每一个业务员投上去，这个是审查的难点。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安徽7-9那个平台，专门有购物平台，平台上面他们有后台的数据的，然后每个业务员都有在后台有一个代理商的码，一一对应，进而计算出每个业务员的犯罪的数额。
0: 最终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以崔忠新、周泽宇等人涉嫌诈骗罪，向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月龙。

0: 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工作。在仔细阅读了案卷材料后，赵月龙法官发现，此案不仅对诈骗金额的认定上存在困难，而且根据以往类似案件的审判经验来说，很多被害人在得知被骗后选择沉默，这也会给审理工作增加难度。
1: 如果说这些被害人他们保持沉默的话，会对我们案件的审理增加什么样的困难？
2: 是这样，那么对于诈骗类犯罪而言，我们最主要量刑参考依据呢是他的犯罪金额，同时呢犯罪手法、犯罪的次数也是作为他的一个量刑的参考依据。那么如果说被害人都选择沉默不报案的话，那么对于核算其这个犯罪金额来说，在证据上面是存在一定的困难的，那么有可能就要就低去认定。那么对于我们准确的客观的去评价这个被告人的这个犯罪行为，对他进行适当的量刑，那么在刑事审判里面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一定的困难的。
0: 2017年3月16日，江苏省无锡市新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3: 他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跟客户聊天嘛，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者就是有的人喜欢用感情嘛，有的人聊感情。
0: 法庭上，作为公司管理者的被告人崔忠新交代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诈骗过程。原来这家公司有着一套独特的销售模式，公司的男性员工在微信、QQ 等社交软件中被包装成光鲜亮丽的女生形象，广泛的结识全国范围内30到40岁左右的男性，搭讪、聊天、示好、暧昧是他们常用的交友手段。
4: 当他们加了这些男性以后呢，根据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话术，和这些男性迅速形成所谓的网上的这种恋爱关系，在时机成熟后嘛，直接向这些男性索要红包，价值呢都是520啊、1314啊或者888之类这种有特殊寓意的。
5: 哦，三年，然后呢我就一转都是转1000、2000的这样转。
0: 向被害人索要红包是这些乔装成美女的男销售员们最直接的诈骗方式。随着双方交流增多，感情升温，一个更深的陷阱在等待着被害人，
4: 就是让这些男性朋友去他们指定的网站上为这些所谓的白富美购买名贵的皮具、红酒、茶叶，就这些业务员呢以这两种方式从这些男性，也就是被害人当中攫取了大量的钱财。
3: 有些客户认为感觉把这个人当把我们这种就是伪装的那种女性嘛，当然女朋友那种形式，所以很多男性他可能觉得面子上也过不去嘛，对吧，他觉得想买了就买了。
0: 被告人所提到的网站并不是一般的购物网站，而是诈骗团伙在实施诈骗之前就找好的网店或者微商店铺，这些卖家所卖的商品价格动辄上万，不少被害人在面对这样的购买请求时，常常为了博得美女的欢心不惜花费重金。
4: 举个例子，其中有个被害人当时被我们这个嫌疑人忽悠着去网站上买了一个标价15000多元的拉杆箱，那后来也是经相关这个价格认证部门的鉴定，这个箱子的价值只有150元左右。
0: 在崔忠新等人精心设计的陷阱中，被害人以为用来给恋人买礼物的钱，其实早已毫无声息地进入了诈骗团伙的口袋中。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每当被害人下单后，诈骗团伙的成员都会向被害人回赠礼物表示感谢。
6: 给他一个包，给他一个酒，就是我们也能拿到手续费。公司有规定说不许，就是说接受这客户任何财物，就是说钱就是过来了，也要去买购买这个包包呢，去送给客户。这样，
1: 我们看到这些被告人呢，是一种利益链条的方式来骗取这些被害人的信任。一步一步的来骗取他们的钱财。那么我们还想知道，这些钱在这些被告人之间是怎么分配的呢？
2: 是这样啊，这个案件里面的这个犯罪分子呢，他们是利用一种公司化运作的方式， 是底薪加提成的方式，他们里面分为几种层次了，业务员、主管和经理。那么业务员和主管经理呢，每月他们基本上的底薪是2000多、3000多、4000多，不同的这个级别有不同的这个底薪。那么同时呢，还有另外的提成。业务员呢是拿他自己这个相关业务的7%到10%，那么作为他的提成。那么主管呢是根据他所辖的这些业务员的这个业绩的3%到4%来拿提成。那么经理呢是根据这个公司里面整个的业绩的2%到3%来拿提成。那么剩下的这些呢，可能大部分都会被这个大老板和这个相关的网站进行瓜分。因为涉及到证据问题，目前还没有进行，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的侦查中间。
0: 回馈礼物的行为如何定性？
7: 只要客户转换的钱呢，我们给客户发过去了，可能就是说有隐私的，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触犯到法律。
2: 甚至某些被害人明确表示不要的，还硬给，收到礼物之后明显很低劣。
0: 团伙头目究竟身在何处？
2: 这个老板和原下面的经理员工都构成了共同犯罪，他是共同犯罪中间的一员。
0: 被告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不可思议的女友。法庭上面对公诉人的讯问，年仅25岁的周泽宇心里十分懊悔。其实提起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的内心也十分抵触。周泽宇在2015年时加入这个诈骗团伙，被警方抓获时已经是公司的管理人员。
6: 像我没有被逮捕之前，一直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我感觉这个行业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讲还是蛮多的，就是这个行业。然后我自己感觉顶多也就是犯一些违规，白打擦边球，但是被抓之前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违法。
0: 周泽宇在加入该诈骗团伙之前，在一家奢侈品店工作，与顾客的贫富差距带来的心理不平衡使他辞掉了原本的工作。尽管在加入该团伙后内心有着诸多的疑惑，但在丰富的薪资面前，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周泽宇也曾经质疑过这份工作，也曾厌倦过这样的生活，但是面对一次次的提拔和奖励，周泽宇慢慢沉沦。
6: 也蛮痛苦的，有的时候也蛮痛苦的啊，就比那时候感觉啊，那我可能早上上班，我可能走在马路上啊去上班，我跟客户讲我其实在开车在上班，其实感觉自己变成两个人。这时候
0: 在高薪的诱惑和老板的挽留之下，周泽宇最终还是没能离开这个诈骗组织。在法庭上，很多被告人明确表示，虽然知道这是一份不光彩的职业，但是从没想到过会触犯法律。
7: 只要客户转换的钱财，你们给客户发过去了，你们不拿客户一分一毫的钱财，这是没有事情的。我个人觉得，这种方法可能就是说有点粗暴的，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触犯到法律。
0: 被告人周泽宇认为，诈骗是指骗取被害人的钱财，而自己在进行这份工作的时候向被害人返还了礼物，他们与5家网站关联，销售红酒、茶叶、皮包等商品，这属于双方基于自愿而达成的一种交易，根本没有触犯刑法。
8: 这个公司有没有自己的购物网站？
6: 有自己的购物网站，他在上面随便成立的，然后我们再把订单改一下，跟那个阿芬先联系一下，改一下这个订单，改成别样的产品，去反对给回客户。
1: 好，我们看到这些犯罪分子哈，他们在骗得这个被害人钱财的同时，也在返给他们一些礼物作为答谢。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就像这些被告人所说的，他们没有触犯刑法？
2: 那么从本案来说呢，其实所谓的返还礼物啊，都是一些无牌的或者贴牌的这种东西，那么只有在这个案件涉案的这些网站上面才有的买，在正规渠道上面是买不到的。而且通过我们这些公安机关在前期这个查扣到的一些礼物的实物，那么他们进行的价值鉴定来看，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远远低于他网站上面的标价，甚至某些被害人明确表示不要的还硬给， 收到礼物之后明显很低劣。那么综合全案的这个情况来

0: 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它只是一个掩盖他犯罪行为的一个情况。
1: 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最终确定的被害人人数为50余人，涉案金额达47万余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个人诈骗公司财物50万元以上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将面临10年以上的刑罚。而在这起案件中属于团伙作案的形式，而且对于涉案金额的多少，被告人也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2: 我们其中并不没有拿他的钱，只不过就是我们从老板手里拿到我们应得那一部分提成，仅仅就是几个点的提成，有可能说你1000块钱可能拿几十块钱的提成，或者是100块钱的提成，这样很低的。
3: 我在这公司跟上面是全部联系的，我知道每天就是上班，因为跟经理关系比较好，所以才做主管位置。
1: 被告人大都认为自己只是销售岗的普通员工，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老板发放的，虽然有时被害人会发给他们大额红包，但他们拿到的也只是几十块钱的提成，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老板。
4: 你后来是怎么归案的？
5: 从自己来，我跟他共同这里10万块钱。
1: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犯法行为之后，被告人对自己之前的行为都表示后悔，并且很多人愿意退回非法所得。
3: 每天的话也是在反省，反省自己，就是现在是比较后悔做这件事情，量着这么大的错，被害人跟他们说声对不起，我愿意呢，就是说把所有账额如数退出来。
6: 那么被告人所说的这个老板到底是谁？那么老板和这些员工他们各自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会有所不同吗？
0: 本案中间所谓老板呢，是无锡地区的一个总负责人，那么目前呢是另案处理的。在整个犯罪行为过程中间呢，这个老板和下面的经理员工都构成了共同犯罪，那么他是共同犯罪中间的一员，目前呢初步可以认定他是共同犯罪里面的主犯，那么和其他的这些下面的这些员工的这个量刑上面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的。
1: 2017年5月16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朱泽宇、崔忠新、丁浩等人反诈骗罪分别被判处6个月到3年9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近年来，利用网络社交软件进行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诈骗花样繁多。2017年9月，陕西省渭南市的网络诈骗团伙伪装成高富帅、白富美，通过 QQ、朋友圈发布期货、理财等信息榨取钱财，受害者41名，被骗资金高达3亿多。2017年10月，安徽省合肥市的一个网络诈骗团伙伪装白富美，以谈恋爱等方式拍摄虚拟投资平台实施诈骗，抓获犯罪嫌疑人9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
6: 好，其实到这儿呢，应该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被害人在被骗之后，他们的这些被骗的钱财能不能追回来？
0: 这个案件里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期间呢，那么各个被告人呢也比较悔罪表现比较明确，他们都想要通过退赃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一个悔罪认罪的一个情节。那么我们后来跟这个被告人以及被告人的家属进行联系之后呢，涉案的这个犯罪金额都已经由各个被告人退缴到我们法院的账户上了，那么很快我们将向每一个被害人进行发还，那么被害人的损失是可以得到弥补的。
6: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7: 如果是这些诈骗团伙中确实有些人是被骗进去参与这些活动，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是真的是在一个比较正规的公司在做一种业务推广，比如说一种销售推广，那么这种情况下主客观如果不具备这种犯罪条件的话，那个别的参与者可能不认为是犯罪，但如果要是明知是有这种诈骗的情形而参与其中的，那肯定是应当是构成犯罪的。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

0: 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
2: 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1: 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2: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1: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开头呢，还得先说说这个天气哈，热啊，热回了啊！这两天呢，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呢被高温牢牢的掌控了。从8月1号开始呢，省气象台持续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多地最高气温呢突破了40度。这样的天气对于户外的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实打实的考验啊！在这个熊山高铁梁山站配套设施建设的现场，数百名的建设者呢错峰施工保进度，确保9月通车目标如期实现。咱们一起看看。
4: 熊山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梁山站各项配套设施正全力冲刺。然而连日高温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山东省气象台8月4号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鲁西北、鲁中、鲁南等多地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高温之下，混凝土浇灌易产生裂隙，露天作业中暑风险增大。面对高温考验，项目部在每个施工点设置了2到3个防暑降温休息室，为工人们提供冰镇西瓜、雪糕、绿豆汤及防暑必备物资。同时，针对高温天气混凝土浇灌易产生裂隙的问题，安排工人错时错峰上班。
5: 京港台高铁雄安到双丘段通车在即，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整个项目的收尾工作。针对近几天的高温天气，我们在沿途每个施工点设置了2到3个防暑降温的休息室，给所有的工人提供一些冰镇西瓜、雪糕、绿豆汤一些防暑降温的必备品。同时啊，针对目前这个混凝土浇灌作业，因为天气太热，容易产生裂缝这个问题，我们安排工人错时错峰上班。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每天早上6点上班，10点下班。目前呢，我们把这个中午的这个时间调整到晚上来做，既保证了施工的进度，又保证了工程的质量。
3: 在保证这个施工进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暑啊！咱也说一声，这工作人员啊，您辛苦了哈。炎炎盛夏啊，济南高温催火了清凉经济。记者探访本地的这个制冰工厂，发现冰品的消费那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咱们一起来看看。
6: 现在外边的温度呢是36摄氏度，那我为什么要穿着棉衣呢？是因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济南的一家制冰企业的冷库内，这里的温度能达到-10几度。那么炎炎夏日也带火了我们的清凉经济。那现在整个冰块的销量如何？整个的消费趋势有什么变化？今天我们就一块来了解一下。
7: 最近这个天气也比较热一些，其实我们现在的产量啊，然后基本上都已经拉满了，因为产量比较大一些，然后现在每天像食用冰的话有50吨，像生物冰袋我们也有40多吨，干冰配送量大概也每天有30到40吨，这样的话整体的冰量我们一天大概有100多吨的可以生产。像我们食用冰每天的生产能力是50吨，同时我们也会去灌装冰杯，冰杯的主要的销售渠道就是在便利店，像音乐节啊，还有足球赛啊，会用的比较多一些。其他的话就是像这种袋冰、袋装食用冰，这种袋装食用冰主要的这个投放在是像海鲜市场啊、七里铺啊这样的这种下沉性的市场，它是配送的是一些奶茶店，还有一些这个饮料店使用的比较多一些。
8: 今年新做的一些啊，像这种就是艺术的透明冰，
7: 当然它的制作工艺是比较麻烦的，你大概做这么一条冰啊，200斤，然后要把东西固定在里面，然后把它冻出这个效果，需要7到10天。一些大学的活动啊，毕业活动啊，一些开业啊，其实这是一种趣味和一种艺术，通过冰块的这种方式，然后把它展现出来。
6: 这个炎炎夏日呢，大家肯定少不了我手里拿的这种方块冰。那我手里这块呢，是刚刚从制冰机里面拿出来的。那制冰是什么样的流程呢？
7: 我们自己打造了这条全自动化的这样一个生产线，我们通过这个纯净水导入到制冰机里面，制冰机把它制成这种方块的或圆柱的食用冰。水源其实来自于自来水，然后自来水过来以后，经过这种制水器，大概是6道工序，您像 IO 反渗透膜，2级的反渗透膜，然后活性炭石英砂，加上紫外线的这样的杀菌设备，然后里面我们还有一个臭氧的杀菌消毒，这样我们会把它变成非常纯净的这样的水。这就是做出了冰的两个好处，一个是比较透明，第二的话非常的卫生和健康。
3: 这个冰块的一头连着市民的夏日惬意，一头托举着生鲜保鲜、夜市经济、工业降温的民生需求。这火热的冰经济呢，正是服务消费升温的最具体的体现。这个商超呢，很多人都逛过，但是接下来这个商超呢不一样啊，跳出了只卖货的固有模式啊，融合了花艺、咖啡、休闲场景、社区营养健康服务、什么深夜公益面馆、多元业态啊，这个商业体验、健康服务和温情公益有机融为一体，咱们一起瞅瞅去。
8: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济南银座燕山店，但我可不是来逛超市的，而是来喝咖啡、看花艺、做营养检测，甚至呢品尝一碗深夜的免费热汤面。是不是听起来感觉不太像超市？没错，这里呢正在发生一些有趣的新变化，传统商超正在打破边界，长出新的模样。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今年银座燕山店落地了3个新项目：花间座沉浸式体验场景、HCH 连续营养服务中心、1平米暖心面馆。三个项目，三个方向，却遵循着同一个逻辑，让门店不再只是一个卖东西的地方。超市逛累了，喝一杯咖啡。这里是花间座，整合了自营咖啡、鲜花、烘焙、冰淇淋和茶饮等多个业态。鲜花与咖啡是主题，花艺展示、咖啡品鉴、手工烘焙定期举办。顾客来了，可以买一束花，点一杯咖啡，拍一张照，坐下来慢慢放松一下。
9: 感觉很少会有超市里面会有像这种喝咖啡的地方，像我逛累了，可以跟我的朋友一起坐在这边，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嘛。
10: HCH 连续营养服务中心是全省首个场景化社区营养服务示范点，以医院、社区、家庭三级联动为框架，采用公益加 AR 加商业融合模式，面向周边社区居民提供免费营养检测与干预指导服务，在超市场景中打造营养服务加健康消费的新业态。我们打造山东首家暖心面馆，起初源于对夜间守护群体的关注，外卖小哥、环卫工人、代驾司机等，他们常常在深夜面临吃饭难的问题和困扰，我们希望通过这1平米的暖心空间，为他们提供一份热腾腾的关怀。
11: 我们始终把品质消费引领者、美好生活服务商这份企业使命呢放在心里，不光呢要把商品做好，更要扎进社区做深做实这种民生服务。HCH 连续营养服务中心、花间座，包括1平米面馆这三个项目的落地呢，是我们围绕社区定位这种打造的这种创新服务场景。我们就是要做接地气、有温度、不一样的这种社区商场，真正用心服务好每一位顾客，让银座这份温情呢，真正走进大家的心里。
8: 三个项目有场景、有服务、有公益，把传统零售的边界一点点往外推。从商品交易到生活陪伴，从消费场景到社区节点，我们常说实体商业在变，变的不仅仅是业态的丰富，更是商业与人的关系。当一家超市开始承载起社区健康和公益的功能，它就不再只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而是一个真正成为了社区生活的一部分。或许这就是未来零售该有的样子。
3: 其实不仅是山东，未来的几天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啊，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呢，这一带呢则是闷热感突出。东北地区呢等地未来几天很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啊，这样的天气您得注意防暑了。那有些人就被这样的天气给送进了医院，咱们一起看看怎么回事。
12: 近日，江苏南京一位74岁老人上午10点多钟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时突然晕倒，幸好第一时间被路人发现，紧急送医。
13: 来的时候他是有明显的低血压的过程，皮肤是有干热的，人是有意识不清的，心肌也有轻度的损害，包括肝功能也有轻度的异常，核心的温度是40度4，是非常非常高的体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这个环境的降温，这个病人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然后就顺利出院了。
12: 闷热的室内也是高危场所。前不久，46岁的江苏常州市民于女士为了节省电费，酷暑天气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高温室内环境，最终诱发了热射病。
14: 这个患者来到医院主要是急性的一个肾功能的衰竭，到现在还是无尿，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是应用我们的这个血液净化技术在给他做血液透析。
12: 医生提醒，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严重的类型，致死率超过50%。从接诊情况来看，居家的老年人群是当前防控重点。高温天气一定要及时开启空调风扇，定时开窗通风。除了重症中暑的热射病，很多人在夏天还会出现食欲不振、乏力等苦夏的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慢性中暑。医生建议要注意科学补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要主动多次适量饮水。如果出汗过多，可以补充含电解质的饮料，但不要饮用过多的含糖饮料。三伏天的身体活动讲究适度，时间可选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傍晚日落后，地点选在公园、河边这种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散步、慢跑、游泳都可以，尽量别在正午时段跑步暴走。
3: 记者也采访了省气象台专家，表示山东本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本周五，周末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最高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所以这样的高温天咱还得再忍几天。好了，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
4: 接下来您将看到，接到老板邮件，半小时被骗数十万元，小心冒充熟人诈骗。
15: 仿冒这个真实的邮箱是加了一个 S， 然后与失主进行通联。
4: 便利店外卖饭团意外吃出瓶盖，哪儿来的？事情咋解决？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最近呢，冒充领导熟人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持续高发，不法分子呢通过精心编织的骗局，层层制造心理压力，一步步诱导受害人转账汇款。这北京警方呢就接到一起报案，这个被害人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被骗走了几十万元啊。
16: 财务人员孙女士任职的公司从事的是外贸业务，去年年底公司和海外一家服务公司谈成合作，需要付给对方佣金。在沟通过程中，孙女士一直和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箱保持联系。
15: 今年的2月底，孙女士的工作邮箱收到了一封合作伙伴发来的电子邮件，然后说今年年初的这笔交易3月初应当结尾款了，但是他们公司的收款公库有一些注册银行的业务问题，现在不能接收大额的转账，然后现在申请更换一个新的账户。然后孙女士在电子邮件里与对方沟通了几次以后，然后便把这笔本应转到原先账户的这个业务尾款转到了对方提供的新账户里。
16: 今年7月，孙女士接到这家服务公司的催讨佣金邮件，这时候她才察觉到不对劲儿，于是赶紧回头查看第一封邮件。孙女士惊诧地发现，当时给她发邮件说改账户的邮箱根本就不是对方的真实邮件，自己被仿冒的对接人邮箱迷惑，给诈骗分子账户先后5次汇了数十万元，随后立即报警。
15: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事主收到的假邮件，嫌疑人使用的邮箱是 GroundsNet Service， 而实际上这个对方的公司经常与事主进行沟通的真邮箱，它这个 Ground 后边是没有 S 的，也就是说嫌疑人通过注册邮箱的时候就仿冒这个真实的邮箱，只加了一个 S， 然后与事主进行通联。事主如果当时看的时候没有仔细看，很难看出来这个假邮箱与真邮箱的区别。
3: 您看，随着这个企业数字化办公的普及呢，不法分子瞄准了公司的财务人员，借办公软件冒充这个领导熟人诈骗。这个案件涉及的金额大，造成的损失严重，而且类似的案件是不止一起。
16: 近日，北京某公司的出纳人员马女士突然接到自称公司老板发来的电子邮件，让她尽快处理。邮件包含了一封税务部门的稽查通知，通知中称税务机关要开展抽查，需要下载一款会议软件，添加税务专员的账号，以配合完成抽查工作。
15: 添加了对方的会议软件好友以后，对方组建了一个群聊，在这个群聊里边也有对应的老板、副总与税务专员。税务专员在群里边说，经过筛查，该公司确实在第一季度的报税格式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可能面临大额罚款。
16: 在这个由所谓税务专员组成的聊天群，公司老板和副总都在群里。老板让马女士按税务专员的要求配合填写自查表格，之后便询问马女士公司账上还有多少可用资金，并给了马女士一个账户，让她尽快汇款。
15: 马女士以为公司可能报税确实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便按照老板的要求将公司的流动账户打入指定的保护账户里边。按照该公司的财务流程，任何财务支出都需要付款发起人填写支出凭证，老板或副总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是马女士说，当时老板在出差，副总就在办公室，我看他俩都在群里，以为是真人，就没有去当面核实。
16: 将公司账上数十万元钱款转入指定账户后，群里的老板又要求马女士将公司账上的理财产品立刻兑成现金，也转入到对应的账户。这时马女士感觉不太对劲儿，于是给老板打电话询问，这才发现老板根本没有给她发过任何关于所谓税务核查的邮件，也没有注册过任何新的会议软件。马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立即向警方报案。
3: 你早打个电话呢，也不至于上当受骗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伙，在收到自称是单位领导啊、老师啊，或者是同学发来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轻信。如果对方提出了金钱方面的往来要求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见面啊、电话等方式进行核实哈，避免造成个人的信息泄露以及财产的损失。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部分的飙车党、炸街族又出现了炸街耍酷的行为哈，这个行为是存在着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面对这一行为，警方果断出手，整治青少年飙车炸街。

0: 这个炸街呢，看似是激情四溢啊，看是酷得不得了，实际上是这个危险重重啊，又扰民又危害了自身。咱千万不要为了逞一时的威风，把安全两字抛之脑后。那各位家长呢，也一定要教育嘱咐好咱们自家的孩子，不要让孩子成为人见人憎的炸街党啊，对不对？啊，最近呢，浙江宁波警方接到一处停车场的报警，说是有一辆黑色的轿车长期呢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废。这个民警就开始调查啊，调查发现驾驶员王某呢多次驾车离场的时候是紧跟前车，利用这个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的窗口快速驶出，累计逃废183次，金额超过了3000元啊。
1: 7月15号，宁波市奉化区警方接到辖区内某停车场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废。民警调查发现，该车多次离场时紧跟前车，利用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快速驶出，属于典型的跟车逃废。经查，该车驾驶员王某通过此方式累计逃废183次，金额超3000元。很快，民警将王某抓获归案。
2: 闸口本身配备车辆保护机制，前车通过后，如果感应区域还有车辆，道闸不会立刻落架，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空隙长期跟随前车闯闸。
1: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在宁波市鄞州区，警方还发现了多名车主通过跟车闯闸、利用遥控器撕开道闸等方式逃废，最终3名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其中2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另一人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限于现金、手机等实体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逃废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取服务，直接造成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0: 就2次，活该啊！您说您缺这个钱吗？聪明反被聪明误，咱在里面好好的反省一下吧。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便利店外卖饭团意外吃出瓶盖，哪儿来的？事情咋解决？
4: 你最基本，你这么大一个企业，最基本的连个沟通的人都没有吗？就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了，他就什么也不管。
3: 自来水管铺入户竟然2年没通水，记者重磅调查。
5: 共同井使不了，那个地下水都污染了，不能喝，打成水不都是臭味。
0: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板冲》。烟台市民史先生呢向我们反映，他在711便利店买了个饭团子啊，孩子食用的时候竟然吃出了一个瓶盖，小瓶盖。史先生呢拍了照片、视频呢留存证据和门店沟通这事儿，但是迟迟呢没有得到解决的方案，到底怎么回事？咱看看。
6: 牛肉芝士焗饭粉儿哈，吃出个这个东西。
7: 我爱人他买的那个酸奶呀、啊，还有这个饭团什么的，
8: 在他们店里吃的吗？
7: 不是，在家里吃的，
8: 叫的外卖。
7: 对，就是闪购给送过来的。就孩子拿回来以后就吃嘛，一咬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瓶盖，然后我爱人当时就拍了一个照片，扒开的这个玩意儿的照片的视频他也拍了。我说咱也不是为了要赔偿要什么，就是说你最基本，你这么大一个企业，最基本的连个沟通的人都没有嘛，就是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了，他就什么也不管，我们回去查没毛病，你随便找。
9: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现场，你像关东煮啊，或者是杂串，我们现场加工的，都是机器一下就是说把它一下包起来的。首先不是人工包的，因为人工包你这个产量很低，你也不可能生产效率这么快啊，是这个样子的。
10: 就像其他的超市一样，我们是进的封闭的包装没开的商品，我们只是代售而已，所以说只能走到这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坊。然后呢，我们独立流程来开始反馈。首先，我们不是躲的态度，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作为门店，作为711品牌来讲，加盟的嘛，不都是也是个受害者。我说你放心，我也受害者，我肯定会追着，就是我加盟的这个品牌来赶紧落实什么事儿。包括你说，万一说这个饭团里面有瓶盖的问题，真的都不是小事儿的，对不对？是支持这个媒体记者以及国家的一些相关职能部门一定要查清楚。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非常配合。
8: 就是怎么想了解一下咱这个事儿介没介入，然后有没有就是跟他们。
11: 有，他们去现场了，去实地核查，也拍了照片。
8: 啊，就已经介入了是吧？
11: 对，下周一早晨我们有个会，已经稍微晚一点，等开完我就跟美女老师再给你回电话。
0: 这个食品安全无小事，既然当地的市场监督部门呢已经介入了，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调查出个结果啊。夏季来临，人体的气血津液呢消耗加快，很多人都会陷入体虚乏力啊、气色暗沉啊、睡眠不佳、精神萎靡的养生困境。说这盲目进补呢容易上火伤身，普通的食补呢难以吸收，到底该如何温和内调补足气血养好体质呢？那今天我们特邀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带头人程振倩主任，带领大家伙呢解锁科学滋补的密码，由内而外调养身心，干货满满的养生科普千万不要错过，让我们一起科学进补，轻松养出好气色好体质。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易如。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带头人程振倩主任，教大家科学养生。欢迎程主任。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到这个养生还真有个问题想要请教程主任哈、最近呢有一个邻居是刚生完宝宝啊，照顾孩子也非常的辛苦哈、就明显感觉他气色差，体质弱，睡眠也不好、所以想问一下您，像这样的情况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补补身子调理一下呢？
13: 现在呢的确很多人被各类的养生难题所困扰，那这些养生的痛点呢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气血不足、体质虚弱，身体机能失衡，很多人呢就往往会走入一些养生的误区，有时候往往选择了一些食材不合适，比如说营养素单一啊，或者是不好消化吸收啊，从而达不到他想要的这种调理的效果。想要改善这些问题呢，最好是选择一些相对温和

0: 好消化吸收，能够长效内调的滋补的方式，循序渐进的来调养自己的身体。
1: 嗯，所以合理的这个调配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程主任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群哈？您看，既能调理这个产后的体虚，改善气色暗沉，同时呢还能缓解我们的这个疲劳，改善睡眠，还能提升一下我们的免疫力，这样的好方法呢？
0: 其实想要改善这些问题，核心就是拒绝猛补，坚持温和的养护，循序渐进的来补气血、调体质，饮食都要相对清淡啊，再搭配合适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循序渐进的来补充。
1: 主任，刚才您提到哈，这个通过饮食来调理也是非常关键的哈。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吃哪些食材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滋补效果呢？
0: 比如说红枣啊、桂圆啊，还有银耳啊、阿胶啊，这些都是大家常用的一些滋补补气血的一些食材。合理食用呢，都可以起到辅助补气血啊、让我们改善我们的肤色呀，调理身体的状态啊。在众多温和滋补食材里边呢，燕窝是最贴切大家需求的这么一种食材。它性平温润，补而不燥啊，比较温和。它的小分子营养成分呢非常容易吸收，不加重脾胃的负担。
1: 确实哈，说到这个燕窝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营养品哈。首先来请教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哈，就这个燕窝到底是什么，它是一款什么样的滋补食材呢？
0: 燕窝呢是菌丝燕分泌的天然的燕窝筑巢凝结而成的物质，它是经过洁净处理后的一种纯天然的药食同源的养生的食材。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然温润，性平温和，补而不燥。
1: 那燕窝到底好在哪儿？
0: 燕窝的好呢，核心就好在它精纯滋养，由内而外。很多滋补品呢非常容易上火，营养相对粗糙，脾胃难吸收。但是燕窝不一样，它富含大量人体所需要的活性的营养成分，并且全部是小分子水溶性的结构，营养活性高，身体吸收快。它不只是简单的补身体，而且从细胞层面去修护滋养调理身体的机能。
1: 所以这个燕窝来滋补的话，首先是比较温和，同时还是好吸收啊。主任，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燕窝的好处，那么到底哪些人适合通过吃燕窝来滋补身体，同时吃完燕窝之后到底能够改善哪些情况呢？
0: 滋补呢一定要讲究对症，就像刚才说的，产后或者手术后体虚的人群就适合燕窝来养生。这类人群呢，他是气血大亏，脾胃虚弱，燥热滋补品容易上火伤身体。而燕窝呢，它是性平温润，零负担，能很好的守护我们的元气，调理气血，是体虚人群的绝佳的选择。
1: 我也赶紧给这个邻居推荐一下燕窝这个滋补品啊。同时呢，还有很多30岁以上的姐妹哈，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哈，皮肤暗沉，气色也不如从前了，其实特别想由内而外的调理身体哈。主任，那么这类人群是不是也适合通过吃燕窝来调理呢？
0: 你刚才说的是非常对的，像30多岁的女同志，她想养颜，想防衰老，普通的护肤呢只能保养皮肤的表面，像燕窝呢它是温和内调，搭配燕窝里边的黄金营养唾液酸和 EGF 养颜因子，坚持定量吃，能够从内往外，特别适合日常的养颜护肤。
1: 所以说内外兼修才能够养出好的气色哈。
0: 对，
1: 那另外呢还有这样的人群哈，就是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以及中老年朋友们，吃燕窝能够帮助他们来养护身体吗？主任，
0: 这类人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类的适合的人群。中老年人他特别需要康养啊，需要养生。中老年人身体机能是下降的，抵抗力变弱，睡眠质量相对差，也特别容易疲惫，不适合猛补。燕窝里边的成分呢比较温和长效，能够长期调养体质，改善精神状态，非常适合。
1: 哎呀，那这样听起来燕窝真的是好东西哈。您看这个长辈养生也是适配的啊。另外呢，像我这样的上班族经常可能会熬夜加班，平时作息也比较混乱，感觉是没有什么时间来养生哈，总是感觉浑身乏力。那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通过吃燕窝来简单的调理一下身体呢？
0: 这种情况呢是完全可以的，熬夜高压上班族，现代人 作息不规律，情绪焦躁啊，身体呢处于亚健康状态，没有时间去进行复杂的养生。燕窝呢，它就是便捷高效，随吃随养，坚持日常定量吃，就能够舒缓身体疲惫，平复焦躁情绪，改善睡眠质量，慢慢的来调理亚健康状态，帮助年轻人恢复饱满的精神状态。
1: 非常感谢主任哈，帮助我们梳理了四类适合食用燕窝来进行滋补的人。那如果说你也需要，这次呢可以对号入座了。
2: 神州有品提醒您，
1: 燕窝适配人群小 tip：产后术后体虚人群、30+养颜女性、中老年康养人群、熬夜高压上班族，可食用燕窝对症滋补，温和长效，全家适配。程主任哈，刚才我们聊了燕窝的很多的好处哈，它的营养成分到底有哪些？
0: 燕窝的滋补效果来自于它的天然的活性营养成分，高品质的燕窝呢富含多重的黄金的营养成分，全方位的滋补我们的身体。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聊它三个最核心最管用的成分。第一个呢叫唾液酸，也叫燕窝酸。唾液酸呢是燕窝里边的黄金营养成分，作为燕窝专属的活性营养成分，不管是中老年人体质偏弱、换季乏力，还是产后身体亏虚、免疫力不足，坚持补充唾液酸，能够慢慢的夯实我们身体的底子，固本养体质。像你们主持人工作忙压力大，平时适当的吃点燕窝来补补就挺好的。
1: 听完程主任讲，我感觉我确实也要自己去买点燕窝来补充一下了哈。
0: 第二个核心营养成分呢叫表皮生长因子 EGF，是天然的素颜养颜的因子，可以从身体内部温和舒服机体细胞，改善粗糙暗沉松弛这个问题。长期坚持食用呢，能够慢慢的提亮肤色，细腻肌肤，养出由内而外的通透的好气色。
1: 程主任讲完这个成分，感觉这个燕窝更适合我了哈。
0: 对，
1: 可以改善好气色，这样的话以后上节目的时候可能看起来气色就更加的好一些哈。
0: 那第三个关键成分呢，就是天然的水溶性的蛋白质的成分，很容易吸收，不加重肠胃的负担，不会出现上胀气啊、上火啊这种情况，能够补气养元，补足身体亏虚的气血，专门改善常年疲乏劳累、气色虚弱、精神差的问题，是燕窝温和氧气的核心的支撑成分。
1: 讲完这三个成分哈，我也可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了。唾液酸可以帮助我们把身体的底子养好，抵抗力变强。那 EGF 呢，专门帮助女性养皮肤、养气血。水溶性蛋白呢，补足气血，改善疲惫。那三样搭配在一起啊，真正做到了由内而外，全身都滋养，真的是非常的全面哈。那关于这个燕窝的营养成分哈，比如之前可能看过一些朋友说燕窝的营养成分和鸡蛋是差不多的，
0: 这个是个误区。鸡蛋呢，它主要是富含蛋白质，还有一定的卵磷脂啊、胆固醇啊，以这些营养成分为主，基本上是我们每天要必须吃的。而燕窝呢，它属于滋补佳品，吃燕窝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刚才提到的那些比较好的营养成分，尤其是对于那些人群它是比较适合。但是和鸡蛋它不是一类。
1: 那我们在选燕窝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挑选，能够挑到一些比较靠谱的好燕窝呢？
0: 选燕窝核心呢就是看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看唾液酸的含量，作为燕窝里的黄金营养成分呢，唾液酸含量呢，直接决定了燕窝的滋补的价值，含量达标，滋补的效果才能到位。第二呢，就看燕窝的品质，优先选择配料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天然纯粹的燕窝。燕窝滋补呢，贵在天然，好吸收。在这儿呢，我想和大家强调一点，吃燕窝一定要坚持长期有规律的食用，才能慢慢的吃出好气色、好体质。
2: 神州有品提醒您，
1: 燕窝营养成分小 tip：燕窝里的黄金营养唾液酸强体质， EGF 美容颜，水溶性蛋白呢补气血，多重营养协同作用。选燕窝呢，一看唾液酸含量，二看品质怎么样。选好燕窝，可续进补，可以实现由内而外养颜、养气、养体质的三重功效。
0: 其实呢，说到品质，高品质的燕窝泡发之后呢，看起来比较均匀，比较舒展，比较完整，不会出现碎烂、发硬的这种情况，泡发的倍数比较稳定，比较充足。

0: 眶发厚了，水还可能出现浑浊发黄这种情况。
1: 嗯，好，现在我们也了解了方法哈，一看泡发，二看水质，三看拉丝，简简单单三步就可以分辨出燕窝的好坏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请程主任教教大家燕窝怎么吃，吃多少，几点吃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呢？主任，
0: 科学的进补燕窝呢，首先要注意食用量，人体每天能够吸收的燕窝营养是有限的，过量的补充呢只会造成浪费，日常家庭养生坚持每天定量食用就足够，少量规律持续才是燕窝养生的核心的逻辑。
1: 虽然燕窝是好东西，但是呢我们不能猛吃，而是贵在少量坚持。那主任哈，在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来吃燕窝效果最好，吸收的也最快呢？
0: 燕窝的食用有两个黄金时段，第一呢就是早清空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肠胃是比较空的，吸收比较好，小分子的营养呢可以直接吸收，所以这个时间段比较好。第二呢就是晚上睡觉前一小时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吸收到体内的营养，在我们睡眠之后啊，对我们身体的修复养护是非常好的，能温和修护我们的身体，改善睡眠。
1: 主任还那么吃完燕窝之后还有没有一些小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燕窝的营养更好的锁住呢？
0: 嗯，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吃完燕窝半个小时之内避开一些重口味的，像重油啊、重辣呀、重盐啊，这是刺激性的这些食物，就容易影响到我们燕窝这些好成分的吸收。大家只要记住这个知识就可以了。
2: 神州油品提醒您，
1: 燕窝高效食用知识小 tip。燕窝呢适合温和慢养食补，空腹吃、定量吃、规律吃、坚持吃，才能够实现长期稳养，达到气色和体质的双向提升。也非常的感谢程主任刚才给我们分享的干货哈。今天呢我们读懂了燕窝的真实价值，知道了如何科学食用燕窝来科学的进补，也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养出好气色、好体质。
0: 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的滋补，科学的养生，拥有健康的身体。
1: 嗯，好，再次感谢程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本期我们的神州油品会客厅到此就结束了，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3: 接下来您将看到，自来水管铺入户竟然两年没通水。记者重磅调查，
4: 共同井使不了，那个地下水都污染了，不能喝，打成水不都是臭味。
5: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临沂市兰山区义塘镇的多位村民向我们反映，他们那里的集中供水改造工程呢已经完工两年多了，却一直没有用上统一管网的自来水。这管道入户设施齐全的惠民工程为何建而不通？村民靠井水度日的难题何时才能解决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6: 临沂市兰山区义塘镇东善村有900余户村民，记者在村里看到统一铺设的供水管网，分户水表一应俱全，拧开水龙头有水流出。村民告诉记者，这流出的水并不是他们期盼的自来水，而是村里沿用十多年的老旧自备井水。
4: 哪有自来水到现在没完，自己都使的自己井，现在你那个自来水根本吃不上，那些房地方因为都通了，就是东善。
6: 村民告诉记者，2023年7、8月份义塘镇政府牵头实施了统一集中供水改造，在全村铺设了自来水管网。管网铺设完工后，短暂通水没几天就彻底断供，至今两年多没有恢复。这期间，镇村多次告知村民马上通水，承诺一次次落空。
7: 大概用了10天半个月左右，以后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次次的说马上供水，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供上，两年多了。
6: 统一的自来水迟迟无法投用，村民饮水只能依赖老旧集体井、自家私打水井。长期取水过程中，村民普遍反映井水存在多重隐患。
8: 哪边的自来水好？孟山区他们污染的，这边都污染了。
4: 共同井使不了，那个地下水都污染了，不能喝，打成水不都是臭味。
9: 小桶啊，给我去买矿泉水喝了，井水都尖，水沟很大的，不好喝。
6: 为解决日常饮水问题，不少村民自备三轮车往返村内临时供水点拉水储存，额外耗费时间人力，大幅增加生活负担。
7: 我们自己开三轮车，一次拉个3桶2桶的，

0: 用不几天就没了，太麻烦了。你戴多了，时间长了还过期。
1: 配套管网全部完工，供水却长期停滞，问题根源究竟出在哪儿呢？记者首先来到东善村村委会核实情况。
2: 我们水库跟俺弄的自来水统一那个，俺村的本身有自来水管，自备井的，全区统一安排要安自来水的时候，估计就是原先的这个自来水管跟现在的它统一铺设的自来水管弄串了，从一开始就没管供水到现在。为民水库修啊，新的铺设的谁修啊？他一开始他就没敢通水，我们怎么弄？
1: 针对村委反映的管网施工遗留问题，记者电话联系了项目运营方临沂市蓝山区为民水务有限公司，了解整改方案。工作人员表示，村内管网多重故障叠加，是长期无法通水的核心原因。
3: 为什么修个渠是6年多？就是咱在不用水情况下，一天跑水量的时候是接近300方。今年这个工程是肯定是有错，它毕竟前期可能是慢点，可能是重新要给破管。根本就咱们出了设计之后，出了设计，这不就快了？
4: 东山那边现在就是等着那个领导那边签字批费用，然后进行那个出来的管道整改。因为它有一个资金的一个借助，是由咱那个水利局那边去对接。
1: 管网改造资金、施工方案均需水利主管部门统筹推进。记者随即又找到了临沂市蓝山区水利局，求证项目推进时限。
5: 你们村的项目是为民水务来负责施工的，但是今年的项目还没有开始，就是去年一整年都有在排查，但是普通的这些排查手段没有找到问题在哪里，所以需要把整个管网重新给你们再捋一遍，就对你们整个村的管网重新进行修缮。所以这个工程已经做完实施方案了，还没有开始施工。
6: 那今年能修好吗？
5: 今年肯定会施工。
7: 这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程的核心是在于通水达标、长项运维啊，管线的铺设、水表的安装呢，只是工程建设的第一步，稳定供水、水质达标才是民生诉求的落脚点。期待当地的有关部门加快管网的改造审批、施工全流程的进度，定期呢向村民公示项目的节点，同步落实过渡区群众应急饮水保障措施，增设临时供水点位啊，优化取水的条件，来缓解村民当前的饮水困难。张国伟，公众都熟悉的一位跳高运动员啊，有人说他是跳高界最会整活的啊，整活界最会跳高的。从这个巅峰赛场的冠军选手到流量时代的公众人物，今天记者带您对话他。
8: 无所谓，
9: 贴3个标签，
8: 干什么事他就是什么样，只要做好自己就够了。我觉得挺好的，我挺快乐的。大家好，我是张国伟。
9: 从巅峰赛场的冠军选手到流量时代的公众人物，从白鹤亮翅到龙吸水，今天我们来对话张国伟。我们今天呢来的比较早，正好赶上了国伟的训练时间。现在呢，他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位置，就在这里训练。这个厂房呢，就是他自费搭建的一个训练场地。我们可以看到呢，这4面墙上全都挂满了励志标语，像是“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可以激发一个人”。训练、康复、按摩、拍摄短视频，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就是张国伟的日常，一直在坚持训练。
8: 对，可能中间该直播带货直播带货，该出去做节目做节目。
9: 没有休息时间吗？
8: 没什么特别休假，你选的吗？
9: 有人说你是跳高界最会整活的，整活界最会跳高的。
8: 只是说我很幸运被大家看到，大家就当看一乐子，大家对我什么评价我觉得都 OK 的。
9: 你是怎么做到毫无创作瓶颈的？
8: 有的时候就是模仿。你多聪明啊，你怎么可能条条原创？先模仿，然后在模仿地方找到自己的感觉，然后再原创，再增加，再改变。不要觉得就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哎呀，咱们都一样，咱们都是人。哎，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9: 外界对张国伟的标签层出不穷，但运动员这个身份始终贯穿其中。您觉得您在跳高方面算天才吗？
8: 天才肯定是，那如果不是天才，他也达不到这种成绩。天才很多，只是我比较幸运。
9: 当时的最好成绩是多少？
8: 2米38，这是咱山东省纪录，全国纪录就差1厘米嘛。目标2米40。
9: 现在也在不断的。
8: 现在可能比较渺茫，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嘛，只要你努力了，他万一嘛，对吧？我没有觉得很特别啊，大家都会说运动员吃苦耐劳，心理素质好。那心理素质不好的事你没看见。
9: 如果人生也是一场跳高比赛，那你觉得你的那个杆儿在哪儿？
8: 我的杆儿一直在那个地方了，可能跳个10年20年都还在那儿。
6: 还是那个两米四。
8: 对，还是那个两米四。对，
6: 这算是执念了吗？
8: 啊，就是执念。
6: 如果说让你回到最开始刚练习跳高的少年时期，你有什么想对那时候的自己说的？
8: 那时候说，哎，你问这个问题问得挺好，我还真以前真想过了。对自己说呢，早一点跟谁谁谁练，然后不要去打那个封闭，会影响你以后的视野，宁可放弃这届奥运会，也不要去顶着冲。那想说太多，但那都是如果了，那有可能我告诉那时候自己，也可能少年得志，反而也不会很好。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这做得很好了，我感觉。
6: 对于网上各式各样的争议他看得很淡，眼下张国伟也开始尝试直播带货。
8: 光靠拍短视频影响力肯定是不够，然后再加上我的团队越来越壮大，国家体育总局也开始搞这种培训班，运动员也来直播带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我就要做好这件事。
6: 未来某一天当大家在提起张国伟的时候，你希望记住你的是什么？
8: 都无所谓，你愿意叫网红就叫网红，愿意叫运动员就叫我运动员，愿意叫我道明寺就叫道明寺，随便。怎么开心怎么来。
6: 那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大家都非常的迷茫，找不到方向，你对于这些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建议？
8: 可以给一定的建议，毕竟咱也35、36了，别着急，别惶恐，别害怕，好好练内功，找到自己愿意付出生命的努力的方向，等待属于自己登场那一刻。
6: 采访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下一次起跳会在哪里？这个起跳不仅仅是你的跳高，你的自媒体。
8: 下次起跳应该在下个礼拜三吧。啊，对啊，每天都在跳嘛。我每天都在跳，可能在下个礼拜三跳技术。啊，对，就这么简单。
1: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7: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啊，天气炎热，很多人呢就喜欢去有水的地方玩去啊。有些地方确实暗藏危险。在这个福建的厦门，五名游客在海边玩啊，突然遭遇到了涨潮，被困礁石，只好报警求助。咱们一起看看。
10: 请问现在是厦门的110吗？我们在黄川海滩，然后有一个男生在离岸边比较远的石头上，他游不过去。
11: 7月9日傍晚，福建厦门黄厝沙滩附近突然涨潮，五名年轻人被困在距离岸边200-300米的一处礁石上，海水不断上涨，其中一人腿部受伤，多人已经体力不支。
12: 警用无人机快速抵达现场，锁定离岸边300米左右礁石上的五名群众。5分钟后，各方救援力量也抵达现场进行施救。我们通过分析无人机的回窗画面，结合潮汐的规律，决定以救援舟接驳的方式进行施救。下午6:36，救援舟成功靠上礁石，五名群众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安全上岸。从接警到救出，我们110联动救援仅用了26分钟的时间。海边游玩安全第一，请勿登上未开发的礁石、野沙滩等涉险区域，关注潮汐的变化，如果遇到危险要及时拨打110。
7: 警方提醒，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密切关注潮汐的信息，远离无人礁石、野海滩啊。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啊，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呢转移接续的问题啊，怎样才能更好的保障自己的社保权益呢？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回应。
13: 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临近退休时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线下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办理。 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会相应较少，从而影响养老金的数额。为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提醒新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后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储存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
7: 2026烟台海岸生活季启动仪式在烟台市芝罘区芝罘湾广场盛大启幕，咱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14: 伴随着城市主题宣传片《乘风向海寻仙迹》的播放，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紧随其后的原创情景歌舞《这里是烟台》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节目创新融合京剧与国潮说唱，在传统底蕴与现代活力的碰撞中，立体展现出烟台多元鲜活的城市风貌。原创歌舞《八仙渡烟》是本次活动的重磅亮点，节目围绕新八仙生活主题进行展演，将仙化之奇、仙养之仪等融入歌词与舞美，勾勒出烟台全域文旅资源版图。文化创意短片《烟台五韵跨海而来的非遗之约》讲述了六合螳螂拳、太极螳螂拳两大非遗拳种吸引海外武术爱好者远赴烟台求学的真实故事。2026烟台海岸生活季的启动仪式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大屏上巨鲲自在游弋，随着受邀嘉宾触碰鱼鳍，巨鲲瞬间幻化为大鹏乘风翱翔，扶摇直上烟台空洞胜境。据了解，2026烟台海岸生活季将持续打造全域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围绕五大维度推出艺术会、休闲会、运动会、童玩会、美食会系列活动，助力先进海岸品种烟台城市文旅品牌国际化升级。
7: 韩伟明呢是济南国际泉水节的泉水推荐官啊，深耕泉水水下摄影十余载，以镜头潜入泉底秘境，用40余幅水下泉水作品为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打造专属的视觉展览，一起欣赏一下。
15: 这次影展呢，一共展出了40幅我十多年的精品作品，从12年开始，啊，就是自己探索水下摄影。全是我自己这个研制的水下摄影器材，这套照片呢就是把这个相机放到水下，我在水面上进行操作，
16: 这个鱼是很生动，带着景，这个水波，
17: 能从水底下往上拍，能拍这个泉水，拍这个鱼，拍我们济南变化。
18: 整个作品应该说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特别是水下的这种大千世界，让更多的人呀，这个了解泉城济南的一种泉水之美，
15: 可以选为泉水推荐官。所以说呢，我作为泉城人，你要有责任呢，把泉水啊介绍到啊更多的这个地方，介绍更多的朋友，让大家呢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观察我们济南泉水，来哈了解我们济南的泉水文化。
7: 盛夏时节，果园飘香，累累硕果挂满枝头。凉山县林业局呢，组织农技专家奔赴一线啊，指导果农科学防灾，确保果树安全度汛。
14: 通过全程技术指导与全方位管控，凉山县坚持旱能浇、涝能排的防灾理念，指导果农普遍采取其垄栽培和地下渗透排水措施，确保果园积水能够及时排出。
19: 每塘梨树下边埋的那个大井用的那个渗水的管子，然后集合到这个水池子里，遇见大雨的时候，然后咱可以去这个池子里再抽出去，也不造成果树缺氧。这样这个果子呢，我这一年当中这果子都不够卖了。
14: 除了防汛防灾技术指导，农技专家还面对面传授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实用技术，实现了种植技术指导全覆盖。 通过田间课堂，一批扎根乡土的土专家快速成长起来。他们从最初不懂技术的门外汉，逐渐练就了为果树瞧病、帮果园增产的过硬本领，成为行家里手。近年来，凉山县通过专家田间课堂累计培训果农2000余次，受益果园达1.8万亩。
20: 对于咱凉山的很多果园，从建园咱们就开始全程进行技术指导，全程把控。另外，咱是全年四季能现场提供技术的服务。咱还建了果树管理群，然后这个群里也能帮助解决一些问题。群里还邀请了这个国内外的很多专家，这样都提高了咱凉山果树的管理水平。帮助咱凉山引进一些新品种、礼品种、套品种，这几年每年都有这个比较适合的引进试栽了，然后咱再推广。下一步，咱继续邀请果树研究所以及这个其他专家来给咱进行现场及课堂培训。对于咱凉山的这些乡村专家，我们也会经常召集在一块儿，相互学习，相互这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提高咱们全县的果树管理水平。
7: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
2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2: 怎么有烟？着火了！
2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2: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4: 现在是早上7点。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4: 奋斗乡村，
2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4: 潍坊调频106.4，
21: 济宁中波999，
24: 聊城中波621，
2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4: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无意中的一条线索引出一起跨国交易案件。
25: 公安机关加大审讯力度，我们这边也一再的讯问。
26: 那交易的地点呢，选在那个国境线上，那个这是第一个交易。
5: 法庭之上，被告人坚称自己因为从轻发落。
27: 比起这个卖方和买方来讲，刘正贤在本案当中作用呢是次要的。
28: 把别人毛嘛，这个是钱，我是不得，那么大的是钱。
5: 特殊的交易，特殊的物品，什么案件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
14: 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它是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那南部呢是与越南所接壤，那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呢决定了跨国交易是非常发达的。但是与此同时呢，这里也频频发生案件。2015年的8月4号晚，警方呢在河口县的国际线上部署了警力，他们呢等待着这个跨国交易的嫌疑人落网。那么他们是怎样的一起跨国案件呢？他们交易的物品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5年6月，弥勒警方在办理一起婚姻诈骗案时，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为了立功主动交代，他知道一个姓张的人经常会拿小货。张正福，男，31岁，本案第一个进入警方视野的嫌疑人。案发当天，警方得知张正福即将开车去交易地点，随即安排车辆进行跟踪。
29: 那个我们弥勒高安局的组织的3辆车在后面轮番的跟着，就是说你一盏车跟一伙，又让另外一盏车跟。
5: 在车辆离开收费站往国境线方向开去，可此时警方却放弃了跟踪。
26: 他们交易的地点呢选在那个国境线上，为什么要选在哪里呢？如果说到时候公安那个到那里进行抓捕的话，他们一下子就逃到越南去了，我们公安那个到最后也没什么办法。
5: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继续留在新街收费站，另一路人则守候在不远处的新街大桥。
26: 因为我们当时分析的话，这两条路的话他们那个交易完之后回来的必经之路。
5: 凌晨1点，警方在新界收费站抓获曹少荣和张正福，在新街大桥抓获乘坐出租车的陆正选。一个月后，第四名嫌疑人李万兴也被警方抓获。2016年5月26日，弥勒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14: 随着四名嫌疑人的落网，那这起案件呢也算是成功的告破了。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敏，让他来为我们揭晓答案。有请黄法官。
5: 黄敏，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被评为2009年度优秀政法干警。
14: 黄法官您好，据我了解呢，这个是一起跨国交易案件。那他们交易的物品是什么呢？
30: 是一名婴儿。
14: 是一名婴儿？
30: 对，是一名男婴，是从越南那边收买过来的。当时案发的时候，这名男婴还没有满月。
14: 也就是说，他们交易的物品是从越南贩卖过来的一个男婴。
30: 对。
14: 那一般呢，这种贩卖婴儿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婴儿丢失之后呢，由家长报警之后呢，警方呢再介入帮其寻找。可是这个案件好像有些不同，好像警察已经预知
1: 这个案件要即将发生了之后部署好警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30: 在这个案子发生以前，我们弥勒警方就得到线索，并且对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振福展开侦查。
5: 对于这个线索，弥勒警方非常重视，随即展开侦查的时候，张振福正将黑手伸向一个刚刚出世的孩子。2015年5月，张振福的朋友陆正选找到了他，让他帮忙买个孩子。
6: 是我通过联系的那个我的那个这个朋友，就是张振福这个朋友，后来他找到的，我自己没有能力找，我找不到，他找的。
5: 之后张振福找到李万兴，经过层层中转，终于李万兴说可以从越南弄个小孩来。
28: 那比人毛嘛，这个事情我认为的那么大的事情。
5: 几名犯罪嫌疑人和两名越南妇女在中越边界一个叫天生桥的地方进行交易。
29: 交易完之后呢，那两个越南的妇女就走了，当时他们拿了17000块钱就走了。
5: 在这次交易中，陆正选共拿出32000元钱购买婴儿，除了给越南妇女的17000元钱，剩下15000元钱作为好处费分给另外三人。沉浸在分钱喜悦中的几个人没有想到，警方早就部署在他们回城的必经之路上，将他们一举抓获。
29: 当时我们在抓陆正选的时候，在新街大桥那里，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怀里边的话，那个正在抱着一个婴儿，那个婴儿呢大概有10多天，很小很小的时候，是那个是个男孩。
1: 您作为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您觉得最大的这个侦破难点是什么呢？
30: 最大的难点就是，虽然警方事先就得到案件的线索，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如果在抓获的过程中没有见到这个小孩，几名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否认这件事。即使他们承认，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所以案件的侦破一定要人赃并获。
1: 那刚您说到的这个赃物是不是就是这个男婴呢？
30: 嗯，对。
1: 嗯，那现在可以说警方是人赃并获了，那接下来就是对他们进行一个量刑上的一个定罪。那在量刑上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30: 几名被告人到案以后，对自己非法收买婴儿的罪行都供认不讳，但是其中一名被告人陆正选一开始的供述差点影响了我们对他罪名的定性。
5: 在一开始的供述中，陆正选说他自己收买这个孩子并不是为了出卖，
25: 他是有了一个辩解，他是说他想把这个男婴买回来是自己收养，但是就是在我们这边也是介入之后要求公安机关就是加大审讯力度，然后公安机关加大审讯力度，我们这边也一再的讯问，最后呢他才承认说他是想要买过来卖给一个叫王丽的女子。
5: 陆正权说他在网上认识了这个自称叫王丽的女子，
6: 就会聊起来哦，我就他们就问你是做什么，我说没有什么工作，我只是一个农民，农村里面的孩子，从小也没有读书，也没有什么钱，家里面很困难。
5: 聊了一段时间后，王丽说给陆正选一个赚钱的机会，
6: 有这种人家这边是两口子不会生小孩哦，就是要我找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你们农村里面就是会有那些人家生了不要啊什么的那些，有没有，有的话就找一个过来，抱过来的话就给我5000元的好处费，就是这样聊的。
25: 然后这一部分的证言呢也有就是陆正选跟王丽的一个短信记录，可以支持这一部分的证言呢就打成一个证据链。
5: 案发后，王丽的身份一直无法查实，张正福和曹少荣保外就医后潜逃，目前正在通缉中。2016年4月14日，陆正选和李万兴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弥勒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1: 那黄法官，刚才呢我看了小片，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这个陆正选他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在贩卖儿童，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说出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30: 因为陆正选收买儿童到底是为了出卖还是自己收养，对他的定罪量刑都有很大的不同。
1: 这个 他买到手要卖还是自己养，这有什么区别吗？
30: 区别很大。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收买儿童构成拐卖儿童罪，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只是收买儿童，则触犯我国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量刑应该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比起拐卖儿童罪要轻很多。
1: 原来如此，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了这个案件的审理阶段。那在庭审过程当中，两名被告人又会提出哪些抗辩意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法庭之上，被告人将做出怎样的辩解？
27: 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呢，是穿针引线的作用，所起的作用呢，是辅助的作用。
30: 在这个案件中，几名被告人的行为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都不可以缺少。
5: 贩卖儿童，被告人为何认为自己做了善事？
27: 这个案件是属于特殊的拐卖，有证据证明呢，它不是拐卖。
28: 那人家不要都信，那人家的主张。
5: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2016年5月26日，弥勒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8: 弥勒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陆振雪、李万兴到庭。

0: 发给皇帝的银行卡号的内容。
1: 被告人陆正选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拐卖儿童罪没有异议，但是认为陆正选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2: 涉案男婴的奶方是王丽，陆正选在本案当中，他既不属于拐的一方，亦不属于卖的一方。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呢，是穿针引线的作用，所起的作用呢是辅助的作用，因此呢他是从犯。
3: 陆正选在整个拐卖的过程中是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的，故公诉人认为陆正选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从犯，其二人并不具备任何从轻减轻的情节。
1: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案发时婴儿还没有交到买方手里，陆正选的犯罪个性不深。
4: 拐卖儿童它是一个行为犯，它并不是结果犯，不是说我们以这个儿童是否被买过来，是不是要卖出去了才能达到，才能就是说构成这个犯罪，不是的。只要你有这个行为，就是说你在收买、中转、运输，然后就是卖出这个儿童的这个行为中，你有其中一个环节，你都说就是这个行为已经发生了，你就是构成这个犯罪了。
5: 对于辩护人说的，他说这个陆正选是从犯这样的一个意见，您是怎么看的呢？
6: 在这个案件中，几名被告人的行为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都不可以缺少。相对来说，在这个案件中的作用和地位都相当，所以我们的意见是不宜区分主从犯。
5: 那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认为，在拐卖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是不存在从犯的呢？
6: 也不一定。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中受雇佣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如果他当时明知是要去购买小孩，还开车载他们去，是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应该认定为从犯。
5: 除了是从犯这个争议焦点外，在庭审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辩论焦点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陆正选的辩护人认为，陆正选还有一个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
2: 这个案件是属于特殊的拐卖，这个小孩呢是经过他的母亲获取经济代偿这种方式呢处理的。那么作为陆正选的地方呢，因为他不是国产的，然后呢在集送过程当中呢没有对被害人呢产生了什么不利于健康影响的任何行为。陆正选呢他主观恶性不大，且法庭呢本着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呢，对陆正选在5年以下量刑。
1: 原来根据找来孩子的李万兴所说，这个孩子并不是被拐来的，而是被他亲生母亲卖掉的。
7: 这个小男孩从哪里来的？
8: 没有出事他就说，就是那边那个人民就没得落花，他们谁都不会要那个手。
7: 和你见面的这个越南妇女是不是这个小男婴的妈妈？
8: 是嘛是嘛，两个啊，就是如果是他妈妈。
7: 你们当天晚上见到这个小男婴的时候他有多少？
8: 那哈就是有十几天，十五天了，但是是太小，要没落后面带个小娃们不好加热。
1: 所以自始至终李万兴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8: 没人家不要东西，没人家没得人，没他们所谓就是他家都没得人家，没得人要那个说。
5: 听了刚才小片当中李万兴的那番话，我感觉他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反而呢觉得自己是做了件好事，在帮助那个孩子。你怎么看呢？
6: 目前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两名越南妇女，所以李万兴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无从考证。即使他说的是真的，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只要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就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5: 就是说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被拐的，都要以拐卖儿童罪来定罪。
6: 对的。
5: 那假如说李万兴呢为这个孩子找到了这个收养人，也没有办呢这个收养的一些手续，当然他也没有收对方钱的话，那是不是也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呢？
6: 我想这个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也不符合收养的相关程序。这样的收养对于小孩子以后的落户以及接受教育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想如果说真的要收养小孩，还是要采取正当的渠道，这样对小孩和家庭都是比较好的。
1: 一起跨国犯罪案件，法官会做出怎样的判决？
7: 判决无效，全体起立。
1: 被解救的婴儿，他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6: 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要帮他找到他的父母的可能性不大。
1: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迷影》。庭审之后，合议庭经过合议，当庭进行了宣判，
7: 判决无效，全体起立。一，被告人陆正选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二，被告人李万兴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9: 我真的很对不起我身边我家人还有我朋友以及我的小孩，走到今天我真的很后悔。
8: 不是我以前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现在第一次做就是我对不起我家老婆我家小娃了。
1: 自从2015年8月被解救后，当时还没有满月的小明就被寄养在弥勒市社会福利院。本案判决后，黄敏法官来到了福利院看望小明。

0: 发展的好嘛，咱还有其他那边调的啥？其他边调哈，左撇左胖呢，这些也是像茫茫的河了是。那个可是我们搬回来，实实在在嘛，我的希望是这些小娃，那找着嘛，给他找着父母，找不着嘛，人家有条件好呢，那条件建设条件好的，过得上他住大小啊，这些家庭这些可以领养嘛，他。那姐姐领养他媳妇嘛，我们也感到高兴了嘛。不管是领养不领养，都是给他有一个父母疼他了嘛。这就是我的希望，是不是？原来这点这个什么好是好呢？好嘛，那个都没，始终是比的领养的那个点呢。领养嘛，从小就教育各方面的比较好点。
1: 黄法官，您在去探望小明的时候，您觉得他的状况怎么样呢？
2: 这个孩子现在七八个月大。身体很健康，胖胖的，在福利院生活得很好。不过不管怎么说，待在福利院也不是长久之计。
1: 你们有没有帮助小明去找过他的亲生父母呢？
2: 按照李万兴的说法，小明是被他母亲遗弃的，而且他母亲是越南妇女，这涉及到跨国。如果是在中国国内，还可以通过 DNA 对比等手段帮他寻找父母。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要帮他找到他的父母的可能性不大。未来只希望能有好心人能够来收养这名小孩，以保障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处。
1: 我们也希望呢，在未来小明呢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那近年来呢，可以说中越这个贩卖婴儿的事情时有发生。下面呢，我们就看一组案件连接。
3: 2014年11月，云南省警方辗转山东、河南、福建和云南四省九市3万多公里，摧毁一贩婴家族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查证被拐卖婴儿21名，解救11名。2015年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震惊全国的68特大中越跨国拐卖儿童案进行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法院对主犯黄清恒的死刑判决。从2010年至案发，该贩婴团伙共贩卖儿童20余名，其中公安机关解救出11名涉案儿童。2016年1月，山东临沂、四川凉山两地警方联合行动，成功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618贩卖婴儿案，摧毁了一个特大贩婴团伙，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解救婴儿15名。2011年7月22日，福建省公安厅与江西、浙江、安徽、云南等省警方密切配合，在福建战区开展集中抓捕，经过2个昼夜的连续奋战，成功抓获杨某等66名犯罪嫌疑人，解救13名被拐儿童。
1: 那黄法官，在这里我就想问了，为什么近些年来这个中越边境时有的发生这种贩卖儿童的案件呢？
2: 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可能是边境地方经济条件确实困难，比如本案的被告人都是以种地为生，在经济这块确实困难。第二，在边境附近，一旦案件发生，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的时候，调查取证都会涉及到境外，比较困难。
1: 也就是说，这种跨国的贩卖婴儿的这种手段，它是有利于逃避司法打击的，所以他们时常的就这样的去犯罪。
2: 对的。
1: 那么对于屡禁不止的跨国贩婴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4: 那么这一块的话，那个我觉得它主要是犯罪分子之所以利用这个边境的一些便利的一些条件来实施一些犯罪。当然这个犯罪其实不仅仅只是这个拐卖儿童，也包括的话贩毒。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涉及到这个边境地区的一个管理，这个管理的话应该加强。你比方99的司法解释是说，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情节严重的构成遗弃罪。那么后来的话，随着这个打拐的力度的这个加大，那么你看到10年的时候，那么这一类只要是以这个获利为目的的出卖亲生子女的，也构成拐卖儿童罪。那么最后判的话也是按5年，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对这个儿童进行伤害，也是亲生母亲给他们的，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偷来的、抢来的、拐来的。 应该这一点上其实法官还是考虑到。
1: 感谢专家说法。在本案当中呢，几名犯罪嫌疑人最终是罪责难逃的，而小明的母亲呢，他是不是在午夜梦回当中呢会想起自己的孩子呢？毕竟是自己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所生下的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他都不应该去以这种手段去贩卖自己的孩子。那么现在呢，小明呢还在福利院当中生活，也希望呢在未来他能找到一对对他好能给他幸福的养父母。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7: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6: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7: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6: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7: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6: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
1: 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7: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手机里的小天地，微信里的大猫腻，
13: 这人多在强烈才有味道，才好玩嘛。
3: 司空见惯的红包游戏为何会受到警方严密监察？
14: 这里面呢肯定还有隐藏在里面，
13: 我就从中改了点规则，有利于我们的规则。
3: 新型案件，法官审案遭遇哪些难点？
15: 也是我作为一个承办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3: 想起法律不想听，变味的红包。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啊，逢年过节大家都爱玩微信抢红包啊，尤其是有个什么庆祝啊或者生日之类的，可以说微信抢红包如今已经成为大家一种娱乐休闲的方式了。但是在安徽省却发生了一起因为微信抢红包被抓的案件。微信抢红包为什么会导致犯罪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7: 曹强，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由于早年有过吸毒史，他需要定期到当地公安局做尿检。这一天，他接到警方电话后立即前往公安局，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进门就被民警按倒在地。警方为什么会突然抓住他？此时的曹强脑子里也是一片茫然。在对曹强进行讯问之后，警方又立即出动了大批警力，一举抓获了其他主要犯罪嫌疑人6名。而落网后的曹强直到此时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才如梦初醒。
13: 也怪自己意志有那种想那种不义之财。
16: 曹强突然被抓，同时被抓捕的还有一大批嫌疑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那么曹强所说的不义之财又是指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的胡品法官，有请。
17: 胡品，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从事刑事审判工作15年，荣立徽州区区委区政府个人3等功一次。
16: 我们看到这次的抓捕可以说是迅速而果断哈，抓捕了一大批犯罪嫌疑人。
18: 对。
16: 那么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还有吸毒史。
18: 对。
16: 那么这个案子和毒品有没有关系？
18: 没有关系。为什么首先要抓这个犯罪嫌疑人曹强呢？是因为曹强是本案微信抢红包的犯罪嫌疑人之一。警方只是利用了他曾经吸食过毒品，必须要进行尿检， 作为一个对他实施抓获，作为这个微信抢红包案件破发的一个突破口。
16: 大家都抢过红包啊，在很多节目当中也有抢红包的环节。那么曹强是因为什么啊抢红包被抓了呢？这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跟犯罪有关的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据曹强交代，他起初接触到红包群是在2015年10月参加的一次葬礼上，他通过朋友冯高认识了一个叫阿东的理发店老板。在与两人的聊天中，曹强无意中得知冯高和阿东建了一个微信红包群，他们常常在群里抢红包，而且每天还能轻轻松松获利几百元，这立即引起了曹强的浓厚兴趣。
13: 我看他在玩这个微信，我叫他把我拉进去，
14: 他说他有人玩这个，跟我们一起玩。
19: 阿东告诉曹强，他自己也是在半年前被拉进了一个24小时都在抢红包的微信群，那个群成员有700-800人，每天红包最多时能达到1000个，每次都是抢的最少的发红包。一开始阿东玩了几包，可是一直总是抢到最少的，越抢越不服气，本来想赢钱的阿东却输了不少。
14: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分淡季跟旺季，淡季的时候呢，在店里看店无聊，呢，朋友过来说：“哎，红包怎么不玩呢？”一起玩一下，玩一下，就这么玩了。
19: 接下来几天，阿东还是。

0: 去玩了，就这样子。我们先是一起就拉了十几二十个人嘛。
1: 建群后，阿东从其他群复制了游戏规则，开始了抢红包游戏。
0: 别人在玩，我们也这样玩，所以就这样玩起来。
2: 大家在里面接龙一样玩，后来就是群里面的人朋友拉朋友，人就增加了。
1: 可是由于阿东和冯高都不熟悉其中的门道，更不知道如何通过抢红包来赚钱，很快红包群就陷入了解散的危机。
0: 刚开始玩了两天之后，搞不好不会玩，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也不知道。
1: 对于这个红包群存在的问题，曹强认为并不难解决。
3: 那在玩，你反正也有这个朋友玩，也有这个关系玩，你不如拉点人进去。
1: 很快，曹强迅速解决了人气的问题，这个原本死气沉沉的群犹如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立时又焕发了活力，同时也让阿东和冯高看到了希望。
0: 他拉了好多人进来，有几十个人就这样玩起来了。
1: 曹强加入后的第一天，群里的红包也由原来几十个变成了几百个。然而还没过三天，群里的活跃度再次迅速下降，又回到了原来死气沉沉的状态。
0: 不够吸引人，没人玩，老是没得玩，玩下了就解散了。
3: 很多东西都是因人而异的，我就从中改了点规则，那样子有利于我们的规则。
1: 通过改变游戏规则、增加奖励机制等手段，群里的活跃度很快重新提高了。而渐渐摸清了暗中门道的曹强、阿东等人，也开始通过抢红包而获利。但是新的问题却随之而来。
2: 我们当时玩的时候，一个人的红包发的频率太高的话，可能就会在有些发包很慢，人不愿玩的人也等得不耐烦这样子。
0: 因为玩到最后，好像就是说这个。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去发，因为别的群里他发起来很快嘛，我们就伸手又不怎么会发。
1: 曹强等三人最终决定发展代包手，而他们三人只负责协调管理。曹强甚至叫自己的老婆也加入进来，成了代包手。
0: 不代包的话就没人玩，我们自己也玩不出来的，本身就人多再抢起来才有味道才好玩嘛。
3: 就是因为这个群已经不行了。已经不行了，大家有那种意识想把它搞活起来。我妻子那时候我们刚刚结婚，晚上没事回来我就来带他。
4: 胡法官啊，这个曹强他们说的这个代包手，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怎么操作？
5: 代包手就是接收抢到红包最少的人，通过扫二维码转账过来的钱，以后再又继续发红包，如此循环往复。接龙式的发下去。
4: 管理员他们之间怎么分工？
5: 群主他接收代包手转过来的钱，整个资金的管理由他来操作，剩下的另外两个管理者他们呢就是对这个赌博群里面的秩序进行个管理。比如讲你抢到最少的一个人，他认为自己亏了不愿意转，作为另外两个管理员他就要督促他。在另外一个就是制定了一个群规，超过40秒你抢到的红包就不算数，就要退出来给代包手进行下一轮的代包。
4: 那么曹强三人如此精心的谋划制定规则啊，他们到底是如何来获利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随着规则的不断完善，曹强三人获利也越来越大，而此时他们丝毫不知警方的网监部门已经开始注意他们了。
6: 在监控中有这么个微信号，建群比较频繁，里面的拉这个群成员啊数量比较多，而且呢几乎每天呢有个固定时间段在发红包，那个网监部门感觉很异常。
1: 异常的微信群到底藏着什么猫腻？
6: 我每天呢有个固定时间段在发红包。
1: 为何公安侦查工作反复遭遇难点？
6: 我们真实身份了，一直不敢，很肯定。
1: 是什么让办案法官眉头紧锁？
5: 你看，这是在90年前后。
1: 欢迎继续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变味的红包》。黄山市徽州区公安局侦查部门在经过缜密调查后，还发现了一些问题，这让警方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6: 每个红包发出来的金额是27元，

0: 面呢还有一些是33元，一开始我们也搞不清这是什么东西，但这里面呢肯定还有明堂在里面，我们认为哈，因为这有一定的差额。
1: 在这个微信红包群里有一个默认的规则，首先由群主发出一个27元的启动红包，分4份发到群里供群成员抢，抢到最少的一名参与者要通过二维码转账33元给代包手，代包手拿出27元继续发下一轮红包，剩下6元其中1元是代包手的酬劳，剩下5元由群主和2个管理员所有。随着侦查不断深入，更大的疑点被发现，侦查人员怀疑这些微信红包群很有可能涉嫌违法。
0: 每天的这个红包累计金额发出来将近是有3万元，这个微信号不止一个群，它有一个专门聊天的群，但是这群里面也是这些成员。
1: 面对这个微信群出现的诸多疑点，警方决定立案侦查。
2: 但是为什么曹强他们制定这样的规则啊，在他们的这种抢红包的方式会引起警方的注意，怎么就会涉及到违法呢？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违法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非法获利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是聚众赌博。第一，组织3人以上，那个抽水获利达到5000元以上。第二，组织3人以上赌博，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0000元以上。三，参与组织3人以上赌博，参与人员达到20人以上。曹强他们的行为已经具备了上述刚才我所说的2个规定的这个解释里面的2条了，所以讲公安机关认为他们可能涉嫌犯罪，所以立案侦查了。
1: 但是刚开始没多久，侦查工作就遭遇了一系列新难题。
0: 群主比较狡猾，我们呢侦查了许多啊，这个发现这个群主这个真实身份呢、一直不敢很肯定下来，感觉到是难度上升。
1: 就在侦查人员多方查证群主身份时，一个突发情况的出现让侦查员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0: 它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它群解散，然后呢这个人员呢又分散了，
1: 侦查工作就此被迫中断。这样一来，案件很可能会成为无头案。正当办案人员一筹莫展时，第二天却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振奋的消息，
0: 这个微信号他又进群了，又在做同样的事情，看他每天发红包的金额啊还是在这样的，然后觉得规律性更强。
1: 对这一新出现的情况，警方一方面加大了对这个红包群的监控力度，一面不断探讨着该如何找到线索进行抓捕。
0: 我们在研究，想从这个其他这个已经查实的身份人身上寻找这个案件的这个突破点。最后我们发现许多这个组织者里面有一名是吸毒成员。
1: 找到突破口后，警方立即制定了抓捕计划。在曹强的交代下，警方又成功抓获了阿东、冯高和4名代包手。经查实，本案涉案赌资累计80289元，抽水获利累计9924元。2015年12月16日，案件被移交到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检察院。
2: 那么，这个公诉机关对他们起诉的罪名是什么？
3: 公诉机关呢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的规定，以开设赌场罪向本院提起公诉的。
1: 考虑到案件作案时间较短，获利金额较小，按照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且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所以7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取保候审。2016年4月8日，案件进入了法院审理阶段。负责本案的胡平法官看到被告人的情况，不禁有些意外。
3: 像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像一般案件，像这种7个被告人全部取保的不多，一看都是在90年前后，哈，有3个男孩，4个女的。第一个感受，我都可以当他们的母亲了。
1: 接手案件的第二天，湖滨法官约见了七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案情。但是嫌疑人曹强对此却态度强硬，完全不配合。
3: 自以为没有盈利赚到什么钱，在一个时间短，在这个里面感觉到没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1: 此时四名带包手对案件的态度应让湖滨法官感到颇为棘手。
3: 带包手总认为他没有参与到这个里面的管理呀，他只不过是相当于我是给你打工的，虽然也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1: 出于对案件严谨负责的态度，同时也作为一个母亲，湖滨法官一方面试图端正他们的态度，另一方面积极从法律层面向他们解释了问题的严重性，
3: 告知他们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判决的，不要以为是取保在外面的就无所谓，就以为自己不够罪。
1: 一开始对于湖滨法官的话，曹强等人根本不理会，但是湖法官并没有就此放弃，继续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4: 我们到他那里去的话，他会主动让我们做，还会泡水泡茶给我们喝。
1: 看到湖滨法官对待自己诚恳的态度，几名嫌疑人慢慢开始配合法官的工作，态度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5: 我感觉还是比较认真的，这个案件啊，他会比较仔细的问的清清楚楚。
1: 正当湖滨法官感觉案件变得逐步顺利的时候，一个新的情况又让他深感忧虑。
3: 发现三个怀孕的，就是这么个情况。对他们的怀孕也是我作为一个承办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5: 我们这个案件的法官对我妻子也很照顾的，叫他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1: 证据确凿，庭审现场为何仍然争议不断？
3: 被吸毒，被治安处理。
1: 沉痛的代价背后，他们是否有所醒悟？
5: 没想过这事情的严重性。
1: 案件审理结束，法官为何仍在奔走？欢迎继续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变味的红包》。由于案件判决可能会涉及到缓刑，而这必须要首先征求嫌疑人所在社区的意见，因此在开庭前，法院对被告人是否符合社区矫正条件、是否可以适用非监禁刑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评估，不料评估结果却带来了新的问题。
3: 第三被告人没有收到他的回函，通过跟社区部门的了解，是因为他曾经在2010年前后因为吸毒被治安处理过，虽然他们认为这个小孩不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1: 身为主审法官，胡品深知自己的任何一个判决都有可能影响到嫌疑人的未来，为此他时常换位思考，以做出较为客观全面的判断。
6: 我觉得法官人还挺好的，我以前在看电视的时候感觉法官都是那种很严肃或者怎样怎样，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站在我们角度为我们思考问题啊。
1: 对于本案中曹强的特殊情况，湖滨法官更是谨慎处理。2016年5月24日，徽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由于此案属于新型案件，为达到普法宣传的目的，法院邀请了众多部门和市民参与旁听。
6: 今天开庭的时候，他让我们几个怀孕的都有地先坐下来，我觉得还挺人性化的。
1: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所有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是在量刑的问题上，控辩双方产生了争议。
2: 法官，我们看到这类案件当中哈，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量刑程度和这个获利的金额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获利的金额应该说比较的少，那么对于他们的量刑，我们会不会相应考虑会减少？
3: 本案有7个被告人是一个共同犯罪，各被告人之间是互相分工、互相配合的，彼此之间都有一个有机的整体。各被告人要对共同犯罪所造成的这个事实负全部责任，不只对自己获利的多少负责任。
2: 好，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曹强是一个主要的犯罪嫌疑人，那么社区矫正部门是不建议缓刑的，对此您怎么考虑？
3: 我们是从3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考量的。第一，曹强曾经的吸毒史与本案开设赌场 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第二，本案是一个开设赌场罪，与一般的暴力性犯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认为，如果对曹强判处缓刑，把他对他所居住的社区啊，不会产生重大的不良影响。第三，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人是曹强的妻子，她已经怀孕在身，面临着就要生产。如果我们对曹强判处个实刑，那么曹强就无法看到了自己宝宝的出生。所以从人文关怀这个角度，以及考虑到其他的方面，合议庭经充分合议以后，并报本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1: 2016年5月26日，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阿东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被告人冯高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2个月；被告人曹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4个月。三人均被判处罚金35000元到25000元不等。另外4名代保手犯开设赌场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缓刑并处罚金。面对法院的判决，曹强、阿东等人懊悔不已。
5: 说真的，我挺空白的现在。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我自己会走上这条路，你知道吗？
7: 说实话也挺后悔，没想过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就是说也是个教训。
8: 错还是错在法律意识淡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怪自己意志，有那种想那种不义之财。
1: 案件宣判后，扶贫法官的工作并没有停止。第二天，他又再次约见曹强，希望他能够通过这一次的教训，改过自新，并为曹强的事多次前往社区进行沟通。
2: 好，胡法官啊，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赌博犯罪哈，它与这个传统的赌博有什么样的不同？
3: 网络赌博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进行赌博的，因为参赌人员的一个范围广，人员流动性大，投资的收益少，操作简便。参与赌博的年轻人都是使用的是网名，与真实的名字难以对应，所以造成了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2: 好，针对本案，我们来听听相关的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9: 那我们对这种就是不认识的人派发红包这种行为，他的行为背后有没有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有赌博性质的东西，事先头脑里要有明晰，要对它的合法性要有基本认知和判断。
2: 好，可以说微信抢红包是一种新的社交和娱乐的方式啊，吸引了很多人。在这里我们想提醒大家，朋友之间的小额互发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是法律所允许的啊，但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把微信抢红包开设成赌局，那就涉嫌违法了。所以在这里哈，大家抢红包的时候一定要区分清楚。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2: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1: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 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2: 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2: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2: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